0: 写的一篇自家大
1: 屋啊，自己
0: 啊，一年两年的你，知道吧？
1: 嗯，
0: 一年半载的你
1: 啊，一年半载。
0: 哎，人话给你是变成你冷
1: 啊？咋过呢？
0: 哎，你冷，
1: 老
0: 岁数嘛，
1: 啊，自己冷着呢，
0: 你冷。啊，你家你子啊，那那我是当过
1: 的。
0: 另外给你这个男的当过，嗯，一些多种啊，遇见四到四些方男的，我年尾有的给你。
1: 咋能有呢？
0: 谢你，
1: 少年、老年、青年、中年
0: 啊，那我一些那多种的浮动的给。
1: 浮动的你冷对。
0: 啊，你冷对多少？噶一年一次的么子，我你阿姐要你可得有。
1: 嗯。
0: 把这话变成一年一次的意思。
1: 咋过的？
0: 你来。
1: 啊，年会，
0: 嗯，那么你家，
1: 你家哪
0: 年？年见
1: 啊，年见。
0: 我娘的导游去给啊，美女去给你家的
1: 啊，懂吧？嗯，
0: 然后给你是搞几枪啊，年纪的
1: 啊，周年庆陪着那个谁，陪着你。
0: 我你到了过年八年么？
1: 啊，
0: 到过年那个八年，
1: 过年么？啊，放四九。
0: 啊，过年我娘找妈你们了。
1: 妈你们是
0: 你夫
1: 啊年货你夫
0: 该是我你这你夫是过年过节要用的东西吗、
1: 啊、那过年能干不要吃方四酒干
0: 方四酒可你方四酒是另外干的分岁酒
1: 啊不是过年上吃干
0: 对呀、啊
1: 嗯、
0: 你闹你干是干是对呀、啊、
1: 记录老干记录
0: 啊另外干你是的日子的意思
1: 哎
0: 还是个讲你这你
1: 啊早年、哦、啊
0: 你一个周日你只帮人我你晓得的啊
1: 我是干
0: 概念是你改，一个你懂记得哇？你遇见到最扛过一宿，你懂记得，
1: 你懂记得，
0: 你懂记得，你晓得哇？
1: 啊，快过年了嘛？
0: 啊，对，快过年了，和每一个节日卡位对吧？但是我你一般你得了过年那个是许过个就许嘞，你懂记得吧？
1: 但是，
0: 家里是过个非常喜
1: 啊。
0: 我你哈别得了，no， 你是一个了还要大过那位叫一声屋里那位过吧？你如果是家过年呗，那你懂记得吧？那是个跨过去年娃嘞这过。
1: 要给要给，
0: 我要我叫一声屋里那个
1: 啊，
0: 你如果哈别得了该是个，
1: 要
0: 是
1: 走吧，
0: 当我该谁敢回
1: 灯？
0: 咋的咋的我去人家是个你比爸爸的是个小
1: 孩子
0: 你懂记得吧快去快去快去
1: 要要要
0: 你完了你完了
1: 对对对
0: 你完了意思是过完年再说
1: 你过了和这种给了这个哎桌上这个 kiss
0: 对对对对对你过你
1: 你过你
0: 嗯
1: 年加年
0: 哎
1: 给咱就连你啊
0: 就一年又一年
1: 哦一年又一年
0: 年年如此那么意思啊你过年我能过什么
1: 哦每一年都这样
0: 啊你过年我能过什么
1: 啊
0: 哎哎呀明白江医生给句熊过家讲我你三五多钟过还是别过多啊你这样你没过家你看你自家啊你过年我什么
1: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每年都一样
0: 可是过呢我你论题我你遇见那些物族知道吧你知道我讲你在啊我物族哎转你过年我一岁给你让这次转
1: 见怪不怪的要你那个过、啊、
0: 哎谢谢
1: 带给
0: 干你个年假该么子该可能行动那有小弟的你们吧该是一桌子路遇过那塞上不止给给体
1: 哦
0: 年假该是我国家的都能过上来
1: 啊那
0: 你不还被妈邪气下该么子吧啊、
1: 嗯
0: 另外该是俺你是猪姓猪的猪
1: 啊
0: 猪啊该该俺国家养多过吃哪年都给忘的
1: 洗干净
0: 下该是俺有外该一个么子红色一个么子生
1: 对
0: 啊搁另外该么子西
1: 西
0: 塞给西
1: 啊、哦，先生的先、
0: 哎、
1: 啊，
0: 西塞给西，西塞给西，该是俺你西你我就过遇见自家的吧，这个用字的忙一个么子
1: 啊，自己自己，
0: 好吧啊，给西塞
1: 啊，先生
0: 啊，把这个你给啊。该是给把保西
1: 啊，他的事情先做
0: 掉。哎，我这个等你个是给保西呢，
1: 把你的事情先做掉，
0: 先干掉了 啊，那意思啊。
1: 嗯，
0: 搿种话跟你是带古拜我爸那个叫祖宗
1: 啊，
0: 西祖
1: 啊，先祖
0: 啊，西先贤
1: 啊，先贤
0: 西拜
1: 啊，先辈
0: 啊，那我你该是哪个
1: 啊？
0: 跟你西些，跟着我你三五多钟你甭急啊，
1: 要再有压力，
0: 要一等你能给弄啊。
1: 嗯，
0: 给你带那是给叫祖宗，
1: 带西
0: 这西些还要往火给弄，
1: 嗯，
0: 西些。
1: 这个
0: 啊，吃上次那个五谷呀，俺你来吧，上次到吃意思那个啊，
1: 这阿哥西些，
0: 阿哥西些，给是当时在网，哎，吃意思没看到要网火
1: 吗？
0: 给带要网火给啷个觉
1: 得？最成
0: 最成哎西，我那个这吃西些呢，
1: 啊对对对，要给要给，
0: 还要过给啊。噶西山木没给看到写是西山那个乐语
1: 啊，是的
0: 啊，西山木西山木啊，噶奥山我啊师母哎，我娘啷个你奥山妈呢就乐死
1: 啊，对
0: 啊，噶妈呢啊，噶是讲你的你我就乐死了师母
1: 啊，
0: 要
1: 得啊，确实，
0: 噶当时师母那个太过去，但又等个你那个女生给我接了，
1: 我接了师母吧，
0: 哎，是
1: 是
0: 是，噶西头噶是就是刚才。 我女就拿在这该是学过东西。
1: 东西对呀，俺公公爱爱怎么洗头呢？
0: 哎，洗
1: 澡
0: 洗。洗不不洗头要那
1: 要要那国家
0: 是洗的洗。
1: 哪个？哎，
0: 洗头上课你过了喂。
1: 东西上课你过我。
0: 对对，给来给来是同学的。
1: 哦。哎，
0: 是又在改一改呀。
1: 啊，懂吧？
0: 哎，洗。
1: 嗯。
0: 该要该洗不洗呢？我有服过的吧？就是刚光制服脑药骨。
1: 脑药骨。
0: 通过该是一开始有一个叫那开口女。
1: 哦，
0: 我用那药罐，你洗不洗啊？阿姨讲自然哈，你又不得泡浴吧？啊，
1: 老汤锅，
0: 妈的换那药罐，
1: 老汤锅，
0: 忙忙打工呢，你那要药罐服啊？
1: 嗯嗯，
0: 哎，给你们些忙改丢弃的丢
1: 啊，
0: 丢失的丢，
1: 哎，
0: 给个宇宙日多年都兜
1: 啊，
0: 哎，打工然后掉都兜
1: 啊
0: 啊是，一个是五十哦啊，
1: 哎，
0: 都兜，忙打工呢，你改名字搞抛弃了，
1: 哎。
0: 本季三五多钟，我呢本季都都那个我是行市美女，
1: 哎，
0: 我呢本就过汤哦，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都低，啥意思？新茫茫大滚呢？该是我呢三五多钟是越多的
1: 啊，
0: 但是
1: 都低
0: 丢爹，
1: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梅泪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预计过不得过能让你洗过又可以胡来的网络，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到了呀，妈妈大过能时间
1: 都对
3: 都对让你是大过能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预计过不啊
1: 啊，给讲了你可你只托通讯朋友过一句啊，给讲了你红钱用的不要，给讲了养多是养你日鬼那走嘞，所以我跟女儿你给讲了我闹是两个女儿，我你行啊要你打上给上帝，
3: 好，接下来如果你通通过讲的是过过给你夸大姑娘夸你洗啊。
1: 我要洗。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1: 盖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江乐是果脯，
8: 大姑娘，今年个习大姑娘盖爷我呢一个文武写知识，啊，你是个呢，就你是个那个大武啊。大姑娘叫做鹦鹉塔，我大姑那是那是鹦鹉的塔意思，就你是个大姑娘叫做鹦鹉塔呢，啊，给你啊，姑娘上家的给我们内容，其他姑娘作为家业。给你啊，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妹呢，准备吹一个日啊，啊，这个日啊女，妹妹叫做是郭碧扎伊日许，郭碧西啊。扎啊，如果你扎在一个扎，他一个意，日过个日，如果你露虚个虚，过比吃那个啊，他一啊，慢慢就能露沙，那是用心，过比扎一日虚，这就是我做美面，如果你擦日的火火，吹一个日啊，哎，你说的干呀？就你是个大物，我不接走鹦鹉塔。哎，但是呢，我呢，我听过过过，大屋是鹦鹉塔的居所，但是究竟是个是鹦鹉塔或是便宜塔呢？是这样，第一个是类似虎女，在这是出现在虎盖的谢许对门，谢许对门设立一座用藏族的鹦鹉做出的各个塔，塔对门自家一个富士许出门的。都是周年无望的一能一个物质，这在叫谁子啊？火盖本路谷啊，生寡妇若因他则养用一无私人，我给富家生一在写物，指的是长在日的内系世家对门。这个是第一个日，还要能背你，要能背你，意思我跟侬，你啊，我跟侬是红背啊，得。被一人能给比你生，而不是那个意思嘛，马人能比我。这里杨勇，给那是鱼类挪个对火，这人与人存在个对火。大武之所以不接走鹦鹉塔，女人很有意思。将谁知个欧洲大武有一定的日子剧，然后还设有剧类，孤独的鬼能够遇上你 叫吴王。很多大吴我语的美不是与云南雷克诺日区上瓦江要美的玉人的对话，还比是一座和水加玉的各个的泰式。大吴自教的是融在知识老哈共类电业，还比是一五一十给人一座几把占据。不过啊，大国人在给国户还要互动吃苦，要能国家大户不能够鱼鱼红杯让给家早长日为家居在这一方的，可是能够给大户啊行做事日为日意。只在啊，大户不是孤立的孤德，他对每个人让政务在最来之时白鱼区的人在和泥沼区的人口要能博走挖掘的世界愈来愈好，该算是因为他最美的意义。所以就你是个不打我节奏因为他的有那样的意思。好，记录看我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个美啊，也叫吹盖日啊，这个日啊女，妹妹接着锅壁扎一日须。啊，你陈轩，你日啊呢，又是问你玉娇的玉日，哎，杀地时，你买一买这个日啊，我买这个次门的门日。锅壁，大家晓得，锅的日啊的壁多哪里？是杀地时，扎一啊，一个日啊要能扎吧，扎入塌落吧。不杀的他一更多发一把是真该在一把。日虚的日日孤日孤是何必稀奇，要个门的日啊可个虚稀奇稀。一买给一批多老也是个门，过一批也是个虚，但是个门的日啊何必虚呢？扎一是个在过必杀地时给人碰上一个日啊又是玉娇的玉日。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人，
7: 我是内改县的成员，以来的是谁？冷光，接王连，就我来宇宙西来，
9: 能为能用看。内改被国舅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个宇宙李宁来，刘帅琼是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张志宇。
4: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造币宇宙个。他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教你熬玉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中改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生养。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到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么过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得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哈。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奥语网古，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德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整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有胡来的王大国女儿国有长得火比长得了妈妈大姑娘直接你看
1: 都对
0: 都对啥意思大姑娘小德文的国有胡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啊这个是谁有多种这在外月牙的
1: 白月牙的
0: 这在外月牙月的尿给得火呢
1: 滚浪
0: 滚浪哦，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宇宙要给上网休息啊。
1: 嗯，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王库瓦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节生。
1: 你的户上门人日户籍可几岁打完？已将在我的宇宙日解开。打完你上任，我在规矩，将以人日工作完你身上。直接脚记脚字脚细各在里台上一类户上门人日几岁的字类脚无错伤在一脚细呼吸乐讲脚盖没和拉的自我人系几岁五的分布级上海一分三级五五与九日五分四十自己解放级取得大白本车之日上海一自去过加两张一页上门人日的类你记着人日哪样是一户籍以人日给上门脚也作秀打理胎动人日极高养护东南巨王盆栽内生露水巨样王马监狱或日类掌握乐乐的修了人日预约的对象找出一点中改的事人日一点户的上路不管在国内外无疑几岁挫伤你居美丽娘生王蒙之物的一点户上蒙人日无目标日类脚系电子 F 故语上户脚子对生日类窝里直接脚系高者蒙些复制手上脚些胎动用了户籍这下也推出中改的事人日一点户的结果漏讲希望你别日所以给第一个大半年无此外在余不动红在古惑之字日脚记之类脚动找对合让梦认识让梦记让梦认识无让梦的日类梦的方类是谁一类户让梦认识户籍或几岁给一个政策上批来一买白将过久这一轮预就得当该来认识对别我念家让梦认识几岁在一方喜讲你可乐讲以及你们伙伴几岁让梦认识脚习如岁三五预就虚拟这讲啊周五这类脚样该这讲嘛导致对别的这个月预就讲的雨上挖机预就该这讲嘛会做太高外次目这是卡塔日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当在四个改国的十五世纪西北至高街导致冷雨的对别和一把多雷蒙预就次年对别这是一朵脚无细致脚臭而主脚门户籍太高玩意们预就是到抽住预就是讲上住西奥尼走预就用西瓦讲和公你户籍太高脚底记子预就无功无过恩也得互差你退席智能者人上当女日一差你邪梦计或者当冷雨的要塞困难在的不怕在的铁大雾蒙中改阿古害怕一样的当给五个预就对别生吃你或蹦对你一次利息即使预就这人预就自热给错伤在内或给这户女讲养虎挖虎顾本格流嘎子这样啊穷爱杀黑人女爱走脚粉网络用户凑协会活动累计演上海歌手错女未娶剧版活动内容内容的市场上与啊得做一扎子给别梦了穷在需要滋养在错女得谁协会替你这在这一级会吃家活动错上电热烈无微在日故脚粉日在给学这腿真而过通弄茶网络子女特别是这茶和这朋友用的娱乐记者和泰国拉萨纽伊张北蒙古泽索日这要组我要乐啊的当啊错女放腿的一些红妹好沟通也查你任务记者奥语西子妹或肉类写非脚粉的错考以及东北泰国弄了脚粉正成西轮以沟通也查无解的债务穷举对对整改写非日记那么肉类错女西腿杀黑脚粉我一本月就过通外资有散户网络用了得给都给这些子女要在弄茶网络戏了养在德无去得生无为捧在解无写费自己他歌手了能够任务你闭梦了脚粉了第二个呢月就是裤子样吃你你放放下去把本各上子女吃你正死据据列嘎教你预日上娘等你改估各上子女吃你五八都列嘎重手你几家五七嘎契机的菜无契机三十你与拥挤预就这样你认为你预就不外鬼啊弄酒的开幕给别个记了只要预就是往户货的留要住是吧预就不外鬼或一黑黑怕你与鬼整吧是预就一黑两个带货往户你与过路给作业在意 吉拉在中间是两个女与九十年女股夫妻一起在给个啥事物的争衡，以比买找高就意见永居同意意用或是在上面为陪我日们打了一记黑怕啥事也是古争议。预交东斯加一红西别一大雷布鲁尼亚东斯基一家慈母在给一句谁家家一方活给人一多种啊类似列国此年在国无休在尼亚公司出租的积极积木还要在此大姑友让你让所女里或在我都给在资帮给四帮女错给改帮在徐中改女错争捧继续特别预交帮腿往错雷里你是该这部的张家这枚四女体我称是王杰张八列杀的对句户啊一张开吧让了最合的一个日感一张以八列杀女对句子亚无字的一连人连了王杰张八列杀对句户往户九字当杀对不无动在无意张你猛气开破即将你妈子的对句啊马杀人火一切都能猛的对不一和这年的反复杀地在呼黑阔阔的多种脏兮冲来的意思以网络台拥有将我细脆弱肺的伤动呢风一语的脚架乌拉库普及一讲你去吧七百字以拉无卖居同的猛棚阔棒腿的上腰碰脚在这里系

那么沈阳的杭州日本啊，咋举行？也就把演唱的拉虎曲过招了啊，过口过个最白的日阔阔义务的姿势，他日本在希腊的冬日节能够上来两个拉虎王国的一个美丽。今年啊，木叶在公寓的泥沙家要江湖虎几年，正学空余，那个虎已经开好吧？即将泥沙马街对这一脚镣已经与人虎袄的一个义务正式的长在外修街头。但当开过虎的脚镣，这样义务得多一些，明年的娃子能够再一次开虎的。所以，过如此，木叶在公寓采取脚镣免费和火锅脚镣彩绣配年联欢活动。人们可以在即找到公寓指定的区域，找贴虚拟市区的有江湖脚镣大街，还有江湖的社们在几乎万物当中能够引入，人类、猫呢能够开户。今天的三网新闻大观呢，放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事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网户，嘎子把圣写物，所有宇宙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宇宙。
6: 新疆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啦嘞，网上国女啊国长得货币咋能嘞啊？
1: 对是。
6: 对斗，对吧？
1: 对是。
6: 啊，咱
1: 你。跟你对斗要难过，要那对斗要难过。
6: Roger 朋友，女要火嘞，你通通吃啊。
1: 嗯。
7: 小队友是南古巴卢比奥。
6: 有南古巴哇。
1: 嗯。对的啊，要过没对的啊，要过我要过哟、但是你互动跟女讲多久？你过个南古巴哦，还不有几个是女啊，不在放的卡多。
6: 嘿你，
1: 刚才这个日地买个假设，就折腾，
6: 江湖
1: 吃那对斗，江湖吃那对斗，对的，经不起这样的跌丢跌这个那意思。但是我你宇宙宇宙那要南古巴过给我的，给给都得都西哦。
6: 哦、
1: 就这个人就是很憔悴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落魄，都得都喜我我要难过。
6: 懂吧。好，接下来问你啥国语叫啊，语叫说我们各国客户子公寓的客语吧啊，那个你妈妈能有的问你日梦的比拉是一个生意给往户上对比啊，咋能压咋能早咋能多之前的给你挣了啊一批啊给个因内此人给个七年西国那一个公里啊。
1: 嗯，
6: 概念那个是长长一年的国人一提一个物质，不同物质同一个公寓啊，还有不外国啊，告你是长长一年买的国人一提一个物质啊，家务买的又是非一长在的送女一个木头，长女一个物质，你个还跟人吃那边你的货呢？哎，一直一的，陪着过你过上这一个过上学他吧，发扬吧，给了的货，该又是一个长到你在刻苦的一级。给着你记载的你物质的一个机子啊，废物体你啊，嘎去麻药啊，只小点卡那为该为体的长江色的网络的一个机长，那时候该有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给养父有个布雷声，那是做了事
1: 啊啊啊啊
6: 你啊，我只吃了500块，吃了100块，鱼鳞
1: 鱼鳞鱼鱼骨鱼鳞鱼，反正给讲了你不要去多用大罐那块乌塑胶包，要很多那鱼不着，我们给带一件开始点卡吧，大概是日照四十年吧，打摄影照，然后你比较你苦在这个很合的一个底呢，点卡底啊，打摄影照四十年了，这类似还是细多细多合的，然后因为一般我你晓得不外国多用很多的可能要过个节的，该过个那会，该当过又是几个那会老兄弟，
6: 哎，
1: 那个骨板让你联谊，
6: 之前的台机。这个系列啊是谁买过机还买个在口罩啦，对冲你吃砂锅一铺一家去那一个马路啊，谁买个在口该找了得要你过谁过机该在口罩了得要你休息可以吃呀，给有的学嘛过过户子给几十个该是咋弄的该有的我你公过呀，给跌个百五啦吃一个可估计个一级啊，大姑娘你可以透过这个路的一个布雷啊，你又可以吃呀的非脏在一个木头可过于一个物质啊，你们可以吃的连而脏于一个还个木泥机子一个在一个四美一个嘎错啊，还有这个送的这预计黑该有的送的 日语的黑裤子呢。
1: 哎哎，黑裤子哎。
6: 黑裤子，还有你说好，你们可以吃一下很多你瓷片吧，你吧，还有。啊，该我在兜里去准备找妈的黑娃的该青瓷啊，给你们是牛亏吃的。
1: 让我你该比这样子的过口嘛，越来做个么子，你帮上有人给你去烤的，
6: 对
1: 对吧？
6: 对，
1: 这娃们给
6: 侬是吧？是是是，赶紧再找了对您的，有人问你说我们各国客户让你管吧，告诉你有人去投给来往外吧，
1: 对
6: 啊，你爱日皮吧，往外吧，脚底你可以吃黑了呀，你轻摇的嘞啊，蹦嘛，轻摇的瓶呐，壶啊，给嘞，该。你猛子呀！我就吸气，吸气啊！你北宋欧阳青釉，替客花卉文瓜灵芝壶那个。
1: 是吧？我你太滚了。
6: 给你有时过，反正有时过脚过一个给来往外。啊，大哥，那可以找去吃一吃。你要可以够有的，哎，伢子有时过给个椅子还是非
1: 常
6: 便宜的。
1: 对。
6: 吉拉路你问你找了多少多？你找了多少？你家去多久？有时问你希望忙类似家去啊？告你问你打工能下得日子呢？啊，要对是搞搞还是非中？所以你那找了搞以后呢？你可以吃呀，那个意义嘛呀，要来杭州的豆腐那乌拉吃。有时许多问你送的那个又叫那吃啊，你来么子？
1: 哦，
6: 那个乌拉应该。黑西的一个土普呢，土普呢，
1: 土普，土普，
6: 哎哎哎哎，你又可以吃呀吧，我可以呢，找，你又可以吃一次，多你瞅啊，我你这过得也过了，冬奥大舞
1: 啊，该是嘛，谁能干是行要注意的，
6: 是，哎，该又是古江西东坡那一个五米，
1: 该给中了，我你多你瞅，给把那蒙子给，
6: 对，
1: 尤其在沙浪，
6: 在沙浪，担心，要不给这个啊。
1: 嗯，在沙
6: 上，
1: 哎，忙给种老油就在沙上。
6: 对，我要一个你三十五，你这个几日古居对面，你要一个吃菜馆啊，七七呢？
1: 菜刺
6: 、啊，你又可以说还该还买啊，湘西啊，杭州还该菜刺一个嘞复刻品。
1: 我呢，豫州的菜刺蒸水果是蛮有猛吃的，
6: 对，
1: 然后给这张果是细多细多片的，
6: 哎，是细。还有呢，找那的可以找的九大沟的该吉拉狗，还有黑丝一扎。你要是搞，你可以列个的给九大沟的该我黑谷的该故事啊，搞对面的话有一个模拟鱼撮和互动的该桌子啊，那
1: 么
6: 啊桌子，那么买米又可以说的 B 五 B 四。你要是多外哦，你又可以找那去别人的话试一试，摇一摇啊，如意。如葵啊，还个一扎么？你又可以说的
1: 小菜
6: 啊，一扎啊，你又可以够有的问你，还个玉椒飞片来给你烘酱啊。啊，那刚你再找哪去给问你，你啊乌鸦的啊，乌鸦你啊，休息通过购货的这个
1: 要给 APP 那
6: 个啊，不给啊，还个微商公众也可以呢，来问一个乌鸦啊啊，给你呢，我要去购的是个，给酒也是白购的，
1: 有时候
6: 也是。
1: 大哥，那我晓得买个不买贵，吉拉贵啊，还要给翅膀，我是礼拜一当个
6: 兵。对，连甚至连的啦，甚至呢，去那的阿叔布地主，搞乌鸦给通的，你是菜地不有高的吧？有菜地不有，你有分鸭的吧？你要得这鸭，鸭了和羊，你给 K 是 K 的布地主的啊。楼上居民那个大哥能晓得，还买我你可能等初级物资嘛些呢？那啥大哥能可以露水去？你休息你可以如何来工作处备爱吧？备。一冷吧，你可能还该是江上一隅还该加火加烤呢，加火加烤还没有该北
1: 亚北亚
6: 特意还该换乘站的呢，你又可以说好，还有你北四路吧，北一冷部吧，可以的还该江西一隅还有没？
1: 江
6: 西一隅，哎，咋找哪路？干嘛帮我找哪的？还该谁过几？还该再烤还没？还有一个加许加果。
1: 嘎须啊，对的，嘎国语
6: 啊，嘎国语，
1: 嗯，
6: 要是个母语呢，闹乌鸦的，但是大姑娘可以
1: 跟你要吵，
6: 等等，带吵一吵，哎，是吧？反正啊，这个小芒果果，那个是王虎给上个对比啊，大姑娘要想吃，我呢可以找试一试，吃一次吃。
1: 芒果也是要把热的一找，
6: 啊，热些，
1: 对，
6: 嗯，跟你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
5: 兴。豫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吉堆冷。
4: 豫州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戏。
5: 雷丝可以染，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豫州，是雨水家俱部豫州的沈阳。
6: 啊，这个改进的节目超人喜吧啊！
1: 豫州节目张海腾，吃吃吃吃吃吃吃。
6: 豫州这个得火药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宴。

0: 国曲《杨林拜喜》，苏瑶的人工塞巴卡鲁拜喜，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1: 啥曾是小河红过，
2: 玉酒自家喝得火，
1: 用古腰该女子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曾阿朵啥红阔，
2: 把腰脖子素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3: 聚得四处妻子举许盟友
4: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0: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酒歇吃啊，他辣活。
5: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遇到托遇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面我们继续中国文化之旅，为大家介绍中国民族经典戏乐的葫芦丝。彩云之南这个诗意别称形象地概括了云南这片中国西南大地的美丽、富饶、神奇和多彩。这里拥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鲜明的民族与文化特征。他们的心绪与魅力可能难以用言语来描述，但是大家一定可以从葫芦丝的韵律当中将云南的独特气质窥探一二。

嗱，听众朋友，依家大家听到嘅呢一支旋律优美、节奏灵动嘅乐曲咧，就系用云南少数民族特有嘅乐器之一嘅葫芦丝吹奏嘅。咁究竟葫芦丝系点样嘅乐器？点样可以演奏出如此动人嘅乐曲呢？葫芦丝嘅历史已经系非常久远，主要系流行于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嘅德宏同临沧地区。葫芦丝由一只葫芦同三根竹管组成，葫芦丝嘅上端系吹嘴，下端与三根竹管连接，中间一根较粗较长嘅竹管咧系主音管。主音管的正面有六个音孔，背面有一个音孔，两根副音管就没有按音孔，但是将副音管底端的软塞取

0: 出，装有簧片的复音管就能够与主音管一起响起了。葫芦丝经常用来吹奏山歌等民间曲调，适合演奏旋律流畅的乐曲。曲调当中一般长音比较多，乐声柔美抒情，因此它总是与美丽的爱情故事相伴相生。就连它的起源亦流传着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云南作曲家曹鹏举就为我们讲述了这个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
1: 很早以前了，一对恋人在江边谈恋爱，突发大水就把两个困住了，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竹筏，只能坐一个人。但是阿妹啊，为了阿哥就跳进了汹涌的家里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阿哥。阿哥得救了，他为了怀念阿妹，他做成了葫芦丝，天天吹着想念阿妹的歌。这个歌传遍了整个傣族地区，一年又一年，葫芦丝成了现在傣族人民心里中最神圣的表达爱情的一个乐器。
0: 葫芦丝因其音色独特优美、简单易学、小巧、易于携带等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更是在坊间广为流传。人们或在茶余饭后吹奏一曲，或人多聚众时表演一曲，或在田间地头劳作休息的时候吹奏一曲，或来一次小型比赛赢一杯啤酒来喝。他们经常做换气比赛，因为葫芦丝古调的吹奏最讲究一气呵成，不能够张口换气，所以民间艺人经常在一起比拼切磋技艺。后来一些在制作技艺和吹奏技巧上有丰富经验的民间爱好者，通过摸索总结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对葫芦丝进行了改良，将音域扩展为14个音，又增大了音量，极大地丰富了葫芦丝的表现力，并最终将它推上了舞台。

0: 呢支曲风优美婉转嘅竹林深处，唔知道打动过几多人。竹林深处隐现嘅傣家竹楼，隐隐飘出嚟嘅阵阵葫芦丝声，淡雅悠扬，将傣族宁静和谐嘅生活画面描绘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这支乐曲让中国观众认识了葫芦丝，成为葫芦丝音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云南作曲家曹鹏举回忆说，
1: 1980年第一次到北京去全国少数民族调研，我们四个人第一次把葫芦丝完整的经过修改提炼后的一个曲子叫竹林深处带到北京来，引起轰动，中央新闻电力制片厂还拍了电影。从那以后，全国的英雄爱好的对葫芦丝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此后，葫芦丝作为一项舞台音乐艺术，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曲目。1989年，第一张葫芦丝音乐专辑问世，演奏者是根德全，一个从傣族村寨走出来享誉中外的葫芦丝大师。曹鹏举评价说，根德全用傣族智慧诠释了葫芦丝的文化底蕴。葫芦丝文化艺术发展速度惊人，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就已经拥有了从城市到农村各行业的追随者。云南省葫芦丝巴乌学会会长李桂忠说，如今葫芦丝正逐步走出国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喜爱。有外国听众还形象地将葫芦丝比喻为东方的萨克斯。
2: 我们出去演出，我们都是选用人家国家的民谣来演奏。这件乐器国外人他很神奇。我现在美国有两个学生，他曾经来我们学校，现在他在国外他去教学了，很受欢迎的。
0: 如今葫芦丝不再只藏身傣家，他的天籁之音正得到全世界的共享。作曲家曹鹏举说，葫芦丝作为中华少数民族乐器当中的一支奇葩，发展前景广阔。
1: 我认为葫芦丝这个前景非常的大，它的科学性已经现在得到验证，但是音准很高，每个音分基本都和世界的音分可以接轨，音色那是任何乐器都无法替代。更多的艺术家大家投入，再把葫芦丝这个乐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指日可待。
0: 葫芦丝以其音色委婉飘逸，被人以朦胧温柔的美感吸引住中外的音乐爱好者。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介绍，不知道你是不是亦爱上了葫芦丝呢？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提起丝绸之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是一条联系欧亚的贸易大通道。但是提起汉籍之路，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其实汉籍之路的历史与丝绸之路一样久远。这是一条以汉字为载体传播中国文明的文化之路。为了发掘这条2000多年的国际文化大动脉的积淀，在中国政府的大力资助与支持下，中国的历史专家和出版企业正在进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辑与出版工作。目前文库的第二辑已经正式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晓教授是文库学术方面项目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域外的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者是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是指域外

0: 翻刻、整理和注释的汉文著作，譬如日本刻本、朝鲜刻本、越南刻本等等。其三呢，就是指原来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孙晓教授指出，
1: 豫鄂汉籍这个汉字呢，它不是个民族的概念，它是个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整个东亚一个包括这个中国文化所影响的汉字文化区的一个概念。不仅仅中国人用汉字写就的这个古籍叫汉籍，日本人、高丽人，包括欧洲人用汉字写就的这个籍，它同样都是汉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不是狭义的这种视角去理解的汉字，而是从文化的角度。
0: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是中国文化发展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是被写入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七个项目之一，并且是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主导进行的域外汉籍收集整理工作。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编纂和学术把关工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编辑工作，人民出版社负责发行工作。目前已经发行了两辑，第一辑是2008年发行的，一共有20册，收录古籍115种。日前发行的第二辑，内容规模比较第一辑有大幅的增加，达到了90册，收录古籍289种。文库的每一辑都是各有侧重，第二辑以韩国为主，约占60%至70%，其余的来自日本，还有零星来自朝鲜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籍。其中有两种特别珍稀的古籍，还以线装单行本的方式发行，并由专家对内容进行解释与考证，大大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参与文库编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博士赵海介绍了来自朝鲜的古籍孤本《花梦集》的抄本。
2: 像这个《花梦集》啊，它从朝鲜来的，这是古代文言写的小说集子。它为什么珍贵啊？第一，它是年代比较早的，17世纪上半叶的。再一个，这个完整的集子只在北朝鲜有，而且它这个抄本里面有行书，有草书，从这个研究书法、研究文学都很有意义。这里面几篇小说里面可以注意一下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和他们的历史观，他们对中国的观念，就通过这种小说的形式由普通的文人反映出来。这个可能比一般的正史里面记载的那个历史事实表述啊，更加能反映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说它很珍贵。
0: 还有一种是日本19世纪的版画集《武洛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域外汉籍编辑部的徐林平主任介绍了这本书的珍贵之处。
3: 是日本19世纪的画史，根据就是当时日本的一些民间的舞蹈以及舞蹈的一些形态，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舞蹈呢，都是跟中国唐宋时期的舞蹈有一些渊源的关系，所以呢，咱们通过它呢，能够反观中国历史上的舞蹈的一些形态、一些特点。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东西已经基本上失传了，找不到了。现在能够在日本发现呢，是一个令人非常惊喜的事情。
0: 关于文库出版的意义，孙晓教授认为，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盛举。因为古代东亚国家与越南等国过去的官方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后来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平假名、越南的字南等民族文字才逐渐出现，但是大部分珍贵的史料仍以汉字来记载。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近代以来这些国家由于民族文字的发展，真正能够完全读懂汉字、读懂自己国家文化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即使是汉学研究发达的日本，亦出现了高端人才后继乏力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库的整理出版工作亦就更加具有国际意义了。
1: 实际上呢，整理这种东亚这种汉字这个文化呀，它不仅仅是周边国家的这些文化人的一种使命，更应该也是中国这个学人的一种使命。第一个，通过这个区域文化

0: 这种研究能增加这种东亚文化的一种共同性。第二个呢，通过这些史籍呢，能够反照我们这个自己的这种历史和这个民族呢，走过的这种文化的这种道路。
1: 域外汉籍真本文库总计划出版800册，将会涉及到2000多种古籍。这个无疑是一个浩大繁琐的工程。为此，编委会与众多的国外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且聘请了境外一些版本目录方面的专家加入工作。而且这种合作还在不断扩大当中。另外，除了频繁的小规模交流之外，一个高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会在明年召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认同，文库亦将会如生生不绝的汉籍之路一样，大扬中华文化之光。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在很多人看来，当今的中国就好像一列飞速前进的火车，每日都发生着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不过近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会来到中国，寻求一份舒缓平静的慢生活。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就聚集着这样一群外国人。下边就带大家去认识在西双版纳的韩国茶商罗善英。
3: 좋은보이차는마시고나서입안이편해야되고요그다음에
1: 好的普洱茶饮下去以后很舒服，不会苦涩，即使是有一些苦味亦会马上消失，而且滋味醇厚回甘。茶树不可以打化肥或者是农药。普洱茶还有台地茶与大树茶之分，其中大树茶是品质比较好的。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的韩国姑娘罗善英，一倾起普洱茶来总是滔滔不绝，面上闪着兴奋的神色。喜欢喝茶、喜欢品茶的罗善英在这里开了一家茶店，专营云南的普洱大树茶。与其说是经营，还不如说是享受。他的茶店开在一个幽静的湖边，来往的客人并不多。大多数的时间，他要为自己冲上一壶上好的普洱，在西双版纳灿烂的阳光下度过一个个宁静的午后。在来西双版纳之前，罗善英是韩国首都首尔的一名白领，与其他的都市人一样，他曾经有着繁忙的工作，亦不得不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他收入不错，得闲的时候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但是随着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他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这么喧闹、繁忙、充满压力的都市生活，真是自己想要的吗？伴随着这样的疑问，2004年他辞职来到中国，期待在旅途当中找到答案。
3: 我到上海，然后在一个月在那里学习汉语，然后去这桂林、昆明，然后去大理，然后到景洪。那时候我只是这样子旅游，然后回韩国。但是，在大理见了一个韩国人，他说给我景洪很好的，所以你去看看吧。所以我来了。
1: 来景洪的这一趟，却彻底咁改变了这个韩国姑娘的人生轨迹。在这座中国西南边陲的城市，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
3: 就是有山啊，还有城市也不怎么大，还有环境也很好。我不喜欢那个大的城市，我就是一年一两次回韩国的话不习惯。还有就是很多城市里面的路，很多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快快的走路呀什么的，还有生活上也没有怎么舒服的那种感觉，只是工作呀什么赚钱啊这样子的，没意思，只是赚钱没意思。我喜欢只是慢慢的走路，慢慢的看，还有慢慢的见别的人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在版纳是 这样子的生活。
1: 就咁样，罗善英选择留喺景洪，喺呢度开始咗佢嘅慢生活。佢开咗一家普洱茶店，喺阵阵茶香当中不疾不徐咁开始每一日嘅生活。在他的书架上，不再是充斥着大量信息的报纸和有着华丽封面的杂志，而是一本本关于普洱茶与茶文化的书籍。他还亲自上山收茶，也因此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茶农结落了深厚的友谊。
3: 我们就是城市的朋友不多，去那个茶山的朋友。茶山的朋友多，是贺凯呀、义武呀、老板这样，那里还有景迈啊。我们自己去茶山收茶，这样子去他家，然后先他们做的茶先我们先喝。我觉得那个他们就是每一个民族都一起在嘛，一个村子在，还有养父母老人也养嘛，我觉得这个很好的那个风险。现在韩国人都是老人都不跟一起在那个儿子呀、那个女儿，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好。
1: 不单止如此，罗善英还在西双版纳收获了一份美丽的爱情。2007年，他在当地认识了同样热爱普洱茶的韩国同胞金成芬，志同道合的两个人在中国结成了伴侣，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
3: 他也来这里，他很有关心普洱茶，所以来这里。那个茶的那种什么他喜欢那古董的。中国的那个茶具就是种类多，然后很彩色的，但是韩国的种类不多，还有韩国人喜欢这种的那个很 simple 的那种。我有女儿，她现在1岁0.8个月的，然后早上只是起来以后我们吃饭吃早点，然后她来茶店，我在家，我就下午来这里，这样子。
1: 罗善英话：依家韩国嘅城市生活节奏好快，好多年轻人都觉得饮茶好麻烦，而更中意咖啡同樽装嘅水等饮料。但系喺佢睇嚟，呢个其实代表住两种唔同嘅生活方式，而佢自己慢生活嘅态度，亦渐渐影响到咗周围嘅朋友与亲人。
3: 我也常常给他们说，不要那个这种的生活，就是你有钱，你干嘛就是要喝茶也好，你开玩笑，你买我的茶然后喝吧，这样开玩笑。但是，也我在这边的生活介绍给他们，一天就是有时间就是我们喝茶呀什么，这样子介绍给他们。我介绍给他们是普洱茶，哪里好，还有这边的自然的情况怎么样，他们给他们介绍了，他们现在都喜欢喝茶。
1: 在云南，好像罗善英这样的外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舍弃了在自己国家原本优越的生活，来到中国这个似以速度震惊世界的国家，开始一种悠闲的慢生活和一段心灵的旅程。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春意藏，夏初长。立夏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亦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到来，标志着温暖的春季已经结束，炎热的夏季即将开始。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分风带暑来，热情洋溢的季节来了。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

每到夏天，人们就会结伴来到海边，在沙滩玩耍嬉戏。尽管头顶烈日，亦无法阻挡人们追逐海浪拍打在身上的快乐和凉意。仿佛只有将夏日必做的活动项目完成了，将仪式感拉满，这个夏天才称得上过得完整。

吵闹不停，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一个又一个被热得辗转反侧的夜晚，这个就是夏天带给人们的感受。但是大家依然还是会喜欢这样的夏日时光，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到四季如春的城市避暑度假，将美景尽收眼底，让心情明亮起身。

夏季是每一个追梦人蓄力奋发的好时节，用时间和汗水浇灌，就能迎来硕果累累的金秋。勇敢去拥抱世界，创造机会和美好，不要被自己留下遗憾。生命要如同夏季的花朵一样绚烂夺目，时间会陪伴你，见证你一路的成长，让生命的脉搏不断跃动起身。

夏天的风拂过，能感觉到一阵暖意扑面而来，让人们开启一场温柔的回忆。夏风是大自然生命的使者，它静鸡鸡地将荷花吹开了，散发出迷人的清香。夏风轻轻地将岸边的垂柳摇摆起身，好似娇羞的姑娘轻盈的身姿。只要你留心，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夏风柔柔地、暖暖地抚慰着每一个人。

夏天承载着我们很多难忘的故事，每一个夏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让我们一起拥抱夏天，不辜负用了一年时光等待的季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开最完美的夏天，让身心沉浸在夏日的快乐时光中。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梧桐竹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

0: 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诸子百家，不是算命的阴阳家。汉书魏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力仗日月星辰，敬受民事，此其所长也。及驱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少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久以来披着神秘面纱，甚至一度被神化的思想流派。在有些人看来，他们不只是能够推演国运兴衰，还可以洞晓阴阳变化，当真是称得上神通广大。没错了，这个流派就是三教九流之一的阴阳家了。阴阳家天生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占卜、解梦、观星、法术等等，这些似乎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但是阴阳家并非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的神秘莫测，他们不过是继承并且发展了道家的阴阳思想和儒家的仁义恭俭。阴阳家的出现不单止为古人预测未来提供了理论基础，亦为先秦思想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时至今日，一提起阴阳家，很多人都会望文生义，认为他们不过是算卜测字之流，有些人甚至会将他们当成是封建迷信，这个实属是

0: 偏见误解来的。实际上，阴阳家的推算预测能力是建立在他们对自然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并非是怪力乱神胡编乱造。在《列子》当中曾经记载了阴阳家创始人周衍吹律回春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周衍受燕昭王的邀请到燕国去指导农业生产工作。有一年的春天，周衍来到了渔阳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周围的地方都已经暖了，但是渔阳还是好像和冬天一样寒气极盛，植物无法生长。于是周衍就登上郡城南边没几远的一座小山，并在山顶上边吹起了律管。三日三夜之后，渔阳上空的浓云逐渐散去，紧接着暖风袭来，阳光明媚，冰消雪融。顿时整个渔阳都在周衍的律声当中回暖了。据说在周衍吹律的那一年，渔阳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大地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周衍还从其他的地方找来更好的庄稼品种，教当地的农民识别和耕作。从此渔阳老百姓的日子就渐渐好了起身。千年之后，诗仙李白有感而发，写落了一首《周衍谷》，称赞周衍的爱民之心。周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周子吹律的故事看似是充满了神话般的色彩，实际上这个神奇不过是建立在周衍对自然充分观察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观察研究自然以及推演未知是阴阳家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但却不是他们的初心。那阴阳家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还要从他的创始人周衍讲起了。周衍是战国末期的齐国人，曾经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任教。这个稷下学宫是当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中心，汇集了诸子百家各流派的人才。当时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是出自这座学宫的。周衍当时是稷下学宫当中的佼佼者，他曾经在这里学习儒家学说。后来他就以儒学作为自己的宗旨，希望能够找到一条经世致用的方法，以图救济天下百姓。这个时候的齐国兵强马壮，频繁对外作战，就连燕国亦沦为了齐国的附庸。即使好像孟子这样的当世大儒，亦来到齐国谋求齐家治国之道。只可惜孟子并没有得到齐宣王的重用。孟子游说齐王失败，无疑让周衍认清了现实的残酷。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列国诸侯，实际上虚伪至极，他们追求的只是权力地位，又哪里会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生死呢？于是周衍针对当时列国诸侯日益荒淫奢侈的现实，结合阴阳之道和五行之说，用以小推大、以近推远、以今推古的推理办法，创设出了阴阳五行说。周衍之所以要新创一个学说，是因为他已经从孟子的失败当中认识到，纯粹的儒家学说已经对那些骄妄自大的诸侯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于是乎，他本住儒家尚德的初衷，借用天道阴阳之说来劝诫引导诸侯，实行儒家所推崇的仁政。周衍试图用阴阳五行说表明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相生相克，这个表明事物之间有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只要研究透了阴阳五行说，就可以掌握世间万象，推演未来祸福。 由于阴阳五行说具有推演预测的神秘力量，因此备受列国诸侯的追捧。这诸侯对阴阳五行说的狂热追捧，再一次给了周衍创新发展的动力。终于周衍将王朝的更迭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最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德宗始说。周衍认为朝代更迭就好似自然变化一般，皇帝属土德，被属木德的夏所替代，夏被属金德的商所替代，殷商呢被属火德的周替代，周亦将会被属水德的君主所替代。周衍本来想以这个学说来警示列国诸侯，如果不仁政爱民就会被他人取代，这个是天道轮回，是上天对人君的惩罚。但让周衍没想到的是，五德宗始说却沦为了诸侯争夺霸权夺取天下的理论依据。各国君主纷纷标榜自己才是那个天命所归的真主，而周衍则成了各国君主争相拉拢的金菠萝。于是周衍从一介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列国诸侯的座上宾，阴阳家亦在诸子百家当中异军突起，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在齐国的时候，齐宣王任命他为上大夫，到了魏国呢，魏惠王又亲自出城去相迎，将他视为贵宾。到赵国的时候，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侧身陪伴，亲自为他拂拭座位上的灰尘。后来又到了燕国，燕昭王更是给了他隆重的待遇，不单止亲自拿着扫把在周衍面前清扫道路，还以侍奉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并且为他特登修建了竭石宫，以便于著书讲学。即使是孔孟这样的圣贤，亦都从未享受过如此礼遇。只可惜好景不长，燕昭王死了之后，他的仔燕惠王继位。惠王并不好像燕昭王这样言明，他听信谗言，以间谍之罪将周衍逮捕落狱。周衍忠心一片，却蒙受不白之冤，他深感冤屈，于是就仰天大喊。而当时正值五月，但是周衍这样一喊，居然喊到天气突变，风雪骤降，天地之威非人力所能抗拒。燕昭王认为这个是上天示警，吓到他琴琴青地释放了周衍。亦就是这次巧合，让周衍的阴阳五行说更加深入人心。看过电视剧《芈月传》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剧中除了秦宫里面的女人，无论是秦国的大王、大臣，亦或是普通士兵，都喜欢穿黑色的衣服。秦国人似乎有着浓厚的黑色情结。在历史上，秦国人的确是喜欢黑色，但秦人尚黑是有原因的。汉书《律历志》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今秦汴州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祟。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的时候，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个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而在五行之中水德对应的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都崇尚黑色。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根据周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赋税，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水在四时对应冬季，秦始皇则将冬季的十月定为每年伊始，还将黄河更名为德水。 由此睇嚟，秦始皇系五德宗始说嘅第一个成功实践者。不过我哋都知道，秦以世而亡，代之而起嘅系以火德传世嘅汉王朝。在后来的几千年当中，中原大地更是朝代更迭，当真是应了《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阴阳家通过对自然万物的研究，发现社会是不会稳固不变的，这个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但他又认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天道的授意，分分合合，轮回不止，咁就跌入咗神学嘅迷宫之中。西汉大儒董仲舒正系敏锐咁发现咗呢一点，所以咧佢先至将阴阳学嘅五行理论吸纳到儒家体系之中，作为皇权天授嘅有力支持点。而呢个亦系阴阳家喺历史舞台上嘅最后一段时光。有利于统治者的内容通通被统治者拿去了，剩下的部分呢也就被无情地抛弃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阴阳家的思想被当时的儒道两家所吸收瓦解，从此失去了独立的流派地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当中将阴阳家列为首位，虽然对其学说评价不高，但却不失公正地评价说，其聚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人之所以不断进步，正是在于对未知和神秘事物的不断探索。阴阳家竭力在客观规律和主观形式之间编织出理论的网络，终于他们用一颗懵懂的上德之心，打开了先人看待宇宙天道的眼界。虽然有些荒谬的成分，但这些荒谬正是人类寻找真理的必经之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虽然在探索之路上已经不见阴阳家的先驱的背影，但是他们的脚印却告诉我们知，只要尝试就有收获，哪怕失败亦无愧于心。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3: 洞仙歌，苏轼。如七岁时见眉州老离，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然常随其诗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宴，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俱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夏日寻味，起洞仙歌令夫，乃为竹之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秀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披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到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醒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到流年暗中偷换。
0: 这是一首凭想象写就的夏日乘凉词，它描绘了蜀主与花蕊夫人月下纳凉的情景，上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这一位冷美人，肌骨好似冰玉般凝结温润，自然清凉不流汗。 水殿是建在池水上的明殿，晚风吹来，丝丝暗香弥漫。修殿撩开一角，月光一点照进来，就好似置身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下篇写蜀主与花蕊夫人到屋外去乘凉，牵住白净的玉手，起来漫步在寂静的庭院中，时而可见稀疏的流星渡过银河岸。不知过了几耐，一个人低声问了一句，不知道是夜间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夜已三更，月光淡了，玉醒声随住低转，屈指一算，秋天何时到来？不知不觉，时光一年年就这样暗暗溜走了。全词为花蕊夫人摄一写真，借优美之月夜景象来烘托美人之神韵，抒情韵理升华为人生哲理之感慨，既旷日又心远。再一起来欣赏一次
3: 《洞仙歌》苏轼。如七岁时见眉州老离，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然常随其师入蜀主孟闯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俱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夏日寻味，起洞仙歌令夫，乃为竹之韵。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秀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披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看，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醒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到流年暗中偷换。卜算子，苏轼。缺月挂疏桐，柳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喜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这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写，词中所写的孤鸿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这首咏物词句句写硬，但同时又象征着某一种高洁的人格。上篇第一句写环境，残月高挂在稀疏的梧桐树顶，滴漏声断了，显得一片寂静。谁能见幽居人独自往来徘徊，唯有缥缈高飞的孤雁的身影。下篇接着写鸿雁，在江边沙洲，鸿雁啱啱睡去，却又惊醒，回头睇睇，并冇其他大雁来伴。佢满怀幽怨，但又无人能理解，点解瞓低咗又常常惊醒呢？并唔系乜嘢声响动静，而系心里唔安宁。佢渴望理解，唔希望孤独。但因为他不肯揀高枝，不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只能够孤独高傲地在冰冷寂寞的沙洲过夜。本词托鸿以见人，自标清高，寄意深远，风格清奇冷峻。再来诵读一次
3: 《卜算子》苏轼。缺月挂疏桐，柳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喜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青玉案，和何方回魂送百故归吴中。素食：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犬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道，莫惊冤路。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途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又成句。作个归期天定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
0: 呢一首词系宋有舒怀之作，系苏轼对何著《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篇和韵之作。书写作者对苏坚归吴嘅羡慕，同自己对吴中旧友嘅系念之情。三年两句不易相衡，一写百故三年随苏轼为官，未返故里，枕上云轩梦绕故园路，表达咗对朋友怀归嘅关切同理解。若到几句对百故归家途经松江小道，特别祝福佢莫惊冤路一事大有心意，既讲明松江曾经是自己常与鸥鹭相游之处，与自由嬉戏鸥鹭亲密而无心机，物我相忘于江湖，流露了源与鸥鹭忘机为体厌倦仕途考诈的情绪，又委婉感警劝白顾立身为人莫染世俗机巧之心。一个老子语气诙谐放旷，顿显朋友之间的亲昵真率。下篇写自己思归之意，辋川途二句写仰慕唐代诗人王维隐居辋川别墅，观摩辋川途令他心向神往，常记王维送有思归之诗句。归期天定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羡慕寄人小蛮，比如他的爱妾招云，招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定许做了一个注脚。天公有情为招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我春衫，岂非天定许？假天公同情招云，曲写词人思念招云，写得婉曲旷放而又诙谐，串词明写送友归乡，暗写自己思乡怀归，善用典故与绘画曲字巧法，笔字极委婉清丽，令人爱不忍释。再来欣赏一次
3: 《青玉案》，和何方回魂送百故归吴中。素食：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犬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道，莫惊冤路。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途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又成句。作个归期天定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4: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
5: 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

0: 共唱出烟花句子。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项少龙偷听到嗰个咁嘅赵牧啊，要逼赵雅嚟陪自己呢个董康，希望呢用赵雅呢个美人嚟笼络自己。后尾听到嗰个赵牧话自己翻去要照顾下燕静，叫赵雅趁机呢喺呢个时候喺花园里边揾下董康。因为头先你听到有人讲话嗰个董康呢就行咗入嚟花园里边。

0: 佢即时谂到一个点样报复赵雅嘅办法，一捐就捐出树林之外，然后就行入去花园里边一个凉亭之中。隔咗冇耐，阿真系听到赵雅嘅脚步向住呢边行过嚟。项少龙专登唔理佢，坐喺凉亭之中望住天上嘅点点繁星，似乎出晒神咁。之前佢对赵雅嘅态度都系避之则吉，惊死呢！佢一埋自己身边，自己系容易俾佢发现破绽。但系而家佢已经有咗另外一个主意，就要好好地咁玩弄佢一番，作为佢当日背叛自己嘅惩罚。赵雅远远望到呢个粗俗嘅男人，嘅心里边就已经系一阵讨厌。之但系谂起赵牧嘅说话，冇办法，咁先好唔情愿咁嚟到佢身后，细细声话：
1: 董先生，一个人喺树咁静局做乜嘢呢？而家客人都嚟咗一半啦。
2: 唉，鄙人一向都唔中意热闹嘅。其实你睇下呢个夜空系几咁迷人，佢同我哋其实关系又几咁密切呢？全靠佢怀抱里面嘅星辰，喺夜晚我哋先可以认出路径，知道季节同埋时间。而且人死咗之后，你话系咪都会变成天上嘅一粒星？呢个夜空虽然系咁虚无缥缈，但系佢又好似洞察住我哋每一个人嘅理想，甚至系主宰住我哋大地上每一个人嘅命运啊！
0: 喺赵雅嘅印象之中，呢个董康系个盲字都唔识得过、满口粗言秽语嘅粗人嚟嘅，
1: 但系居然估唔到呢个大老粗而家居然就讲出一番咁有哲理嘅说话，佢成个人不由得当堂呆咗呆，
0: 坐喺董康嘅身后，
1: 一时之间竟然满心感触，半句说话都讲唔出。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心里边亦都有咗好多嘅感叹。
2: 无论我哋嘅人，佢嘅灵魂系几咁高尚或者卑微，但系我哋同样都要臣服喺呢片夜空之下。墨翟、孔丘、武王、周公，当日佢哋担高头嘅时候，望见嘅唔系同我哋而家都系同一片嘅星空咩？正系谂起呢一样嘢，我已经感到天空系咁恒久长存喺佢嘅面前，人佢嘅生命显得系咁渺小同埋短暂。可笑，可笑！当人只可以拥有咁短暂嘅生命嘅时候，佢哋都唔懂得去珍惜，而系为咗眼前一啲短浅嘅利益而你争我夺，以虞我诈。你话佢哋咪显得好可笑呢？所以啊，我老董素嚟对于争权夺利就冇咩好感。总之，只要能够自由自在咁养好我啲宝贝马，我中意食乜就食乜，讲乜就讲乜。唔高兴嘅，我就骂叉佢个祖宗十八代。能够将自己嘅心放纵喺呢片夜空之下，系咪咁样先唔辜负我哋咁短暂而难得嘅生命呢？
0: 虽然喺呢番说话之中，依然系带住嗰啲董康特有嘅骂骂叉叉嘅粗俗语言，但系今次赵雅听到，佢同今朝已经有咗完全唔同嘅感受，因为佢附住咗呢几句粗口烂舌嘅说话，都唔知有几咁深刻嘅感情同埋含义，已经完全变成咗另外嘅一回事咯。
1: 今日赵雅冒犯咗先生，我真系唔好意思。
2: 冇所谓，有乜所谓呢？在夫人眼中，鄙人是个老粗，咁咪老粗咯，有咩误会之有呢？就好似呢个夜空，如果你只系望咗一

0: 眼，你可能对佢乜嘢感觉都冇。但系如果你仔细细心咁去睇，你就会发现天空中有越嚟越多嘅星星，越嚟越深嘅黑夜。每一粒星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仔，冇开始，亦都冇结束嘅。啊，每粒星星都真系有佢哋自己嘅故事。先生，你讲嘅说话真系动听啦。
1: 项少龙听到嘅心啊，不禁暗暗好笑。赵雅嘅脾性佢一清二楚。在这个世上还有哪个人比他更加知道怎样打动这个荡女？自己这几句说话已经在他心里面又建立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令他绝对难忘的印象。这阵时呢，最好就见好就收，等他样样都觉得不够厚，那他就更加不舍得离开自己了。好了，偷完懒了，我要回去那个人间俗世里面。唉，真是希望今晚呢啲时间快啲过，咁到时候我就要回屋企瞓觉咯。喺梦里面嘅世界，其实唔系比呢个现实更加之美咩？
0: 哎呀，点解呢个大老粗居然都要有啲咁新奇嘅思想，咁独特嘅谂法嘅呢？
1: 赵雅越听越出神，只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地讲下去。忽然之间，他又感到就算那个赵牧真的要逼自己陪他睡觉，
0: 看来都不算是一件几辛苦的事啊。
1: 望着他灰蒙的身躯，听着他讲这么动听的说话，使自己一时间又很难克制地想起那个自己一直都想忘记了的人，项少龙了。当项少龙他们回到大厅的时候，这个宴会大厅已经很热闹了，足足来了成五十几人，大多数项少龙都识的，包括国众在内，正是分成十几堆人，大家在聊天啊，打着招呼啊。郭开一见到他，就首先向他打了个暧暧昧昧的眼神，跟着将他拉到正在同赵牧倾偈的郭仲嗰处，将他介绍俾呢个大商家识。而赵雅呢，一现身，亦都即时招惹嚟一堆嘅狂风浪蝶，都唔知几多个公子哥儿，马上向佢围过嚟，对佢又讨好又奉承。显然雅夫人嘅魅力啊，一啲都冇减弱到。佢好唔容易先应酬完身边嘅人，啱啱啊逼翻过嚟，项少龙呢边都未开口啫，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大笑着行过嚟，话：哎呀，今日啊终于见到夫人啦！项少龙拧转头一睇，只见一个三十零岁、个样生得唔知几咁威武英俊嘅男子，大踏步咁行咗过嚟。呢个人腰背长剑，气势摄人。赵雅一见到佢，当堂双眼放光，连这个董康都不理了，即刻笑着迎上前去。
0: 哎呀，平山侯你这样说真是截杀奴家了，好像人家都不知几难才见得到这样。
1: 原来这个人正是韩国派来的使节平山侯韩闯，看上来都算是个实权派的人物。赵牧一见到他哈哈大笑，说：
2: 喂喂喂，你哋咪咁打情骂俏子，闯猴过嚟过嚟，等我介绍你识下名震天下嘅董马痴啊！
1: 嗰个韩闯望望项少龙，神情冷淡咁敷衍咗几句，就即时拉侧赵雅，两个人就细声讲大声笑。哎呀，倾得都唔知几咁烟人起上嚟。项少龙见呢个赵雅居然公然同呢个韩闯咁烟人，个心里边真系又火滚时，又有啲酸溜溜咁感觉。唉，睇嚟呢个咁嘅荡女，自己对佢啊，始终都唔可以完全忘情啊！
2: 赵牧睇佢神色，即时行过嚟话：点啊？睇住眼冤呢？放心啦， 包喺我身上，我一定会使你试到呢个荡妇嘅味道嘅。
0: 不过唔好话我唔讲定你听啊吓，呢啲咁嘅女人简直系人尽可夫，你同佢玩下就好啦，千祈唔好太认真啊。
1: 项少龙听得，哎呀，弊家伙，你呢桶误会啊越嚟越深添，马上就解释话：
0: 侯爷，你千祈唔好误会鄙人嘅意思，正经大事紧要，呢啲咁嘅嘢对于我嚟讲何有可无嘅啫。
1: 赵武嘅边度肯信佢啊？啱啱再要开口，忽然间听到门口嗰边大声咁报话：
2: 龙阳军到！霎时之间，成个大厅都静晒落嚟。
1: 显然参加呢个宴会嘅人，好多数都未见过呢个以美色嘅驰名天下嘅美男子。而赵牧呢，佢系出名男女通杀噶嘛，连赵王同佢都有一手。一听到话呢个以男色闻名天下嘅龙阳君嚟到，哎呀，当堂啊精神大振，双眼都放晒光，即刻啊紧紧咁盯住门口。只听得脚步声响，龙阳君啊身上着住一件色彩鲜艳嘅衣服，喺几个剑手嘅簇拥之下，已经啊婀娜多姿咁一路啊行入嚟。哇！佢一行入嚟，大厅之中啊，即时吱吱阵阵响起咗好多细细声嘅声音，大家讲嘅话题梗系离唔开呢个咁嘅龙阳君啦。呢个时候，赵牧亦都唔顾得招呼董康咯，拍拍佢膊头，当先已经行咗上去。嗰个坏鬼大夫郭开呢，原嚟都系男女同好嘅，所以一见到个龙阳君，哇，嗰对眼啊！亦都即时又望唔到第二个地方，佢一路盯住龙阳君嘅身影，一路忍唔住有啲妒忌咁话：，
2: 唉，世间上点可能有咁精彩嘅男子啊？呢排侯爷肯定有排唔得闲咯。
1: 项少龙见到赵牧行上前去，拖住龙阳君嘅手。哇！两个人都唔知几咁亲密，一路行一路细声讲事，大声笑。佢嘅心里边不禁即时警惕。这个龙阳君啊咁特别，对男人啊既有兴趣又特别留神。自己如果一下子唔小心啊，话唔定俾呢一个对男人特别敏感嘅男同性恋者一下子发现破绽，咁啊真系反为不美啦。就喺呢个时候，赵雅行到佢身边，细细声话：
2: 点啫？睇你哋班大男人望住佢，又望到眼都唔眨咁，系咪已经俾人哋嘅美色迷惑咗啊？
1: 项少龙谂起佢头先，居然喺自己面前同个寒厂咁烟韧，佢心里边不由得一阵反感，哼一声，唔睬佢，行咗开去。
2: 啊！点知佢越唔睬佢呢？个赵雅越系痴身噃，跟埋上嚟话：董先生，点解你唔开心啫？系咪人哋得罪咗你啊？
1: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打咗个突。这个时候佢先真正明白，睇嚟自己对呢个荡女仲系余情未了啊，所以先忍唔住会对佢咁妒忌。
0: 夫人言重啊，夫人有冇做过乜嘢令鄙人唔高兴嘅事？你又点会咁讲嘅呢？
2: 赵雅睇咗一眼，哼，既然系咁，咁点解人哋只系讲咗一句说话，董先生你就要行开呢？
1: 项少龙一下子都唔知你应该点解释，索性啊大声话：
0: 我呢个人。中意做乜就做乜，从来都唔晒心机去谂嘅。
2: 赵雅定神睇下佢，心里边不禁一阵迷茫。呢一啲自然而然嘅男性霸气，系几咁熟悉，又几咁令人觉得心软啊！你呢个人啊，真系令人好难明嘅，一时间就比任何人都温柔，
3: 一时间又好似而家咁冰冷无情。你话人哋应该点样应付好呢？
1: 呢个时候喺门口嗰处，赵霸喺赵志嘅陪同之下，亦都行紧入嚟。而赵牧呢，即系向佢入手，叫佢过去同龙阳军相见。于是项少龙冷笑一声话：
4: 夫人又使乜你在下波？你睇下，闯猴子已经入嚟揾你啦。
1: 赵雅顺住佢眼光一望，见到韩闯呢同龙阳军敷衍咗两句之后，就向佢呢边系直行而嚟。佢心里边有啲嬲韩闯，怪佢嚟得唔系时候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佢自己嘅心情啊，自己都好难解释。自从冇咗项少龙之后，使佢感到无比嘅失落，所以佢又翻到以前勾三搭四嗰啲生活里边，希望能够用其他男人嚟麻醉自己，以减轻自己对项少龙嘅内疚同埋挂念。之但系佢自己好清楚，有边个人可以代替项少龙呢？呢、这个韩闯啱啱嚟到赵国嘅时候，佢即时同佢打得火热，两个人都有咗一小段快乐嘅时间。但好快佢就发现呢、这个人嘅样子虽然好睇，但系佢根本就唔可以代替项少龙。即时喺佢心里边又揾紧新嘅刺激同埋另外新鲜嘅感觉，所以一遇到呢、这个身形好似项少龙嘅董康，佢就好似发现一个新天地咁。今朝虽然俾佢粗粗鲁鲁嘅态度激亲，但系无可否认，这个粗人亦都俾佢另外一种新奇嘅刺激。等到项少龙头先喺花园里边向佢讲咗嗰番令佢心神陶醉嘅说话之后，居然就使佢好似翻到咗以前同项少龙喺埋一齐嘅嗰啲时间，情不自禁咁，一颗芳心早就已经转到呢个董康嘅身上咯。同嗰啲一见到佢就即时赶唔切咁嬲埋嚟嘅狂风浪蝶唔同，呢、这个大老粗啊，好似根本就唔在乎自己咁。佢表现出嚟嗰种男性嘅阳光硬朗嘅气质，就使佢越嚟越感到对方又好似项少龙嘅化身。喺咁嘅情形之下，韩闯就再亦唔令佢觉得迷醉，反而只会令佢觉得讨厌。项少龙一路行向龙阳军，一路嘅心都唔知几咁警惕，知道呢个时候喺呢个人面前啊，绝对唔能够留低丝毫破绽。佢专登连行路嘅姿势都改变埋，龙行虎步，充满咗粗豪之气咁行过去，大声咁话：董康拜见龙阳军。龙阳军一见到呢个咁粗豪嘅大汉，双眼之中忽然间闪个好惊异嘅神色。
5: 哎呀，奴家久仰先生嘅大名，今日得见，何幸如之呀！
1: 赵牧哈哈一笑，就将赵霸等几个赵国嘅大臣逐一为项少龙引见。大家正要寒暄一番嘅时候，忽然之间，个门官特别大声话：
5: 纪嫣然小姐放假到。
1: 呢一个叫声一出，全场吵吵闹嘅声音啊，即刻静晒。无论男女，大家都一齐向住门口望去。连项少龙佢自己啊，个心都不禁叭叭声咁跳起上嚟。哎呀，几才女啊，几才女！我真系挂得你好辛苦啊！喺所有人嘅注视之下，纪嫣然潸然而止。同行嘅当然就仲有嗰位当代嘅五行学大家周显。纪嫣然一入得嚟，霎时之间就可以使到其他嘅美女冚唪唥都失去咗几分嘅亮色感。赵雅同赵志本嚟都系好出色嘅美女，但系同佢一对比，马上就黯然失色。连阅人无数嘅赵牧，一见到纪嫣然，哇，亦都不禁睇到眼都擎埋。隔咗阵，佢先清醒过嚟，大踏步咁行上去话：欢迎纪才女周先生大驾光临啊！ 众人都忍唔住一

0: 唱入口嗰度逼埋去，希望可以睇清楚下啲呢个名闻天下嘅才女兼美女嘅样啊！项少龙真系好想冲上前去，但系，唉，佢又惊住自己失惊无神咁出现，万一纪嫣然认到自己露出破绽，咁就弊家伙。谁知道呢个时候，嗰个龙阳君啊，仲牛咁眼咁掘实自己嘅啦。呢个时候喺心乱如麻之中，哈，个赵雅居然挨埋佢身边噃。赵雅显然又呷紧纪嫣然嘅干燥。
1: 乜人人都争住识个几才女，点解先生啊避咗嚟呢树啊？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里边正系谷住成把火，就专登整蛊佢话：
2: 我呢个人天生对女人啊，就有住非常之惊人嘅魅力。我惊住啊，如果我接近咗几才女，佢一定会情难自禁。哎呀！咁啊，弊家伙啦！所以我仲系快啲避开好过咯。
1: 咩话？唔系啊嘛！天下间啊，边度有人面皮厚成咁噶？啊，居然自己赞自己话对女人啊好有魅力。
0: 何况呢番说话，仲系对佢呢一个咁有身份地位又咁娴雅嘅淑女讲啊添。而且呢个时候，自己又主动咁溜紧佢倾偈。佢咁讲法，岂不是指佢赵雅亦都系抵受唔住呢个董康嘅诱惑，自己送上门？
1: 哎呀！
0: 赵雅一谂明白呢番说话嘅意思，嬲到几乎要拧转身走噶啦。只但系真系唔知点解嘅，自己嘅心啊虽然好嬲，但系只脚偏偏就唔愿意喺佢身边啊离开半步。见到佢呢副又嬲但系又唔舍得离开自己嘅样。项少龙更加好笑，他专登细细声话：
2: 夫人你都不知道啊，我最怕呢就是女人要和我欢好的了，因为凡是试过我味道的女人，她们、都再也没办法离开我的身边了，而且还一定要变本加厉地痴实我，唉，那阵时认真头痛啊。
0: 赵雅听到呢番说话，哎呀，个心里边就更加唔舒服啦。边有人讲得咁到骨，仲咁唔知丑嘅啫？
1: 哼，天下间嘅男人有边个唔想埋去纪才女嘅身边，一近佢嘅芳泽啊？我先唔信先生会系例外。
2: 唉，咁你就唔明咯。正所谓怀璧其罪，被人认为这句说话好有道理。你说如果我黐埋纪才女的身边，还要得到埋佢，佢又呢试过被人的味道之后，硬系缠住我不放，哇！嗰阵时啊，我一定会被周围的人妒忌死咯。为咗个女人惹埋晒咁多麻烦，嘘呀！唔划算，绝对唔划算。鄙人呢个时候正系要建功立业，你啲色心色胆都仲系收埋佢好咯。夫人，你唔知咋？坦白同你讲啊，喺楚国嘅时候，鄙人晚晚都要揽住个女人先瞓得着觉噶。
0: 哎呀，呢番说话真系听到个赵雅满面通红。
1: 但系唔知点解呢啲咁粗俗嘅说话，又俾佢一种好新奇嘅刺激。先生啊，先生，问你对啲啱啱识咗无奈嘅女子讲说话，都系咁肆无忌惮嘅咩？你亦都实在太过唔顾女儿家嘅面子啦！你咁讲说话，入边个顶得顺噃？
0: 项少龙睇个样。暗暗好笑，把口你话顶唔顺，点解你又唔行开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神的中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欧江接大人，今麦个主要请了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菜刀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小编接在老板个国宝接头机，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节目。欧江是中国长江前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也是贵州省的保情号流河内北矿山资源分布。自古以来就是贵州两通国家的盘湖要道。自2010年复盘以来，这条黄金隧道前的仙女徛在地130多艘货船，有近500名船员，以南至或直接界将贵州的磷矿业向不爱。林杰哥更细心等会末用的动情汇集强更。至少总温不是70后、60后的多值，这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相似呢。为何会出现这些年的零差呢？当70后我告00后又会碰撞出在生意会会。那下辈就跟随记者这期来个讲述这个。请在学动机方面的破造下造成欧江阶段人抬头毛线低头腿嘴盛况破人的生活。贵州银河欧江龙总有限公司庞丁六十八总总长59岁的常永吉，这大地徒弟常子英介绍庞丁六十八介绍过欧江最乡下的直等就不行就可能出招到底总体破损。贵州银河欧江龙总有限公司庞丁六十八总总长常永吉介绍，直等是浙江河道，更早就是归厂路和学习红酒学的王旗学大操作空浪四处暖人齐心协力，终于无惊无险界度过了这段最后。虽然学习我不够改过，但老厂西北和小厂西北已经有了直接灭开。贵州银河欧江龙总有限公司庞丁六十八总总长常永吉答，以做礼貌的时候敬师外口后，贵州银河欧江龙总有限公司庞丁六十八总总员常子英答：让少年人随时拢会备好，毕竟学物件备好是学者先。老厂之所以对徒弟这些人，是因为伊人不管是师徒还是弟子，支持弟子囡囡爱学

长从贵州中医而看干苦所望白涛拉在我白东杨不爱到东坑起排最贵。而看到排最长天300多公里爱经过脑袋最里所扭隆中需要坐电梯通过。这是老苍蝇在跑乌江的时候目无解。这位长江不断之流之际这四季接不着你的。贵州的白团、白菜、口音等货物到全国十分抢手。乌江就是当时最便捷、最经济的货运通道，比二五六黄金隧道。采用吉他，这时候学会方现在境界段位是好哦，往可以去四五十元这个过。这矮白个钢筋是能去30元，这时候我的公司是好好存能朋友的。自从这四季九十年代起。贵州水利建设步伐减慢，乌江五到三公里盘岛隧道就建了六个推起水电站，为经济的民生提供了水利保障，但乌江也因此断炮。老苍也加大部分中央百年转到了长江流域去开种，直到就是20多年。提高智能级逆杂技馆，随着贵州水电枢纽通炮建设的独步横行。乌江终于迎来了长沙再次复盘，贵州北极长江的梦想接近现实。乌江黄金隧道实现往日繁荣，以头一条黄金隧道，乌江盘龙事业也轰轰响应，多个漂泊船员纷纷回到了乌江，常用的就是启动之际。三到乌江，吃乌江水长大，从我1800开始过船员生活。其性病一，所以对伊是好感情，能够团生，望尽量爱个团生。可是断烹人呢，乌江个总汪已经是残五不治，老总江梦更已逆过半百，烹翁个智力帮搞个地点呢？对此，老苍不顾全家反对，执意将儿子断绝了乌江。为了能够亲自家儿子，只有草东门回，而且马上回家子念伊，报考了中将证。老苍达家己生到乌江，吃乌江最长大，对伊好感情，因此老苍希望儿子也能够为乌江服务。李龙的内容考虑好在会写困难，对此我没有考虑，我需要去报考。如果没有这个证，我就多不了儿子，伊就爱对别人恶。这是会长子养生的内容，虽然到乌江边头长大，但起初伊并不愿意过中间抬头江山低头江水生活，只不过熬不过百千的节点，伊还是接了种，而且跟因了写过就通过了总保之类介绍往考试。这年道场差异，这对白子更成了到乌江这旁边眼睛能见发生了各大变化。采用吉他，以在开中全国硬件的棒件经营。现在有了好的助棒辅助设备，雷达 AIS 测清器，会测到棒衣，保证了总部安全棒件。以在过早爱使拍电话而言，好不方便。现在可根据棒件改换，提早通过手机 APP 停下过早申报改换，比以在方便在。以在往开中高硬件的棒件经营，现在有了这座棒器，保证了总部安全竞赛。通过乌棒通 APP 前可以定制爆炸好方便归还。记者陪伴将采用的倍感幸福。伊告诉记者，家己家儿子既是白痴，也是师徒，也是战友，这三个网红妙不可言。高中是长子养在去靠近乌江隆中公司后生总汪，现在伊是旁顶60倍总汪光贵安界徒弟，到这所总顶江湖是为总汪，得了常用吉长子养另一对师徒就是64岁界光贵安甲江湖会界高中，是为总汪那对师徒在去介绍旁顶60倍，老总将介绍新会中直行应酬。但老师辈搭配新徒弟，可不是学生顺利甲事故。年龄的差距、思想观念的推高，难免会产生一撮新老之间的小插曲。虽然如此，但后生人对这旁翁栽培，更加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白纸的年龄差，也将伊人学了白纸直白讲清。贵州银河欧江龙总有限公司旁听六十八种状况各种答。到顶辈生活学方便，所以其电视机、冰箱、食水器，甚物间拢有，各家来办嘢。从学琴到拍水一个来回，爱走八折，期间爱经过常用家个银河馆，每间公爱休息。常用家个妻子常子英可以转来推台，常用家个妻子杨阿玲早已准备好了饭菜，一个人走到一起，一顿猛餐，彼此迎接乌江流淌的康快。到此刻，终于到岗做责。到家来休息了一晚，对自己天一光，参加白纸又爱搭接了行厅，回到终点。乌江这段人又开始仰盼期盼，他的乌江两眼暗将从伊伊人打，在你自个的对冲，伊人也有了新的期待。光贵安介绍，我希望我的孙子健康成长，学习进步，我对徒弟能够尽快独当一面。到乌江顶，师徒个年龄拢差了一辈。老师伯为了伊人热爱的这条江甲这份事业，对其子辈个徒弟宽容相守。伊人到从前的景色，一带就是十多只半月，甚至是更长时间。抬头望山，低头抬嘴，生活大条自枯草。当最有热爱，靠伫岁月顽强。那到乌江中央，江秀个传承的乌江澎湖个初心。咱也期待乌江吴金嘴岛会创造出新界更多辉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乌江这段人。昨晚早前继续收听由新地动国采到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小编就在老百姓国宝接头机，就是新地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0: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东国展望》。我所当车道，我介绍一位小兵人，沿山卡江梁，听条山之关，因赤身团扬，外边之风，南蒙亲切的欢迎老板，而不会跟随车道太走进老板甲伊个国宝解套故事。老板名叫白灵汀，伊是青岛平道听条山小山人，伊是听条山博物管理所所长，所当时做媒体长、博物工作者，也是国宝守护者、东华文化传播者。昨年之间，有受出名国内国文化专家、学者、博洋才女冒名之来，请出老板，只为目睹国宝一套，听一听伊个国宝故事。白灵汀介绍。住在这山顶，我能猜到起对个国宝单位叫听条山毛矮节刻，是国宝院1988年批准成立，能外感觉自豪吧？前后听条山卡埃迎来了一批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后方是托了老板到网络界讲听条山视频，特意再来，先一个老囝讲讲国宝节套故事。白灵汀介绍，这边不清晰直播写字，可能两世到是咪间呢？就爱平道，就爱改变，可能感觉这层次，我个人感觉是好，能感觉这地方，伊不是一个生硬的悲剧，伊是有温度个，能证明能做上去的时候，创造了这生意文化。老板大感觉爱江南老菜地，根据光景不同，调整感觉方式、方法加风格。多谢生意迎新迎清，感觉自豪。老板每次拢领小学背接红事，学生朝蛋黑介绍。以前妈妈总是打一点爱往下和东国字，听了白了爷爷讲了国宝节套的故事，我明白了那东国字来背有哪个更加风。老家们学去唔知道白爷爷早到伊人来之中已经接了三只个回客。清新五点，早春街车道花多点定定行意。老板多点亲手干股，用点用户籍在500多年来设听条山山路，开始了伊直直来的工作界对抗。送老换宝，亲手卫生，只将伊磨砺的直播并做脑部向山顶攀登点。送水当时食两界得草亲手，直躺落来一个半小时。此时老板日头偏将已经看没了关注，关注浸透了后背衣裳。白灵汀介绍，我个当时已经新疆挂着，直滴拢是接山走，不论行单曲数，每只杂忙直次。这观念之间已经想不清自己往往听条山刺绣，也想不清拔出了这个山隘。但每次进山，伊拢感觉了对东华文物保护之路的支持、照相。白灵汀介绍，我每次直接山，特别是当了走到秋天河路的时候，本身太介就好贵，恁每走一步，拢令山山节生意感觉。文物保护之路，可以当是归属文化之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山不大贵，有本质命，听条山构成。高坡山位于青岛北部的平道市大直山顶境内，山势平地勃起，自天朝擎天奇迹密布。条条山当有东行北外北起及建湾毛矮刻节十多处，形成了较大的毛矮刻节坑。

不光是国内不可多的个字画刻迹快速改变，各国字画界也赞叹不已。白灵听介绍，南山顶这座碑刻最早是汉代，内容就是为东平三年地址，是山东省个墨竹位置发现最早个汉代摩埃字刻。最后面是北朝时候大道朝白字刻迹，最早被收录到北宋来朝地府的名胜界建筑录来碑。大道朝中国字画史界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其字画造纸堪比现世之碑界，人称南兴北大。大本宫这碑是大道朝为其白大喜及家族数笔力创之作，该碑为天条山之样，撞刻到一个宽约3.5米、宽约1.5米的天井壁砖隔界线，壁本共10行，每行是50字，共计881字。2013年，天条山摩埃字刻大本宫这壁登高通荒本末，直上了全国首批高大名壁名刻本末名录。因为这个是外壁极其珍贵，被称之为中国字画名山。字画界用圣红来形容天条山外壁字画艺术对后世影响。岁月诗歌外接灵安，面对叠层层矗立的天条山摩埃字刻，老百姓中若是熟悉的问题，如何将这外壁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讲，伊决定家己爱小说成为传播者。于是伊开始写起面对再来参观的人激情满满、滔滔不绝的讲解国宝这套故事。白灵听介绍，往现在推到个这界线，就是中国历史界著名的字画家大道朝，伊到山顶这主题刊刻一系列的刻迹。自从刻迹其中有基友、有功德碑或对面来用，很有心得。新潮年来个讲解背后，其实是老板对字刻艺术的敬爱和持续学习。老板已不是专业的讲解员，因原本从事的是美术绘画专业，普通话带来无喜好，另将光在愿意听伊答，只讲皮毛是毛个，因个话答必须认真解惑。白灵听介绍，做官来专业知识卡节是造就红工作，学困难，国家对文物方丈非常明确。这方面是保护，这方面是利用。利用之初末划分，如果来知识较欠缺，保护乐就保护来保险好，所以将人境界较好。昨日之间，老板指挥公布了各种节气之法，甲外边四六里龙之家。工作之二，伊最大乐处就是增强国宝这套粮食之法。伊对摩埃节气个研究可以达到了奇秘程度。这些年来跟英语古博的会员加起来有40万光年，家境对老板这种亲密从最初不理解转变为集体，现在也几次到一个自主目镜之案从事相关专业的学习。我会好传播好是老板时刻那怎样的事，从这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有受出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组团来到天条山观摩外壁节刻。白灵听的名字到海内外字画界是有名气，被这些字画家学者冒名再来找伊交流学习问题。今年老板自告协助队到天条山观摩外壁界各国游客子孙定位组来组在，伊感觉家己心顶的责任更重了。白灵听介绍，各国的字画家利用团体一人来专门到这地方荒壁，荒壁就是学习中国字画，背后就是中国文化，对人来打就是文化自信。节气或彩泥景会永相通，老板打值得人有值得人的责任，伊希望家己能贡献出一份力量，将这文字走向外壁背进百姓之家，团结爱值得到平荒之当享受，到享受之当不荒。白灵听用一颗切身的心守护着历史瑰宝，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实际行动创造出了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文化传播讲解者的责任和担当。之前老板扮演讲解者的好学者，伊人亲亲。

0: 你咋更当唔偷地来，硬做起辉煌，家地辉，家正新力量，按强秀家方向，将东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变化出三明力量，将东华文化自信到每能醒来三更发家。别聆听介绍，帮每随将播下，当每只家国宝，每只家帮每背后来四回响，却精致爱浪。 十月初初傍傍几张傍木当作只只光，我将当让毛彩星的东西，卡大石地的作好国宝小湖南，硬至我欧西海边客，刚好国宝故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彩刀太记者为了彩小林报道，小笔只在老伯界国宝接头记。
1: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介绍歌曲的外国版，你可听过？大家到这些听歌时候，一定发现有这首歌曲既有普通话版本，有外国版本。到听歌时候，有了更大爽度，到音乐来播，能够获得满足。今次节目为大家播放了这首外国版的歌曲，只要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你一定知识领先，但是外国版本你可能还没有听过。

就算咱爱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自2006年，就吉隆坡获得青港灯下集的彩礼之歌，将中国红色病推向了极地，也被谭咏麟所横行，并成打起就吉隆坡演唱会嘉宾直灯下唱过。如今改编的粤歌版本《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高音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是更强。歌名正了时间所写的作品，唱述了对人生每一刻景物意乱。

曾经提及来自华歌刘家港的歌手叶青邦，以1997年推出的歌曲《上路》，事后有一种学知识的感觉呢。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林心填词，周华健演唱的《将我欢喜，将我忧》。这首歌不论是华歌版本还是普通话版本，都是大只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直接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恋人心》是中国台湾六月九民歌手蔡琴吟唱一首歌，收录于1982年福建省闽中市内播。伊是蔡琴在南部的情歌之一，被演绎的《荡气回肠》。自林志梅粤语版本的《恋人心》发行于1983年，歌曲多点民歌风格，节奏爽、录感慢，听起来当然也是舒服。

这两年一年台湾地区电视剧流行火红，引发了直播对唱热点。今日带来本的主题曲《情会的人》，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能够超我听听的独特演绎，受到了不少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并成了新民谣界优良传统，这是大家最为喜欢聆听的旋律。又不乏真的民谣的腔调，自我个版本《情会的人》结作混混歌的流传，比华歌流行歌能够超李克强演唱。那再去来听一听。第一个版本是了最喜欢的。

华哥六家刚能够唱木本话代表歌曲《剩下故事》，这首歌它是乐唱歌时候必定的刻目之作，是《剩下故事》的华哥版。白吉光已经由木本话演唱，收录于2000年福建华哥 EP《Karen Mark》来版。直到这一年之后，也就是2001年，木本话双打定新编曲《白吉光》。新版收录于2001年福建专辑《The Royal》来版，今日咱就来听一版新的版本《白吉光》，四国更强。此刻再次听到这首歌，那是可能定时等你听过的心情，甲讲我呢。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

0: 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不一样的故事，音乐模式也会音乐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别想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别来播来用。首先，到地山风吹的那么重，那来跟随出的冷流平，到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陈迎春先生的工作室，替伊拨拨原唱的台曲。到接下来的自在开门浪漫，请听唐启亮先生跟咱拨地山俗语《红明大道行》。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商红尘匆忙》，我是刘平。电商江湖当然是能通过古老的杭州大文化当最古代表性的大道，各口啊到唐朝时期，大文化已经非常盛行，沿海一段人也非常喜欢吃的。到咱潮州这个地方呢，更把吃的当作是对待客人最佳的礼仪。这不光是因为带到学术方面有点养生的责任，更因为自古以来带就有太公者请先生的意见。随着带风的兴盛以及各个时代因带风俗的演变，带古代种类如来如在，这地也如来如精美。江湖带讲究带其器皿配比之精良，如带壶、带杯、带盘、带鼎等等，都是吃得必备的工具，所以大鼓上这也得有十多种。省得是一个蕴藏的大器品牌，以主打所便是蕴藏设计的折水壶、大壶、潮辣壶、大盘等等。工作室的主人是沈迎春先生，今日我就来到一个工作室，就起来了解伊是如何将一个文化创意融入到大器的设计当中。
1: 沈迎春先生是到2006年就凭着跟咱说头车过熟大师。
2: 有六年我实际已经出来创业啊，凭嗰段学在个，是我已转到送货公司个。
1: 毕业出来之后就到送货公司个接班。
2: 是，上头车
1: 啊。到底要读册啊？
2: 中山学院，现在叫做经济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1: 读的专业。
2: 就是工业设。
1: 毕业之后就去送货工作室等时间之后，做你的美发师个，带家己开工作室。
2: 接班是工作了十多年，就是从事要头车设计，比较喜欢带。我感觉我是比较硬话话，是呾有工作个时间，我出去写生，所以后来就隔离呾。咱有一段时间我是，甲咱一个比较有喜好个，也是用我女主出来做一个工作室个生。
1: 迄落个工作室主打是物物件？
2: 我主要是做大鼓，就只今年就做一个咱红光大人呾，然后甲咱摊卖。这个大鼓我是做个甲咱设计创作个，即种产品，然后我甲闽南拢卖卖，我做广场个。那我做哎，有好卖，能赚点肉，能也去做。嗯，
1: 哎，有。那农场啊，物件有咩干啊？比如讲，能二整不单啊。
2: 物件三人工靓，或者是拢是买，比如讲黄肉啊、沙条啊、紫水虎啊，能大骨这些东西，
1: 当时
2: 我，哎，当时我农户啊，叫啥？

0: 咯，适应症或者是那咯难去感觉，或者是那咯这种质量啊适应性这种有啊，跟咱个接触理解。
1: 嗯，那比如我头了是咧手拉呼噜，但是接触是轻咳个吼，哦，更多啊到底就是湿咳为主。
0: 是是，那
1: 你个轻咳呢？吞起来好像更加有这种标炎、这种金节味道。
0: 是是是，
1: 那轻咳呢有这特点？
0: 那轻咳，轻咳伊本身伊个相对有脆。伊就等于啦，用咱即种老师有讲咱断曲嗰种感觉是咩样？咱年轻迄摆伊能介做就是唱不曲，唱不曲是历史是比较久啊。但咱地州相对话有节，只要甲咱以前地州厝老话讲话可能有关系。就当以前个讲话好就是前腰做滴搞叫袂前腰，所以当你曲后来前腰了话，伊去到曲外佫模糊个，所以直滴比较节能个做这方面。但是今年个讲话即伊有调整，只要有直做也是行文章，所以即个时候来好来唱不曲。
1: 一车配起意思，但是大丈夫拉神仙走就就算来
0: 骑，是
1: 一骑后正来去试。
0: 哎，是就当大夫大车配全部做完之后，骑骑后就试，就莫啦骑后再来去检查，还是骑后再来去冷药再来试，就伊就有数。所以就最好就是当全部做力，然后骑后就试，伊就能保留这种经济味，那个经济味。因为咱食骑的话，伊是用接到钢骨，比如那老母啊。或者是接做，吓用钉子种落，我伊种我两种也可以做得比较精细，但是伊做我是比较缺乏这种那个老梗啊，那个老梗，或者是叫经济味，相对我是有唔平嘅。
1: 区别就是到
0: 这里。是是是。
1: 那是来比较有家己嘅文场嘅场地嘅物件，我同样一个是黄龙吼，那这个黄龙也是咧近期只
0: 场集嘅一面。是。
1: 一土地上你叫有点中国味的风味啦。
0: 是，这个叫做明月阳山路啊，就是呾咱黄路，我就算咱黄路一条公链个，伊是安来遮住不带个，所以伊黄路嘛有黄泥道头，所以伊阵伊条
1: 入去啊，
0: 对，进黄口，然后出了你地就算你确保一个公链，无那我再硬硬路坐船两两袂到，所以伊确保一个公链。但是咱有时呢。直错，就那要话等我写个差唔多的时候，先得咱个出去，你根本脱团发到那个，一只想咱个个梦嚟关掉。直错黄老伊就等我做个一个梦，个梦嚟关，但是有时一个梦揭开揭即两个就改假啦，或者是改歪个，所以我一个老就，我就通过一个神准以后改变伊一个黄梦个大数。
1: 但是我要惊大来神准卡死个怎么
0: 啊？我定了我一个梦是个当做是好红利个，一个当做红利就走个这个是可以落水。只能讲做这个，哎呀，满了做这个是一个满场满座，而且咱个方老师写了卡写，也当伊会，比如咱帮了床顶啊，这个写卡写以后，会对叫咱这个，比如咱你擘开大面啊，伊会造成啥？咱有这个嘴巴段，伊是可以起个满场个做。
1: 那你自家黄老师好个新车整理啊？
0: 是，我学堂物件拢整理下，我咪教他。我个学物全部是文昌个，所以就整理是学在。
1: 你个第一期呢，都是恁文昌为主。
0: 是是是。
1: 包括我有自家刷挑啊，包括自家第一杯那个
0: 炒鸡个
1: 炒菜。
0: 包括自家炒菜个物件。
1: 那你自家刷挑个名特色？
0: 这个是叫做事事如意，是恁。
1: 那第一招呢，刷挑就当。
0: 就是薄，比较薄，咯，家己是红泥，咱正式做啦，红泥也只做比较干点，比较清透，来冲功夫才比较好。咱刷条做起是手拉个，手拉就正式是硬，就是那比较硬性。然后我自家是等于那落手拉几少钱，然后伊会加入几撮比如小雕刷，然后包括这个造型再去塑形，然后把它做到这个。叫伊那个筛，吓，叫筛，伊个外语就是事事如意。用筛这种外语落去，而且统一来相对比较文气。
1: 一般叫咱那个刷条都包括做造型，
0: 包括比较简单，是。
1: 主要是雕刷条呢，就是做落一个，
0: 是。
1: 一个
0: 把持，吓，
1: 七分，吓，是。
0: 叫个手套，吓，嗰个手机，
1: 吓，
0: 是是是，然后上个
1: 个血，弧形呢，冇血诶，形状，好，就只雕统一来是。
0: 认
1: 一
0: 个筛，筛，袂啦。加一个你像一个概念吼，伊是比较写意啊，一个那个筛地，啊，但是伊好像好吃。
1: 但是啊，文件福利其中都是甲了话讲对啊，甲了整理啊，对头出来，实实了个有关吼。
0: 是，这个就等于把咱这个当个文化，
1: 有
0: 可能用入来，哈，
1: 用入来，是，
0: 是
1: 咯，
0: 是，袂啦，又是买个菜啊，这个用入来这个创意是爱改这个功能吼，个是改伊个人生模式有结合啦。
1: 因为台老师，咱物件就说是茶丝的，就说是电丝的吧。
0: 吓是，
1: 因为茶丝的更加追求这种高朴。

0: 阿些问啊，阿些是比较高福，但是伊整体也是这样。你说早上你做来吼，做来有比较有感觉，这个茶些的时间吼，就每当我随便买，比如咱用只秋老早上来茶些，伊就袂隔下，隔下也就袂煮，伊就一种比较。古朴这种物件，起来伊就
1: 会舒服。是啊，伊薄，
0: 轻薄，易融这种感觉。
1: 要是要茶些出来物件，就烫起来就。
0: 有灼，伊是有灼。
1: 啊，这种味哩。
0: 是，不过伊个这种变化好像红无，那伊种火粉，火粉写了伊各种变化，不可预料个这种物件。
1: 茶些就种出叶本香。
0: 啊，伊就讲啊。有一个说法就是，日课出来是无可预料的，有时是，而且是收成率有时是假，吓，但是叫做一夜一食，足夜猛菜。
2: 省特大企主动将行道工业及文化创意融入到大企界设计当课，弘扬大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及发展。德州江湖带已经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德州山人留下的一份财富，也是中国大文化的杰作。乃中国古代江湖带的文化界，既名龙书、锦鲤鱼，又优美的大气和大爱方式的九廿格调，接动了中国大文化的精髓，乃大俗大雅的唯美体现，是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节点。江湖带如今已经参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遍及海内。明明的起的交通千年的牛大作用，隆隆的大象遮容的万物的人物的心灵。好，也感谢了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到广东省桃村艺术大师陈迎春的工作室，听伊拍了原创的台曲。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现在唐启良跟咱拍《地山颂》个《红面拿刀剑》，
4: 天顶一粒星，日下开珠山，
5: 珠山木开花。
6: 地山颂，
3: 五彩特色，
6: 红火热青。
3: 江颂个拍金鼓，
6: 大明江豚说，
5: 有一色树龙，
3: 珠山开幕。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欢喜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拍一句俗语，叫做“红面拿刀剑”。拍到好东西，就是有片黄光通往蒲山的官道边头，有一个出来有名的集市，几个专门都卖刀，改名叫做红面河。有一日，林光兄个老大刀丁琉璃子发三个农民，就拿着刀剑做满个刀河。将近到四点左右，个天白哩白哩，三人就走步到边头个神树个遐遐。啊，老大刀对伊个高头一抱住，头对涂骹个一车倒落去，个一捆镜就追过只死刀。从顶啊流个李子花，无事就服务服务，但上落配到刀左，但天个太平配到世界动荡，配啊配就配烈烈暗。那咱就配到迄只吊暗个时间是有，是当别所在生地，咱都答唔清楚，也来试试台仔仔背毛。配死的那咱就落乞口，啊李子花乞烈生钱，吊位好多个心肝头卜卜跳，就将刀篮吊索套落来，拍个瓦甲拔到树啊好顶，又关过顶啊流两卡刀篮来过卡，我坐大堆心肝头坐啊。咱山高大啊，听诶话是这样勒住跌，甲我改索放我落来，无住跌嗨。你啊刘大做了个心棒棒，栽栽妥当。啊李子华白起去搞，改头对索住啦，山卡对德浪直塔，德浪就空卡桥，浪对索德家就车跳白跳四山多走。你啊刘同跌不好，慢慢四角六头个绕了索德家转来。听告诉德囝掠我，伊生定无生命，害死啊！树顶我着有艰难。伊好段惊到一身澹澹，慢慢气错落去，将李子华到树顶放落。李子华老早已经心满气足，老大倒到树下有躺挂哩，我唔知边头已经发生了几桩因为粗心而降生的命案。后来，从咱做红面打刀剑这句俗语来批评遐人无聊，掠家己着性命去损耗。 但是也都红尘直出，咱公头公脑，无论咩事在，只把亲爱在思考。
3: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三首歌《红面大道行》，下半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唱些爹家唱断，豆毛花蝶

0: 好，老天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电器活动全力上网》。下播那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第一个在笔会唱段，汇字一百四口文。由黄泽华吟唱。

0: 有小江故乡心。
1: 是啊，我的小江故事界有心人，配乐壮志也不爱讲你错解历史。
0: 这草地啊，怎样？爱泼酒精啊？
2: 你说什么？
1: 不不不不，我是打历史，不是酒精。
2: 胡言乱道。

下半年城市地价当三五年强等，用到八年和英文，由另外蒙金村乡影响。

0: 见，举目何问，而我怎会表去？
1: 你去秋客，怎就而我为见了？
0: 你去秋客，我是个放荡心。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莫记等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

0: 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省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常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之一，也是中国著名的桃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2月28号晚部，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常州盛大开幕，这是一场古今间的连通中以外的会面，通俗前世代的艺术盛会。后来用我们一下体验这场盛会，谈下未来这场盛会内外，参照用我用历史与艺术拥抱时代。昨天两把暗部，虽然古董博文人眼中王秀同的翻译落下，体验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参照生态开幕。43个国家同天气50个艺术团体，1600个名艺术家、专家学者、国际友人同外地记者，共同见证了这场创造前世代的艺术盛会。福建省常州市文化和旅游处处长李秀嘎话：“
3: 突出多元交流这个特征，邀请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1600多名的艺术家，还有
1: 突出多元交流一个特征。”邀请了来自43个国家同地区的1600个名艺术家，还有专家学者到常州来参加沟通交流。常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之一，也是中国著名的桃乡。常州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持续多年发展的期盼的原因。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各地区的重要港口，早在唐宋时期，常州长期以来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到了年代，常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被誉为东方地太广。明代，常州的海上贸易更是达到了顶峰，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贸易中心。我的期间，常州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优秀人士，形成了独特的常州文化。这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我记得艺术节的开幕演出中，就通过古今传译的方式，展现了常州当年的盛况。前面演员发生前面同常州有关联的中外历史名人。吉纳罗陀、马可·波罗、王太仁、陈诚、何朝忠、李正、昌佛，上演一场共同常州灿烂古今的前人对话。
4: 季风的到来，我们盼望着扬帆起航，我们见证了自从港的昨天。
1: 这条古今传言的演出让日本嘉宾吉田聪子印象深刻，对吧？开幕式上神通的展现了常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让人感受到了常州历史的沉厚，同他表演艺术家的热情。艺术家的交流并不止于舞台的演出，在常州湾上空，历史太阳艺术分钟的无人机烟花秀开始巡流，也见面了无数游客的眼球， 康熙同医生嘅画面站。

0: 江残从个亚空总判的迷乱迷放。
1: 第一次感受这么震撼的场面，因为一直有久仰蔡老师的大名。
0: 观众顺暖口吧，第一次感受这种震撼的场面，也是久仰蔡老师的大名。观众顺暖口口中的蔡老师，还采访这种五年一研发修改残足女孙的蔡国棠，也曾经先后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201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四国体校女术总设计，身为全球第一位担任夏奥同冬奥开闭幕式的冬奥四国体校女术总设计。沿海北京天安门上空响礼人民万岁，也为家乡中国民台人博物馆开馆献礼举行黄玉炮灰表法，同文同种同根生。也话这次表演是为了致敬及同到大家心中的少年梦。
2: AI 参与来设计，又结合古老的泉州古城，然后又有一个走向未来的很新的那一种创造力。
0: 泉州县国际当代艺术家蔡国棠吧。AI 参与来设计，要结合古老的泉州古城，又应该走向未来的崭新的创造力。我感到这个项目是十分完美的。蔡国棠的这场研发秀并不能辜负大家期望，不单止当一名观众，也得到了不少前来参与艺术节的艺术家们的认可。泉州市当代艺术家吴特贤吧，
3: 我有点感动。他用一个很当代的方式来再现我们传统的一个文明，这很了不起。
0: 我有一点感动，他用一种顺当代的方式来再现我们人传统的文明，这十分了不起。新月艺术家用眼光点亮了沉重的天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们也不敢落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物质传承人和他进行的充分的交流，正在开后面这次艺术节多年文明秘密一通的主题。其中的不少艺术家早已经名声在外，之前靠紫帆花观看视频和名场作品的紫帆花经理非物质传承人郭彦峰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4: 融入当下的一些现代的一些审美观念和这个当下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
0: 对吧，用于当下现代的审美观念和当下能够接受的身份人士，更好的服务我们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份。这次展示中中用了自中国艺术上的三四四四期同的海事沿线国家和东北国家的非物质作品和经验。参展的128个非物质项目中，有16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名录名册项目，85个国家级非物质项目。中国对外展示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林吧，
5: 眼睛来走出去，我希望我们泉州的这些优质的非遗项目能够在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走向世界。
0: 眼睛来走出去，我希望我们泉州的优质的非遗项目能够和我们人搭建的平台上走向世界。泉州历史文化几天成后，保护同分享好泉州历史文化更成为泉州人民的终身。特别是海二届永久落户泉州以后，泉州更加努力挖掘传承好优秀的历史文化瑰宝。2021年今年25号，泉州松仁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频频顺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遥想当年，就是宝头好汉也挡不住万国扬帆，思想十足。千年以来，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智者们跨越浩瀚的海洋，共同走出一条相依相知、技术发展之路。而今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也更是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传承弘扬丝路精神的重要舞台。参会的法国嘉宾托尼·布朗表示，这届艺术节在各个层面上都顺好，历史故事和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融合让人印象深刻，让人认不出破损多的照片和视频。 也认为这是陈淑芬重要的身份，因为其表达出了中国的开放，用身份致敬艺术，将建立献给人民。从2014年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让常州人民感受到文化艺术的魅力，提升了常州作为海丝丝量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今日正经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天津人民之间的了解同友谊，常州的错古老的城市将喷出了宋人的涛声扬帆，用历史与艺术再次拥抱时代。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好，天津市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右边人堂的风沙科技师兼做阿旺客座，从西昌成都来到天津的两年过路的作上的拍台瓜，也踏实人尊的医疗政策人，在不中也一个能够三五的法律体系的个案，从青春感人到破坏治病，结合光发天梯追出青春梦想。好吧，用我们民工孙理想是为了更好的回归。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时针指向八点，天津市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风沙科度外，六九幺方子完成登记。后阵期间位置难看照片查完 ，X 光深度外，早上拍台挂的阿旺客座也开始了给一年的忙碌。
1: 这个单子放的你可别忘了啊。
2: 耳环你摘了？
1: 耳环摘，然后眼镜摘，脖子上的项链摘，然后您再把这个外面的这个。
0: 阿旺吧，你们来吧。你到单位去放放去，你等一下摸田崩拍他，顺后摸带泥饭、人浆、红莲，然后你再把外边几天三副特别的高密度的东西都往上扬。光好影像侦查对着装同 TV 有点特殊要求，作为风沙技师，未接触一位患者，阿旺都会先走进机房，快速打量对方的着装之后，提醒给了人。问下影像侦查的三副同的视频，再根据侦查要求帮助患者摆好合适的体位，把朋友接过以后的注意事项提前同对方一一交代。
1: 片子什么时候取啊？在哪里取啊？我先把跟这个他问之前，我跟他说好。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话，但是刚来的时候口音特别重。
0: 问问知道，为了缩短海外患者的等待时长。给阿旺总结出的工作技巧，一番叮嘱中，患者一边点头，一边为因为给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多打量面前这位拍台瓜的男人，沉睡的面容中透着尊容，圆润的脸庞和微微上扬的嘴角，要求这位精神小伙整天气氛很好。阿旺的家乡成都市邓强人位于西昌自治区东北部，用人的西话形容是既是河谷山川森林草原都有景色十分美。阿旺的父母曾经靠着放牛羊支撑全家的身份养育八十四年了。1996年出生的阿旺是家都最深的四个人。阿旺吧，
1: 当时愿意上学的人很少，因为大家觉得放牦牛也挺好的嘛，收入也不少。
0: 难以吐出个人身上，因为大家觉得放牦牛就算好，收入也不少。不甘于重复双牛台的人生，少年阿旺现在走出小山村，踏上求学路。2020年6月，他顺利完成本科课程，从北方民族大学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毕业。对家乡的依恋。用阿旺首先想到的是，转移为真实家乡发光发热。2020年代，成都市创意人公开招聘，阿旺第10人报名，并成功考取了风沙科的岗位。可许多人看来，风沙科的医生就是普遍的一入行师。实际上，作为临床医生的男主，风沙其实不单只掌握风沙情况。 好像说是十片新人现在后扫描尝试为临床医生可信更快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提供有效的判断依据。姜刚刚就从工作岗位的阿芳看到了自身的差距。阿芳说
1: CT 和照相当时就只有那两个项目。
0: CT 和照相当时就只有这两个项目。我感觉有些轻松就在中华方面感觉还没算成熟否则是要有学习机会。对阿芳来说创意因方式控的监察项目上工作强度不太。我将本科期间学到的技术应用于实践，就要有效提升综合能力十分困难。想要快速成长，就要到更加先进的地方去。但是，应该也寻找今年学习同埋提升机会啦。阿王吧。
1: 然后当时刚好有去天津这个，现在国家那个叫区外就业嘛，就是以前是援藏。
0: 当时刚好有去天津的机会，跟咱国家合作技外就业，往北合作原创、原医疗或者技术，跟他一样那个就业的，然后就有去报名参加的考试。2011年，就业原创工作正式启动，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开对口原创城市同数量的原创中央企业。为西昌高校毕业生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天津市闽南当时提供一批优秀岗位，优先吸纳对口资源的成都市高校毕业生来天津就业，转变就业观念，提升技能水平。虽然前路充满了未知，但在阿旺看来，都还多了一次学习和锻炼机会，再加上支持其出台系列鼓励政策。给予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多项补贴，也给予阿芳更多奔向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在创意人工作长满40年的时候，2021年3月，阿芳接到了考试通过的消息。这一刻，伊把门自家的再次离开，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跨越海拔3500公里的体温差异，第一次来到天津的阿芳。还能从最远的困难中倾向过来，就让来工作的一项项新挑战。讲到任职支持的阿旺，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宋志尼给陈看，对吧？
3: 阿旺来的时候可能不适应我们这么快节奏的工作。阿旺说了：“您这干的相当于我们一年干的，我们这一个月干的。”
0: 来的时候可能不是应该的人间快接受的工作。阿旺说应该一整天做的事情相当于我的人一年的工作。我的那个仪器而比自身的仪器而先进，有的带面都是英文的。所以阿旺下班会请教老师，当初也不休息。面对大量的方法，顺从的沟通是影响监察体质症候的前提。但是用阿旺五天面对的是同天津老百姓打交道，必须攻克的还有一套语言关。
3: 天津本地人爱说土语，比如昨天人不说昨天，说昨儿个，阿旺肯定是不知道昨儿个是嘛。有的病人也不理解阿旺说的话，比如说阿旺说膝关节，病人就不懂膝关节，人说玻璃盖，天津人都懂，这是很正常的。
0: 为了让阿旺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要求，科大紧急安排一位师傅。副主任亲师董顿，董顿院的20年放射科工作经验有脾气顺好，最开始因为发炎血管和吐丝的问题，阿旺同方家之间闹过不少误会，甚至遭到过投诉。作为民众，他也免不了同师傅抱怨。董顿总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话把阿旺的同方家交流。音量和态度都会吸到好处，但阿旺的体验任务就要帮他练发音，将同方家之间互不理解，到牛年也能够再度讲出一两句天津话。经过每年过的磨合，阿旺在沟通能力上的进步有目共睹。不过等他开始双手破片抛出的新问题，也不能够躲过董顿的难处。
4: 因为我们有些个摆位都是有角度的，颈椎双斜是需要45度，然后呢髌骨轴位可能垂直头照。
0: 董主任，因为我们有一些摆位都要用角度位，颈椎双斜还行。

0: 要是政府要兵棍出位，可能随时逃走。作为查治后的缪之前的尤其是医学影像工作，不能够有一点马虎。同时每一次本局的工作态度影响的阿旺将心中的把尺将差不多高准到不能差，这样他懂得作为医者守护生命健康这份至今至神。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但是我的师父会跟一个长辈一样，他会拿书翻书让你看。
0: 阿旺说正常之外有点不理解，那个师父既顺有耐心就同装逼一样。来天津工作的台湾人阿旺经常被动中的人爱，师父就当爱人，阿旺就听到爱人学到爱人，动中也不会不兴高，把25年摸索的工作经验全部告本意，但只能给穷一名张出路的太和神到今日每日报100个名方子完成 X 光 CT 正常 CT 黑市通正当产的合格技师可以突当一面呢。你能因人代以人们急诊求诊人士检查症道方三科最高日接诊量达到500个人士，超过平常时的 CP。 阿旺同同事们开启拍架的模式，争分吞秒保障就医需求。龙娟还记得
2: 一天一个人从八点上班直接干到转天八点，就没有停闲。阿旺克住在 CT20。
0: 一三年从八点钟上班，一直做到暗部的八点，某一下停。阿旺给出通知，和 CT 医生苦苦坚持做了两站，有时一点钟送过站，就爱15分钟而已站。当时，为了保证科室工作有序进行，阿旺同同事们经常顾不到吃饭，来不及吃水，没时间嬉皮圣诞。同时也用镜头记录下其当时艰辛工作的背影。头像是五天有时间写的头脑猫，书边是一贴贴检查单。根据统计，目前每年都有10%以上的市场狗狗变有性，像阿旺一样开始做出数十天监仓监视走向更大的传染舞台。这段症状诞生的同时，也对祖国同家乡赐下更深的热爱。今年27岁的阿旺心都有个时间表，他计划在天津学习到30岁，要转到家乡参加一个10P7000水平先进的风沙课。阿旺说
1: 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早日能够回到西藏。
0: 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早日能够转到西藏，还改变把自己还给学到的东西能够发挥出来。2021年，阿旺被授予西藏自治区创业创业工作先进概念称号，带上这份鼓励和鞭策，他继续奔跑啊追逐梦想的路上，将沿途美丽的风景同成都创意人时候的自家分享。肯定的说，他为自家的前程感到自豪，想到转世的时候能够为家乡父老准备健康保障命，等个信心更久啊。好，同学们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上班中过到英文歌我们听的是我讲起在你脑海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加蜜桃每一首歌手都会唱自己的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所以我看路上带上一句细细灵堂片呢不但是旋律更是人生让我们以下来灵堂雕塑那年前面的经典英文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英国是悉尼铁文演唱艺术流行歌曲，作为1997年天阳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主流天阳作曲家詹姆斯·霍纳艺术创作。歌词创作灵感来源于天阳总结为白色老年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在音乐风歌曲倾向悠扬婉转，而且凄迷痛腻。旋律从最开始的平凡到激昂，再到缠绵的高潮，一直到最迷东西非常的迷上都十分痛饮。

Yesterday, one more 是美国流行歌《阴影演唱之后》卡片体我对1973年正式 Narrow Dan 的主打歌。结束歌中，卡片体熊妹以1965年开始支持我对，起名卡片体我对。这个理查德·卡片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担任我对的钢琴伴奏和歌曲创作。老妹的卡伦·卡片体可以以我200也有级高的天分，声音优美深情，也可以边打鼓边唱歌，顺畅的声音，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是 Yesterday One More 的首歌《Tokimi》里。

当初是美国硬摇滚乐队枪炮和玫瑰乐队演唱的歌曲，是爱克斯老师为乐队写的一首歌曲。枪炮和玫瑰乐队在结束摇滚情歌度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编曲能力，结束歌表达的男性沉闷的胸怀，即使在突然一时的天吉他面向上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慰力量，脾气和波上万米无缺，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之作。

Baby World 黑艺术民谣歌曲，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美利亚·白德堡演唱，秋风伤感，风靡一时。十八岁时，艾美利亚·白德开合教自我团演唱歌曲，记得时候一片开始自家风格独特的词曲创作。从伊在西摩的视觉和观音出发，讲述了伊在西摩的从青春时期的敏感、痴心、迷惑。这位声音跟他人生毕生有不法同证。

Yesterday 是英国摇滚乐队及其纯乐队发行的一部巴洛克流行风的歌曲。Yesterday 是摇滚乐时空的指标性单曲。歌中的弦乐四重奏改变了摇滚乐的内涵。歌曲有描写的真用的歌词，激发出从众心灵深处给十六个时间分流中的人。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共创歌手米兹·卡利法同歌手查理·普斯合作演唱一首歌曲，作为该电影《速度》同《激情七》的片尾曲和主题曲。2015年3月17号发行。See you again 的主题是和金阳师写一位电影明星，因为记得由头歌曲存在的全体诗人。身为当时台中缅怀逝者最上堂的歌曲，每个人才是心中无尽的泪。同时，这首歌引用查理·普斯从草根逆袭成功。

吧 ，Muse， 演唱系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之。这首歌旋律优美，词眼清新，其忧伤的相处旋律让无数游子充满共鸣。六十年来，本人们传唱《永久不衰》是一首独特的经典民谣。

0: It's My Life 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发行的歌曲。邦乔维乐队是编排人之后人数的自身造诣的风格。It's My Life 是以上两年的 Chef Beaton 的歌曲。邦乔维是歌颂海上的符号。前年一面不用我的想法，我爱做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歌曲引用邦式摇滚行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理念，同时也吸引人人听的听众，成为鼓舞无数歌迷的歌曲。听众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而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0: 故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客家三讲堂槟榔妹天意上堂同天意上堂欢迎收听。

王家祠念书起事，听你这一孙退税啊！本叔公是一太名王师傅，从今后四季王官场有位后团，等龙脉运来就有位老公的呀！啊！祠堂点灯，天

0: 要吹了了。
1: 王德贵、王树森、王赤凡、王清明、王三刚、王石化。
0: 本上有命令，顺着你是好，准备跟随太部队围剿土匪镇三府。
2: 沈清，
3: 沈清，
2: 对，沈清。

0: 阿志，我好同一路好好。
1: 哎，
0: 哇，阿志，你是真正喊亮啊哟！
1: 哎呀，出息，阿志，还太幽默哎，耐心嘞，都老喂，看你是不是我？阿志，当你快做灯笼的时候啊，你寒天出息呢？
0: 阿志。你怎么了？嘿，你的十六岁岁妹还不好看？
1: 你都太爷，阿姊，你不老吗？
0: 哎，阿姊，听阿妹讲，佮两扎人结婚好通房啊，系咪爱谈两个第三个？
1: 嗯，
0: 佮今不呀，拿出条两个本来谈啊，好冇？
1: 好啊，不过如果你还谈不出来的话。给俺就刮人家的屁股，嗯，
0: 哎。

帅，孙总你，你按照就会走，早点帅，哈，师傅。

0: 阿姊，好水妹耶！
1: 师傅，从今以后，我请问你个阿姊耶？
0: 叫阿姊，阿姊，阿姊，阿姊。
1: 哎哟，唔会闹，水妹哈？
0: 唔系唔本爱喊阿姊啊，爱叫水妹。
1: 你，好好好，阿姊叫阿姊。
0: 阿姊。
1: 哎。
0: 阿姊。
1: 哎，
0: 那个好阿姨。

公司分，土匪镇三副将张亮马死离开地板，副队提前快排油。

0: 林佛，哎，哦，宝师傅，赶紧快点啊！
1: 好快点！
2: 对哦，八妹，军情紧急哦，
0: 宝师傅，
1: 大哥，你在等我一哈？
2: 第一哈，那个叫啊？
1: 对，
0: 好，哦，长官，给老官，
1: 黑俺那耶。天意赐福哦，好快，好快的呀！
0: 八妹，以我军纪啊，算赛停了。王师傅，王师傅，你好啊！

0: 师傅，师傅，
1: 点解讲？
0: 点解
1: 讲？哪来呀？
2: 来了，送师傅一程。
3: 哎，师傅，天黑路外的，你就带点一滴吧啊！
4: 点解讲？哎，多谢你啊！今后我付款，就劳你多多关照了呀。哎，
3: 师傅。你就放心吧，啊！哎，
0: 阿姬，你的眼要好作孽，这位
1: 师傅。

0: 客家学堂，今日同大家介绍家常客家菜同剪拨饭。剪拨饭仲有名含罗列，有啲地方含吴生菜、焦陈塔等等。我哋按巴西名，大概意味着土地的香味吧。剪拨饭的外观冇埋土地之处，同其他普通的花草相似，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呀，系几点的详细。只要把屁股向前的一劈，就能够劈到家方向。在海边来用树搓烂的立辣，会散发出一种浓郁、清新、高扬的植物芳香味，有提神通窍的功效，让人瞬间神清气爽。剪拨饭是客家人传统上钟爱的配料，虽然不是主菜，但呢吃少记会使得主菜黯然失色。将剪拨饭的叶面剁碎，捞上食用油、酱油同盐做成的酱料，特别是可以拍切鹅、拍切鸭的时节。有的一道酱料啊，可以上述鲜嫩香甜的肉质时，又可以吸配其中的皮呢。中意剪拨饭的人，我会想出各种尝试，将其添加到菜肴当中去。青草条角、红烧吊菜叶、炒花甲、炒韭菜条、炒沙螺等等，都会使得整个厨房芳香四溢，让人食欲大开。其中最经典的搭配，莫过于是剪拨饭炒沙螺的。炒沙螺时节，滚油当中加入蒜片、洋麦、辣椒炒香，再加啲四川的沙螺的翻炒。炒香的时候，加入适量的水、盐、剪拨饭的嫩叶诶，太火焖煮，最后加入木薯粉碎熟汁，一盘色香味齐全的炒沙螺超爽作诶。A 种做法的沙螺风味突出，肉质脆爽，食之后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另一种做法是将沙螺、鸡肉放到砂锅度的猛火煲煮，准备起锅时节加入剪拨饭。A 种做法烹食前菜，唔以口味重起身，味道甘甜鲜味，肥美无穷。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邓龙梅天意长谈，欢迎

0: 做看呀？
1: 唔喂，阿妈。
2: 玉娘，
1: 哎，
2: 玉娘，来帮开水。
1: 不是，
2: 快，俺来开。
3: 我是放个蛋饺包，我是放个蛋饺包。
2: 哎，请问中国你嘿？
3: 哎呀，我嘿，哎，马司令中国，太那个。
2: 哦，你先娘了去咋打锣个呀？
3: 哎，你看。好嘞呀、
2: 啊！哎，江湖，你请慢你呢。
3: 哦，我请王师傅给家属。
1: 哎，师傅给肉呀？哈？
2: 对呀、啊，给肉呀。
3: 他是
2: 哦，他就是师傅的老婆。
3: 他、哎、就是王师傅的老婆。
2: 对呀、
1: 啊。哎，师傅给肉呀？哈？
2: 对呀、啊，给肉没呀？
1: 哎，快点讲啊！
2: 快点讲。
1: 师傅给肉呀？
2: 嗯。
1: 哈？
3: 王师傅给死掉了呀！ 你快，
2: 给你快快点干嘛？
3: 哦，王师傅重视穷追无奈，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承受到马司令长官的重用啊！半年前，马司令派给镇山府的老家做给最宠爱的小老婆小桃花做人质，我们都对了个路后，同镇山府的人马相遇，给夜闯火拼。双亡朝中，王氏反间，
1: 金牛卫
3: 不幸中台跌落宫中，太岁从这时数英勇干起了。
2: 对了，
3: 哦，给马司令啊，喊俺送来父亲公用三块，拿来了。是改天节哀，兄弟公务在身，告辞。
2: 哎，走快，走快，走！
1: 师傅啊！
2: 玉娘，
0: 玉娘，
2: 快去，别等，别等，
0: 玉娘。
2: 师傅铺堆呀、
0: 啊！哦，哎，你呢？
2: 哎，宝妹，
0: 你呢？
2: 你早就走了。
0: 哎，怎么喊你转家多哎？是比惨呐、啊！啊，
2: 宝妹，师傅你
1: 应该。
0: 哎，应该，应该，师傅你用了哈？用了哈？
1: 阿妹，师傅你一好。
0: 唔、哎、对。哎呀，我落去做鸡。
1: 阿妹，
2: 宝妹，你早就走人了。
0: 唔对，我先。
1: 阿妹，阿妹。

师傅，我嘅好拉耶，我嘅心肝，我嘅宝贝哦，我嘅心肝，我嘅宝贝，我嘅好拉耶哟。

0: 要压，要压。
1: 点解讲？
0: 哎，要压。
1: 哎，点解讲？按压喂。
0: 哎，要压，要压，要压，要压。
1: 点解讲？有乜嘅事啊？先找你张来讲。
0: 要压，坦讲啊，白眉心痛偏要发霉。哎呀，大肥仔压山鸡，本老人家步步顺利啊。有娘，我就把个山鸡放下门当堂放下。
1: 金哥哥，
0: 有娘，你莫怕，爸没有嘛个事啊，你就好来啊。

0: 慢点。
1: 喂，咱们兄弟啊，王师傅给个才爱呀 啊！
0: 哦，哎，就嘿呀、啊，哎，那你还师傅铺对给吧？

0: 嘛给死啊？
1: 哎，小黑呀，
0: 黑呀，
2: 听不听讲？
0: 你嘛给死，有人来
3: 抢了，快！
2: 你嘿？
1: 哎，这位王师傅在干嘛？
2: 请问太公，你从哪来？请记，有嘛事啊？
1: 来是从樱桃梯府来的。
2: 太公，你开玩笑吧？
1: 开玩笑，我话你寒心，你是几个老婆？好，比阿个老婆过量，红孩子。
0: 你叫我做嘛？
1: 来请给还债。
2: 还嘛个债呀？
1: 王师傅，好嘛个风流债？
2: 你骗你，师傅以上老实本分。
1: 哼，你做阿个老婆做年纪的时候，告慰阿个老婆。
0: 你把我乱来哈！你，
1: 哎呦！老虎棍，行阿刁！
2: 你丁
0: 哥哥，放开！
2: 丁哥哥，丁哥哥，
1: 走！哎呀，下面，丁哥哥，哎呀，救命吧你！你放开！山飞的五年，俺问你，你给老公催我拜千花满了，你就一点都不猜呀呗？
2: 来。

0: 见不你求来葬你一个暖王瓜
1: 猫啊
0: 老人家行开后生人的事情我也没死我一个
1: 猫啊
0: 行开
1: 你在行前半步

0: 出没乱冲打死了。一笔风流债，你我外姓亲归一套，
1: 谁赔？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快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语节目。

0: 则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拿头头阵》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歌》，欢迎你的收听。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中国下座市区地位集中的所在，福建省福安市，提到丁化东的群雕，可以说是无人不晓。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去了解阮姓段泽记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份苏联甲重新更新的东方阮器美学。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欧江县百里围龙景店内的画欧庙寺，庙秀蜡亮灯，地下三甲伫咧村内是一边的殿后。昆仑的庙家里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画制出了幸福的蓝图。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这类指尖上的加减法有什么款的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伫咧中国下座市区地位集中的所在，福建省福安市，提到丁化东的群雕，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世纪三十年代，丁化东先辈亚三梅制作的云南七层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国际工艺品赛，赢得金奖。这是中国国际品头一摆向入海外。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走入福建福安市，了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份自然甲重新更新的东方文气美学。福建下座一个只有语言无文理的民族，为了记载文化发展历史，除了口口相传，应该选择文器雕刻等符号来记录，将民族的文明一等等的占刻入手边的文器里面。下座文器是中国传统文雕工艺甲下座文化相融合的典型表达，是下座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具有比较悬的历史文化甲学术价值。下座人自称家己是山下，意思是徛伫山顶的人客，因依山来建，沿坡来徛，开垦种田。福建省福安市是中国下座市区地位集中的所在。来到这地，你也能感受到温故的淳朴加亲密，感受下座人民的好客加热情。福安市下座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金友雄讲：“
4: 我们涉足客人来的时候，首先要敬上一杯茶，我们也叫宝塔茶。我们。”一定要用打造精美的银屑，就是用银的茶杯、银的茶勺来装茶，敬给客人，来表示对客人的热情。
2: 淳朴的下面为弯得里来的人客敬上宝塔茶，茶杯加茶匣，用的正是精美的下座银器。银器是下座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下座的重大节庆活动，拢会当看到运气的身影。甚至运气也是下座典俗家庭世代拥有财富的象征之一，蕴含着下座人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2011年5月，福安市新北的阮姓段泽记家下座运气制作记家，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下座群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林树管讲：“
5: 因为畲族跟银饰的相关相连啊，它是离不开的。生活中婚丧嫁娶，他们基本上都是必须紧密在一起的。我们闽东福安是畲族人口最聚集的地方，我是第四代，

0: 祖祖辈辈都跟社民紧密在一起。
1: 闽东的社组群社传统建筑，会当追溯到东华五代王新的任命的时阵，到这阵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伊伫咧传承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融合定型，已经成为社组闽小文社制作的典型的遗存，经由香港。
2: 银器的制作程序是很复杂的，熔银、制胚、雕打、錾刻等等。我跟林素元大师也学了很多，最困难的一个就是他的錾刻。錾刻的有很多种方法，有超掌坯等等的。刚开始是师傅给你去打胚，经过三五年的打胚的锻炼以后，才可以拿起小铁锤进行錾刻。
1: 一代又搁一代，社组里面对传统文器制作拢是真珍惜的，甚至是推崇，将力不断推进社组传统文器制作的发展。历经世界变换，社组文器工艺逐渐形成了超、茶、器、盖、坯五大工艺精髓，总共有36道的手工工序。在咧社组的文器制作技艺当中，福建福安也是一美的丁化铜棍雕技艺是特别突出，到这阵已经传承了将近200年。丁化铜社组文器制作技艺相传是源自元代文商朱票山一美。朱票山浙江嘉兴人，伊所制作的酒器是真精妙的，亲像虾杯、锦杯、灵芝杯等等。当时啊，做官甲商人拢会当以得到伊的作品为应邀。朱票山的传世代表作饮茶杯，即阵是收藏伫咧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朝时期，丁化铜一枚宋苏龄也上清，是朱票山的传人，还是最文记家。上世纪30年代，叶尚卿的查某孙叶三妹秉承祖籍，精研求新，作品《云南七盏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文学工艺品赛会，并且荣获金奖。这是中国文学品头一摆享誉海外。由叶三妹亲手临摹绘制各色的文雕精美图案模本，以及记录的技法精髓，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福安民间文雕艺人。2010年交接，丁化铜挂牌成立社组文器技术研究所，致力伫咧研发社组文器制作工艺，开展社组文器文化教育。林素元是丁化铜文雕工艺第四代传承人，做了数十年。伊是亲临社组民众追本溯源，了解传统社组文器文化制作技艺，用心的观察社民的生产生活，提炼代表社组的文化符号，用伫咧文学设计。
0: 几百年下来的这个文化，我们作为一个提炼研究，终于设计出新的美丽的一种图案，特色的文化的花纹，做出一套佩戴的，胸前戴的，手上戴的，耳朵上戴的，脚上戴的全套，还把这个美丽的图案变成各种各样的手镯，把这个社组的符号各个地方区域不同的有分别的符号组合起来，作为提升社组的整个综合性的创新和发展。
1: 八雄传世名为清明上河图，古代绘图当中是真珍贵的代表作品。林素元带着伊的师仔，对这把作品呐是欢厚的推敲，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创作了文雕作品《清明上河图》。伫咧制作的前期，林素元曾经拜访了真多雕刻行家，将木雕、石雕、软木画等多种的手工雕刻技法用在其中。千锤百炼当中，林素元用家己的方式还原了《清明上河图》一把经典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社组传统文雕技艺的新风采。
0: 我当时告知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长是8米8，高是56，厚度2公分，整整做了6年。北宋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呢，
3: 他这个里面有814个人物，就各异不同的表情，各异不同的动作，你在这里面都要把它雕成活灵活现。因为清明上的都是皮面，我们创作出来的是高浮雕、浮雕、透雕、微雕、阴阳雕，这么多手法才能解决的完成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整幅画。
1: 作为下作滚起这座钢筋代表性团形林，历史馆也积极参顾下作滚起这座钢筋背后团形的发展。以砍头编写这点了后安期下作滚起联名标准，作为下作滚雕高黑检验和质量重材的依据，对下作滚雕产品质量进行把关，各总结归纳了下作滚雕计划，为下作滚雕的发展转型培养人才。
0: 因为我们整个福建在这个丝竹记忆里面缺乏文化，他们都有记忆，没有文化跟美术的配套，所以呢，我要求光市市委市政府办了一个丝竹银器专业班，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光市政府对我这个丝竹银器专业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的，来我这里读的说明国家有政策给他一个特许的专项资金。
1: 这么多年来，历史馆还积极参加北京、深圳、上海、厦门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贸易洽谈会、博览会，积极宣传下作滚起文化和下作滚起是生命源宝。未来历史馆希望为后安培养一批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将这项民族瑰宝代代传承下去。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乌江县百里围龙景点内的化翁庙寨，庙秀蜡亮灯，地秀三间，伫咧村内斗阵点红。群落的庙家里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画制出了幸福的蓝图。接下来节目，咱就斗阵来去探访这个之前上的加减法有甚物款的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5: 听众朋友，巍巍青山下，悠悠流水边。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乌江县百里围龙景点内的化翁庙寨，庙秀蜡亮灯，地秀三间，伫咧村内面是斗阵的点红。群落的庙家里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画制出了幸福的蓝图。38岁平家便是其中的一位。做蜡亮这么多年来，伊不断地伫传统的文游上做减法，回味文化上做加法。唔干那通过家己的困劳，加上了地葫芦，佮带动了身躯边袂少的苗族同胞来做蜡亮刺绣等工作，将民族手工艺品带出化欧，走向世界。这个指尖上的加减法有甚物款的魅力？这段时间，位于咧黔西市锦绣花都应对扶贫搬迁社区内面的平价工作室是真无闲。原本60平米的房间被截断成了上下两层。这层是平价教授蜡亮刺绣的文化教室所，二层就是刻满了蜡亮刺绣手工艺品，有裙、衬衫、床单、抱枕、围巾、加帽啊等物品。分游是真多，而且真精致、真水。平家讲啊，这地是家己放飞梦想的所在。
6: 工作室重新整装一下，我准备了这边的做一个井，前面呢还放一个吊的，做出一个空间来，先慢慢做，重新整装这个讲学所。他们来从材料、教学全免费的，并且他们还会领回家去做。
5: 一张蜡灯，一罐用蜡，灵巧的双手伫咧布顶是勾勒出无相款婚姻的曲线，伴随着欢呼的点蜡轻微的动作，一个又搁一个生动的花鸟鱼塘，伫咧平家的这张相是翩翩浮现。对平家来讲，每一日重复这挂理想啊，温中着家己对蜡亮妙秀，搁再有加一条创新之路的思考。
6: 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穿着这套衣服走在大街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很突兀的，就觉得哇好看好看。

0: 那你叫他穿，他会穿吗？他绝对不会穿。我就要想，我做的东西怎么样让别人去接受呢？
1: 星仔画欧，行掉你的画欧。凭给自卫岁寒就亲秋妙秀哪两抹坏昏德怀猜定哪两抹借当地的秋来开会阿哥是为中国小说民族文化加上世界世界舞台名片的理想。2015年，凭给决定报考贵州民族大学民间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在跟他准备了几个月之后啊被成功的录取。教育和凭借对妙秀拉链有了科学系统的认知。凭借讲，三年的学习不仅仅开拓了思维，提升了技艺，科学和伊啊找到了将传统甲现代相结合的路径。凭借熟悉到老祖先遗留下来的一挂工艺，不仅仅个传承好，科学着不断的创新，才会当保持生机活力。
0: 把这个手艺继续做下去，可以传承文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就想尝试一下这科技和艺术相结合。
1: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的平哥，特登到家乡创办了黔西万秀优良汇维文化有限公司，建立文化讲习所，一边和村内面的义务伫咧厝门口啊实现就业，一边也不断创新拿念的技艺加内涵。除了在拿位顶有所创新，在拿念的工艺上，平哥也力求有突破。5年的前卖，平哥发现大家吃饭的时阵啊，经常会有酱甲酱滴落伫咧衫裤顶，并且是真歹洗。伊就赶紧将阿姨张喜送的这挂八层皮甲玉米收集到顶来上市。最终发现啊，这款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食材，竟然会当捏出真水的颜色。所以，凭借请教了真多拿念界的专家学者，家己是背着乐清漫山遍野的找寻材料，最终啊，成功的研制出彩色食物拿念工艺。
0: 比如说，你可以用洛神花，我们吃的紫甘蓝，还有那个洋葱皮儿，所有的这些颜色都是我们染布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好的染料，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1: 看到这款多点的刺绣加染料的技艺，慢慢的，画欧村刺绣产品销路是愈来愈广。听说新来话，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2021年，华欧妙秀车间实现销售额是160万元，吸引了真侪少年的绣牛加入这份送门口就业的工作。
0: 个别的话能做3800，最低的话也就是有个做800吧。要把这个异地扶贫班间安置点的这些人，他们有份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
1: 为了和科学的乡亲依靠拿念刺绣扶起来，平哥哥带领了黔西市新林苗族乡华欧村苗绣车间文创产品设计师，再由设计师好的科学接地气的拿念作品加刺绣作品。经过思考之后，平哥决定伫咧传统文样上是最简化，回味文化最加法。将回味科学用力打给理想生活当中，
0: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纹样上做减法，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的这种符号加在你们穿的服饰上，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上。我们要设计出一种产品，能让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想把它带走。
1: 增加妙秀加拿念的内涵，我在形象上啊也得不断的创新。即阵，平哥将拿念元素加家具、摆设等相结合，生产出了一系列的衍生品，受到愈来愈多的少年家的喜爱，市场是愈来愈宽广。
0: 去年上海的500个伴手礼，我们有50个人，10来天就全部做完了，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GPU 的灯觉得时尚，然后定做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和贵子这一相结合，现在的话，我们和贵州人民大学美术学院合作。他们来设计，然后绣娘就来做。
1: 因为长期接触泥料，平价的增加上啊，长期有一挂蓝色的沉淀，但是伊却并无在意。平价讲，这挂蓝色的沉淀是对家己这挂年来伫咧回味路顶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第一好的见证。
0: 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刺绣。
1: 下午2点，平哥的拿念小课堂迎来了一位新的学生。 今年二十六岁蔡成群是一个真歹势又个真安静的姑娘。去年交接，伊家厝内人啊为杨长香搬入了锦绣花都义队湖边搬迁安置社区。听讲，即个有老师来教刺绣加拉链，工作内容嘛袂真难。蔡成群决定来看卖的。
2: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画直线都不怎么难。前段时间听到老人说他在这里做，我也是想来看一下，学一门手艺，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1: 通过文化教习所，一卖又个一卖的教学，平溪希望将传统的拉链刺绣技艺传承落去。好客多的人啊，通过家己的双手劳动，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0: 我要好好的回馈社会，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幸福就在眼前，去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带动更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更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花语环球广播。

0: 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谁会当无被伊迄个全身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歌手所吸引呢？即阵啊，你是不是已经想要一探究竟，了解伊是谁？无唔对，伊就是泰勒·斯威夫特。伊的歌曲每一首啊，拢好像就是一段美丽的旅程，带领咱领略音乐魅力，感受背后迄挂平凡却是让人骄傲的故事。

头前卖接唱泰利斯威夫丁的歌曲，是伫咧高中的时阵，每一首的歌曲拢充满了情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伊的声音的辨识度是真高，让人是一听就难忘。伊的时阵对伊的了解，敢那是音乐，对伊个人的经历是无啥物了解的。但是即阵再一摆听到伊的作品，内心深处涌起的情感更加丰富，伊的音乐带来了更加侪共鸣。凭借音乐天赋甲后来的努力，泰勒·斯威夫特收获了真侪荣誉。歌曲当中积极乐观的精神，始终是激励

害你似乎真的英雄你是无处不在的。伊陪伴了歌迷十多年，为痴心的乡村歌手成长为流行民谣原创歌者。再到即阵啊，国际歌坛上光芒万丈的歌手。即阵，泰利斯威夫的已经成为了联盟的卫队，伊的影响力跨越了几代人，进入了世界各地大家的目光。

哈湖大学就伫咧今年春季学期开设泰利斯威夫特甲伊的世界课程，尽力研究伊的歌词、音乐甲影响力。比利时国立大学文学院也开设了英语文学泰利班的课程。伊的身躯顶有着真侪值得咱思考甲探讨的话题。

为泰利·斯威夫特的音乐作品当中，咱太晓了，伊是一个真心的人，会将真心的情愫甲美好展现予世界。伊伫咧无形当中，予咱感受到了成长所带来的变化，无论好也是歹，拢个坦然的接受。存在就是真理，伊勇敢的接受即阵浩瀚的挑战。面对机会的时阵，淡定从容，用心的面对一切，始终坚守初心。

在你泰丽斯威夫丁的歌声当中，咱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原来拢会当散发出自信加光芒，拢会当爆发出无限的能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恁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恁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0: 上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西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贾环去甲遐查某囡仔佚佗，啊袂担输赢啦，啊输啊阁唔钱好人，啊落尾呢报告来就给赶倒来呀，安尼。啊，这个钓鱼，我有看到伊这款事啊，就讲啊，哎呦你呀、啊，你就是安尼啊，草贱过来，让人欺负你才倒来啦。贾环就讲啊，我甲宝姐做因佚佗啦，用你欺负我啦，啊，讲我唔认笑啦，乱笑啦，啊，宝玉阿兄伊就赶我倒来呀、啊。啊，这个钓鱼母的店名讲啊大细声，屁啥人叫你去到高级所在啦，哈、啊！哎呀，这下流未见笑死的人啦、啊！哈，哎呀，你去那要创什么啦？啊，啥人叫你走去遐，家己咧讨皮听啦？都咧讲的时阵，千都千呢、啊，这个房价对窗啊门口经过，阿庄嘛听入去咯。房价伊就隔着窗啊门讲啊，哎呦啊，真个真实是怎样啦？啊，兄弟囡仔、啊、人咧佚佗，总嘛会有淡薄仔差错啊！啊，你个开炮者就好啊！啊，你那讲这话要创什么呢？啊，哎呀，便又在安尼生啊！啊，够老爷太太通管哩，哈、啊！哎呀，伊现在是一个人啊，哈、啊，唔好怀疑的，有人会驾驶，有人去开炮。啊，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呐、啊？哎呀，宽兄，宽兄，你给我出来，你带我来去啦。贾环的平常时就真惊房价啦，啊，比你惊王夫人搁较忝啦，哈、啊。只听起讲咧叫伊，就赶紧出来呀。啊，这个赵姨妈呢，就安说唔敢出声。房价呢，就甲贾环讲：啊、哦，有你也是真无志气啦，哈、啊。唉，我唔是不时啊咧甲你讲，要食、要啉、要佚佗，你爱甲倒就伊姐姐、小妹、阿兄、阿嫂佚佗，啊你就甲因佚佗啊，啊你都唔听我的话，啊倒是去互遮人吼、哦，加加一罐迄个歪哥起出来啦哈，啊创遐古里古怪的啦哈，啊家己阁无要尊重者。啊就要对下流遐行去啊！哎呀，安一粒迄个歹心呐、啊，搁会万人的偏心呐、啊！啊，输鬼样，啊，就安尼先，啊，无志气。房价贾环问我，啊，你到底是输人偌侪钱啦、啊？贾环听起咧问伊，只好咧应该滴滴断断遐尼输一两百钱啦、啊。哎呦，无猜你是一个大波囝，迄输一两百钱啊，甲使着安尼啦，哈、啊！我过头来讲，红娘啊，你去摕一吊钱来，姑娘啊，因伫后壁咧佚佗啦，啊，钱摕去遐海，明仔日啦，嘿，哪个安尼啊，样想想啊，我先拍你，我甲你讲，再叫人去学堂遐甲你讲，互你去无面子啦。哇，为着这点啊代志，哎呀，你呀真袂晓尊贵哦！恁阿兄是安尼，混家起卡上车车啦，那不是我给你砸掉啊！人生的一卡就怎乎你肠啊肠头中流出来了，进去啦！阿宽呢，因讲好了好了，就安地方里提钱。家己去甲迎春因遐佚佗，啊，我都唔阁加啰嗦。
2: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 留予世人

0: 一个大轮廓。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当然，反过来讲，宝玉拄咧甲宝钗讲话讲笑，忽然间有人来咧讲：“哦，苏姑娘来呀、啊，苏大姑娘来呀、啊！”啊，宝玉听了就赶紧先行开咯。啊，宝钗说：“爱笑，哎，小等者，咱两个斗阵行来去看恁阿妈。”讲完的时阵就落了空城，甲宝玉来到贾母这边，只看见苏湘云啊，有讲有笑啊，啊，看伊两个礼拜就赶紧徛起来问好咯。这个时阵呢，拄好黛玉伫身边，啊，就问宝玉讲：“哎，啊，你是对倒来？”宝玉就去讲：“我是对宝姐姐遐来啊。”宝玉这时阵啊，先点下咧冷笑啊，我。讲呢哈啊啊去店遐刮一下卡啦吼，啊那无吼啊早都背来呀啦，啊大伯哥就讲啊，啊是即阵我甲你佚佗，啊替你解闷呢，啊都袂用个五年间去人遐行一下，唔是啦，都安尼讲甲一大堆个闲话话，大伯就讲啊，哎呀你太无意思啊，你讲安尼。啊！你奇唔奇怪我什么代志啦？啊，无叫你倒来替我解闷啦！反倒说啊，啊，你卖用啊！你最即摆去就卖插我啊！讲完嘞，倒去大约就安，我倒去家己的房间啊。宝玉这时阵就赶紧缀咧家姐后走来啊，啊，就跟问讲：好啦好啦，你刚才你受气啊？唔是啦，啊，就准讲我讲唔对话啦，啊，你到底是要坐啊唔坐啦？啊，甲别人讲话讲笑讲了哈，宝玉呢就安赶紧啊缀点咩大约的家姐后伫咧问啦，啊，好当当，啊，你刚才你受气啊？就算讲我讲唔对话啦，啊，你到底是要坐啊唔坐啦？啊，甲别人讲话讲笑者淡薄句嘛好啊。大约就讲，哼，你管我啦。宝玉说爱笑个，啊，我自然是唔敢管你啊。啊，只是你家己安尼伫咧糟蹋家己身躯的拍歹去啦。嗯，我拍歹我家己的身躯，我死我的，管你什么代志啦？哎呦，你何必哭安尼啦？正个正死死呀！哇，贵啊贵点的嘴头在创什么？我偏偏来要讲啦，死啦死啦！我这阵啊在先死啦，你若正死啊，你做你去当命把戏换掉好了。不要在讲啊！啊，若像你安尼哦，安直透恁闹啊！你想讲我是正死也唔是啦？啊，倒不如死死较清气啦，啊！啊，大约就讲啊，嘿，正是啊，就是要安尼闹，不如死了较归气。宝玉就讲啊，我是讲我家己死了较清气、较干脆啦。啊，你唔通听唔到话吼，啊，又搁要赖别人。拄咧讲的时阵呢，宝钗行入来就讲啊，苏大妹妹咧等你呐。讲的时阵呢，就安尼甲宝玉拖出去啊。这个、时阵呢。大玉就更加受气啦，家己啊，急点的心内，面黄糖啊，伫咧流目屎。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

0: 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这个时阵呢，宝玉去看两盏茶的时间无，又搁滑倒来啊！大玉看到啊，就哭一个搁较大声，凄凄惨惨啊，你哭无停啦！啊，宝玉看到这款体呢，啊，就真恶挽回啊！啊，就安尼啊，打叠起百外款的语言呐，啊，温顺的来个劝慰啊，啊，无想到讲啊，家己要开嘴的时阵呐，啊，就听起大玉先咧讲啊。
2: 哼，你今日要创什么啦？死我又在我啦！啊，反正啦，你即摆有人通甲你佚佗啦，通甲你念诗，通甲你写作，通叫你写，甲你讲话讲笑啦！啊，唔惊你受气啊啦！通甲你拖气啊啦！你过来遮找我要创什么啦？
1: 宝兄呢，听了就赶紧细细声咧给讲。哎呦，你也是一个明白人，总无。你连这个亲水前后说不晓的，也不是啦，哈！我虽然糊涂，但是我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个就是讲，咱是姑姑的姊妹，宝姐姐的伊是两姨的姊妹，哈！咱是姑亲，伊是姨亲，无论亲戚远啊近。哦，你家己就知影，我嘛会向把握，对不对？第二项就是你先来，咱两个食上一块桌，睏上一张眠床。啊，对，细汉到大汉，啊，人宝腿伊是拄则来的哈。啊，哪有啥物为了伊啊来疏远你呢？
2: 呸呸呸呸呸！你敢讲？你疏远你也毋是？哼！我真做甚物人啊？啊，我为的是我的心。
1: 哎呦，我嘛是为我的心。敢讲只有你知影你的心，啊，都唔知影我的心啊，唔是啦。大玉听了以后就安头气气，无要讲话啦。啊，隔去规半日，啊，才闪一句讲：你干哪会样怨人？爱受气，爱责怪，你阁唔知影你家己？家己怎样创治啊，予人真艰苦心呐、啊！就讲今仔日呐，哈，分明是有较寒淡薄，你怎样倒转烫杀了青坎间啊？哎呦，你是咧创啥呐？大脚踮遐咧拖拖开，倒来那是去寒着，哎呦，搁再咧摇把叉，要食啥物食啥物啊？当宝玉甲黛玉两个咧讲话讲一半时阵呢，只看见苏湘云就安行入来，笑笑咧讲：“二哥，啊林姐姐，啊恁逐日斗做伙，啊让我好不容易才来一转，啊你煞唔插我呢？”黛玉就安笑笑伊呢。哎呦，你这个大姊哥，你哥就我爱哥啊！哈，哎呦，只是爱哥哥，爱哥哥安尼啦。啊，讲话甲大姊哥啊，啊连这二哥哥还讲爱哥哥，你读出爱咧哈？啊，爱哥哥，倒来啊，就来惊危机。啊，我也是去惊吵着你。比世人较好啦，哈！啊，你较敖啦，较白痴，较在情啦，啊，你嘛唔通安尼甲人取笑啊，哈！我指出一个人，但你敢去甲伊挑，哈！你若敢去挑伊，我就算服你啦。大哥就讲是啥人啊？苏湘云就讲，哼，你敢敢去挑，宝姐姐断处啊，哈！你若敢去挑，我就算你是好叫笑。大玉听了就踮遐咧轻笑，哈哈，我哪准是啥人呢？原来是伊啊，我哪里唔敢去挑伊啊？ 不过呢，未等你讲完的时阵，就赶紧啊，将这话给岔开了。苏湘云的嘛在笑啊，哈哈，你一世人啊，我自然是比袂着你啦。我只保佑你明仔载一定会去变一个大只狗啦。啊，这个林之夫啊，和你时时刻刻都通听到这爱你啦！啊，哎呀，哈、啊，阿弥陀佛啦！到迄时阵呐、啊，点我的目睭来呢？
3: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望红楼，望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这个苏湘云啊，真跳鬼啦！一入来就人家讲家吼，保养安尼哈哈大笑，啊，然后咧苏湘云人转身去走啊！他来讲苏湘云哪讲哪笑，走出来的时阵咧，惊去互大玉接到。保养你点后壁咧讲啊，搞跋倒，搞跋倒啊！啊啊，都不了掉，都不了掉！啊，这个大玉啊，对于出门的时阵，去和保育的亲手给砸掉的门框下，笑起来讲：“哎呦，原谅伊，这个到啦，你卖对呀啦！”大玉就人揪掉手讲：“哈，我那原谅婚礼呀，我今日就唔话啦。”苏湘云看去保育砸掉门的时安呢，估计大玉是无法能出来呀，就安尼卡掉，点埋咧切，好姐姐，好姐姐哦，原谅啦，原谅我一摆啦，拄好呢，保推行过来，苏湘云呢，阿个唔知影讲保推徛伫伊个架只后啦，所以伊也笑，我看恁两个啊，看伫咧保兄弟个面子上啦，放开手啦，大玉就讲，原帮你说，我就是要甲你斗一口气，哼，恁啊，拢从斗坑内底创滴我，保玉就个劝讲，哎哟，算咯，啥人敢创滴你啦？嘿嘿嘿，你若无去人人吼，人哪敢讲你啦？四个人呢，拄啊伫咧难解难分的时阵呢，这个时阵啊，有人来请因去食饭，这才斗阵行来。迄个时阵呢，拄好是江丁的时分啦，哈，王夫人啊，李纨、凤姐、迎春、秀春啊，啊，因姊妹啊，几个啊，拢总来到家母这边，大家人呢，啊，就坐咧聊天啊，讲东讲西啊，啊，然后呢，啊，才各自倒去。苏湘云呢？由原走去大玉的房间内面去休眠。咱来讲，宝玉送因两个到房间了后啊，迄个时阵的天已经是差不多两更外了。啊，雪莲呢，就来催几落摆，叫伊就紧倒去困。隔日早起呀，啊，这个天拄则光的时阵呢，啊，大玉就衫满的鞋拖着，佮走来。大玉的房间内面哦，却无看到机关甲翠楼啊，啊，两个人，因走去倒呢？哦，只有因两个姊妹啊，啊，佮倒伫咧皮坑内，啊，迄、那个大玉啊，是安尼，包甲一粒那脏的安尼，过做几两个，踮伫咧鲜红色的莲花皮内面呐、啊。安安稳稳，目睭开开，睏甲爽爽。啊，湘云呢是一抱乌头毛拖到枕头边，啊，一领桃红绸的迄个皮是盖啊到胸前遮尔尔啦，哈。啊，佮撑出一段白绿色的手臂来着。

0: 诶皮啊外，啊顶面呢明显佮挂着金手环呐，啊宝玉看了呢，啊就安尼呢，吐一下气啦，讲，哎呀，困吼都无必老老实实的困。但等一下风啊吹着吼，啊再过来咧话讲伊咧镜头疼啦。哪讲呢？哪轻轻的退一张被拖起来盖好势。但这个时阵呢，大玉已经精神啦，感觉讲有人伫个款势，伊都咧摇啊。迄绝对是宝玉来啊！翻身一看，佫确实是伊啦。啊，就讲啊，哎呦，这哩早哩走过来创甚物呢？哎呀，我都讲了，还阁早呢，我是想来甲恁探一下看嘛。大约就讲，你先出去啦，好阮起来。宝玉呢，出去外面见。大约起来，就叫醒了湘云。啊，两个人穿好衫的时阵呢，宝玉又阁入来坐点的镜台边遐，只看去机关翠罗入来服侍洗灯啊。啊，湘云呢，洗面了后，啊，翠罗就要将遐面汤水捧出去泼洒咯。啊，宝玉就讲：“徛跳！”哇，顺洗煞洗一下面，洗完呢，先过去捧水，加了工啦。哪讲哪行过来，弯腰就踮遐面洗两滚啦。然后呢，机关就提捧煞文给伊啊。宝玉讲唔免啦，啊，这个盆啊内加少还佫有淡薄煞文水滴个啊，伊佫洗了两滚，啊，就安尼。徛踮诶遐要摕手巾啊，翠罗呢嘴啊翘翘讲：“哎，搁再是即个古镜头啦，你袂过哦。但宝玉走去别人遐洗面，你讲倒去石林，是毋是会加发脾气呢？若要知影以后诶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的讲到这个宝玉啊，天一光啊，目睭擘开啊，就走来找黛玉啦。啊，黛玉就给讲啊，讲哎呀，你先出去啦，让阮起来者。宝玉呢，就走去外面经济咯。啊，黛玉起来了后呢，就叫醒了苏湘云啊，两个人穿好衫啊。宝玉呢，这个入来坐在么镜台边，啊，只看去啊，这个机关啊、翠露啊，入来的服侍因洗头、洗面，啊，香粉洗面了后，啊，翠粉就要捧洗面水去倒咯。啊，宝玉就讲，哎，没事没事，徛着徛着，我顺势啥面切一棍啊，安尼就完事咯，省得个过去咧加了工啦。哪讲的就哪行起来，哇！弯腰啊，踮遐洗面啊，切两棍啊，啊，只管的就摕湿布要来互伊洗咯。啊，宝玉讲，哎呀，唔免啦，这盆内都袂少湿布啦啦。啊，洗了两棍了后啊，就手擦擦的啊。啊，这个翠露呢，啊，就嘴啊翘翘讲，哼，你这个歹镜头啊，啊，佫袂过。啊，宝玉呢，无要插伊咯，啊，赶紧啊，摕一罐迄青盐吼，啊来入喙齿啦，啊，抹喙了后啊，好势啊，啊，看起湘云呢，已经洗好头毛啊，啊，就行过来笑笑讲，好小妹啊，你甲我洗头者啦，好唔啦？苏湘云就讲啊，哎，这袂用哩。宝玉笑笑讲：“嗯，好小妹啊，你早时嘛是咧搞我洗头啊。”湘云就讲啊：“一摆我袂记了了啊啦，我袂晓洗啊啦。”宝玉就讲啊：“反正我就是唔出去啦，啊，只不过是掠几张头像啊买了了啦。”讲完呢，啊又个哎呀，千好万好啊，妹妹啊，搞我洗啦呢。啊，湘云呢，只好呢，扶着宝玉的头，啊，用湿巾来巾。原来呢，宝玉啊，伊踮厝内是无戴迄顶帽啊，无迄个冠帽戴的啦哈。啊，就安尼将边头也较脆湿湿的头毛啊，给掠了做头簪啊尾。啊，然后呢，再沙沙起来头壳顶，甲做一揪，啊，这个。编一条真长的头簪啊，尾啊用红丝色呢啊，这结束啊，给扎扎巴巴的啊，对头顶呢一直甩啊到头簪啊尾下面来啦，啊一路有四条许珍珠啦，啊第下面呢再个创一许金的腿啊夹掉。湘云呢一面那个俩头簪啊尾啊，一面在咧问啊，哎，啊你三粒珠啊？啊，干即卖，哈！你讲这一粒都唔是啊，我会记的，人四粒计计相款呢，啊是怎样敢会减去一粒嘞？宝玉就讲：“哎呦，胖去啦，胖去一粒啦。”湘云就踮边啊讲：“哈哈，我看肯定是去外面拍家捞啦，啊，那互别人捡去哦，啊，煞互迄个人得到便宜啊。”戴玉在店边啊咧插嘴啊，讲，嘛唔知是真正胖去啊，假胖去啊，嘛唔知送互啥人去想什么物件啦。宝玉呢，伊静静无要回答，因为镜台两边边啊，拢有许西装啊啦物件，顺手就摕起来佚佗啊，啊不知不觉呢，啊就举起一盒迄个胭脂来啦，啊想要对嘴的安尼捽落去啊，又搁惊。 姜魂讲的啊，正伫咧丢毒的时阵啊，姜魂过来到伊的家车后，啪一手给拍落去，将胭脂呢对伊的手中拍加捞去，讲哼。你这个未寸进的歹毛病啊！哼，啊，你底时才过啦。
2: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当然来讲，香魂一句话还阁未讲完的时阵，这款石林行入来看到这个光景呢，啊，就知影保佑已经是衰头衰面了啊啦！啊，只好呢，就我倒去家己房内去衰头衰面啊！啊，忽然间看见宝腿行入来，啊，就咧问啊，讲，哎，啊，这个宝兄弟去倒位啊？石林呢？这样讲啊，宝兄弟啊，哪里有时间点的房间啦、啊？哈，宝腿听伊这口气，心肝内就是明白了。雪林呢又搁讲啊，唉，恁姊妹啊，好好安尼真好啦。啊，不哩个呢，嘛着有一个分寸，有一个站直啦，哈，安尼无眠无日的摇把叉，踮遐咧滑滚啦，啊，又在人这样苦劝吼，爱着当作耳边风啦。宝腿听了，心中暗暗伫咧想啦，讲嘿，我这是唔通看唔起这查某囡啦，那听伊咧讲话吼，倒是有淡薄仔见识咧哈。宝腿呢，伊就安尼踮咧空床下坐落来啊，啊慢慢啊甲雪林聊天呐、啊，啊问东问西啊，来讨雪林啊的话语啦哈，啊看伊这年岁人到底心肝内咧想啥物，然后再踮遐啊注意伫咧偷看咧观察啦、啊，哈、啊，啊看去雪林咧讲话呢，佫渐渐啊有分量呢。确实是值得可敬可爱的人啊！这个时阵呢，宝玉就入来了，啊，宝腿呢，伊才挖出去。啊，宝玉呢，就问雪莲啊，安怎啦？啊，这个宝姐姐啊，伊唔是踮遮咧，甲你讲啊，真闹热啦。啊，什么看法入来，伊才走开啊？宝玉呢，伊问了以后，雪莲呢，无要应伊。搁在问的时阵呢，雪莲才讲：“哦，你问我呢，啊，我嘛唔知呀，啊，恁是咧创什么呀、啊？”宝玉听了这话呢，看起雪莲的面呐吼，嗷嗷，嗯，甲平常时无啥像，爱得笑笑讲：“是怎样咯？啊，你搁咧生气啊呢？”雪莲特个讲：“我哪敢生气咧？我得了来黑气的哈。啊”只是你啊，从今以后吼，卖个入来这间房间啊，哈、啊，反正呢，有人通甲你服侍，啊，你唔免来遮指使我啦，哈、啊，我叫完呢，佮来去服侍老太太好了。伊哪讲呢？啊，就哪对

空城遐呢倒落去，目睭放开开。宝玉看到这个情景呢，啊，这道呢真正是心内着惊啦，啊，挡袂住，啊，就过来好吹啊。啊，石林呢，做伊目睭开掉，唔该讲话。啊，宝玉说感觉我，哎呦死啊，要怎么办呢？哈，啊，拄好呢，看起下月入来啦。啊，宝玉就问下月啦，讲，哎，啊，恁姊姊今仔日是怎样啦？下月就讲，我嘛唔知影，啊，你家己心内底清楚的啦。宝玉听伊应安尼，规个人怣去啊。然后呢，啊。家己感觉讲无意思，啊，就起来，安尼，唉，吐一下大气啦，哈，啊，然后才讲，哼，唔插我，唔插我就算啦，我啊来去困啦，就安尼的起身，落炕床，对家己的眠床下行去，然后倒落去。啊，石林听起宝玉呢，哎，规半日都无动静啊，啊，佮偏啊有淡薄仔许看声音，啊，估计伊是困去啊啦，啊，就安尼掀一领斗篷来去盖掉伊个身躯顶面，忽然间呢，听起呼啦一声，哦，宝玉呢，安尼就安尼雄雄转身佮歪过去啦，哈，啊，目睭佮睁开开，石林呢？知影伊心事啦，吓得点下头壳甜甜的咧笑啊！你呀，唔免受气啦。我甲你讲哦，对今仔日去呢，我着做一个下教的啦，哈！啊，我袂阁讲你半声啦，哈，好唔好？宝玉这个时阵呢，拄袂调啊，就安尼扯起心来。我阁怎样啦？我阁怎样啦？啊，你要劝我？啊！你若要劝我，你就做你讲啊，哈！啊，拄只呢，为什么唔劝啊啦？啊，我一日啦，啊，你都唔插我，啊，做你受气，走去倒你眠床。哎呀，我真正是摸袂透你心肝内咧想什么呢？啊，即阵呢，啊，你阁讲我无受气，哼！但我甲你讲啦，我就是咧想要听你劝我什么话啦。小林就讲。哼，你心肝内总无袂清楚，哈、啊，啊，着个我来开嘴也毋是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保育家雪玲拄咧熏黑啦，啊，甲母着派人来叫保育去食饭啊，啊，这才去头前凊彩爬一碗，啊，又搁挖倒来房间内面，只看去雪玲呢，困到外面的空床顶面，啊，社员呢在店边啊，家己咧佚佗摆啊啦，啊，保育呢，知影因两个人的关系真好，感情真深厚。 啊！今仔日呢，煞连社员也无要插，啊！就安尼掀起两年啊，家己挖入去家己的房间啦。啊！社员这时阵就安地踮咧保育的后面入来咯。啊！保育先给杀出去讲：啊！你去！嗯，我唔免互你多啦啦。啊！社员这个时阵煞笑出来啊，叫来了两个小阿头入去。 阿伯叫呢，则提起一本册，啊，半提桌顶遐看去规半日啦。啊，因为要啉茶呢，啊，喙焦个，啊，额头看见两个阿头徛伫咧涂骹遐，啊，迄个较大两岁人呢，生做是较清秀淡薄，啊，伯叫就问伊啊，嘿，啊，你敢毋是叫做什么香店？啊，迄个阿头就讲，我叫惠香。伯叫又个问啊。 啊，这是啥人甲恁号名啦？惠香就讲，我原本是名叫芬香啦，啊是花姐姐伊甲我改名啦。伯爷就讲啊，你呀、啊，应先叫火气好咯，又叫什么香啊香诶、啊？嘿，来，哎，我问你，恁兜姊妹啊有几个？惠香就讲四个。哦，啊你排第几个？嗯，排第四个。 保育才呢讲讲，哈，你对名啊你去啊，你叫素梨啦，啊，唔免叫什么灰啊、香啊、什么兰啊、什么啊，哈，啊，恁倒一个配合名即个花名啦，哈，哎呀，无咧拍歹人的好名好姓啦，哈，保育一面讲一面就叫伊去倒地来啊，啊，雪玲甲社员呢是踮外面经，听去规半日啦，这才偷偷伫咧笑啦，即一日啦，保育呢就安尼无行出房门，啊，家己一个咧新闻啦，哈，啊，只不过是提出来解闷，啊，而且咧举起笔来写几字啊，哈，啊，都无去找教遐用人咯，干那叫素梨尔尔啦。 啊！啊！啥知影这树林呢？人真怪卡啊！伊不哩个是一个查某囡呢啊！啊！伊看起保育要应伊啊，树林呢啊，就赶紧啊来甲保育三骹抱啊！啊！到甲下昏长了后呢，啊！这个保育呢，因为食了两杯酒，啊！这个大面红叽叽哦啊！ 啊，若要换做是往常时啊，肯定会甲雪玲因遐讲话讲笑，讲甲有来有去啊，啊，今日呢，啊，煞变啊，静悄悄、冷清清，家己一个咧对孤定啊，哎呦，太无趣味啀啦！啊，想要赶因出去呢，啊，又搁惊讲因的空坎开去啦，以后啊，哈，愈来呢，啊，就愈熬个坑，啊，所以呢。 啊！伊就安尼啊，伫咧想我啊，我今仔日若是变做一个上人啊，用威风来跟吓大者，哎，安尼感觉佫讲，安尼嘛太无人情味啊！啊，所以人生啊，就安尼心肝才欢啊，讲好啊，我就当做恁死去啊啦，反正呢，我家己一个嘛是着过日子啊。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言故事《红楼梦》。
0: 保育啊，你家己自我安慰一个，想了以后呢，一心肝内都轻松，都无牵无挂咯啊。反正呢。 家己心内那会欢喜就好啊啦，所以就叫这个素丽啊去加拿只心啊兄弟啊，家己呢再来看一回啊，迄个南华经啦，啊看经呢，啊看了以后呢，啊心肝内就较欢喜咯，啊趁着酒兴呢，就安尼举起笔来写写。昏花散下，离归个苏林含机款矣。强不推之仙珠，花带玉之灵巧，双灭正义，离归个的美恶，这是上类啊！以含机款。即无参详之语也，长期先祖无恋爱之心呐，下机灵巧，你无再思追情啊，迄、那个波推啊、戴玉啊、石林啊、下月啊，因这些人呢，个个是。张其乐而随其现，所以白血丁含天下者呀！我话不要家己这，咱就咪乱写哈！啊，写完了后呢，啊，笔一捻啊，就安尼，我去困啦！啊，头壳一动着枕头呢，啊，就安尼哭个大细声咯！啊，这一暝呢。哦，竟然是睏到真眠真爽啦，全然唔在人啊！哈，啊就安尼一醒到天光啊，啊人都啊精神啊，啊翻身起来看的时阵呢，啊就看见石林吼，衫穿好好，啊睏踮咧伊个被顶啊，啊保养呢，就将昨昏的代志呢，总袂记了了了啦！哈，啊现叫石林啊，啊起来起来，啊唔能够睏啊，你去赶掉啦！原来呢是石林看去保育安尼，无日无眠啊，甲遐姊妹啊群安尼踮遐咧南丁糊里糊涂咧过生活，所以呢是真想要囥只保育啦哈啊，但是心肝内想想诶讲囥也无路用啦哈、啊，哎呀，伊那是会病啊，狗会牙齿生啦哈、啊，所以呢才想讲啊，无我着用流情来给囥过。那估计呢，啊，保养呢，啊，着咧一时半刻吼，再恢复原来的啊心情啦，啊，无想到哦，保养呢，哎呦，竟然讲安尼袂改变啦，哈、啊，家己呢，反倒煞无注意，无办法啦，一直到啊到即下昏呢，哎，就安规暝拢困袂去啦，啊，忽然间呢，看起。保育安尼，哎呦，伊也估计讲，哎，佮讲也是无路用啦，拍甲死也是佮恶官军作弊啦，啊，我应承呢，卖插伊，试看卖。啊，保育看起石林唔应呢，啊，就伫个烫衫头溜啊，叫石林呢，将手佮拨开，然后溜啊佮溜溜起来。啊，保育无办法个，啊，只好牵着伊个手讲：“哎，你到底是怎样啊呐？哈、啊，连问几落声。”啊，石林呢？嘿，目睭睇啊大无泪，我也无怎样啊。啊，你困醒啊，啊，就赶紧去隔壁去洗头洗面呐、啊。那较慢去啊，啊，你就扶袂着啊啦。保育就讲哦，我要去倒一边啦。石林讲：“哎呀！”你敢使问我啦？你家己知影嘛？你爱嫁去倒一位，就嫁去倒一位啦。对即摆去吼，咱两个人吼，就分手啊啦，哈！先咧规两日，咱冤家娘子，互别人看笑话啦。欢迎 BD 啦，哈！这个所在你也嫁也先啦，啊，这边啊，啊，搁有啊，四里啊，五里啊，通服侍你啊。阮即款物件，迄是白白点有了好名好势的啦。伯玉听了说爱笑，哇！你遮呢高技啊，老高技咧，古年赛你安个技条条啦。小林就讲，哈，我一百年嘛技会条，无像你哈，将我的话当作视频哦放哈啊，演戏啊，啊就是安尼啊，啊好多的过日子啦，啊明仔日早起睏起来，啊，逐项总袂记啊啦。 即卖啊，保养呢，车较目头栽动，栽精神咯、哦。那石林，伊是怎样来教育保养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耍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我
1: 一九五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3: 一九男
2: 我你管你是我
3: 一九五
4: 徐娘秀腾你光顾阿桑桑给哪一种被口打过呢管你呀
2: 给你哦
4: 哎
2: 是过一个你你
4: 啊你
2: 你
4: 啊你
2: 啊你你
4: 啊你你
2: 啊你你个东西咋过啊
4: 给了给了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2: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4: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2: 啊你
4: 啊你啊你啊你
2: 啊
4: 你啊
2: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4: 啊你啊你
2: 啊你啊你啊你
4: 啊你
2: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4: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2: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4: 啊你啊你啊你啊
2: 你啊你啊你
4: 啊
2: 你啊你啊
4: 你啊你啊你
2: 啊你啊你啊你家你子啊你那我是当过
4: 的。
2: 另外给你这个男的当过一些多种啊遇见四都四些方男岗我年未有的给你。
4: 咋能有我
2: 年谢你、
4: 哦、少年老年青年中年。
2: 啊那我一些那多种的浮动给
4: 浮动给你冷对。
2: 啊你冷对对的。噶一年一次的么子，我你阿姐要你可得有。
4: 嗯，
2: 我这话别是一年一次的意思。
4: 咋过年？
2: 年外
4: 啊，年会。
2: 嗯嗯，那么你噶？
4: 你噶了年？
2: 年见
4: 啊，年
2: 见。我要来导游去个啊，美女去个你噶的
4: 啊。懂吧？
2: 嗯。我跟你是搞几千个年纪的。
4: 啊，周年庆陪着那个谁？陪着
2: 你。我你到那过年八年吗？
4: 啊，
2: 到过年那个八年。
4: 姑你们啊放四九
2: 啊姑你我娘叫妈你们了
4: 妈你们了
2: 你夫
4: 啊年货
2: 对啊
4: 你夫但
2: 是我你这你夫是过年过节要用的东西嘛、
4: 啊、那姑你那个不要吃放四九个
2: 放四九可你放四九是另外一个分岁酒
4: 那、啊啊、不是姑你上吃个
2: 对呀、啊
4: 嗯、
2: 你闹你跟人家是对呀、啊、
4: 记录老干你记录
2: 啊老干、啊、你是的日子的意思
4: 哎哎哎
2: 还是给我讲你这你
4: 啊早年、
2: 哦、啊啊你给周日你吃帮人我你晓得的啊
4: 我是
2: 干你是你干、嗯、你懂记得我你遇见到最扛过一宿
4: 啊
2: 你懂记得
4: 你懂记得、
2: 嗯、你懂记得你晓得吗
4: 啊快过年了吗
2: 啊对快过年了、
4: 啊、
2: 和每一个节日咖啡的吧、
4: 啊、是
2: 但是我你一般你得了够你能够是许过给继续的你懂记得吧
4: 但是
2: 他连是给个非洲戏
4: 啊
2: 我你哈比得了嗯 no, 你是一个了还要他过那位叫一声无人的吧我吧，你如果是加过你呗，那你懂记得吧？你那如果跨过去，你娃了这个。
4: 要给要给，
2: 我用我讲一声，我那个
4: 啊，
2: 你如果还别得了，给自个
4: 就是。走吧。
2: 当我给谁家开灯子嘛？当。
4: 咋当？
2: 咋当？然后你如果你比爸爸的如果全
4: 懂的啊，
2: 你懂记得吧？快就快就快就那个。
4: 要要要。
2: 讲一声，你娃了你娃了那。
4: 对对对。
2: 你娃了意思如果过完年再说。
4: 你过了河再走过来这个，哎，桌上这个开始。
2: 对对对对对，你过你。
4: 你过你。
2: 嗯。
4: 年加年。
2: 哎。
4: 给咱就连你啊
2: 就一年又一年
4: 哦一年又一年
2: 年年如此那个意思啊、哦、你姑你我那个什么
4: 哦每年都这样
2: 啊你姑你我那个什么
4: 啊
2: 哎呀明白讲一声给句熊姑家讲我你说我都用关系被过斗啊你这样你没过的你看你自己啊你姑你我是一个么
4: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每年都一样
2: 可是我那我你论题我你遇见那些物族
4: 知道吧
2: 你知道我俩你在啊我物族哎转你哭你我一塞给你让这次转
4: 见怪不怪的要你那个
2: 哭啊是是
4: 带给
2: 干你嘎年假该么子
4: 的
2: 该该可能杭州那有小点的你们吧该是一桌自路预估那塞上不止给给体
4: 哦
2: 年假该该是我们国家的都能过上来
4: 啊那
2: 你不还被妈写几家该么子吧啊另外该是俺你是猪姓猪的猪
4: 啊
2: 猪啊该该我们国家养多过吃哪你都给忘的
4: 洗大过呢
2: 下个是俺有外该一个么子红色一个么子生
4: 对
2: 啊嗯另外该么子西西塞给西
4: 啊、哦，先生的先、
2: 哎、啊，西塞给西，西塞给西，该是俺的西，你我就过遇见日嘎给吧，这个用日的忙一个么子
4: 啊，日给日给，
2: 好吧啊，该西塞
4: 啊，先生
2: 啊，把这个你给啊，该是给包包西
4: 啊，他的事情先做，
2: 哎，把这个等你个是给包西呢，
4: 把你的事情先做掉，
2: 先干掉的 啊, 啊，那意思啊，
4: 嗯，
2: 搞弄完给你是带古包吧，那个就组成。
4: 啊，
2: 西祖
4: 啊，先祖
2: 啊，西先贤
4: 啊，先贤，
2: 西拜
4: 啊，先辈
2: 啊，那那我你该哪个
4: 啊？
2: 干你西些，干是我你三五多种，你甭记啊。
4: 要再带有压力。
2: 一等你能给哪啊？
4: 嗯，
2: 给你带二十个就最成。
4: 带西，
2: 这西些还要要往火给哪？
4: 嗯，
2: 西些。
4: 这个
2: 啊，这上次那个我姑娘啊，你你那娃上次到吃意思那个啊？
0: 阿哥西山，
5: 就西山，
2: 阿哥西山。但是当时在王，哎，吃一山没看到要王虎
5: 么？
2: 给带要王虎，给哪个觉得？
5: 最后层，
2: 哎，是，我那个这吃西山呢。

0: 对对对，
1: 摇一摇一摇一摇，哎，摇过的啊。噶西山木咪该看那些是西山那个楼。
0: 啊，是的。啊，西山木，西山木啊。噶，我上我师母哎，我娘啷个娘上满了结了事。
1: 啊，大概是。噶
0: 个师母啷个太光，给他等个你啷个女生给我结了事母哎呀。
1: 啊，大概是。
0: 噶师母啷个太光，给他等个你啷个女生给我结了事母吧。哎，是的是。噶，西头该是就是刚才。 我你有句那是该是学过东西，
1: 东西对呀，俺都能挨挨，咱们西头的，
0: 哎，西早些，
1: 不不，西头要那
0: 要要，是西的西，啷
1: 个？
0: 哎，西头上课你过了喂，东西
1: 上课你过了
0: 喂，哎，给来给来这是同学的，
1: 哦，
0: 哎，要是有在改一改呀，
1: 懂吧？
0: 嗯，是，嗯，该要个西游戏呢，我有胡过的吧？就是该俺光支付老月过，通过该是一开始月过就那开口女，
1: 哦，
0: 用那月过你西游戏啊，啊，一讲次郎喊你又不得跑，又吧？啊。
1: 哦，我用那药罐，你休息啊！啊，一讲次郎喊你又不得跑，又吧？啊，那趟过，我那话那药过，那趟过。忙完打工了，你那要药罐服啊？嗯嗯。哎，给你们些忙改丢弃的丢啊，丢失的丢。哎，给一个宇宙日多少人都都啊！哎，打工了都丢都都啊啊是，应该是五十哦啊，都都忙打工了，你改名字搞抛弃了啊！哎，忘记三五多钟，我你忘记。 都能搞，我是行市美女，哎，我你本就过当哦，
0: 哎，
1: 是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到底啥意思？是妈妈打过呢，改是我你三五多钟是越多的
0: 啊，
1: 但是
0: 到底
1: 丢爹，
0: 哈哈哈哈，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某。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弄到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搓嫩可黑马无果，
1: 一顿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嫩的眼婆，
0: 望人嫩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寻找小腾美丽遇酒的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遇酒过博的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的往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了呀。妈妈大姑娘世界
1: 都对，
3: 都对啦。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遇酒过博啊。
1: 啊，给讲了你可你只托同学朋友过一句啊，给讲了你红墙上不要，给讲人养多是养你日鬼，那遭累。水果跟女你给讲的我闹，也是养个女养。
3: 嗯
1: 啊，你行，还要你打上给上
3: 天。嗯，好，接下来如果你腾腾过讲的是哥哥给你夸大姑娘夸你洗啊。
1: 哎呀洗。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1: 该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江乐是果图。
8: 大姑娘，今年跟徐大姑娘干业务呢，一个文武写知识。阿你是个呢，就你是个那个大武啊，大姑娘叫做鹦鹉塔，我大姑那是那是鹦鹉的塔一声，就你是个大武还叫做鹦鹉塔呢，啊，给你啊，过年上家的给我们内容，其他姑娘做个家业，给你哈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妹呢，准备吹一个日啊，啊，这个日啊女，妹妹叫做是郭碧扎伊日许。锅必须啊，炸啊！如果你炸在一个炸，他一个意，日锅个日，如果你老虚个虚，锅必吃了可以啊，他一啊，哎，慢慢就能落沙，那是用西用。锅必炸一日虚，规矩虚则美面，要你擦日的火火，吹一盖日啊！哎，你晓得干意啊？就你是个大物不接走鹦鹉塔，哎，到现在呢，我有听过过过啊，大物是鹦鹉塔的继续，但是就你是个是鹦鹉塔或是便宜塔呢？是的呀，第一个是雷是虎女，在这日出现在虎盖里，谢许对门，谢许对门谁的一座若长居的鹦鹉走出的各个塔。他的妹自家一个富士徐出门的都是周尼无望的一能一个物质。这在叫谁子啊，活该本路谷啊，生寡妇若因我他则杨勇一无死人。我给富家上一在写我指的是张在日的内西谁家的妹。这个是几个日还要能背你要能逼你。一是国该能，你啊国该能是红背啊，得背一人能给比你深，而不是那个意思嘛，没人能比我。这里杨勇，该能是鱼类诺个对火，这人与人存在个对火。大武之所以不接走鹦鹉塔，女人很有意思。中世纪的欧洲大武有一定的日子剧，然后还设有剧类，孤独的鬼。能够遇上你叫吴王， 很多大湖沃鱼的美不是与鱼人类肯落日去上瓦江要美的鱼人的对话还比是一座和水加鱼的给各个泰式大湖自家的是融在紫色那哈拱类电业还比是一五一色给人一座鸡巴占据不过啊大国人带给国湖还要互动吃湖要能国家大湖不能够鱼鱼红杯让给家早上认为家住在这方的可是能够给大湖啊很多日认为在意只在啊大湖不是孤立的孤德他对每个人让政府在最来之时被渔区的人在和泥沼区的人口要能保住挖掘的世界愈来愈好该算是因为他最美的意义所以就你是个不打五节奏因为他呢有那样的意思啊记录看我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个美啊，也叫吹盖日啊，这个日啊女，妹妹接着锅壁扎一日须。啊，你吹嘘啊，你日啊呢，又是问你宇宙的宇日，啥地时？你买一买这个日啊，我买这个次门的门日。锅壁，大家晓得锅的日啊的壁多哪里？是啥地时？扎一啊，一个日啊要能扎吧，扎入塔罗吧。如沙的塔意更多发一把是真该在一把日虚的日日古日古是何必稀奇要个门的日啊可个虚稀奇稀一买给一批多老也是个门过一批也是个虚但是个门的日啊何必虚呢扎一日个在过比沙地时给人碰上一个日啊又是宇宙的宇日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恭喜的呢
7: 我们是来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日冷光接望脸用我来依旧起来能为
9: 能用看每个被国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理念来留在情绪阿里就依旧喜外外当自于
4: 设计嘛依旧能加倍早比预设个他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讲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欲求是欲是个局部欲求的生养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雨就日盖河底河，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不补马崩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崩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盖河底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贼都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古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边。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2: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咋整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呼啦的王大姑娘女儿国长的货币长的了妈妈大姑娘直接你看
1: 都对
0: 都对啥意思大姑娘下得问你国呼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宝啊这个是三五多种这在外月牙的
1: 白月牙的
0: 这在外月牙月的尿给得火呢
1: 滚浪
0: 滚浪哦，大姑娘，下头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宇宙要给上网休息啊。
1: 嗯。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节几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几。

夜得虎上门正是虎气，可起身打完一将在我的宇宙日解开。打完你上来我在规矩，中医仍是工作完你身上，直接脚底脚趾脚膝各在里台上，一得虎上门正是及时的治疗。脚无错伤在医，脚膝呼吸乱讲，脚盖没和拉的，自我仍需及时物的恢复剂。上海医分三级服务，宇宙日务分四时，直接解放机取得大牌本车之日。上海医咨询过，加两张医院上门人士的来年，几日人士南亚生意户籍，以人士给上午就业作秀，大力推动人士提高养护，东南巨王同在内生，露水巨阳，王马监狱和日来掌握，乐乐的秀了人士预约的对象，找出一点中改的事，人士一点会上路。不过在国内外无疑脊髓挫伤，你居美丽养生王蒙之物的一得护上蒙人日无目标，日内脚膝电热 F 固语上护脚趾对身之类窝里，直接脚膝高者蒙些腹直，手掌脚膝胎动用了护脊，这下也推出中改对身人日一得护的最高六奖。希望你别日是我一个第一个大碗牛之外，在鱼不动红在骨火之志是脚气之类，脚动找对合，让梦认识，让梦记，让梦认识，不是让梦的，是来梦的。方类是谁？一类户，让梦认识户籍，或几岁给一个政策上批。来一买，白将过久这一轮预就得当该来认识对别，我念家让梦认识几岁，在一方西讲你和六讲，以及你们伙伴几岁让梦认识脚气六岁三五预就虚拟。这讲啊，走这类脚样，该这讲嘛，导致这边的这个月宇宙站的雨伤挖机，宇宙该这讲嘛，合作太干外次母。来自卡塔尔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当在四个该国的植物司机，气温之高将导致冷雨的对比，可一百多的猛宇宙次年对比，这是一朵脚无细致，脚臭而足，脚门户籍。太高玩意们，宇宙是到抽住，宇宙是江上住，需要你走宇宙用心挖江和公益户籍太高。脚底几日，宇宙五公五个恩，也得护差你太细。身上这热，上当女日一差你，谁蒙机会要当冷雨的药水。可能在的不怕在的，天大雾茫，中盖阿古害怕一样的当金家宇宙对别生吃你，或蹦对你一次利息。即日宇宙这热，宇宙自热的挫伤在内，或该这户女将养护万户古本各都嘎子。这样啊，穷爱撒黑了。南亚受脚粉，网络用户凑协会活动在吉安上海歌手脱女舞曲举办。活动内容，内容的市场上与啊，对脚一扎是一边猛舞了。穷在需要滋养在脱女对身协会体验。自在在一级会参加活动，初上电热烈，五味在日，故脚粉自然给学者推。正为沟通农茶网络子女，特别是最茶和热捧的用人，娱乐几日和泰国、瓦沙牛衣、张北、蒙古泽、索日。只要住我要乐啊的当啊，错乱放腿的一些红梅好沟通也查你任务几日熬于西子梅或肉类协会脚粉的出口，以及东北泰国农类脚粉正成西轮，以沟通也查无解的解无穷举对对整改协会日记。那么肉类错乱西村沙黑脚粉为本宇宙沟通外资有上火网络用了得给多个对象子女要在弄茶网络细了养在德威区对生无为捧在解无写费自己他歌手了能够任务你闭梦了脚粉了。第二个呢，宇宙是裤子养吃你你放放下去发本各上子女吃你正事据据列嘎教你预日上娘等于该顾各上子女吃你五八等的嘎重手你即将五七嘎契机的菜无契机杀死你与拥挤预就这样你认为你预就不外鬼啊弄酒与开幕给别个记了只要预就是往火锅的旅游住是吧预就不外鬼火一黑黑怕你与鬼人吧是预就一黑两个带火往火你与过路的作业在意记了在中继日里我你预就在你与鼓无契机细节给个杀死我的征衡以闭麦找高酒一讲用具统一一用或是来上门为台我日梦打了一记黑怕杀死的日鼓争议宇宙东斯加的红西边一大雷布鲁尼亚东斯基一将慈母在给一世界家一方活给人一多种啊类似列国之年在国无休在你亚公司出租的积极积木我要这只大国有让你能吃我女里或在我兜里在自帮给四帮女错给盖帮在徐中盖女错正捧记取代表宇宙帮腿往错雷里利息该这一步的张家姐妹四女体
我称是红姐长八脸杀个对句户啊一张黑吧让了最合给一个日嘎。

0: 即将以巴列萨女对举子亚物子的一连冷连冷翁街上巴列萨对举和王古九子当杀对不武动在无意张你猛气开播即将你妈是个对举啊马杀人过一切都能猛个对不一和前人的方法杀的在呼黑和古的多种长戏冲来个一次以王楼太永而将无戏吹弱不给伤动呢
1: 丰衣玉的焦嘎乌拉库普及一将你举吧其外是以拉乌麦举统的猛棚和棒腿的上腰碰脚在这里戏那么沈阳的杭州日本啊是在举戏以及把野城的拉乌举国长的国库国家最白的日国库义务的姿势它是蒙在希腊的冬日季能够上来列个拉乌王国的一个美丽 今年木月在公寓的你啥个又将呼呼几年正学空意那个
0: 呼一将开好吧即将你三妈给对这一脚脚已将遇人呼熬给个义务正是你长在外修嘎的对那开过呼给脚脚这样义务得多个学忙你娃子能够这一次开呼给所以过五次我也在公寓台区脚脚米飞和火锅脚脚菜修配你连我互动日本可以这季找到公寓自动的区域找天许你四许给有江湖脚脚大概还有江湖给谁们在七股八五多种能够义务人类忙你啊能够开呼给那个上网喜欢大伙能放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该也玉酒往乎嘎子把圣写物所摇玉酒的庇护走物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国玉酒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上国女儿国长的货币咋能来啊
1: 对是
6: 对斗对吧
1: 对是
6: 阿仁
1: 你对斗要能过要能对斗要能过
6: Roger 朋友女儿互留你通通吃啊
1: 嗯
7: 都对有是南古巴卢比亚
6: 有南古巴哇
1: 嗯对的啊要过没对的啊要过我要过了、但是你不懂给女讲多久你过个难过吧我还不有给给是女儿不在放给卡多
6: 嘿你
1: 给了这个日地买给嘎塞这折腾
6: 江湖
1: 吃那对的江湖吃那对的对的经不起这样的爹丢爹这个那意思但是我你宇宙宇宙那要难干外国给我的给给都得都洗哦
6: 哦、
1: 就这个人就是很憔悴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落魄都得都希望我要难过
6: 嗯嗯嗯嗯懂吧好接下来问你啥国语酒啊语酒是我们各国客户自贡于你客语吧啊那个你妈妈能有的问你日梦你必然是一个生意给往户上对比啊咋能压咋能早咋能多之前呢给你挣了一批啊给个一内此人给个七年西国能给个公里啊
1: 嗯
6: 给你那个是长长一年的国人一提一个物资不动物具同一个公寓啊还有不外国啊告你是长长一年一买的国人一提一个物资啊家务买你有的费一长在一送女一个木头长于一个物资你个还跟你吃了别你的货呢哎一直一的陪着过你过上这一个过上学他吧发扬吧给你的货该有这一个长到你在可古的一级给着你记载的我你物质的一个记子啊废物替你啊嘎去麻药啊只修点卡那我一该为提个长江色给忘了一个记账那时候该有的得比较意思给待会给杨夫有个布雷声那是做了事
1: 啊啊啊啊
6: 你啊我只吃了500块吃了100元鱼鲢鱼
1: 鱼鲢鱼鱼鱼鱼鲢鱼反正给讲了你不要去都用大款的会无数家吧哦要行动呢又不找我们给大家开始点卡吧大概是日照40年把它打生照要我们比较你苦在这个行和一个底呢点卡底打生照40年了这类似还是细多细多好的然后因为一般我你想的不外国都用行动的可能要过个节的一个过个那会该当过有油子几个那会老
6: 去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之前的台这个系列啊是谁买过几还买个在口罩啦对冲你吃砂锅一铺一家去那一个马路啊谁买个在口该找啦得要你过谁过几个在口罩啦得要你休息可以吃呀给有的说嘛顾国父子给几十个
1: 嗯
6: 该是咋弄的？该要是我你公过呀，给点个保护啦，是该可估计该一级啊。大姑娘，你可以透过这个露台这个玻璃窗，你又可以吃呀的非常在这个木头和果鱼这个物质啊。你话可以吃的莲儿章鱼这个还个木泥鸡子这个在个石梅这个甲错啊，还有这个宋代的鱼的黑裤，该要是宋代的鱼的黑裤子呢？
1: 哎哎，黑裤子哎，
6: 黑裤子，还有你说好，你话可以吃呀，很多你瓷片吧，你吧，还有。啊，该我在兜里去准备找妈的黑娃的该青瓷啊，给你们是牛亏吃的。
1: 让我你该比这样子的过口嘛，鱼来做个么子，你帮上有人给你去烤的，
6: 对
1: 对吧？
6: 对，
1: 这娃们给侬
6: 是吧？是。赶紧再找了对您的，有人问你说我们各国客户长得贵吧？告诉你有人去投机来往外吧？
1: 对。
6: 啊，你爱日皮吧，往外吧，脚底你可以吃黑了呀？你轻摇的嘞呀，蹦嘛，轻摇的瓶呐，壶啊，给嘞，该我。你猛子呀！我就吸气，吸气啊！你北宋欧阳青釉，替客花卉文瓜灵芝湖那个。
1: 是吧？我你太滚了。
6: 给你有时过，反正有时过脚过一个给来往外。啊，大姑娘可以找去吃一次，你又可以够有的。哎，伢子有时过给个一直还是非常
1: 便宜
6: 的。
1: 对。
6: 吉拉路你问你找了多少多？你找了多少？你家去多久？有时问你希望忙类似家去啊？告你问你大姑娘晓得日子呢？啊，要对是搞搞还是非宗？所以你那找了搞以后呢？你可以吃呀，那个意义嘛呀，要来杭州的豆腐那乌拉吃。有时许多问你送的那个又叫那吃啊，你来么子？
1: 哦，
6: 那个乌拉应该。黑西的一个土普呢
1: 土普
6: 哎，你又可以吃呀吧，我可以呢，找你又可以吃一次多你丑啊，我你这锅的也割了东澳大五
1: 啊，该是嘛，谁能够是行要自己的
6: 是该又是古江西东坡那一个五米
1: 该给中了，我你多你丑给把那猛子给
6: 对，
1: 尤其在沙了
6: 来沙了但是要不给这个
1: 在沙上
6: 这个
1: 哎呀猛子给中了又就在沙上
6: 对我要一个你设置我你这个即使古居对嘛，你要一个吃菜鬼啊，七七呢？
1: 菜刺
6: 、啊！你又可以说还该还买啊，湘西啊，杭州还该菜刺一个嘞复刻品。
1: 我呢，豫州的菜刺真是个是蛮有猛吃的，
6: 对，
1: 然后给这张果是许多许多便宜。
6: 哎，是。还有呢，找了的可以找的九大狗的个吉拉狗，还有黑丝一扎。你要是搞，你可以列个的给九大狗的个我黑狗的个故事啊，搞对嘛？你还有一个模拟鱼撮和互动的个桌子啊，那
1: 么
6: 啊桌子，那么买没有可以说的 B5、B4。你要是多买哦，你又可以找了去便宜的货试一试，摇一摇啊，如意。如果啊，还个一扎么？你又可以说的
1: 小菜
6: 啊，一扎啊，你又可以够有的问你，还个预交费便宜的来哄讲啊。啊，那刚你再找哪去给问你，你要乌鸦的啊，乌鸦你要休息通过购货的这个，
1: 要给 APP 那
6: 个啊，不给啊，还个微商公众也可以呢，来问一个乌鸦啊啊，给你呢，我要去购的是个，给交也是被购的，
1: 有啥子也
6: 是。
1: 大哥，那我晓得买个。不买贵，吉拉贵啊！还要给纸板，我日里半夜当个兵。
6: 对，连甚至连的啦，甚至呢，去那搭去补地主，搞乌鸦给通的，你是菜地不有高的吧？有菜地不有，你有分压的吧？你要得这压了和一样，你给可以的补地主的啊。那种居民，那个大姑娘晓得，还买我，你可能等初给屋子嘛闲呢，那啥个大姑娘可以露水去。你休息你可以如何来公过处备压吧，备一冷吧，你可以还该是江上一隅还该加火加烤呢，加火加烤还没有该北
1: 亚北亚
6: 地还该换乘站的呢，你可以说好，还有你北四路吧。

0: 呀，侬不把亏的还该，从西语系嘛，还
1: 中
0: 该
1: 西语，
0: 哎，咋咋啦路，干嘛忘了咋啦的，还该谁过级还该再考核嘛？还有一个嘎叙，嘎国。
1: 嘎叙啊，对的，嘎国语。
0: 啊，嘎国语，有如果母语你老乌鸦给，但是大姑娘可以
1: 跟你要
0: 忙忙
1: 吵。
0: 当当带吵一吵，哎，是吧？反正啊，这个小芒果果，那个是王虎给上个对比啊，大姑娘要想吃一碗，你可以到试一试，吃一次吃。
1: 芒果要是要往热的一找。
0: 啊，是是是，跟你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城，砂石秀丽，长期堆冷。
3: 禹州，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城，刻土长瓷，歌舞壮西。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举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盛阳。
0: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人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宇
0: 宙这个得火药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0: 宇宙一座类似要角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藏几堆冷
1: 宇宙一如无类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土藏词格物藏西
0: 类似或依然一马细人讲这或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靠谁
4: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我
3: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忘了写
4: 你哪里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母意
3: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喜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是该喝的火
5: 用古药该女子果
0: 沙人不不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撒红阔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5: 东头不本黑死脱
0: 女子误解懵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席过哈座
5: 日与女黑老已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蒙秀座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谁有就是蒙之果
5: 蒙以女子非用果
0: 挖此法过沃托
5: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聚得四处妻子聚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7: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有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面我们继续中国文化之旅为大家介绍中国民族经典戏乐的葫芦丝彩云之南这个诗意别称形象地概括了云南这片中国西南大地的美丽富饶神奇和多彩这里拥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鲜明的民族与文化特征他们的心髓与魅力可能难以用言语来描述但是大家一定可以从葫芦丝的韵律当中将云南的独特气质窥探一二

0: 南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德宏和林沧地区。葫芦丝由一只葫芦和三根竹管组成，葫芦丝的上端是吹嘴，下端与三根竹管连接，中间一根较粗较长的竹管是主音管，主音管的正面有六个音孔，背面有一个音孔，两根副音管就没有按音孔，但是将副音管底端的软塞取出，装有簧片的副音管就能够与主音管一起响起了。葫芦丝经常用来吹奏山歌等民间曲调，适合演奏旋律流畅的乐曲。曲调当中一般长音比较多，乐声柔美抒情，因此它总是与美丽的爱情故事相伴相生。就连它的起源亦流传着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云南作曲家曹鹏举就为我们讲述了这个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
1: 很早以前了，一对恋人在江边谈恋爱，突发大水，就把两个困住了。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竹筏，只能坐一个人。但是阿妹啊，为了阿哥，就跳进了汹涌的江里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阿哥。阿哥得救了，他为了怀念阿妹，他做成了葫芦丝，天天吹着想念阿妹的歌。这个歌传遍了整个傣族地区，一年又一年，葫芦丝成了现在傣族人民心里中最神圣的表达爱情的一个乐器。
0: 葫芦丝因其音色独特优美、简单易学、小巧、易于携带等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更是在坊间广为流传。人们或在茶余饭后吹奏一曲，或人多聚众时表演一曲，或在田间地头劳作休息的时候吹奏一曲，或来一次小型比赛赢一杯啤酒来饮。他们经常做换气比赛，因为葫芦丝古调的吹奏最讲究一气呵成，不能够张口换气，所以民间艺人经常在一起比拼切磋技艺。后来一些在制作技艺和吹奏技巧上有丰富经验的民间爱好者，通过摸索总结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对葫芦丝进行了改良，将音域扩展为14个音，又增大了音量，极大地丰富了葫芦丝的表现力，并最终将它推上了舞台。

0: 呢一支曲风优美婉转嘅竹林深处，唔知道打动过几多人。竹林深处隐现嘅傣家竹楼，隐隐飘出嚟嘅阵阵葫芦丝声，淡雅悠扬，将傣族宁静和谐嘅生活画面描绘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这支乐曲让中国观众认识了葫芦丝，成为葫芦丝音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云南作曲家曹鹏举回忆说，
1: 1980年第一次到北京去全国少数民族调研，我们四个人第一次把葫芦丝完整的经过修改提炼后的一个曲子叫竹林深处带到北京来，引起轰动，中央新闻电力制片厂还拍了电影。从那以后，全国的音乐爱好者对葫芦丝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此后，葫芦丝作为一项舞台音乐艺术，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曲目。1989年，第一张葫芦丝音乐专辑问世，演奏者是根德全，一个从傣族村寨走出来享誉中外的葫芦丝大师。曹鹏举评价说，根德全用傣族智慧诠释了葫芦丝的文化底蕴。葫芦丝文化艺术发展速度惊人，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就已经拥有了从城市到农村各行业的追随者。云南省葫芦丝巴乌学会会长李桂忠说，如今葫芦丝正逐步走出国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喜爱。有外国听众还形象地将葫芦丝比喻为东方的萨克斯。
2: 我们出去演出，我们都是选用人家国家的民谣来演奏。这些乐器国外人他很神奇。我现在美国有两个学生，他曾经来我们学校，现在他在国外他去教学了，很受欢迎的。
0: 如今葫芦丝不再只藏身傣家，他的天籁之音正得到全世界的共享。作曲家曹鹏举说，葫芦丝作为中华少数民族乐器当中的一支奇葩，

0: 发展前景广阔。
1: 我认为福禄寺这个前景非常的大，它的科学性已经现在得到验证，但是音准很高，每个音分基本都和世界的音分可以接轨，音色那是任何乐器都无法替代。更多的艺术家大家投入，再把福禄寺这个乐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指日可待。
0: 胡老师以其音色委婉飘逸，俾人以朦胧温柔的美感吸引住中外的音乐爱好者。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介绍，不知道你是不是亦爱上了胡老师呢？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提起丝绸之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是一条联系欧亚的贸易大通道，但是提起汉籍之路，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其实汉籍之路的历史与丝绸之路一样久远，这是一条以汉字为载体传播中国文明的文化之路。为了发掘这条2000多年的国际文化大动脉的积淀，在中国政府的大力资助与支持下，中国的历史专家和出版企业正在进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辑与出版工作，目前文库的第二辑已经正式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晓教授是文库学术方面项目的负责人。据他介绍，域外的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者是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是指域外翻刻、整理和注释的汉文著作，譬如日本刻本、朝鲜刻本、越南刻本等等。其三呢，就是指原来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孙晓教授指出，
2: 域外汉籍这个汉字呢，它不是个民族的概念，它是个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整个东亚一个包括这个中国文化所影响的这个汉字文化区的一个概念。不仅仅中国人用汉字写就的这个古籍叫汉籍，日本人、高丽人包括欧洲人用汉字写就的这个籍，它同样都是汉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不是狭义的这种视角去理解这汉字，而是从文化的角度。
1: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是中国文化发展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是被写入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七个项目之一，并且是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主导进行的域外汉籍收集整理工作。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编纂和学术把关工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编辑工作，人民出版社负责发行工作。目前已经发行了两辑，第一辑是2008年发行的，一共有20册，收录古籍115种。日前发行的第二辑，内容规模比较第一辑有大幅的增加，达到了90册，收录古籍289种。文库的每一辑都是各有侧重，第二辑以韩国为主，约占60%至70%，其余的来自日本，还有零星来自朝鲜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籍。其中有两种特别珍稀的古籍还以线装单行本的方式发行，并由专家对内容进行解释与考证，大大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参与文库编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博士赵海介绍了来自朝鲜的古籍孤本《花梦集》的抄本。
3: 像这个《花梦集》啊，它从朝鲜来的，就是拿古代文言写的小说集子。它为什么珍贵啊？第一，它是年代比较早的，17世纪上半叶的。再一个，这个完整的集子只在北朝鲜有，而且它这个抄本里面有行书，有草书，从这个研究书法、研究文学都很有意义。这里面几篇小说里面，可以注意一下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和他们的历史观，他们对中国的观念，就通过这种小说的形式，由普通的文人反映出来。这个可能比一般的正史里面记载的那个历史事实表述啊，更加能反映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说它很珍贵。
1: 还有一种是日本19世纪的版画集《武洛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域外汉籍编辑部的徐林平主任介绍了这本书的珍贵之处。
4: 是日本十九世纪的画师，根据就是当时日本的一些民间的舞蹈以及舞蹈的一些形态，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舞蹈呢，都是跟中国唐宋时期的舞蹈有一些渊源的关系，所以呢，咱们通过它呢，能够反观中国历史上的舞蹈的一些形态、一些特点。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东西已经基本上失传了，找不到了。现在能够在日本发现呢，是一个令人非常惊喜的事情。
1: 关于文库出版的意义，孙晓教授认为，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盛举，因为古代东亚国家与越南等国过去的官方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后来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平假名、越南的字南等民族文字才逐渐出现，但是大部分珍贵的史料仍以汉字来记载。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近代以来这些国家由于民族文字的发展，真正能够完全读懂汉字

0: 以独董自己国家文化嘅人，正变得越嚟越少。即使系汉学研究发达嘅日本，亦出现咗高端人才后继乏力嘅趋势。喺呢种情况下，文库嘅整理出版工作亦就更加具有国际意义啦。
1: 实际上呢，整理这种东亚这种汉字这个文化呀，它不仅仅是收编国家的这些文化人呢一种使命，更应该也是中国这个学人的一种使命。第一个，通过这个区域文化的这种研究，能增加这种东亚文化的一种共融性。第二个呢，通过这些时机呢，能够反照我们这个自己的这种历史和这个民族呢，走过的这种文化的这种道路。
0: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总计划出版800册，将会涉及到2000几种古籍。呢个无疑系一个浩大繁琐嘅工程。
2: 为此，编委会与众多嘅国外机构建立咗合作关系，并且聘请咗境外一啲版本目录方面嘅专家加入工作。而且呢种合作仲喺度不断扩大当中。另外，随咗频繁嘅小规模交流之外，一个高端嘅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会喺明年召开。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随住中国文化喺世界上得到越嚟越多嘅了解同认同，文库亦将会如生生不绝嘅汉籍之路一样，带扬中华文化之光。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陨落，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继续系魅力中国。嗱，喺好多人睇嚟，当今嘅中国就好似一列飞速前进嘅火车，每日都发生住令人目不暇接嘅变化。不过近年嚟啊，却有越嚟越多嘅外国人会嚟到中国，寻求一份舒缓平静嘅慢生活。喺美丽嘅西双版纳啊，就聚集住咁样一群外国人。下边就带大家去认识。
4: 좋은 보이차는 마시고 나서 입안이 편해야 되고요. 그다음에
0: 好嘅普洱茶饮落去以后好舒服，唔会苦涩。即使系有一啲苦味，亦会马上消失。而且滋味醇厚回甘。茶树唔可以打化肥或者系农药。普洱茶仲有台地茶与大树茶之分，其中大树茶系品质比较好嘅。 生活喺云南西双版纳嘅韩国姑娘罗善英，一倾起普洱茶嚟，总系滔滔不绝，面上闪住兴奋嘅神色。中意饮茶、中意品茶嘅罗善英喺呢度开咗一家茶店，专营云南嘅普洱大树茶。与其讲系经营，仲不如话系享受。佢嘅茶店开喺一个幽静嘅湖边，来往嘅客人并唔多。 大多数嘅时间，佢会为自己冲上一壶上好嘅普洱，喺西双版纳灿烂嘅阳光下度过一个个宁静嘅午后。喺嚟西双版纳之前，罗善英系韩国首都首尔嘅一名白领。与其他嘅都市人一样，佢曾经有住繁忙嘅工作，亦不得不承受各种各样嘅压力。佢收入唔错，得闲嘅时候中意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4: 但系随住走过嘅地方越嚟越多，佢开始质疑自己嘅生活。咁喧闹繁忙、充满压力嘅都市生活，真系自己想要嘅咩？伴随住咁样嘅疑问，2004年佢辞职嚟到中国，期待喺旅途当中揾到答案。我到上海，然后在一个月在那里学习汉语，然后去这桂林、昆明，然后去大理，然后到。 景洪，那时候我只是这样子旅游，然后回韩国，但是，在大理见了一个韩国人，他说给我景洪很好的，所以你去看看吧，所以我来了。
0: 嚟景洪嘅呢一趟，却彻底咁改变咗呢个韩国姑娘嘅人生轨迹。
4: 喺呢座中国西南边陲嘅城市，佢睇到咗另外一种可能嘅生活方式。就是有山啊，还有城市也不怎么大，还有环境也很好。我不喜欢那个大的城市，我就是一年一两次回韩国的话，不习惯，还有就是。

0: 很多城市里面的路，很多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快快的走路呀什么的，还有生活上也没有怎么舒服的那种感觉，只是工作呀什么赚钱啊这样子的，没意思，只是赚钱没意思。本来我喜欢只是慢慢的走路，慢慢的看，还有慢慢的见别的人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在板那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就咁样，罗善英选择留喺景洪，喺呢度开始咗佢嘅慢生活。佢开咗一家普洱茶店，喺阵阵茶香当中不疾不徐咁开始每一日嘅生活。在他的书架上，不再是充斥着大量信息的报纸和有着华丽封面的杂志，而是一本本关于普洱茶与茶文化的书籍。他还亲自上山收茶，也因此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茶农结落了深厚的友谊。
0: 我们就是城市的朋友不多，去那个茶山的朋友。茶山的朋友多，去贺凯呀、义武呀、老板这样那里还有景迈啊，我们自己去茶山收茶这样子，去他家，然后先他们做的茶先我们先喝。我觉得那个他们就是每一个民族都一起在嘛，一个村子在，还有养父母老人也养嘛，我觉得这个很好的那个风险。现在韩国人都是老人都不跟一起在那个儿子呀、那个女儿，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唔单止如此，罗善英仲喺西双版纳收获咗一份美丽嘅爱情。2007年，佢喺当地认识咗同样热爱普洱茶嘅韩国同胞金成芬，志同道合嘅两个人喺中国结成咗伴侣，并有咗一个可爱嘅女。
0: 他也来这里，他很有关心普洱茶，所以来这里。那个茶的那种什么
2: 这种油
0: 他喜欢那古董的。中国的那个茶具就是种类多，然后很彩色的，但是韩国的种类不多，还有韩国人喜欢这种的那个很 simple 的那种。我有女儿，她现在1岁08个月的，然后早上只是起来以后我们吃饭吃早点，然后她来茶店，我在家，我就下午来这里这样子。
1: 罗善英话：依家韩国嘅城市生活节奏好快，好多年轻人都觉得饮茶好麻烦，而更中意咖啡同樽装嘅水等饮料。但系喺佢睇嚟，这个其实代表住两种唔同嘅生活方式。而佢自己慢生活嘅态度，亦渐渐影响到咗周围嘅朋友与亲人。
0: 我也常常给他们说，不要那个这种的生活，就是你有钱，你干嘛就是要喝茶也好，你开玩笑，你买我的茶，然后喝吧，这样开玩笑。但是，也我在这边的生活介绍给他们，一天就是有时间，就是我们喝茶呀什么，这样子介绍给他们。我介绍给他们是普洱茶，哪里好，还有这边的自然的情况怎么样，他们给他们介绍了，他们现在都喜欢喝茶。
1: 在云南，好像罗善英这样的外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舍弃了在自己国家原本优越的生活，来到中国这个似以速度震惊世界的国家，开始一种悠闲的慢生活和一段心灵的旅程。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春意藏，夏初长。立夏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亦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到来，标志着温暖的春季已经结束，炎热的夏季即将开始。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分风带暑来，热情洋溢的季节来了。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

每到夏天，人们就会结伴来到海边，在沙滩玩耍嬉戏。尽管头顶烈日亦无法阻挡人们追逐海浪拍打在身上的快乐和凉意，仿佛只有将夏日必做的活动项目完成了，将仪式感拉满，这个夏天才称得上过得完整。

吵闹不停，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一个又一个被热得辗转反侧的夜晚，这个就是夏天带给人们的感受。但是大家依然还是会喜欢这样的夏日时光，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到四季如春的城市避暑度假，将美景尽收眼底，让心情明亮起身。

夏季是每一个追梦人蓄力奋发的好时节，用时间和汗水浇灌，就能迎来硕果累累的金秋。勇敢去拥抱世界，创造机会和美好，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生命要如同夏季的花朵一样绚烂夺目，时间会陪伴你，见证你一路的成长，让生命的脉搏不断跃动。

夏天的风拂光，能感觉到一阵暖意扑面而来，让人们开启一场温柔的回忆。夏风是大自然生命的使者，它静鸡鸡地将荷花吹开了，散发出迷人的清香。夏风轻轻地将岸边的垂柳摇摆起身，好似娇羞的姑娘轻盈的身姿。只要你留心，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夏风柔柔地、暖暖地抚慰着每一个人。

夏天承载着我们很多难忘的故事，每一个夏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让我们一起拥抱夏天，不辜负用了一年时光等待的季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开最完美的夏天，让身心沉浸在夏日的快乐时光中。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独一无二的苏东坡。比官博通经史，熟文日数千言，号贾谊录志书，继而读庄子，叹曰：吾识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是礼部。方时文泽列诡异之弊性，主师欧阳修师友以救之，得释形想忠厚论，惊喜，欲作冠多事，又以其客曾巩所为，但至第二，复以春秋对而居第一。殿试中乐科，后以书见修，修与梅姓如约，

益，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国读书人搞不好政治。但是苏轼决然不同，无论是在哪里任职，他在当地都留下了有口皆碑的美誉。苏轼担任徐州知州期间，黄河水势泛涨，狂涌而出的洪水甚至将徐州城墙冲到摇摇欲坠。眼见如此情景，城里边的有钱人都想着去出城避祸。而苏轼即刻企出来说，如果啲富民竞相出城，咁整个徐州都会动摇，我应该同边个一起嚟奋战到底呢？于是他一面制止百姓出城稳定民心，一面亲自去说服武卫营的禁军，叫他们出手相助。而且苏轼完全没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架子，撩起裤脚就往前线冲锋。这样一来，士兵和百姓都颇为震动，纷纷跟随苏轼的脚步协力抗灾。再到后边，苏轼就请加固徐州城墙和堤防，朝廷亦都应承了。一个平日里边被众星捧月、下笔顷刻就能够技惊四座的大文豪，居然能够随时为了百姓放低身段，这个亦令很多人刮目相看。遍观苏轼的词作，尽管气象万千、笔力深厚，但情感上都将自己与时代与土壤紧密相连。并无无病呻吟，亦无空谈误国，无论词组亦或是寓意，历经千年的冲刷依然熠熠生辉，因此词性意志苏轼当之无愧。咁除了词性之外，他还担得起另外一个称号，咁就是情性了。按照大家惯常的印象，情圣都是好像慕容复那样风度翩翩，好像徐志摩那样细腻敏锐的人，既有颜值又有情商。就颜值来讲，苏轼确实不是标准的美男子。从画像来看，他裘染长须与他的豪放词风很契合，而且坊间还有苏小妹笑话他长面的段子。相传苏轼和苏小妹互选，苏轼笑话个妹额头高，就写到未出门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对此苏小妹亦不甘示弱，即刻回敬：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还未流到腮。尽管苏小妹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从这些梗和笑点来看，苏轼确实也拥有类似的外形特征。但情圣的标准从来不是看这些表象的。中秋月下，苏轼想念远方的弟弟苏辙，于是百感交集，提笔写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妻子王弗去世多年，苏轼颇为思念，辗转反侧之际，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当苏轼的词句映入当下人们的眼帘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一股奔腾不息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单止催化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更是激起了大家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个就是对情圣的最高诠释了。前四十年的苏轼几乎囊括了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切赞美之词，仿佛他的人生也会一直这么美好下去。这个时候，乌台诗案出现了。1079年，御史何正神等上表弹劾苏轼，说他心怀不轨，用各种暗语来讽刺当今的朝政。随后他们又引述了大量苏轼的诗文作品出来，以作为呈堂证供。经过一番调查，皇帝宋神宗同意了对苏轼的裁决，将其湖州知州的职务免除，等他去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难道宋神宗对苏轼也有个人成见吗？当然不是，皇帝这样做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大家知道王安石曾经主导变法，以他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欧阳修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始终格格不入，但就文字交流来讲，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成为朋友，但政治的竞技场上就没那么浪漫了。一旦政见不合，其下场必然是你死我活。

0: 苏东坡一直就支持保守派，认为新法的很多条例争议太大，不切实际，并多次上表进言。这样一来就搞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等人很恼怒，因为这个就等于否定了当今的政策和改革成果，所以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遭遇也是可想而知的。但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吗？当然有，那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说的这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的才华太耀眼、太夺目了，一落笔就能够倾倒众生，惊艳时代。相比之下，朝中一班无能之辈就显得如此暗淡无光，仿佛凤凰身边的乌鸦一般。于是呢，他们就主导了一场舆论风暴，将苏轼彻底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从光彩夺目的文坛大家，到被贬异地的朝廷罪人，苏轼会不会因此一蹶不振呢？完全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诗气魄宏大，国民度超高，但谁想到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距离乌台诗案已经过了两年呢？人到中年，历经沧海浮沉，却依然可以写低如此雄浑壮美的诗章，由此可见苏轼的胸中是装着怎样的世界。再到后来，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境遇产生了新的思考。苏轼和高僧佛印是朋友，民间亦流传了很多两个人互相调侃的段子，其中很多亦和苏小妹一样属于虚构的故事，但两人的交情确实是非常之深厚，经常一起泛舟长江，畅谈古今。佛印是得到高僧，活得通透，自在自如，他的人生状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苏轼。早年的苏轼豪气干云，满怀雄心，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好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风范。但当他人到中年，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佛家的世界又让他无比向往。从儒到释，从积极的诉求到沉稳的观照，苏轼从新的境遇里边悟到了人生真谛，一切都是体验，一切都是游戏。从此之后，他真正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1101年，朝廷大赦天下，苏轼亦因此复官，他满怀喜悦踏上了北归的旅途。点知在半路上，这个通透的老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肉身虽然已经烟消云散，但他却永远活在了学校的课本、影视作品和东坡爪子里边。一个有着超高艺术成就的大文豪，同时亦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如此贴近。千百年来，学术界反复研究他，老百姓亦一直喜欢他，如此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人物，实在是难以找出第二个了。在苏轼的世界，无论是平步青云，亦或是幻海浮沉，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无有对错，无有高低。因此他可以在朝野之上激扬文字，亦可以呼朋唤友，泛舟长江，或者干脆搬一个凳，聆听乡民口中的故事传闻。木心说，智者无非是善于找藉口使自身平安消失的那个顽童。但苏轼的境界似乎更高，我本来就很平安，为何消失呢？就好像他那首《定风波》写的这样，撩俏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借孤天，我胡归病起作，身气疾。枕殄溪塘冷玉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

相以云如醉，白了无言定自愁。树嘟嘟且悠悠，一悠一阙也风流。不知筋力虽多少，但觉身来懒上流。这首词是写病后的生活和感受的，上篇写病忧中所见盛夏景色，但是喜句是一派秋凉，瞓在水边阁楼的竹席上，清冷冷好似凉秋，翩翩浮云顺水悠悠，黄昏的暮色将他们渐渐收敛，晚闲有心如止水的放味。后两句红艳艳的莲花相互依靠，简直好像姑娘饮醉了酒。羽毛雪白的水鸟安闲静默，定然是独自在这发愁。下篇写病后所感，善用殷浩与司空图两个典故，与其好似殷浩朝天空书写嘟嘟怪事来发泄怨气，倒不如好似司空图咁样寻觅美好嘅山林安闲自在去隐居。一座山丘，一条谷壑，也是风流潇洒多日趣。末后嘅两句不知一转，唔知道而今虽损了几多精力，只觉得近来上楼难登梯，否定了前面的取舍。王辽云的《辽云词选》当中评价说，末两句放开写，不即不离上含街。的确好像是说病后虚弱的平常说话，实则写壮志成灰的悲愤和老却英雄的叹息，写得沉郁悲壮。再来诵读一次。借孤天，我胡归病起作身气疾。枕甜溪塘冷玉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云如醉，白了无言定自愁。树嘟嘟且悠悠，一悠一阙也风流。不知筋力虽多少，但觉身来懒上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身气疾。屈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如，山深闻借孤。这首词作于淳熙三年，即是公元1176年。当时作者正在江西赣州任上，行经造口，作此书于壁。作者登台望远，在观山观水之中寄托忧时忧国之思。上篇有眼前的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兴亡之感。屈孤台为唐虔州刺史李勉所建，他曾经登台西望长安，而自己哪里有长安可望呢？当年金兵追龙御太后，受难的百姓成千上万过赣江，伤心泪汇成无底的河，至今失地未收，实在可悲。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两句向西北遥望京都，可怜无数的青山将视线遮住，借叹息北望京城被阻隔，暗喻恢复无望。可叹之中有无限的悲愤。下篇抒愁苦与不满之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两句

0: 你眼前的所见，大江滔滔向东流去，青山遮都遮不住。这里借水怨山有所暗喻，江水能够冲破重重阻隔，曲折而终于东去，而自己却无法挣脱激流，冲破压抑而撇于一隅，岂不令人烦恼？江边暮色苍茫，借孤星星，增添词人沮丧的情绪，愁上加愁，亦见词人的爱国情怀。再来诵读一次：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屈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如，山深闻鹧鸪。琵琶仙，姜夔。吴都赋云：户藏烟圃，家驹画船。为吴兴为言，春游之兴，西湖未能过也。己游岁，遇与萧时赋再走南国，感遇成歌。双桨来时，有人此旧曲，徒根徒叶。歌扇轻若飞花，蛾眉正其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鹊。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世幽雪。又还是公竹分烟，来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如隔，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砖岂无回说。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这首词写游春感遇，词的开头写远处来了一只渔船，载着一对丽人，乍睇好似系旧日方曲相恋嘅两位歌女，渐近则见佢攞歌扇接住飞落嘅花瓣，一对蛾眉秀目真系奇艳无比，因而触发起对昔日情人嘅绵绵怀思。春渐远，转笔写眼前景，春光渐渐远离，水边平展嘅沙洲一片浓绿。几声白鹭鸟的悲啼更增添了几分伤感。词人想起了很多往事，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曾经有过几多生生死死的誓约，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转回眼前的春景，正是春明禁火的寒食节气，宫廷里边点燃了蜡烛给群臣分送薪火，一路轻烟散去。无奈在离愁里边，时节已经匆匆变换，满怀惜春的情思已经落空，都付与飘落空阶的如前树，美缘难再，遗恨空留。眼前千万柳，杨柳浓荫，浓荫里边乌鸦藏掩，谁想起当年玉砖别言，柳丝千柳舞翩翩，柳丝似雪漫天旋。由柳丝追忆初别情景，情致绵绵不尽。再起来欣赏一次：琵琶仙，姜夔。吴都赋云：户藏烟圃，家驹画船。为吴兴为言，春游之兴，西湖未能过也。己游岁，遇与萧时赋再走南国，感遇成歌。双桨来时，有人此旧曲，徒根徒叶。歌扇轻若飞花，蛾眉正其绝。 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鹊。十里扬州，三生道目，前事休说。又还是公祝婚宴，内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如隔，千万缕藏丫细柳，为玉砖起舞回说。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个赵雅听到个董康讲埋些咁露骨、咁难听嘅说话，哎，个心里边开始越嚟越觉得顶佢唔顺啦，几乎啊拧转身就要拂袖而去。但系个心啊虽然兜，不过对脚哈偏偏就冇办法离开佢嘅身边。项少龙睇住佢咁嘅样子，更加感到痛快。佢继续话：其实是鄙人眼中女人就好似我一匹匹马咁，只要你把握到佢哋嘅喜好，就可以将佢哋驯服得贴贴服服，任我驰骋。老实同夫人讲啊，嗰啲女人好似啲马咁，冇边一匹最后唔系驯服喺我条长鞭之下。这番说话就更加露骨，唉，个赵雅点都顶唔顺咯。
3: 先生，你对女人实在太过霸道啦，点能够将人当成畜生咁呢？唔通你一啲都唔理人哋嘅感受？
2: 对鄙人嚟讲，其实嘛，鄙人就更加高尚。当佢认清咗主人之后，马起码就唔会再三心两意咯。呢番说话讲到个赵雅又成个呆晒，呢几句话啱啱好勾起咗自己嘅心病，勾起咗佢对项少龙嘅愧疚。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就传嚟赵牧把声话：董康先生去咗边处啊？纪小姐想识下今晚嘅主宾啊！众人呢个时候都纷纷拧转头，向佢同赵雅呢个方向望过嚟。项少龙啊，即时向赵雅使咗个暧昧之极嘅眼神，笑住就向前行去。佢心里边对于头先戏弄赵雅，就感到唔知几咁痛快。这个咁嘅赵雅，俾自己头先用说话咁样嚟调戏法，亦都抵佢受呢啖气噶咯。起码都算系睇自己报咗一下佢当初背叛自己之仇啦，最好头先自己嗰番说话能够激到个赵雅对自己以后都失去兴趣，咁就可以悭翻好多麻烦咯。佢一路向住纪嫣然呢边行过去，纪嫣然初时一望到佢身影，眼神之中不禁一阵欢喜，但系跟住睇清楚，见到佢唔系项少龙，神色啊不禁一暗。呢啲神情嘅变化，项少龙都唔知睇得几咁清楚，佢心里边不禁一阵激动，行上前：董康，参见纪小姐同周先生。呢个时候，纪嫣然已经平静翻落嚟啦。
3: 我听咗先生嘅大名都好耐噶啦，嫣然亦都系爱马之人。有机会啊，一定要向先生请教啫。
2: 唉，几咁艰难先可以再见翻面，但系偏偏呢个时候见面啊，唔能够相应，简直系咫尺天涯啊！唔得，如果唔把握呢个千载良机，同佢暗通消息，第日如果要再见佢，可能又唔知要嘥几多心机。如果佢万一打听到自己去咗秦国，跟住追埋佢，唉，咁嗰阵时系认真专往咯。于是项少龙马上点点头话：哎呀，鄙人入边能够俾小姐咁睇得起呢？我听讲纪小姐有匹好马，叫做疾风，可唔可以俾鄙人一开眼界呀？纪嫣然同周显一听到个董康居然就讲出纪嫣然匹外驹嘅名，哎呀，两个人同时都打咗个弹。咦，
4: 纪嫣然呢匹马唔系一早就俾佢送咗俾项少龙骑咗翻去秦国噶啦咩？所以纪嫣然有呢匹宝马，除咗项少龙之外，真系冇边几个人知道嘅啫噃。哎呀，咁呢个董康又点会知道嘅呢？
2: 纪嫣然呢个大才女嘅心思系几咁细密先得噶？
4: 仔细一谂，再望下呢个董康嘅身形外貌，哎呀，佢即刻明白咯，佢马上眼都唔眨咁盯实项少龙。
3: 吓，先生，你居然知道我匹马嘅名？咁、如果你得闲嘅，不如听朝早去嫣然嗰处一趟，嫣然就可以请教高明啦。
2: 四周围嘅人听到，人人都不禁好羡慕咁望实项少龙。啊，估唔到呢个大老粗，因为自己识得养马，居然有机会同呢个才艺相传嘅绝世美女可以咁亲近相处。
5: 边个估得到？原来呢个大老粗啊，同呢个绝世美女之间又另有暧昧呢？呢阵时，龙阳君啊娇声娇气咁插入嚟话：，
3: 哎呀，
5: 奴家嘅马都有几匹病咗，董先生啊，你唔能够厚此薄彼噶吓，不如今晚你就先过嚟奴家呢处睇下呢。
2: 呢两句话一讲出嚟，当堂有好多本来想亲近龙阳君嘅男人，即刻又向项少龙望去咗嗰啲充满咗妒忌，甚至系有啲愤恨嘅眼光。系、哎、呀，但系项少龙呢嘅时候都感觉唔知几咁头赤。哎呀，唔系啊嘛，自己已经扮到个样个鬼咁粗豪噶啦。
4: 啊，乜呢个咁嘅龙阳君啊，居然咁都又啱啊！
2: 君上你长途跋涉，你啲马恐怕系攰得滞嘅啫，休息多段时间，咁自然就好噶咯。
5: 呢句说话讲出嚟，系人都知道，原来呢个项少龙唔好男色嘅。但系龙阳君啊，边度咁轻易放过佢啊？娇声地气咁话：，
3: 唔制，我啲马一早就休息得好好噶啦，何况佢哋都系只系呢两日先染病啫。董先生，你唔系出名好爱马嘅咩？点能够咁样见死不救啊？
2: 赵武啊，惊死佢得罪咗龙阳君。马上顺水推舟话：
3: 啊，董先生唔系呢啲人嚟嘅。听日本侯揾个时间陪董先生嚟拜访龙阳君啦。
5: 然后另转头又对纪嫣然话：本侯都想见识下能够使董先生念念不忘嘅神驹啊！
2: 项少龙、纪嫣然两个听到嘅心里边不禁一齐大闹，但系对于呢两个大奸鬼，唉，偏偏又无可奈何啊！呢、这个时候喺武几院嘅地方企住嘅赵雅嘅心里边又系另一番嘅滋味咯。佢真系发梦都估唔到，纪嫣然啊，居然会主动约会呢个语无伦次嘅怪人。
3: 唔通真系好似佢自己讲嘅咁？呢、这个嘢对女人真系有一种先天嘅吸引力嘅？而且自己头先真系俾佢搞到六神无主噶噃，唉，都唔知系应该中意佢呀，因为讨厌佢。
5: 宴会开始啦，赵牧话：纪小姐，请入席。
2: 呢个时候，纪嫣然啊，边度忍得住噶？忍唔住向周显啊打咗个眼色，周显点会唔醒水啊？即刻就话。嫣然同董先生既然都是爱马之人，今日有这个机会，不如老夫同董先生

生调换个席位，等你两位好好倾下啲养马嘅心得啦。哎呀，咁样一讲法，连赵牧都妒忌上嚟。不过呢，人人都知道纪轩然呢位美女一向对奇人异事非常之有兴趣，同男女之情无关。但系边度谂得到，原来佢两个真系有啲私情噶。项少龙听到个心头都唔知几咁兴奋啊！于是两个人就一拍咁行埋席位坐低。赵雅睇住个项少龙嘅背影，真系恨不得冲上前捅呢个董马痴两刀。啱啱先话自己要避开个纪嫣然，啊，而家居然系示威咁同佢兜搭埋一齐。忽然之间，佢先发现，哈！咁耐以嚟，自己今日居然最成功咁唔记得咗项少龙。而家佢心里边就系只有呢个令佢又嬲又爱，显得咁高深莫测嘅粗野大汉咯。项少龙本嚟以为两个人坐埋一整，哎呀！咁又要倒水咁倒，将自己嘅相思之情向呢个美人啊尽情讲出嚟啦。点知坐落之后，咁先发现呢、这个时候啊，真系讲句说话都难啊。一嚟，因为两个人虽然同埋一席，但系相隔之间都仲有几尺，而且两个人身后都企咗个好靓嘅侍婢喺度殷勤周到咁服侍。唉，搞到佢两个虽然有千言万语，都唔知点样讲出嚟好啊！而喺佢哋对面坐住嘅就正系赵牧同赵雅，两个人都牛咁大眼咁盯实佢哋两个。唉，咁使呢边呢就更加难以倾偈啦。而且纪嫣然一坐低，都唔知几多人要过嚟同佢倾偈啊，又或者打招呼咁。唉。使佢成为成个宴会嘅众矢之的，咁又边有机会同项少龙倾偈呢？兼且项少龙亦都感到有两对眼时不时咁要望向自己呢边，一对系属于下边一席嘅龙阳君，而另一对呢就系属于同赵霸坐埋一齐喺赵牧嗰边数落嚟第五席嘅赵志，连先前。根本就唔将佢放在眼内嘅平山侯韩闯呢阵时，亦都因为嗰个纪嫣然啊，居然同呢个大老粗坐埋一棒，又嬲又恨咁啊，狠狠咁盯咗呢个董康几眼。呢阵时有人啊问纪嫣然啦：纪小姐咁美丽又高贵，唔知道对你嚟讲，世间上有乜嘢可以令你最动心呢？众人对呢个问题都感到好有趣，一齐啊望实纪嫣然。纪嫣然微微一笑：呢、这个问题的确好难答噶。其实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对呢个问题都有唔同嘅答案。或者等到嫣然芳华逝去嘅时候，我最想得到又永远都唔会翻转头嘅，就系人嘅青春啦啩。众人对呢个答案都唔系咁满意，觉得佢有意回避。项少龙即刻出嚟解围话：，其实纪小姐早就已经答完咗大家嘅问题咯。佢嘅意思系话，只有嗰啲得唔到嘅嘢，先系永远都最令人心动噶。众人听得仔细一谂，啊，又觉得真系有道理噃。嗱，好似。边个唔想用国君？但系正系因为自己知道呢个位啊，自己肯定冇份，所以对呢个咁嘅梦想先会更加心喐。国仲听到忍唔住拍手笑话：，哎呀，估唔到董先生喺养马之外，仲有另有绝学啊！呢番说话讲得好，讲得妙啊！龙阳君喺旁边忍唔住问：咁唔知董先生，你又会为乜嘢而动心呢？平山侯韩闯啊插口话：咁仲使问？

0: 人嘅咩？当然系永远都得唔到嘅，嗰啲日行千里嘅良驹宝马啦。项少龙微微一笑，佢大声咁话：，非也非也，一两匹宝马，对于大局又于事何补呢？起人要嘅唔系一两匹嘅宝马，而系一千匹、一万匹，可以为我王带嚟胜利嘅战马良驹啊！在座嘅赵国人听到，不禁人人岌头，个个都唔知觉得几咁舒服。啊，对于呢个粗鲁而直率嘅董康，大家又多咗几分嘅好感。赵雅哼一声，佢忍唔住话：咁嗰啲能够令到董先生心动又唔可以得到嘅嘢，又系乜嘢呢？项少龙粗咁笑一笑：
1: 啲人日向都冇乜想象力，既然明知嗰样嘢系唔会得到嘅，啲人就从嚟都唔会嘥时间、嘥心机咁去谂噶咯。不过有啲可能就会得到，但系偏偏都仲未攞到手嘅嘢，咁先会令董某个心啊恨到根本啊瞓唔着觉啊！
0: 在座嘅男人听到，都即时好会意咁啊笑起上嚟。而纪嫣然呢，佢系谂到自己啊，唔系正系佢所讲嘅就嚟得到，但系偏偏而家又未得到嘅嘢咩？一谂到呢度，块面啊不禁一红，透透嚟住嘅一眼，真啊恨不得啊，马上就扑入咗呢个伟岸男子嘅怀抱咯。
2: 就喺呢阵时，忽然间有个侍卫行咗入嚟，喺赵牧身边啊细细声讲咗两句说话。赵牧面上面露出好惊讶嘅神色，不禁向项少龙呢边一望。项少龙正系唔知发生咩回事嘅时候，忽然间赵牧企起身，大声咁话：
0: 各位，今晚我哋多咗位啱啱到步嘅贵宾。佢就系楚国春申君嘅客卿，大红人李元先生。
2: 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吓到云飞魄散，汗流浃背。嗱，各位，想必大家仲记得噶，项少龙表面上借嘅系董康呢个身份，但系佢同赵牧讲嘅就话自己真实嘅身份，其实正系楚国春申君派嚟嘅人。要帮呢一个本嚟亦都系春申君派出嚟嘅奸细赵牧喺赵国呢处帮佢登上皇位，点知啊而家居然有个正牌春申君嘅门客客卿嚟到，哎呀，咁自己嘅西洋镜岂不是要马上拆穿？就喺呢个时候，只见一个衣着华丽、廿零岁年纪、面貌非常之英俊嘅后生仔，喺赵牧嘅欢迎之下，都唔知几咁潇洒咁啊行咗入嚟。无可否认，佢嘅样子真系非常好睇，清秀而有性格，肩宽腿长，身形高挺不直，腰配长剑，一望落去就俾人一种文武全才嘅印象。而佢嗰双眼神特别灵活，可见这个人是个足智多谋之辈，认真不可以睇小啊！哎呀，弊家伙啊！呢趟自己啊假冒春申君的使者，而人哋啊正牌春申君的客卿，而且啊揭过呢层嚟讲，自己呢就是、自称啊嚟自楚国嘅马痴董康，而对方啊正系由楚国而嚟。哎呀，如果被他一眼就望见自己不是正牌的董马痴，那他今晚就咪使之有命离得开这个侯府了。其次就是自己不知道这个李元和赵牧究竟有什么秘密的联系，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清楚赵牧的真正身份是那个春申君王杰的契仔，而这个李元又是春申君手下的当红人物。咁你点知道佢唔系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噶？哎呀，
0: 如果系咁，赵牧啊可能会即刻就明白呢个项少龙啊用嚟对付自己嘅计谋系乜嘢咯。仲有嘅就系、万一李元知道嗰、个楚国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嘅真正使者到而家都未嚟到邯郸，肯定会估到佢系途中出事。哎呀，咁肯定亦都会引起佢同赵牧嘅疑心。呢三件事，无论只要发生边一件，都可以令佢哋全军覆没啊！唉，点会喺咁嘅时候平白无故咁多咗个咁嘅人出嚟呢？就喺项少龙嘅心十五十六嘅时候，李元呢已经一边行入嚟，一边呢曾同赵牧倾偈，然后一边仲要风度翩翩咁向两边嘅宾客打招呼。纪嫣然虽然不明白呢件事嘅来龙去脉，但系以佢嘅灵敏，亦都马上发现咗项少龙嘅神态有啲唔同啦。佢马上微笑住话：董先生，楚国真系人才济济，唔单止出咗你呢个养马名家，仲有李元先生呢个才学剑术都名闻天下嘅人物。佢个妹李嫣嫣，你系楚王新立嘅贵妃，听讲仲啱啱有只新几添。如果佢生到嗰个系仔啊，咁就肯定会成为楚国嘅储君。而家无论边个都认为佢喺楚国嘅前程无可限量啊！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就明白。纪嫣然系借住呢番话同佢点明李元嘅来历。佢嚟邯郸之前去过楚国先，肯定对于楚国最近嘅情况啊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过佢又感到，当纪嫣然提到李元嘅名嘅时候，神情啊有啲唔自然啦。果然，李元对眼一望到纪嫣然，即时双眼都放晒光，即刻行到嚟呢片。礼貌咁向项少龙打个招呼，然后就话：董先生你好，我哋虽然大家都系楚臣，但系真系估唔到要嚟到千里之外，咁先有机会碰头啊！哦，原来呢个李元啊唔认得董康嘅，啊，项少龙咁先松翻啖气。就喺呢个时候，佢忽然间觉得赵牧嘅眼神都唔知几咁古怪。望住李元嘅神色之中，仲掠过一丝嘅杀机。但系呢个李元咧，显然又唔系咁在意项少龙。望实纪才女，哇！即刻嘅眼神都唔同晒。纪小姐，你不辞而别，真系爱苦在下咯。哦，原来呢个李元系因为痴缠住纪嫣然，咁先喺楚国嘅追到嚟赵国。唉。但系虽然又放咗啲心，不过一睇见个李元咁嘅神态，当同个心又多咗件心事。自从赵雅背叛咗自己之后，佢对女人就再冇以前咁样盲目嘅信心。呢、这个李元人才出众，又前程远大，对于爱情又系一种不顾一切嘅热诚。你又点知道佢唔会喺你项少龙自己嘅手上夺去咗纪嫣然嘅芳心呢？谂到呢度，项少龙更加忐忑不安。纪嫣然明显感到咗项少龙嘅担心，佢微微一笑：
3: 李先生言重啦，嫣然点当得起呢？
0: 两个人互相之间客套咗番。嗰、那个李元先依依不舍咁埋翻去自己嘅席位，不过纪嫣然显然亦都俾李元一路追佢追到嚟邯郸嘅表现感动咗啦，望向佢嘅背影之中，双眼啊居然有啲茫然嘅神色。项少龙见到咁嘅心啊更加唔舒服啦。音乐声中，忽然之间，纪嫣然细细声咁：喂！项少龙一震。见到纪嫣然望实自己，原来呢个时候场中有好多歌姬喺度跳舞，即刻就隔开咗李元、赵牧嗰边嘅人嘅眼光。 再加上人人都全神贯注欣赏歌舞，音乐声又遮盖咗佢哋讲说话嘅声音，就唔惊俾人听到。呢、这个时候啊，倾密偈就最啱噶啦。
3: 唔好对人哋咁冇信心，好唔好？人哋啊，都唔知几挂住你啊。
0: 项少龙心谂，呢啲正一就系一朝比蛇咬啊，十年怕草绳啊。纪嫣然当然明白佢咩意思啦，即刻就话：
3: 你唔好嚟揾我啦，等嫣然嚟揾你啦。龙阳君一直都怀疑我同你有问题，喺呢处都派人嚟监视我啊。
0: 项少龙就知道佢机智过人，手段高强，亦都唔使替佢担心，马上就点头答应。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面色一变，忽然间就唔出声。项少龙亦都醒水啦，马上就扮到全神欣赏歌舞。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6: 边疆四海，声随毛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安徽省首届中国徽彩徽刀拍卖馆正式开馆。这一届拍卖馆是建设到建成于1956年，在开潮汐抢改抢制之前。这个潮汐抢改工业厂房如何变成为一个服务业界拍卖馆？下半个钟头，王辉泰就介绍做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胜安徽这块是中国北大彩旗子这届徽彩界主要发祥地。早到2005年到2007年，安徽这块就先后获得了中国徽彩之乡甲中国徽刀之乡的称号。2010年在1月17日，首届中国徽彩徽刀拍卖馆正式开馆。该拍卖馆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米， 近来集徽菜文化顶时民俗互动体验，参与每只并线一直体，好台好。

0: 低头和恶和平线，是文化体验甲餐饮消费高度融合个徽菜媒介综合体。开卷之前，徽菜文化学者邵志辉非常激动，以进入生活到徽菜世界。高会之中，直接跟随北清生活到上海，二阿爸进到上海，徽菜馆接到半个多世纪，创办并投资几十个徽菜馆。七十多岁时中正高老还乡，到祖辈辈个影响下，邵志辉对徽菜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邵志辉因得当年回岛的作者进行考察，伊答：
1: 上海、山西太原、甘肃兰州、
0: 上海、山西太原、甘肃兰州、武汉、兰州、万有县地、衡阳、柳州、万有贵阳、

0: 2005年，在开发的中国火柴之前成海时中，小智慧就建议建立中国火柴回到博物馆。但直到2020年才梦想成真。这个博物馆是建到在开老巢市场抢址之间的，配起这个1956年厂牌的在开老市场挂到在开汤。拢爱从新代来分起酒称，再开曹市场，阮当时将丁军根介绍的，再开柜台正多段亦拢是到老曹市场当三界，伊引领了再开柜台思想。伊呾，
1: 那积极性好多第一都在市场产生，比如讲，
0: 高登大再开柜老百姓点，点解见面是因为市场爱会点。这样开始全国有点解，潮汐柜界之界自来水，也是潮汐柜市场的应水。潮汐柜正建了自来水厂界，在开柜迄个时阵的汽车，也是在开柜市点爱用车搞运输，正有当一部车界。连塑料也物件，也是在开柜市场所以搞起来界。丁军根欢回答，在开老市场。每天门去早头6点钟，门去顶，只个再开柜，城关顶的革命拢会被这汽笛声喊醒。另外，再开老市场还带动了只个再开柜界生产养生。
1: 积极性的话呢，相当一段时间的话呢，
0: 一旦再开柜，相当一段时间来，菜干是南界做山饼，再开柜界农民有90%拢是。正生潮养菜界，而且在开柜农民上直接以前的收入是够菜干的收入。到了2004年，在开界市场破产的时候，挂到在开汤拢非常的感慨。2016年以来，虽然有背景的扩张，先爱开发在开老市场界抢帮，但拢因为不能保存在开柜界法定脉络。这比在开柜政府文革，直到2020年，在开柜甲安徽省灾民食品甲文理强协乌兴等集团取得联系，经过多轮协商，乌兴等集团取得了开发权。正式签约之前，乌兴等集团当时将欧国红多次前往在开柜考察。伊答：
2: 我们对这个项目也是做了详细的调研。
0: 王对这项目也是做了详细的调研，对这个界文化、对这个抢帮历史的了解，对这块大地界非文化、非财文化等等，还包括这个界南方做了直接了解，包括这个界历史和区域范围。考察之后，经过充分的考虑，我国方认为这块老市场有条件进行这个有影响力界。工业最善在世界本地行业，以决定未来界综合体，先从保护工业最善加弘扬这块界废材文化特色。伊答：
2: 一个呢，就是老烧市场的这种原来的这些文化，这些。
0: 这个呢是老潮市场原来界之后文化，将伊个记忆留住、保留落来，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最善。1956年建成的一个厂，而且厂房建筑拢保存来非常完好。多只的厂，还应该是建筑了在开南挂到南的基因，所以我就得将这物件保护落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可以是废材之乡和废土之乡。所以我也觉得有义务将这块界之界废材文化进一步推广，到自身的基础上，希望就将今后这个文化做结合起来，到结合到这个行道界、乡外、旅游途径融合做一个。我国方也是高非洲地区人，对本土文化有一种完整的认同，伊曾经到过世界各地考察。对工业最善再生有着深入的思考，伊决定放心废材分化的使命，修筑或者奠定到光阴、古土、南城美当的味道，修筑美丽之境、东起之间的和风美好， 不苟乎。

0: 展开火柴遮掩的名称。近新界东国火柴火刀拍卖馆集中火柴文化展示，民族产业体验等多功能为一体。其他核心部分文化展示区包括展示火柴的原料、火柴建筑徽章、火棍灯饰、火柴工具和特技，以及彩泥赛强碗活动。火柴的文化和背来，徽章红色等等文化的典型。当国火柴火刀拍卖馆的建设，含起了改观行政总督王剑辉的专业尊严感。伊达，
1: 我十几岁就从厨，将近二十多年，原来给我。
0: 我十多岁就开始做厨师，将近十多年。厨师原来本外观念，就认为是做菜本本能吃的，但我现在感觉不便宜了。厨师平均也有拍卖馆。火柴后拍卖馆了，依家衡量唔便宜。遐里我现在对厨师嘅理解，啊对这个菜品嘅了解，就完全唔便宜了。时时产生变化，生活生生不息。这块老石墙在身为东港火柴火刀拍卖馆，引出的人们对正经生活嘅关联，对未来生活向往。因火柴拍卖馆经理贾公遐个未来大主席，
2: 在及其老石厂新建中国火柴挥烛博物馆。
0: 到这块老石墙兴建中国火柴挥刀拍卖馆，为个是地景，这块土地，传承火柴前心，从传统当建来到时代当创新，为火柴为这块做出更大贡献。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采自家报道，老石墙强制建起了东国火柴拍卖馆。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专访车水别人的街道是以生长街一大生活挑着皮蛋记得不该相逢到店来乡外街吃着老爸带的阿公日头到普通人团来是如此平凡的点景拢构成了外界刘志秀必要街直北北山东街海南生活环境刘志秀是一名八零后在大一家人拢叫伊阿秀因为作为一个地道界海南人，北到北京厦门工作过界伊，也向往过大城市的繁华。但是最后对家乡的眷恋，还是占了上风。于是成了一名欢喜的青年，开启了一个创作之路。下半还靠太周更刘志秀去谈谈伊怪话创作背后的故事。刘志秀答。因为海南是我的故乡，可能对这个有一种情感的牵引，所以我在创作题材方面也是关于海南界。我是表达海南地方界一套特性，然后呈现一套不同的风貌，给来自各地的游客呈现一种家乡的影。刘志秀给记者答：到外地工作的时阵，伊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手当个画笔画出激动个感情。如今回来了，伊个故事终于得到实现。伊答：之前个故事未非常神圣，等我回来之后，这个思路慢慢就成熟了。生活到这个接触过，就比较强化触动，所以将个计划我继续走落去。佩奇家己分享后，唱这个对白泽平、刘志秀至今印象还非常深刻，并表示伊个初次唱的地点将好多人拢觉得非常奇怪。刘志秀答：我个对白话是到菜市店话个，差不多是到一四年进台时中，因为喝过充满了人家个气息，非常有人情味，每个人拢非常有故事。所以我就到海口莲花区街菜市店为了一个作品。我预定我到北部的时候收购学在海口老街市面街一套强烈的欢迎的

鼓励，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这件活动，我开始外国往海南海口本地南界故事。到刘志孝界创作党，乐福和爱福庆家己的生活，向爱乡野，吃着老爸带的阿公，高坡界骑老鹅，山坡界行人，池顶当在那界小混，直到大大的硬当每部作岛的碎石，构成了刘志孝笔下海口这座城市界难忘内涵。欢迎介绍到阿江之后生活点景，点一道记忆之灯。刘志孝将这座墓称之为边缘化界别物。刘志孝答：怪物界风格，相信我关注界是边缘化。叫等答往海口边缘化界人，人而人之间界自然难成比。偏向于涂鸦，伊可能是我到创作过程当中智慧现身的家己个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认识到阿伯第一个表现，我到观察当中，我觉得空间或者是环境，大部分我心内个一种气氛，有一种古朴或者是老古的感觉。如果用白岩岩石刻表现的话，就无我之前味道了，也听不出所读。或者感觉，而真心搞历届更必会唔同。刘志孝戏称伊个作品当透着一股土界气息。刘志孝答：其实将土界味道才能引起共鸣。直到朋友通了之后，觉得这种物唔正是人生活当中个电影吗？这就是已经唔经意个让我个刻画出来了。这个件就触动了伊两个神经，正好又刻下了传统又地方界特点。因为城市伊总是老变化，人物界情感始终还是人，以你代言人。对人界关注以及对家乡地方文化生活界关切，让刘志孝独自探索出家己界怪物世界。只爱这个时间。伊在徛伫平板电脑甲画笔游走到市井之间，深处伫属于家己的灵感。刘志孝答：叫当当海口个徛老老街，拍个路子个人，我觉得每个人拢非常有故事，有生活个气息。因人好正古朴古怪衫裤，每个人有家己人个行业，每个人个服装安排呢。到拍个路子，我可感受到唔同。人界生格甲正业所带来个或者冲击力，因人每个人心顶散发出来个亮点，给我带来了创作个灵感。海南徛老个一撮每只琳琅满目，我为了一撮生腾半界创作，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激动个主题。多家记者交谈个过程当，刘志孝多次提到了徛老老街。作为海口地方标志景点，如果不称是导游或观光界圣地，而是老海口南界生活区，刘志孝认为，到这个老南乡风清浪秀的地方，生活到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自在晒脱又不易难成比，更是以创作的重点。刘志孝答。大部分时间还是到徛老老街走街串巷，依个涵盖面非常大，生活界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在界。因为伊到正界海南来打，代表一种地方特色，交等南乡文化即讲咩，就是我爱外国界。我有想法爱将海南的徛老一种唔同界南界地方之文献，通过怪物做一个大方面个听形。甲老街返回个交流，将刘志孝对海口个印象逐渐变得立体清晰。随着蔬菜界大量积累，对海南文化界外国个探索，有了更深个了解。刘志孝答：我印象当中个海口会有自由随性，富而难成比个。现在传统个现代个碰撞，从大个积极态，城市新个建筑风格正落不地走起。但是老街的生活依旧不变，因人还是保存着家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桥墩大到北岸路前有一个老人卖糖果饼，我甲伊沟通，伊但伊卖了
这个饼有八十年了，这个阿是到创作当中而成不当的人真惊交流。我见关注的重点是行道甲传统个碰撞之下，人而人到时代变化当个面貌或者是意义，这个我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有个时阵，为了能画出更加贴近海南个画像，刘志霄我会跑到湖林村落内边去观察记录。或者是文博目的，但即现界创作也变得更为真实。虽然辛苦，但是刘志霄力量，最后还是家己而有热爱，所以辛苦的感觉也就明显强烈了。刘志霄答：“我个话拢是边走边画，而有即现界。叫等等，有错地方我无去过，人可能我沿着这条路直直行落去，目的性也未非常强。”主要是我家己会有一爱智慧界，所谓界辛苦，我觉得这是生活本能界一点回报，人才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精力去创作。从2014年到现在，刘志霄界阿霄为海南界系列画作已经达到380镜头，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让更多人伫观界了解到上现实界。真实的海南，让后在无法归家的游子感受到家乡的亲切。每每读起网友的留言，拢让刘志霄备受鼓舞。刘志霄答：“我觉得上帅是我的表现手法，有电子怪物，可能大家看了觉得人方式非常新奇。上主要也就是得到海南朋友的这套鼓励和支持。”因人改化的整体是化技术下去的动力，特别是北京往海南的这座老乡，因人通了之后各地直称品牌，触动了因人理解的那种情感，通过话的听形那种味道就更浓了。圣地只有每天见识的灯光，刘志霄明显感受到了海南的变化，风格当一届新建筑不地自起，甲传统界市井百态碰撞出全新的火花，能够作为见证者记录新时代的城市界变迁，已感到十分荣幸。到未来，要通过家己的成长，为城市界再建甲发展留落印记。刘志霄答：“创作界这条路，还是家己爱走落去。”因为伊是个地方之界一种记录，一辈子个事情了。自梦港建设之那年，我参加了好在新界建筑、新界变化，也我如老先到春秋会个今天等，海南早年保持家己个或者城市定位。这方面，我是一个启动，我打算过完春节之后再出去行一行，思考一下。后半，我先以我个视角。以故事的方式听清楚这个万个地方，或者是各个关于此个这个故事。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海口台记者的报道，云县青年刘志霄以怪梦之手留住海南的印象。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伊个爱做梅花，博爱是一滴被人蒙所歌颂加赞美的用心处待。伊个爱做梅花，博存在于人的生活，博每步自己关爱着子人的成长，努力个喜怒哀乐来看懂着伊人的思想，因为人是内心最空。

南蒙写大包清是这个家庭的祖先国，因为家庭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情绪价值，能到开门来拜学过诗经名教，写刻一包清的经典诗句：慈宝手当山，游子心见意，邻家觅觅盼，意恐迟迟归。别写了这位将伯母对子女养家不舍的惦念，通过岁末生活一些来表达对老家早日顺利回归的期盼。

人生学科只有家己生活保障，只能理解家己保障所经历过嘅真正艰辛甲不改。伊所体现嘅一切安好甲幸福模样，是老囝童年最好嘅呵护。伊难忘伊用家己最美嘅青春时光，换来老囝一生快乐。博爱是博世界，伊能恒心自苦，将人培养嘅脑光，造就坚强强、独立于社会嘅小大人。

微博一天，经历了十月怀胎更新，将心爱的小生命读到难时间。伊不求回报，只希望只能直接融合，并是最好礼物。莫非这个时间陪伴到伊人身边，哪怕是一句简短问候，一份特别的早餐，都会将伊人开心一整日。

0: 大白鼻头吧？
1: 没有。
0: 嗯，我也没有胡子。
2: 有。
0: 眯眼睛。
1: 听到了。
0: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1: 我不能大了。
3: 往昔光矮，起拢草的毛直山，麻将牛崩白接叶两旁，麻将硬黄将白柳叶上柄。一毛一来信，一股徛伫这个江北大的小姑娘，可以是一个大姐，可以自由洒脱个男孩。因为到那个心来，伊已经是和这个变化活了个能。

0: 工告成，妈妈背着出去了，要不要？
1: 妈妈。
2: 最近永兴的保安正是为人智能的时光，刚才伊到人生命来帮帮一点动物解释和指引者，用时间和陪伴去感恩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导人生，再会。
3: 深处最深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爹声五洲东郭，爹去月东。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去月东》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台山风情的南麻东，从今日开始。咱跟随朱天南行街，一起来去了解潮州市东红镇东红东二村。遐今日，咱先来了解东红村名的由来，改个乡用村貌。到就来来个自在开门人们，请听邓启良来个咱拍潮汕牛腩的故事，河马而粗坑。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场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画屏幕，快乐来到叠山红尘的张麦，我是贤杰。今次介绍麦，贤杰带大家来了解东风东子村。东风东子村位于东风镇的东北面，麦林行江，东临东风沙村，面临大行村，南临文楼村、文楼店村、东风一村，是东风镇政府的所在地。也不到这个东风镇，以格里南叠州乡是19公里。相信大家对东风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熟悉。但是每一个县里一到起名的时候，总有伊个由来，也唔知平蒙是否会知道东风这个名字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东风子村的东伯来个平蒙介绍者。
2: 东风县原来叫做长乡，由于这个东开公来这个东风长乡的时间啊，所以来这个呢，这个周了刘王国，该地正昌阳啊。苦心经营啊，经营独步发扬壮大。到去个时间呢，就到吴师祖个时间，由德才公来起了大宗师啊，所以把将东风定名为东风。东风呢，伊个文义呢是个东字，因为东开公是从红灯啊，这个东枪，所以出为东。风呢是这个白酒之王。

0: 要当白个介绍之后，咱能够会知道，当红这个鞋名是一年前变个，这个名唔是当食了之后才定落来个。不过当红之称，奶奶这个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鞋称。一路来，咱就跟随着顺风甲村干部，一起来行行当红之称，了解村内个环境。
1: 即老子当红顶当日称，开始个个称用称猫拢会写好，路多多丢白白白白，然后呢，即个个山台会写好，因为来个时候呢，风吹沥沥，力潮声音，之后呢，然后人只白路了背背去，说明之显理解山台也好，称用也好。
2: 当日称位置呢，到弄横江这边，即个当红这个来说。非常辛苦，文化导游啊，非常好。当时村幸福万人口是5700多人，村里个工农业个中山大，这一百村个房，咱跟个收入，8800多。
1: 一只个收入呢，相比起左根啊，啊，但是大红店啊，啊，相比起其他县里大，你个算
2: 啊，算作到东乡个村落，当时个工业个。收入主要是鹅鸭食品，鹅鸭个领头企业是丹凤个，正立鹅鸭有限公司；食品个是地州市嘉德食品有限公司。鹅鸭带动了好多家庭个小作坊。自然有时呢，让省教育肯定，即系创业为了当然。学校达到呀，三只参强个要求，到村个经济个进步后，村委一帮人有决心个，把这个学校这个条件建设好，把硬件设施建到比较完整。到学校后半只小草坪建起这个直动个四英个工人楼，到人民馆建起这个单房人民广场。这个东方人民广场的建设，对东市和周边的村民，咱们的健身运动、个休闲、个活动场所，带来了相当好处。现在这个广场蛮有名气，只要老人拢行，拢来到这广场个散步、活动、拍乒乓、拍篮球，拢就有。
1: 一等初中，你爱来这地方选择？建在广电啊，
2: 到这个地方主要目的就是呐，这个地方个学校连接了就系，这个广电建起来搞，也鼓励学校学生个呀活动，也到办公这个有职工呀扶正路，职工呀定正路，然后有啲咩活动，交通便利，村民爱来参加也比较便利。
1: 当时到选店方面也是有讲究啊，吼！遐只广电推广大概伊占地几部呢？
2: 只个广电呢，总个占地面积是13部。
1: 我头东江呢是有大大概个篮球店，后头吼南山篮球店，然后呢三杯吼直招吼只跑道，都走吼墙浪凉亭，走呢有做个景观个植啊啊树木啊，吼伊个设计比较哩有欢迎。
2: 就是学校这个运动场设个设计，又啊结合咱这个休闲个活动场所个设计，到这个市区设置个墙浪，增加绿化，换一个健身器材个设置。因为一般设个那亮灯，这个咱来搞啦，天时就好来亮灯个那亮。另当设个这个运动场，那个篮球场。个哪个乌毛球场，假如那真蛮早起子，只后生囝来拍篮球，啊拍篮球，个只个学校，然后学生，有啲咩啊活动，好来搞个活动，主要目的就当哪只写个下。
1: 听讲只广电健身之后，能不定期健身又组织个活动吼。
2: 村个就不定期有时组织人个活动，只个去年。咱店广东省望春阁个篮球赛，也到这个设一个店，周边有去村有啲啊，年轻人辈讲款啊，也是来这个借这个场地，到当方就是现在注意这个场地比较有。

0: 方法，环境优化。
1: 即查某之前理解啊，村民更新那个健身运动跳广场舞。
0: 现在这个有一支当年个好人，到这个三十多人一面镜，到个广场个跳广场舞。村啊组织个一支青年个篮球队，健身啊，到是篮球场个训练拍篮球。平时有请了酒兵。人生村界啊，青年篮球队来这个友谊赛，拢总之啊，拢有。
1: 现在自从有了过来广电之后呢，村民的精神面貌更加好了啊！咱们运动有好去处，然后呢，不断去做活动，做赛事个比赛，然后使人就去理解啊，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进了广电之后，你个村民咱们拢来这个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咱们有个去锻炼身体，精神面貌，提供了合作。
1: 今到这些里啊，路都拉掉，拢是水泥路，我也搬。然后呢，黄丽丽、卢秋丽那铲车，走了人家脚步也不会去，虽然人家个身体吼比较好，冇咩破坏。一平时到这个泥哥啊，即系绿色啊，即系环保啊，使用什么形式方面，您做得努力呢？
0: 去年这个用五年这个时间。村啊呢，就到村来办几条啊，几条干渴，几条个开播，几条路通过了村啊，那了八成少个路障拢清白，那就是说，再除了就这个起金融个个建站，我装了即种零五十米吨个路顶，那八成几条水泥路，后生啊。破树已经修补，只广场这条现在这条港口，今先派人去清理港口个垃圾。现在这条港口啊，还最相对便宜在，清掉清个好在，比较有卫生。路面啊，有今先叫人去打扫。近来还各位大家村门口，因为当地因为应该透明装一条钉，再设立一个叫做。当地健身广场，这个广场个比较比自己就要少，两只个老出口树基本正好，再从那顶半阵呢，只个活动基础来换，各组的老出个村民，好多个好个比较有资金，也好出来一个希望一个锻炼身体。
1: 对，村这方面是烤乐比啊，酒村哈，老厝区也叫健身广场，新厝区也叫健身广场，方便了老年朋友个运动，方便了后生啊学生朋友个锻炼了哈。到这个呢，到更宝个锻炼诶啊，通过村民个努力，相信能当地个经济，能当地个建立建设，越来越好啊哈。
2: 好，今次的顺风街村干部介绍一个这个东风街之村，咱也可以了解到的。东风之村这个街经济建设如此来做人好，随着村街经济最近的提高，野村的精神生活也是一直了这个新的台阶。野村也兴建了文化室、老人活动中心，也成为了空前险恶的娱乐场所。每年逢年过节，有间呢就请这个大戏来这个演，有间呢就是搞文化老古为游家，所以各种娱乐的比赛、娱乐的活动，也使到村民会个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提高。不过东风之村，这个发出了非常多的强人和高人，一直起来争论，那我们家庭们就起来了解东风之村的日常现象。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市当红顶当红之称层面的由来甲形容层貌。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现在唐启良甲咱拍第三熬难的故事，河马而抽坑。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云云特色，
4: 红红特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陪咱第一招个牛郎，陪咱苦恨人，人王叔何名丁。清朝康熙年间出生到行驶地安区红灯顶的林盘兄，顶着勇正甲辛苦的战士，该官做到笔直，也则是河北省清直军的指挥，甲河南强军正当之势。根据传说，柯恒安受电视相当调皮，智力无心塔，见得算个踢土就上活得啦。十岁迄年，柯恒安也外妈县里做老者。一母亲就叫伊做不去啊，估计来做难客。日头接落的时间到，也检讨着柯恒安话傻

0: 怎么这床镜甲椅镜甲摆出盆菜，这苦恨人人卡头过只，就无碗摆甲出大人做做只哎。苦恨人只想落锅，会上盘刀，上得起起，对盘端杯大喝只，马就甲贴出来，然后啪的叫一声，将得大刀落含到头壳哎，也金吞了这是过命之食，啥呢？哼，我是打了甲只杯大喝半夜，无嘛？也今听到心肝头断电就炸，你这刺惊是好啊！我甩甩个屁就见毛，将来吃大客的个喂，苦恨俺个在吹嘟嘟冒小数，你看，带我吃大波喂，哼，我将来唔大有喂，我做大官啊！哎呦哎呦，他妈惊我好么？我就你这个出座，该做官多啊！哼，你也是，但将来真是有变做官。阿金就情愿去了北坡地草坑，我也心甘情愿。也可以阿金是在地，苦恨人当这么起就改掉坏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奋工作，我想望天不负苦心人。苦恨人头生就顶别，个人大有精神，一个正经夫妻春风得意又顶别进士，已经荣归昨日，传遐里人都来个谢贺。苦恨人就派人家也金山去直包物件，看到顶杯写呐，古墓大难清气，也金神都惊脱死，因为苦恨人真是个立一个北坡地草坑，伊动来动将个包头箍哦，原来顶杯是食出薄金，再过一个草坑平平，我负责点字雕，顶杯写呐，日薄阿金地草坑。何来生日真是嫩，也苦恨俺这生个格动，也金托了相当欢喜，如今是感动不已。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双狗那个故事，河马而抽坑，下辈咱再去来分析精彩个蝶个桥段。蝶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蝶仔唱长，香炉园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在听一些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期场灯宣布，下半请些第一期场灯，红妆玉妆表创新。由林杰、柯倩诺演唱。

0: 阿拉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南口乡感谢大家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流通的大海充满生机同活力，人们对其充满向往，常常感慨其辽阔同壮观。我曾做实事，让你确认，既然的家乡无海，但其先车扎根海边。开始决定嘅海海人生，游往嘅片海一路向南，梳理望向海岸，串联起另一片海域。了解之亦有数几年前亲子亲者良好壮大。
7: 走进欢乐世界，走进蓝色海洋。那首先就让我们以最最热情的掌声来有请出我们优秀的摄影师，携手海豚明星闪亮登场。
6: 给团中海豚小提米的训练一场，翻床跳跃，舞通奇迹，游龙戏水，提米完成了一集又一集的精彩表演。作为海洋世界认识管理者，实际上了解中还有另一个身份，在海洋世界当中有着艺术人经验的钢铁人。给出以1996年开始的万吨奇轮，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海洋世界娱乐中心。20多年的陪伴，一胎又一胎14年的成长，也倾注了廖雪珍的挣扎青春时光。因为爱情，来自广西廖雪珍养家杀死，但也成功结束爱的海一片大海。
8: 其实第一次给我印象最深，我想要去捡海螺，然后从礁石上滑下去，这是印象太深刻了。
6: 因此，通过海洋世界招收新员工，廖雪珍毫不犹豫去应聘。
8: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哪怕是中一个检票员，可能是不需要那么专业的东西。但是，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最缺的是主持。
6: 海洋常温在介绍前置吧，它的海洋生物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面对一群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的小家伙，于是了解成趁能休息时间贡献海洋馆，注意了解海洋生物习性，尝试同其他群体的接触。
8: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怕他，也怕我，就是你不熟悉的人其实是靠近不了他的，他甚至像海狮他会用吼声来驱赶你。接触了快两个月的时候，第一次拿手去摸他，把右手拿起来，他就把右手拿出来跟我一起握了个手，然后我把脸凑过去的时候，他就直接亲了我一口，就是多了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你再来看到他的时候就很欣喜。
6: 就在了解之前前投入工作的工作的你也当中，你那一五年受世界环境同个皮套实施的影响，人家二十六年的实施海洋世界减少气轮不得不停航。
8: 从我这三楼是能看到这艘船的，都是

0: 竟然当日去正太牌档嘅阿胖，
1: 当天就办。
0: 好好人生系漫长，也系短暂。故事当中，今天可能生一次，也可能留一次。但今天独枪合众嘅浪花汹涌过后，总有归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以前世界田径联合会为厦门马拉松颁发全球特别贡献奖，给世界田联向215会员给九万只马拉松举办上市第一次颁发的奖项，要用厦门马拉松再次获得一张世界级的名片。今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厦门是如何通过马拉松比赛，让跑友们爱上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年世界田径联合会为厦门马拉松颁发全球特别贡献奖，给世界田联向215只会员给九万只的马拉松举办上市第一次颁发的奖项。前两本厦门颁奖的是世界田径联合会陆跑及体重运动总监阿里西奥潘杰，对吧？厦门马拉松完美的组织工作，规模庞大的博览会以及来自市民同上市管理者的大力支持，让我对这座庞大而且复杂的马拉松生态体系有很多美好的体验印象，并且从中获得非常多。厦门是为数不多对马拉松同体育运动有深刻全面理解的城市，运动成了这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2: 所有的运动员们，欢迎来到2023建发厦门马拉松赛，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运动员一起倒计时，3、2、1，出发啦！
1: 根据2023厦门马拉松比赛后，来自全球的跑者们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马拉松赛道之一，厦门反倒如何运作？厦门再次上演国内外跑者的嘉年华。在国内外高水平选手对于奖品的奖牌的角逐之后，这座马拉松今年从11,35,000多名

0: 让普通爱好者的运动生活。他们马拉松让一条梦越近你，让老年人带疫苗安装马达更用优先他们时间你。后面的反倒路况期盼因几个资金给马拉松设施，之后在中国人均消费的支持下，两三年的商业上市后，体验他们马拉松期盼，从体验他们马拉松期盼至今，马拉松在乘客影响同改变他们，为继续上市注入体育内涵。非常多厦门居民的生活因为马拉松的红运动而改变。
1: 我叫黄立生，出生于古浪屿，在厦门大学体育部当老师，一共完成了106个全程马拉松。厦门马拉松举办21届，我完成21个厦门马拉松的全程比赛。
0: 王立生是第一届马拉松厦门市民冠军，除了自家喺十八六天，除了参加所有在厦门举办的马拉松比赛以外，又经每个星期天，佢都会和体育场上组织公益跑步训练营。
1: 我爱马拉松，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带动更多人爱上跑步，爱上马拉松，争取和大家一起跑到99岁。
0: 时至今日，王立生发现厦门公益马拉松训练营已经有20年头，来参加总人次超过60000人。王立生可以普宣传普及马拉松、传输跑步口号等方面都做了突出贡献。这次比赛当中，王立生意外崴脚受伤，同奖项擦身一个，但今年放弃，仍等伤痛坚持再往前走。这对马拉松的爱之深，令人佩服又感动。个正好是让一位厦门的马拉松运动爱好者，他跑完马拉松的初衷是强身健体、对抗漂沫。
2: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就是患了糖尿病嘛，就是看到别人糖尿病已经跑好了以后，就想跑，身体调整好也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越跑越快乐，可能就越跑这个速度也就上来了，心态也就好了，就身体这个状态也好了。
0: 通过参加马拉松，高振海给糖尿病得到缓解，对吧？我一直跑到跑不脱为止，快到老，跑到老。厦门良好的体育氛围同美丽的赏识环境，也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场所选手们的肯定。
3: 在第二次回到厦门，我觉得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然后珍惜好每一次的来之不易的比赛吧。
4: 大家好，我叫酷酷，来自深圳。厦门是沿海城市嘛，风景特别好。今天早上的话天气也是不错的，跑到后面的话太热了，这次没跑好，明年再来，加油。
5: 我是来自江苏常州的，这次参加厦门马拉松我特别开心，我们沿着海景然后一路奔跑，景色特别美。虽然说赛道是很虐的，坡很多，桥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情很美的。
0: 经过20年发展，厦门马拉松已经走出国门，跻身世界顶尖的马拉松赛事行列。从获得中国马拉松推出贡献到荣获苏州马拉松赏识称号，厦门马拉松无论组织经验还运营模式都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中国田径协会副秘书长：
6: 厦门马拉松我觉得在市场化、在赛事组织水平上、在国际化都已经发展得非常高级了，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国外的一些优质马拉松。
0: 20年来，马拉松同厦门同频共振，不仅完善的赏识规划建设，也促进的经济消费发展，丰富的赏识精神的内涵。
6: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我想第一是它的这个政府重视，高度重视。那么第二块就是，民众的支持度。那么现在厦门，马拉松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市民民众的心里，我们所到之处。那么到处是跑步的民众，男女老幼都有，那么使这个厦门本来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又增添了一个新鲜活力。第三一块，我觉得厦门这个马拉松呢，它的赛道非常独特，非常优美，既有海滨滨海城市风光，又有这个整个厦门城市的特色。那么第四一块，我就觉得厦门马拉松最突出的就是它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0: 马拉松落地厦门，是一项古老运动，同一处现代化城市文明结合。环岛路旁，99尊英姿飒爽的马拉松雕塑散落其中，推着马拉松赏识特色，也营造了风暴平庸、永不止步的美男精神。 马拉松养老节、马拉松美好生活节、马拉松爱心年、马拉松公益基金会、马拉松年是已经拥有厦门上市的方方面面，也成了爱心厦门建设主要的力量。厦门市还准备和五羊湾建设马拉松公园、马拉松博物馆，还加强了马拉松同上市文化融合。马拉松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跑友爱上厦门的一大理由。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佮一撮小沙，却像海洋宽广；佮一千繁华，却眼里浮华。和尚丝绸之路连通世界，佮一长足。去年，中国美好生活上市发布盛典系列榜单揭晓，富足长足美好生活综合满意度表现突出，上榜的苏泰旅游小网市场，长足又极美好。一座中国的南方小城，以后成为万千人的向往之地。中国民航上市上生活上市发布盛典系列榜单，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旅游政策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进行的中国民航生活态调查得出，该调查通过入户同个航空公司寄送发放文件等方式进行，累计访问了160多万户中国家庭。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民生感受性的调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任制片人张金吉吧。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民生民意的一个渠道，因为它是那个线下的入户调查嘛，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真实性、科学性就比较这个严谨。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问卷呢发放呢，就是也是一个就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当时给我们的一个人口普查的一个样本框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去投放我们的调查问卷，因为它是抽样调查嘛。
1: 这次同长沙一同上榜的还有广州、上海、泰里、长沙、北海、西安、扬州、昆明、拉萨九座兄弟上市。苏泰旅游项目之上榜单集中于评估上市的旅游市场吸引力同个满意度，特别为当下中国最火热的旅游目的地同个打卡地。长沙其中的新面孔，但在很多人看来，长沙榜上有名，这并不让人意外。有何诠释给吧？
3: 我觉得泉州能入选这个榜单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4: 还挺在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从学生时代我就知道泉州这么个地方，我知道它是那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然后是多种文化的一个汇聚地，然后一直都有想要来。
1: 泉州不仅影响两岸的，它到底有没有两岸的魅力，向往之。法国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恰朝无吉吧。
5: 我想它能够被评为大家的向往之城，一定是它的资源、它的形象恰好符合了人们对于理想中的世界名城的一种想象，这个呢也代表了我们最初的市场的形象的营造，应该说它是成功的。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长沙作为国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上市，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完好遗存等的多年文化文明，要来保护保留等的千年古韵，每个人文、每个味道、每个风味，让中国游客所触不同的向往。腾讯诗意之上，感悟风调之上，寻梦国潮之上，体验烟火之上，游客有着 N 加一种的打开方式，吉林游客照样是去吧。
6: 到泉州一看，哇塞，不错，小城市既干净又美丽，想住一天就走。结果我在泉州准备住个3-4天，啊，进行美食品尝，感觉感觉泉州的文化。
1: 湖南游客同意你给吧？
7: 跟我们那边的特色就很不一样，因为我是内陆人，所以这是第一次看海，所以我就选的是一个小众的城市，但是没想到小众城市还挺热门的。当时是看纪录片。对这边的吃的很感兴趣，我第一次尝这边的美食，所以就是因为美食来爱上这边，然后因为这边的服务然后爱上这里。
1: 旅游向往之上的含金量可以从游客的获得感和物感当中衡量，恭喜游客引来飞机吧。
8: 我们在网上订的，那个是抢的，抢到这个酒店，但是当时是订的700多，我们700多我们也要订，那是一次性付款了。结果我们到了你那服务员那真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也真的给他点赞，发自内心说感谢他。他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也就按700多来消费。结果他说我们政府有这个规定，说必须给你们打折，把这个房价降下来了。我们有700多降到就是平均吧，就是说300多， 很满意，我说给政府点赞。
1: 从这一下城市，
3: 刚才我们走到那个造币的地方，就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可以自愿给你们讲解，讲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泉州的人也很好客，然后呢，通过他们的介绍，就让我们对这些文化呀也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更值得我们在这里多玩几天吧。
1: 民秀琼家子林小玲，
9: 很有文化特色的那种，就是让我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生活也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感觉很丰富，就是跟我们平时就没有太接触到。我觉得光是这一项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1: 前几年，泉州成了非常多年旅游强大行的首选目的地。陈体量为土格慢生发的方式，要用更多年发现泉州之谜。今年的假期，四年上市泉州迎了北方游客。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各地游客对于泉州的向往，从假期的旅游热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假期，疫情期间车辆累计流量流入上市排名泉州为中国第一。泉州全市共接待旅客超过3,000,00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5亿元，可以使其成为泉州热线所在旅游向往之上又一有力的佐证。人潮涌动的背后，折射出了泉州文旅的强大韧性同发力。民秀琼家子林小玲给吧，
11: 可能就是一天、两天，对，到现在有的人会选择一周。从时间上来看，就已经知道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泉州的好。每个人喜欢的点都不一样，那泉州刚好都能满足各种各样的人群。
1: 一到二零四年成功以来，泉州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上市，最起烟火气的泉州著名旅游目的地，全方面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飞评一到二零最高文旅用户之上。一到二零年所在出刊销售，一到二零国庆黄金周所在文体游新锐目的地榜首。和游客的心中，泉州非常漂亮，拥挤人潮带来泉州超高的关注度，也带来更多的期盼。对于泉州文旅前景，泉州市民各方游客抱以热望。泉州古上江家人郭桂玲给吧。
12: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的话，这种配套服务是要跟上的，包括我们的停车呀，好，还有这种服务。当然我们之前讲解也是一种服务，那么其他服务比如说引导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要跟上。
1: 广州游客杨思琪吧，
10: 在旅游设施上啊，或者是管理上面可以稍微做一些提高。在我订酒店的时候，我发现泉州其实稍微就是比较好的酒店，其实是或者是特别有设计感的那些民宿还是稍微少一点，这方面也可以提升一下。
1: 以文说理，以理装文，下一步泉州将进一步发挥多。

让文化游子同个自然平复，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赏识，打造最具烟火气的长租著名旅游目的地。千年古上长租，正像越来越多人呈现给出历史文化名胜的多样精彩。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嘅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喺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嘅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嘅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儿童在自古法度他的神脏和批判显得尤为珍贵在儿童的神脏套路中因为自用和熏陶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儿童音乐发展得以一套又一套音乐人心存感染和开拓创新他的未来的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音乐环境和创作空间让小朋友从小就沉浸在音乐活动当中

提起儿童音乐，我哋唔得提到来见 V 嘅 V 特色嘅音乐曲奖，日本以为中国传统嘅歌舞之父，同时也系儿童歌舞音乐特色作家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来见 V 从细偏童音乐，得下位不带自然，但系医生都可直接投身于儿童音乐嘅创作同教育之中。

在桑德斯基茨中国儿童音乐教育很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小朋友们太多都只能够去高飞度的听到歌唱的音乐，音乐课中儿童歌曲也是采用外国音乐曲调。米哈来见比意识到中国儿童歌曲需要国人自家来开创同发展，不能一面照搬外国作品。

可怜的肖像偏系赖建飞创作的艺术儿童歌舞作品。艺术作品飘至登记开始致力儿童音乐创作。建议为何时候国人应该从歌唱艺术艺术上养成的交代中国老百姓。

0: 作为儿童的歌舞表演曲，来见飞行创作的多部儿童歌舞剧，就像马小红小朋友、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和彩泡泡等，这些作品对儿童发故事的蓝本，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
1: 吹泡泡。

来见飞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去批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有舞蹈演示。这对于儿童们来讲，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们营造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他们在欣赏音乐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意义。

他们躲了一会儿，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跳一尝葫芦，先吃右边那样左边那样，小心儿郎唱的别呛，跳的又

现已来见非并非课本出身的音乐家，其次有偏痴迷音乐，给得意义给成长的一个世俗家庭的环境，以及其意义少年的好奇天赋同条件。来见非持有好奇古琴和弹拍乐器，加上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响彻法古西等地方西条音乐，给业绩丰富的音乐资源。佮评价自家努力和天赋，无私自通，好想为多种乐器。

让他们活一会儿，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见识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且让你尝一尝跳一尝葫芦，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样，小心儿郎唱的别呛，笑的又

与我发展和灵感的创作离不开潮流的涌动，也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追求和探索。来见非真系安尼一位音乐家，其用一通的音符奏响了时代篇章，引导人们追求幸福，为人生一代的自觉发动播撒爱的养分。这位音乐作品不但让儿童们感受到音乐魅力，更让中国音乐教育环境做你新的魅力。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堂，山歌前到山歌后，第一唱堂和第二唱堂，欢迎收听。

0: 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父老乡亲们，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李斌呢是来自梅镇的著名歌手，三国王后现任女士。
1: 多谢，多谢哈！我李斌啊，这位新人，本地的著名歌手，人家称其三国战的刘凤太师哦。
0: 感谢观众的热情捧场。哎，给你三国大擂台，请我们别搞日式哦。先生姐，准备好的吗？
1: 韩公法好奇怪哦，唱三国的人，从男论女啊，都把三国一点一点钟啊，都是得有些，总开我就可以唱，左打左唱，右打右唱的。
0: 哎呀，这人姐，你搞啥的？俺给日说，俺媳妇啊，你唱不上，睡就的梦的，精神很好的吧？干你就会小心了。
1: 哦，俺那俺娘班，哎，给喊他就烧光了哟，俺比正常咯。
0: 嘿，就嘛个，如果早些干净的吧，早都做家伙了。
1: 你也讲话没点子。
0: 笑是笑，说年少嘛，该认真做嘛个。
1: 哎，擂台黑大叔呀，当时啊，你就爱乌合惨淡，纷纷纷纷，水渡一旁外水台。
0: 嘿，上出拿来下左脚，你为俺是顶哈腿。好，先擂台请歌。无父母。

嘿，偷米包米三个，好，快挨牛没来得一击哦。铁线走廊啊，同你帮啊，个十九二十啊，就住那墙啊。我就爱人

这么好讲讲对俺独创技术三个嘿相信啊买卖你就为如讲讲的哟。

嘿，你咋个又红嘴啊？所以真在嘿，这好话讲好话哦，既然讲嘞，新年歌啊，特别会乖呢。

哎呀，你是敢刺强。你把腿好看顺呀。

人讲，你爷爷种的也不会差哦。这熊猫啊，也很亮哦。哎呀，这放了太阳本年，同年从

你把水冲你我呀嘎跳行啊、哎、熊顺

水哪来之大不怕、啊哎、你先随后

0: 敢怕脱脂盖红行哦。
1: 你那不敢的怕脱袜子盖红行啊，一进就抡那粗瓦匠啊。阿公，你又该安讲啊？

你吧。

0: song.
1: Haga Yuki Tai, Hotong Wandi. Ehe, Haga Hotong.
2: 客家小食是主食的人生，从历史传承来看，因为主要用途是充饥，所以太多是是米制品，其中又以糯米制作的小食居多。糯米是一种朴实无华色彩，可以下客家人都能够做出麦花样。首先是煎人的，煎人的用糯米粉糯成形，裹上一层芝麻油炸而制成，是客家人传统的吃煎人货。其一团人人慢油炸食品乃包笋，是咪每种客家人十分钟爱小食，以及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太客商品。还有甜品，客家人过年有唔准甜品唔过年安尼讲法。甜品却用红糖、白糖同糯米粉制作而成。客家人过年的甜品必须保留一部分到腌制吃腻，在腌制吃腻当日将甜品切成细块嘅，用油煎来食，含咗葱油骨。因为农历腌制粉是春种春播的开始，意味着将进入春耕的紧张劳动的。另外还有腌水粽，腌水粽是客家天气知名的小食，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家都的老一辈人都会包腌水粽，用来迎接端午节的到来。一般吃入浸白糖食，吃起来带点淡淡的甜味和糯米的清香。糍粑也是其中一种，具有一多种做法。有的在采糍粑过程当中，将白糖、番条叶、芝麻等碾成粉末，成叶人团度的放在油锅度去煎炸，吃起来香甜满口，松软柔软，又嫩外泛滋味。有的将番条叶同芝麻碾成粉末，火炖白糖、飞黄糖，腌锅头熬煎成糊状，然后把糍粑倒入糖糊度，直到糍粑全身溶满的糖糊就能够食用诶。还有酿饭，是客家人的祖先从北方迁移过来，反映北方窑的味道。但是 A 时节客家天气不能种小麦，没面粉，做不到窑的，就用糯米粉混合成粘米粉，制作成板皮，然后将包油样包入馅料，就成了简易的酿饭。还有一种是客家人喝人饭的汤人，客家人把制作汤人喝作糯人饭的，往白而简言微搓一下，糯人饭的意义团团圆圆。客家汤人的配料当中，糯米占为大半，所以更加 Q 弹，更加耐嚼。当然，客家的糯米小食还有一多，哎呀，都是归功于全流的客家人，喺今天的生存付出，真以为很多的美食。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艾丁，给伊艾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艾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留学研究生，下面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一条路上设备安排完之后，开三顿小偷漫步，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哋听到嘅系王振轩带来嘅传习三步同名歌曲《三步》，传习就系想带领听众进入轻松嘅意境。我哋今日就来分享十分轻松嘅传习，传习就丰富过嘅爵士、摇滚、蓝调、抒情嗰度十分多元素。艺系客家人，艺唱客家歌，下不长谈，以下来唱客家歌。嘅一首蓝调摇滚曲风嘅歌曲，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曲嘅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讲述？创作歌曲的书信，在新铺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化。

0: 今晚最后我们来选送抒情摇滚歌曲，结束过也是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初阿王振轩隔壁八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进行过生的人呢，第三年突出家人经常判定自信转来相亲的无奈心情，好不想听隔壁的阿婆
1: 反而没见到你就会一笑离开送错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4。
0: 客家传承。

0: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要为大家介绍花腰带族。花腰带是傣族的一个独特的分支，传说当中是遗留在哀牢山腹地的两千几年前古滇王国的后裔。他们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内。花腰带的服饰色彩艳丽，银色琳琅满目，彩带层层束腰，他们亦因此而得名。花腰带的服饰看起上来好看，着起上来却非常之复杂。听说要想着齐一整套衣服，至少要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而且是在一个有经验的伙伴的协助之下才可以完成。花腰带女人自细就要学习织布和绣花，为自己缝制出嫁时的新娘装。而她的母亲更是从她出生的那一日起就开始为她准备了。一个花腰带女人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就是她们出嫁时所着的那一套衣服。
5: 昆灯门嘛龙门哟，就灯板嘛龙板，没有昆门样子干呀。
4: 在一日午后阳光明媚，在新平县加洒镇的一户花腰带族家庭里面，76岁的杨兆英坐在板凳上，高兴地一边唱着歌，一边熟练地绕线为织布做准备。他是从12岁开始学习打线的，现在他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他的仔心抱正在为两个孙女织嫁妆。花腰带没有自己的文字，织布和绣花技艺主要是通过手手相传。杨兆英说，希望他的技艺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传承下去。
5: 以前嘛，爹也没教我，
4: 他说以前是老人教我缝制衣服，我有不懂的地方都问他们，我终于学懂了，后来我又教给我的下一代。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再继续教给下一代，代代相传下去。但是杨兆英的孙女25岁的都梅芳表示，由于从小在外边住校读书的原因，接触织布的时间很少，每年只有放假的个把月才接触一次，所以还未学会织布，只是会绣一些小花。现在想学织布，可惜眼睛已经近视，而且好难记唔住，觉得非常遗憾。
6: 我妈她是那种从小就织羊，一看这个花色就知道用什么线，然后这个线是拉几次，来回拉几次都知道。那个没有学到这个妈妈的手艺是挺可惜的，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遗憾。我姐姐也是这样，她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傣族人是吧，也应该是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种东西，这种习俗应该是要学一下，作为更加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更加要学一下，但是我们没有学会是很可惜的。
4: 为了解决花腰带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难题，新平县政府积极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组织人用文字来记录制作工艺，同时将各个村寨有优秀技艺的老人召集起来，通过他们在村里边办一些培训班，为年轻人上课。今年24岁的白兆芳主要负责培训班的组织和花腰带民族手工艺开发协会的推广工作。他说2-3年前他还在外地从事推销服装的工作，在得知加洒镇成立了花腰带手工艺开发协会的消息之后，

0: 这一代的人支持，还有去尽心的去学，我想也没有，下一代的那种发展更好的发展嘛，所以我就想好好的把它发展下去，让外面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花腰带的很多东西。
1: 加沙镇副镇长余俊话：，当地政府十分重视花腰带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通过民族节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参与，利用节日充分展示花腰带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走出去的举措。
2: 加沙应该是花腰带之乡，那么花腰带这个品牌，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张名片，所以呢，我们政府呢，非常的重视这个花腰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挖掘，让它就是民族文化花腰带这个民族文化呢，走向全国，然后宣传推介到世界，让世界让我们全国都来了解这个花腰带这个民族文化。
1: 花腰带除了织布刺绣技艺之外，还有竹编以及土陶等传统的技艺。这些传统技艺以及一些传统的习俗，譬如染齿、纹身、饮食、建筑风格等等，都已经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在19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及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玉溪以百人花腰带表演方阵的阵容展示了花腰带风采。2001年中国云南花腰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花腰带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2003年在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当中，花腰带盛装更是引起了轰动。热情好客的花腰带在分别的时候，总要为客人的手腕绑上红绳，并唱起祝福的歌声，相信幸福的歌声会随着花腰带文化的更多传播而传到更多的地方。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0: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茶马古道》，这首歌唱出了由茶马古道传递的生生不息的汉藏民族血脉之情。歌中唱到，远处的马蹄声响，伴住那雪莲歌唱，康巴的姑娘似花儿一样，纳西的汉子美在心上。茶马神秘的古道，风情将你深深缠绕。茶马柔软的古道，沧桑的玄机中多少奥妙。相传中国内地饮茶的历史有4000多年，而西藏饮茶的历史亦有1500年了。在中国历史最灿烂的唐代，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与8世纪金城公主相继进藏，嫁给了吐蕃君主。他们由长安带到雪域高原的很多物品当中就有茶叶。从此之后，高原人民渐渐养成饮茶的习惯，茶叶就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是最大宗的内地进藏物资。茶马古道因此成为西藏人民的生命线。长期从事茶文化研究的云南省普洱茶杂志社副社长黄雁教授介绍了这条古道的由来。
1: 茶马古道的追溯起它的历史源远流长了，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最基础的茶马古道的交通出行了。唐代的时候呢，普洱的这个所产的茶叶呢，它就通过通西藏的这条古道直接供给吐蕃使用。那么那个时候呢，西藏的藏民们来我们这片土地上呢，就用他们的马来

0: 换取我们的茶叶，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
1: 茶马互市是指藏区出产的雷马、毛皮、药材以及川滇以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进行互换，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大致来讲，就是茶马古道的进藏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出发，途经大理、丽江到西藏东部与中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尼泊尔和印度。而另一条就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川西高原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和印度。王雁教授说，进藏茶马古道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
0: 以普洱府为源头的茶马古道有五条，一条就是进藏茶马大道。我们当地人把进京观马大道称之为前路，进藏的这一条呢称之为后路。那么这条后路呢，它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都还非常繁忙，运输没有废弃，它的功能都还非常显著。
1: 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当人们饥肠辘辘的时候，饮上一杯酥油茶会增添无尽的力量，精疲力尽的时候饮一杯热茶可以消除满身的疲劳。在冰雪严寒的冬天，几杯酥油茶落肚，浑身都会觉得暖洋洋的，甚至身体欠佳饿病不起的时候，饮一杯浓茶还可以解毒疗疾，消病去邪。饮茶已经成为藏族社会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主要的茶叶产区，云南在西藏的茶文化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云南省普洱茶茶叶协会秘书长朱志安说，
2: 因为藏区藏族啊，他长期喝普洱茶，包括他的酥油茶也是以普洱茶为原料的。所以1996年的时候，班禅师释格尔尼专程就到我们云南来考察这个云南普洱茶的生产、加工、销售的情况，而且呢，订购了一批普洱茶几十吨吧啊。他订购的这个普洱茶叶的形状有点像蘑菇一样的，所以还把专门就把它称之为班禅陀，供给宗教界的人士来喝的。藏族啊，有一个说法就是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藏族啊，就把这个普洱茶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云南是西藏茶叶的主要来源，产自云南南部的茶叶汇集到进藏茶马古道的重镇大理，在那里茶叶被加工成藏族人民喜爱的特色的砖茶，再走上漫漫的古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政府为了保证对于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茶叶供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巨额的财政补贴。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情况的改善，来自云南、来自内地的茶叶更加便捷地来到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茶马古道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将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血脉紧密相连。
2: 中国一个丝绸之路，一个茶马古道，它就把我们内地和边疆、边疆和边疆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就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条茶马古道啊，它不仅仅是茶叶的交易和马匹的交易以及各种物资的交易，同时它也是一条促进了民族和谐、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的一条大道。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时间，卢伟带大家走进北京五道营胡同的木铭咖啡馆，带大家认识四只可爱的猫咪。每日朝早九点，赵影杰准时来到咖啡馆开始一日的工作。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料理各种大大小小的咖啡杯，准备各种不同的饮品，而是给咖啡馆的四只猫咪喂食，并同他们玩。这四只远近闻名的猫咪分别叫做包子、苗苗、列宁和咪咪，他们是这家咖啡馆的主角，也是令到顾客对这家咖啡店情

0: 有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木皿咖啡馆坐落在北京雍和宫对面的五道营胡同里边，在这个古色古香的胡同里边，中国特色与西方元素完美地呼应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格外受到外国人的喜爱。赵影杰在木皿咖啡馆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讲起这里的人同事，讲到咖啡店里边外貌的主人和客人，这位有些来向的后生仔立即就兴奋起来了。
1: 几乎 每天都有就是熟人，他们就是算是猫友吧。就我知道一个客人，就是一个男客人，但我不知道他名字。反正他们家养了很多很多猫，应该有至少得十几只猫，就是那个美短。然后就是他也会来的时候把他们家猫带过来，然后就是每次带一只，他不可能带多了。然后那个就我们店主他们家猫也是他们家送的嘛，就是特别爱猫，一家三代，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妈妈，一家三代都特别喜欢猫。
0: 木皿咖啡店的店主是一对夫妇，老板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猫人士，因此这家咖啡店亦是以猫咪为主题的。小店的装饰精巧别致，屋里边弥漫着醇厚的咖啡香。因为这四只猫咪的存在，每日到咖啡店来的客人络绎不绝。赵影杰说，很多猫友往咖啡店里边送猫，还有很多流浪猫慕名而来。因此他们正在考虑增加咖啡店里面猫咪的数量。赵影杰与每一只猫咪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中被赵影杰形容为最聪明的猫咪列宁亦最受顾客的喜爱，他俏皮可爱，同时有着丰富的感情。
1: 去西藏 学东西，然后就那个列宁跟抑郁了一样，就每天没有精神就趴那儿，吃的也少了，然后一天好像就没怎么见他吃。
0: 这里的每一只猫都有各自的特性，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白色的猫咪包子是女店主从街上执回来的流浪猫，也是店主最爱的猫咪。有一次店主出差，包子也失踪了，直到两日之后店主回来，他才再次出现。赵影杰说，包子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仔，至今咖啡馆的显著位置还挂着他们两个的合影。但是遗憾的是，猫仔生了一场大病就死了。失去了密友的包子一改往日的活泼，变得有些孤僻，直到今日他仍然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四只猫当中，赵影杰最喜欢苗苗。这一只堪太可谷的猫咪最大的爱好就是食，甚至将花草都当成了佳肴。还有一只黄猫咪咪似乎最受到女仔的欢迎。在和赵影杰聊天的过程中，坐在我们旁边的客人陈佩正在和咪咪玩得不亦乐乎。
2: 喜欢，因为我看见那只猫在窗外睡觉。
0: 店主为咖啡店起名木皿，是希望这个小店能够迎来四方宾客，并为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慕名而来，他们离开北京之后还会写信给猫咪。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不断有客人走进咖啡馆又离开咖啡馆，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文化背景。北京真的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在城中心散落的胡同里边，总是能够找到极具特色的店铺、咖啡店。他们与周围的环境完美融合，总是能够让人不经意之间的一次到访会变成永久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路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如今气温渐渐升高，温暖的春天亦带上了些许的自然。春末夏初，在这段季节的转换间，我们有幸能够在同一时间点感受到两个季节的碰撞，既有春天留低的温暖清风，亦有即将迎来的初夏热潮。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听下多种曲风交错的新歌，感受瞬间的欢愉。

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林宥嘉的全新单曲《缘》，是一首独具个人风格的苦情歌，诠释了爱情里面的黯然神伤。林宥嘉一开口就将情绪抓住了，这个是他时隔三年再次发布个人单曲。有网友听了之后留言说，这首歌和林宥嘉以前的歌相比其实不特别，但好就好在他的不特别。确实喜欢听林宥嘉歌曲的人可能就是喜欢这种苦情歌风格，他能够唱出人心底的柔软，但又总带有这样一点心酸，无限放大情绪，但又可以点到为止，含蓄地表达伤感，不直白但句句令人破防。

嚟一首燃爆嘅歌曲，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刘宇欣全新单曲《Look Into the Mirror》，热辣浓情嘅拉丁风融入其中，好有节奏感。歌曲虽然动感，但刘宇欣唱歌自带一种叙事嘅感觉，直接将听众带入音乐所想要表达嘅情景中去。

仰望晴空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刘宇宁进行演唱。作为电视剧《特战荣耀》片尾主题曲，刘宇宁用富有感染力的歌声诠释着剧中特战队员对离去战友的思念，回想曾经并肩的回忆，带着遗憾与寂然继续前进。

同样是一首影视主题曲，来自电视剧《山河月明》的主题曲《似水流年花落去》，由中国内地男歌手阿云嘉演唱，华丽的高音诠释着对光阴流逝的感叹和对过往云烟的追忆，歌词中对时间和季节的刻画渲染着五味杂陈的《似水流年》。

由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演唱的《轻轻》，亦是最近新推的歌曲。命运弹指一挥间，每滴泪里有眷恋，两卿相悦，此生执着一念。这句歌词亦点明了歌曲的主题。周深天然无雕琢的真情演唱，任思绪流淌，温暖的旋律再次响起。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独一无二的苏东坡。比官博通经史，熟文日数千言，号贾谊六字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识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是礼部。方时文泽列诡异之弊性，主师欧阳修师友以救之，得释形想忠厚论。惊喜，欲作冠多事，又以其客曾巩所为，但至第二，复以春秋对而居第一。殿试中乐科，后以书见修，修与梅姓如曰：吾当被此人出一头地。闻者，此蛙不厌，狗乃信服。摘自《宋史·苏轼传》。苏轼，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将人家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林语堂曾经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个才是万古不朽的。在北宋中期，有一个老人特别喜欢听古仔， 每日清晨，佢都怀住无比期待嘅心情，因为啲客人总系会分享一啲新鲜嘅市井传闻。如果对方好健谈，好识得分享，佢就静静咁倾听，乐在其中。如果对方不善言辞，收结木纳，佢就让对方讲道听途说嘅鬼故事，或者系干脆鼓励对方姑妄言之。故妄听之，这种心态刺激了清代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以往的认知里面，游戏人生是一种轻佻可比的处事态度，将大把的时间挥霍在无意义的事物上，无论对于兴邦立业亦或是谋取功名，似乎都毫无帮助。但是如果将人生看成是一场游戏，以终极玩家的心态进退自如，在任何涉足的领域都尽刻低足迹并且乐在其中，这个何尝又不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呢？很多天才的文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展露出独特的禀赋，与李白和白居易等人一样，二十几岁的苏轼已经是名满京城的新生代领军者了。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那一年他刚好20岁，他的每篇文章问世都会在宋朝顶级的朋友圈引发高度关注和转载。无论是老一辈文坛领袖欧阳修，亦或是与欧阳修针锋相对的梅耀臣，都对这个眉州来的年轻人赞不绝口。欧阳修甚至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个评价有没有过誉之嫌呢？当然是没有的，甚至还趋于保守。因为苏轼不单止是文章独步天下，他的诗词、他的书画都足以与同时代的顶级人物相提并论。

佢嘅文学咁耀眼，但系亦不失为宋朝嘅门面。套用现代嘅讲法，苏轼就系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出众嘅人，能力体系既突出又全面。更加可怕嘅系，佢做官亦系一把好手。文人从政，历朝历代嘅评价都系贬多于褒。无论是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正胡沙，定是纪晓岚等人对朝政时弊的讽刺，都充满了文人的理想主义色彩。至于政坛的云缺波诡，沙场的险象环生，文人是根本体会不到的。所以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文人空谈误国，读书人搞不好政治。但是苏轼决然不同，无论是在哪里任职，他在当地都留下了有口皆碑的美誉。苏轼担任徐州知州期间，黄河水势泛涨，狂涌而出的洪水甚至将徐州城墙冲到摇摇欲坠。眼见如此情景，城里边的有钱人都想着去出城避祸。而苏轼即刻企出嚟话：如果啲富民竞相出城，咁整个徐州都会动摇。我应该同边个一起嚟奋战到底呢？于是佢一面制止百姓出城，稳定民心；一面亲自去说服武卫营嘅禁军，叫佢哋出手相助。而且苏轼完全冇地方行政长官嘅架子，撩起裤脚就往前线冲锋。咁样一嚟啊，士兵同百姓都颇为震动，纷纷跟随苏轼嘅脚步协力抗灾。再到后边，苏轼就请加固徐州城墙同提防，朝廷亦都应承咗。一个平日里边被众星捧月、下笔顷刻就能够技惊四座嘅大文豪，居然能够随时为咗百姓放低身段，这个亦令好多人刮目相看。遍观苏轼的词作，尽管气象万千，笔力深厚，但情感上都将自己与时代与土壤紧密相连，并没有无病呻吟，亦没有空谈误国。无论词组亦或是寓意，历经千年的冲刷依然熠熠生辉，因此词性意志苏轼当之无愧。咁除了词性之外，他还担得起另外一个称号，咁就系情圣啦。按照大家惯常嘅印象，情圣都系好似慕容复咁样风度翩翩，好似徐志摩咁样细腻敏锐嘅人，既有颜值又有情商。就颜值嚟讲，苏轼确实唔系标准嘅美男子。从画像嚟睇，佢虬髯长须与佢嘅豪放词风好契合，而且坊间仲有苏小妹笑话佢长面嘅段子。相传苏轼同苏小妹互选，苏轼笑话个妹额头高，就写到未出门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对此苏小妹亦不甘示弱，即刻回敬：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还未流到腮。尽管苏小妹呢个人物系虚构嘅，但从呢啲梗同笑点嚟睇，苏轼确实亦拥有类似嘅外形特征。但情圣的标准从来不是看这些表象的。中秋月下，苏轼想念远方的细佬苏辙，于是百感交集，提笔写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妻子王弗去世多年，苏轼颇为思念，辗转反侧之际，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当苏轼的词句映入当下人们的眼帘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一股奔腾不息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单止催化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更是激起了大家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个就是对情圣的最高诠释了。前四十年的苏轼几乎囊括了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切赞美之词，仿佛他的人生也会一直更美好下去。这个时候乌台诗案出现了。1079年，
于是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话佢心怀不轨，用各种暗语嚟讽刺当今嘅朝政。随后佢哋又

0: 又引述了大量苏轼的诗文作品出来，以作为呈堂证供。经过一番调查，皇帝宋神宗同意了对苏轼的裁决，将其湖州知州的职务免除，等他去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唔通宋神宗对苏轼也有个人成见咩？当然不是，皇帝这样做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大家知道王安石曾经主导变法，以他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欧阳修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始终格格不入，但就文字交流来讲，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成为朋友，但政治的竞技场上就没那么浪漫了。一旦政见不合，其下场必然是你死我活。苏东坡一直就支持保守派，认为新法的很多条例争议太大，不切实际，并多次上表进言。这样一来就搞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等人很恼怒，因为这个就等于否定了当今的政策和改革成果。所以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遭遇也是可想而知的。但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吗？当然有，那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说的这样：东坡何罪，独耳鸣太高。他的才华太耀眼，太夺目了，一落笔就能够倾倒众生，惊艳时代。相比之下，朝中一班无能之辈就显得如此暗淡无光，仿佛凤凰身边的乌鸦一般。于是呢，他们就主导了一场舆论风暴，将苏轼彻底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从光彩夺目的文坛大家，到被贬异地的朝廷罪人，苏轼会不会因此一蹶不振呢？完全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诗气魄宏大，国民度超高，但谁想到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距离乌台诗案已经过了两年呢？人到中年，历经沧海浮沉，却依然可以写低如此雄浑壮美的诗章，由此可见苏轼的胸中是装着怎样的世界。再到后来，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境遇产生了新的思考。苏轼和高僧佛印是朋友，民间亦流传了很多两个人互相调侃的段子，其中很多亦和苏小妹一样属于虚构的故事，但两人的交情确实是非常之深厚，经常一起泛舟长江，畅谈古今。佛印是得到高僧活得通透，自在自如，他的人生状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苏轼。早年的苏轼豪气干云，满怀雄心，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好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风范。但当他人到中年，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佛家的世界又让他无比向往。从儒到释，从积极的诉求到沉稳的观照，苏轼从新的境遇里边悟到了人生真谛，一切都是体验，一切都是游戏。从此之后，他真正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1101年，朝廷大赦天下，苏轼也因此复官，他满怀喜悦踏上了北归的旅途。怎知在半路上，这个通透的老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肉身虽然已经烟消云散，但他却永远活在了学校的课本、影视作品和东坡爪子里边。一个有着超高艺术成就的大文豪，同时亦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如此贴近。千百年来，学术界反复研究他，老百姓亦一直喜欢他，如此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人物，实在是难以找出第二个了。在苏轼的世界，无论是平步青云亦或是幻海浮沉，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无有对错，无有高低。因此他可以在朝野之上激扬文字，亦可以呼朋唤友泛舟长江，或者干脆搬一个凳聆听乡民口中的故事传闻。木心说，智者无非是善于找藉口使自身平安消失的那个顽童。但苏轼的境界似乎更高，我本来就很平安，为何消失呢？就好像他那首《定风波》写的这样：潦潮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借孤天，我胡归病起作，身气疾。枕甜溪塘冷玉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树嘟嘟且悠悠，一悠一阙也风流。不知筋力虽多少，但觉身来懒上流。
0: 这首词是写病后的生活和感受的，上篇写病忧中所见盛夏景色，但是喜句是一派秋凉，瞓在水边阁楼的竹席上，清冷冷好似凉秋，翩翩浮云顺水悠悠，黄昏的暮色将他们渐渐收敛，晚闲有心如止水的放味。后两句红艳艳的莲花相互依靠，简直好像姑娘饮醉了酒。羽毛雪白的水鸟安闲静默，定然是独自在这里发愁。下篇写病后所感，善用殷浩与司空图两个典故，与其好似殷浩朝天空书写嘟嘟怪事来发泄怨气，倒不如好似司空图咁样寻觅美好嘅山林安闲自在去隐居。一座山丘，一条谷壑，也是风流潇洒多日趣。末后嘅两句不知一转，唔知道而今衰损咗几多精力。只觉得近来上楼难登梯，否定了前面的取舍。王辽云的《辽云词选》当中评价说，末两句放开写，不即不离上含佳。的确好像是说病后虚弱的平常说话，实则写壮志成灰的悲愤和老却英雄的叹息，写得沉郁悲壮。再来诵读一次。借孤天，我胡归病起作，身气疾。枕甜溪塘冷玉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树嘟嘟且悠悠，一悠一阙也风流。不知筋力虽多少，但觉身来懒上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身气疾。屈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如，山深闻借孤。这首词作于淳熙三年，即是公元1176年。当时作者正在江西赣州任上，行经造口，作此书于壁。作者登台望远，在观山观水之中寄托忧时忧国之思。上篇有眼前的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兴亡之感。屈孤台为唐虔州刺史李勉所建，他曾经登台西望长安，
2: 而自己边度有长安可望呢？当年金兵追隆裕太后，受难嘅百姓成千上万过禁江，伤心泪汇成无底嘅河，至今失地未收，实在可悲。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沙呢两句，向西北遥望京都，可怜无数嘅青山将视线遮住，借叹息北望京城被阻隔，暗喻恢复无望。可叹之中有无限嘅悲愤。下篇抒愁苦与不满之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呢两句写眼前嘅所见。大江滔滔向东流去，青山遮都遮唔住。呢度借水怨山有所暗喻，江水能够冲破重重阻隔，曲折而终于东去，而自己却无法挣脱激流，冲破压抑而撇于一隅，岂不令人烦恼？江边暮色苍茫，借孤星星，增添词人沮丧的情绪，愁上加愁，亦见词人的爱国情怀。再来诵读一次。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屈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如，山深闻鹧鸪。琵琶仙，姜夔。吴都赋云，户藏烟圃，家驹画船，为吴兴为言，春游之兴，西湖未能过也。己游岁，遇与萧时赋再走南国，感遇成歌。双桨来时，有人此旧曲，徒根徒叶。歌扇轻若飞花，蛾眉正其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阙。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世幽雪。又还是公竹纷烟，内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如隔，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砖岂无回说。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这首词写游春感遇，词的开头写远处来了一只渔船，载着一对丽人，乍睇好似是旧日方曲相恋的两位歌女，渐近则见佢攞歌扇接住飞落的花瓣，一对蛾眉秀目真是奇艳无比，因而触发起对昔日情人的绵绵怀思。春渐远，转笔写眼前景，春光渐渐远离，水边平展的沙洲一片浓绿，几声白鹭鸟的悲啼更增添了几分伤感。词人想起了很多往事，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曾经有过几多生生死死的誓约，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转回眼前的春景，正是春明禁火的寒食节气，宫廷里边点燃了蜡烛给群臣分送薪火，一路轻烟散去。无奈在离愁里边，时节已经匆匆变换，满怀惜春的情思已经落空，都付与飘落空阶的如前树，美缘难再，遗恨空留。眼前千万柳，杨柳浓荫，浓荫里边乌鸦藏掩，谁想起当年玉砖别言， 柳丝千柳舞翩翩，柳丝似雪漫天旋。由柳丝追忆初别情景，情字绵绵不尽。再一起来欣赏一次。琵琶仙，姜夔。吴都赋云，户藏烟圃，家驹画船，为吴兴为言。春游之胜，西湖未能过也。几游岁，遇雨萧时赋，再走南国，感遇成歌。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徒根徒叶。歌扇轻若飞花，蛾眉正其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鹊。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幽说。又还是公祝婚烟，内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如隔，千万缕藏丫细柳，为玉砖起舞回说。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个赵雅听到个董康讲埋些咁露骨、咁难听嘅说话，哎，个心里边开始越嚟越觉得顶佢唔顺啦，几乎宁转身又要拂袖而去。但系个心啊，虽然兜，不过对脚啊，偏偏就冇办法离开佢嘅身边。项少龙睇住佢咁嘅样，就更加感到痛快。佢继续话：其实是鄙人眼中女人就好像我一匹匹马咁，只要你把握到佢哋嘅喜好，就可以将佢哋驯服得贴贴服服，任我驰骋。老实同夫人讲啊，嗰啲女人好似啲马咁，冇边一匹最后唔系驯服喺我条长鞭之下。呢番说话就更加露骨，唉，个赵雅点都顶唔顺咯。
3: 先生，你对女人实在太过霸道啦，点能够将人当成畜生咁呢？唔通你一啲都唔理人哋嘅感受？
2: 对鄙人嚟讲，其实嘛，比人就更加高尚。当佢认清咗主人之后，马起码就唔会再三心两意咯。呢番说话讲到个赵雅又成个呆晒，呢几句话啱啱好勾起咗自己嘅心病，勾起咗佢对项少龙嘅愧疚。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就传嚟赵牧把声话：董康先生去咗边处啊？纪小姐想识下今晚嘅主宾啊！众人呢个时候都纷纷拧转头，向佢同赵雅呢个方向望过嚟。项少龙啊，即时向赵雅使咗个暧昧之极嘅眼神，笑住就向前行去。佢心里边对于头先戏弄赵雅，感到唔知几咁痛快。呢、这个咁嘅赵雅，俾自己头先用说话咁样嚟调戏法，亦都抵佢受呢啖气噶咯。起码都算系睇自己报咗一下佢当初背叛自己之仇啦。最好头先自己嗰番说话能够激到个赵雅对自己以后都失去兴趣，咁就可以悭翻好多麻烦咯。佢一路向住纪嫣然呢边行过去，纪嫣然初时一望到佢身影，眼神之中不禁一阵欢喜，但系跟住睇清楚，见到佢唔系项少龙，神色啊不禁一暗。呢啲神情嘅变化，项少龙都唔知睇得几咁清楚，佢心里边不禁一阵激动，行上前：董康，参见纪小姐同周先生。呢、这个时候，纪嫣然已经平静翻落嚟啦。
3: 啊，我听咗先生嘅大名都好耐噶啦，嫣然亦都系爱马之人。有机会啊，一定要向先生请教啫。
2: 唉，几咁艰难先可以再见翻面，但系偏偏呢个时候见面啊，唔能够相应，简直系咫尺天涯啊！唔得唔得，如果唔把握呢个千载良机，同佢暗通消息，第日如果要再见佢，可能又唔知要嘥几多心机。如果佢万一打听到自己去咗秦国，跟着追埋佢，唉，咁嗰阵时系认真专往咯。于是项少龙马上点点头话：哎呀，鄙人入边能够比小姐咁睇得起呢？我听讲纪小姐有匹好马，叫做疾风，可唔可以比鄙人日开眼界呀？纪嫣然同周显一听到个董康居然就讲出纪嫣然匹外驹嘅名，哎呀，两个人同时都打咗个弹。咦， 纪嫣然呢匹马唔系一早啊就俾佢送咗俾项少龙骑咗翻去秦国噶啦咩？所以纪嫣然有呢匹宝马，除咗项少龙之外，真系冇边几个人知道噶啫噃。
3: 哎呀，咁呢个董康又点会知道嘅呢？
2: 纪嫣然呢个大才女嘅心思啊，几咁细密先得噶？仔细一谂，再望下呢个董康嘅身影外貌，哎呀，佢即刻明白咯，佢马上眼都唔眨咁盯实项少龙。
3: 吓，先生，你居然知道我匹马嘅名啊？咁如果你得闲嘅，不如听朝早去嫣然嗰处一趟，嫣然就可以请教高明啦。
2: 四周围嘅人听到。人人都不禁好羡慕咁望实项少龙，啊，估唔到呢个大老粗，因为自己识得养马，啊，居然有机会同呢个才艺相传嘅绝世美女可以咁亲近相处。边个估得到？原来呢个大老粗啊，同呢个绝世美女之间又另有暧昧呢？呢阵时。龙阳君就娇声娇气咁插入嚟话：，
4: 哎呀，奴家嘅马都有几匹病咗，董先生啊，你唔能够厚此薄彼噶吓，不如今晚你啊先过嚟奴家呢处睇下呢。
2: 呢两句话一讲出嚟，当堂有好多本嚟想亲近龙阳君嘅男人。即刻又向项少龙望去咗嗰啲充满咗妒忌，甚至系有啲愤恨嘅眼光。哎呀，但系项少龙呢嘅时候都感觉唔知几咁头赤。哎呀，唔系啊嘛，自己已经扮到个样个鬼咁粗豪噶啦。啊，乜呢个咁嘅龙阳君啊，居然咁都又啱啊！君上你长途跋涉。你啲马恐怕系攰得滞嘅啫，休息多段时间，咁自然就好噶咯。呢句说话讲出嚟，系人都知道，原来呢个项少龙唔好男色嘅。但系龙阳君啊，边度咁轻易放过佢啊？娇声地气咁话：，
4: 唔制，我啲马一早就休息得好好噶啦。何况佢哋都系只系呢两日先染病啫，董先生，你唔系出名好爱马嘅咩？点能够咁样见死不救啊？
2: 赵武啊，惊死佢得罪咗龙阳君，马上顺水推舟话：
4: 啊，董先生唔系呢啲人嚟嘅，听日本侯揾个时间陪董先生嚟拜访龙阳君啦。
2: 然后另转头又对纪嫣然话：
4: 本侯都想见识下能够使董先生念念不忘嘅神驹啊！
2: 项少龙、纪嫣然两个听到嘅心里边不禁一齐大闹，但系对于呢两个大奸鬼，唉，偏偏又无可奈何啊！呢、这个时候喺武几院嘅地方企住嘅赵雅嘅心里边又系另一番嘅滋味咯。佢真系发梦都估唔到，纪嫣然居然会主动约会呢个语无伦次嘅怪人，
3: 唔通真系好似佢自己讲嘅咁？呢、这个嘢对女人真系有一种先天嘅吸引力嘅，而且自己头先真系俾佢搞到六神无主嘅噃，唉，都唔知系应该中意佢呀，因为讨厌佢。
4: 宴会开始啦，赵牧话：纪小姐，请入席。
2: 呢、这个时候，纪嫣然啊，边度忍得住噶？欣赏周显啊，打咗个眼色。周显点会唔醒水啊？即刻就话：嫣然同董先生，既然都系爱马之人，今日有呢个机会，不如老夫同董先生调换个席位。等你两位好好倾下啲养马嘅心得啦。哎呀，咁样一讲法，连赵牧都妒忌上嚟。不过呢，人人都知道纪嫣然呢位美女一向对奇人异事啊非常之有兴趣，妒
4: 同男女之情无关，但系边度谂得到，原来佢两个真系有啲私情噶。项少龙听到个心头都唔知几咁兴奋啊！于是两个人就一拍咁行埋席位坐低。赵雅睇住个项少龙嘅背影，真系恨不得冲上前捅呢个董马痴两刀。啱啱先话自己要避开佢几烟言，而家居然系示威咁同佢兜搭埋一齐。忽然之间，佢先发现，哈！咁耐以嚟，自己今日居然最成功咁唔记得咗项少龙。而家佢心里边就系只有呢个令佢又嬲又爱，显得咁高深莫测嘅粗野大汉咯。项少龙本嚟以为两个人坐埋一整，哎呀，咁又可以倒水咁倒，将自己嘅相思之情向呢个美人啊尽情讲出嚟啦。点知坐落之后，咁先发现呢、这个时候啊，真系讲句说话都难啊。一嚟，因为两个人虽然同埋一席，但系相隔之间都仲有几尺，而且两个人身后都企咗个好靓嘅侍婢喺度殷勤周到咁服侍，唉，搞到佢两个虽然有千言万语，都唔知点样讲出嚟好啊！而喺佢哋对面坐住嘅就正系赵牧同赵雅，两个人都牛咁大眼咁盯实佢哋两个，唉，咁使呢边呢就更加难以倾偈啦。而且纪嫣然一坐低，都唔知几多人要过嚟同佢倾偈啊，又或者打招呼咁，唉，使佢成为成个宴会嘅众矢之的，咁又边有机会同项少龙倾偈呢？兼且项少龙亦都感到有两对眼时不时咁要望向自己呢边，一对系属于下边一直嘅龙阳君，而另一对呢就系属于同赵霸坐埋一齐喺赵牧嗰边数落嚟第五席嘅赵志，连先前根本就唔将佢放在眼内嘅平山侯韩闯，呢阵时亦都因为嗰个纪嫣然居然同呢个大老粗坐埋一棒，又嬲又恨咁啊，狠狠咁盯咗呢个董康几眼。呢阵时有人啊问纪嫣然啦：纪小姐咁美丽又高贵，唔知道对你嚟讲，世间上有乜嘢可以令你最动心呢？众人对呢个问题都感到好有趣，一齐啊望实纪嫣然。纪嫣然微微一笑：呢、这个问题的确好难答噶。其实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对呢个问题都有唔同嘅答案。或者等到嫣然芳华逝去嘅时候，我最想得到又永远都唔会翻转头嘅，就系人嘅青春啦啩。众人对呢个答案都唔系咁满意，觉得佢有意回避。项少龙就即刻出嚟解围话：
2: 其实纪小姐早就已经答完咗大家嘅问题咯。佢嘅意思系话，只有嗰啲得唔到嘅嘢，先系永远都最令人心动噶。
4: 众人听得仔细一谂，啊，又觉得真系有。

0: 道理噃。好似边个唔想用国军，但系正系因为自己知道呢个位系自己肯定冇份，所以对呢个咁嘅梦想先会更加心郁。国仲听到忍唔住拍手笑话：，哎呀，估唔到董先生喺养马之外，仲要另有绝学啊！呢番说话讲得好，讲得妙啊！龙阳君喺旁边忍唔住问：，咁唔知董先生，你又会为乜嘢而动心呢？平山侯韩闯啊，插口话。咁仲使问嘅咩？当然系永远都得唔到嘅，嗰啲日行千里嘅良驹宝马啦。项少龙微微一笑，佢大声咁话：，非呀非呀，一两匹宝马，对于大局又于事何补呢？起人要嘅唔系一两匹嘅宝马，而系一千匹、一万匹。可以为我王带来胜利的战马良驹啊。在座的赵国人听到不禁人人岌头，个个都不知觉得几咁舒服。啊，对于这个粗鲁而直率的董康，大家又多了几分的好感。赵眼哼一声，他忍不住说：咁那些能够令到董先生心动又不可以得到的嘢又是乜嘢呢？项少龙粗咁笑一笑：，啲人一向都冇乜想象力，既然明知嗰样嘢系唔会得到嘅，啲人就从嚟都唔会嘥时间、嘥心机咁去谂噶咯。不过有啲可能就会得到，但系偏偏你仲未攞到手嘅嘢，咁先会令董某个心啊！恨到根本就瞓唔着觉啊！在座嘅男人听到，都即时好会意咁啊笑起上嚟。而纪嫣然呢，佢系谂到自己啊，唔系正系佢所讲嘅就嚟得到，但系偏偏而家又未得到嘅嘢咩？一谂到呢度，块面啊不禁一红，透透嚟住嘅一眼，真系恨不得啊！马上就扑入咗呢个伟岸男子嘅怀抱咯。
1: 就喺呢阵时，忽然间有一个侍卫行咗入嚟，喺赵牧身边啊细细声讲咗两句说话。赵牧面上面露出好惊讶嘅神色，不禁向项少龙呢边一望。项少龙正系唔知发生咩回事嘅时候，忽然间赵牧企起身，大声咁话：
0: 各位。今晚我哋多咗位啱啱到步嘅贵宾，佢就系楚国春申君嘅客卿大红人李元先生。
1: 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吓到云飞魄散，汗流浃背。嗱，各位，想必大家仲记得噶，项少龙表面上借嘅系董康呢个身份，但系佢同赵牧讲嘅就话自己真实嘅身份。其实正是楚国春申君派来的人，要帮这个本来亦都是春申君派出来的奸细赵牧，在赵国呢处帮他登上皇位。点知啊，而家居然有个正牌春申君的门客客卿嚟到，哎呀，咁自己的西洋镜岂不是要马上拆穿？在呢个时候，只见一个衣着华丽。廿零岁年纪，面貌啊非常之英俊嘅后生仔，喺赵牧嘅欢迎之下，都唔知几咁潇洒咁啊行咗入嚟。无可否认，佢嘅样子真系非常好睇，清秀而有性格，肩宽腿长，身形啊高挺不直，腰配长剑，一望落去就俾人一种文武全才嘅印象。而佢嗰双眼神又特别灵活，可见呢个人系个足智多谋之辈，认真啊唔可以睇小啊！哎呀，弊家伙啊呢趟，自己啊假冒春申君嘅侍者，而人哋啊正牌春申君嘅客卿，而
0: 且揭过呢层嚟讲，自己呢就自称系嚟自楚国嘅马痴董康，而对方啊正系由楚国而嚟。哎呀，如果俾佢一眼就望见自己唔系正牌嘅董马痴，咁佢啊今晚就咪使知有命离得开呢个侯府咯。其次就系自己唔知道呢个李元同赵牧究竟有咩秘密嘅联系，因为呢个时候佢好清楚赵牧嘅真正身份系嗰个春申君王杰嘅契仔，而呢个李元又系春申君手下嘅当红人物，咁你点知道佢唔系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噶？哎呀，如果系咁，赵牧可能会即刻就明白。你个项少龙啊，用嚟对付自己嘅计谋系乜嘢咯？仲有嘅就系、是，万一李元知道嗰、那个楚国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嘅真正使者，到而家都未嚟到邯郸，肯定会估到佢系途中出事。哎呀，咁肯定亦都会引起佢同赵牧嘅疑心。呢三件事，无论只要发生边一件，都可以令佢哋全军覆没啊！唉，点会喺咁嘅时候平白无故咁多咗个咁嘅人出嚟呢？就喺项少龙嘅心十五十六嘅时候，李元呢已经一边行入嚟，一边呢曾同赵牧倾偈，然后一边仲要风度翩翩咁向两边嘅宾客打招呼。纪嫣然啊，虽然唔明白呢件事嘅来龙去脉，但系以佢嘅灵敏，亦都马上发现咗项少龙嘅神态有啲唔同啦。佢马上微笑住话：董先生，楚国真系人才济济，唔单止出咗你呢个养马名家，仲有李元先生呢个才学剑术都名闻天下嘅人物。佢个妹李嫣嫣，你系楚王新立嘅贵妃，听讲仲啱啱有一身几添，如果佢生到嗰个系仔呀，咁就肯定会成为楚国嘅储君。而家无论边个都认为佢喺楚国嘅前程无可限量啊！项少龙一听呢番说话，就明白纪嫣然系借住呢番话同佢点明李元嘅来历。佢嚟邯郸之前去过楚国先。肯定对于楚国最近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过他却感到当纪嫣然提到李元的名字的时候，神情有点不自然了。果然李元对眼一望到纪嫣然，即时双眼都放晒光，即刻走到来这片礼貌地向项少龙打个招呼，然后就说：董先生你好，我们虽然大家都是楚臣，但是真的估不到要来到千里之外这样才有机会碰头啊。哦，原来这个李元不认得董康的。啊，项少龙这样才松回淡气。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觉得赵牧的眼神都不知几咁古怪，望住李元的神色之中还略过一丝的杀机。但是这个李元显然又不是咁在意项少龙。望实纪才女，哇！即刻眼神都唔同晒。纪小姐，你不辞而别，真系害苦在下咯。哦，原来呢个李元系因为痴缠住纪嫣然，咁先喺楚国嘅追到嚟赵国。唉，之但系虽然又放咗啲心，不过一睇见个李元咁嘅神态，当同个心又多咗件心事。自从赵雅背叛咗自己之后，佢对女人就再冇以前咁样盲目嘅信心。呢、这个李元人才出众，亦前程远大，对于爱情又系一种不顾一切嘅热诚。你又点知道佢唔会喺你项少龙自己嘅手上夺去咗纪嫣然嘅芳心呢？谂到呢度，项少龙更加忐忑不安。纪嫣然明显感到了项少龙的担心，他微微一笑：李先生言重了，嫣然怎当得起呢？两个人互相之间客套了一番，
1: 嗰个脸。

0: 起原先依依不舍咁埋翻去自己嘅席位。不过纪嫣然显然亦都俾李元一路追佢追到嚟邯郸嘅表现感动咗，望向佢嘅背影之中，双眼啊居然一啲茫然嘅神色。项少龙见到咁嘅心啊，更加唔舒服啦。音乐声中，忽然之间，纪嫣然细细声咁：喂！项少龙一震，见到纪嫣然望实自己，原来呢个时候场中啊好多歌姬喺度跳舞，即刻就隔开咗李元赵牧嗰边嘅人嘅眼光。再加上人人都全神贯注啊欣赏歌舞，音乐声又遮盖咗佢哋讲说话嘅声音，就唔惊俾人听到。呢个时候啊，倾密偈就最啱噶啦，唔好对人哋咁冇信心，好唔好？人哋啊，都唔知几挂住你啊！项少龙心谂，呢啲正一就系一朝比蛇咬啊，十年怕草绳啊！纪嫣然当然明白佢咩意思啦，即刻就话：你唔好嚟揾我啦，等嫣然嚟揾你啦。龙阳君一直都怀疑我同你有问题，喺呢处都派人嚟监视我啊！项少龙就知道。佢机智过人，手段高强，亦都唔使替佢担心，马上就点头答应。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面色一变，忽然间就唔出声。项少龙亦都醒水啦，马上就扮到全神欣赏歌舞。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掌门》。安徽省首届中国徽菜徽刀拍卖馆正式开馆。这几届拍卖馆是建设到建成于1956年，在开潮汐抢街抢劫之前。 这个超市抢改工业抢帮如何变成为这个

0: 服务业解放物馆，下半个钟头王辉泰就介绍做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声安徽这块是中国北大菜市子这界徽菜界主要发祥地。早到2005年到2007年，安徽这块就先后获得了中国徽菜之乡甲中国徽都之乡的称号。2010年在国家七号首届中国徽菜徽都博物馆正式开馆。该博物馆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米，馆内集徽菜文化展示、民俗互动体验、餐饮美食、冰鲜饮食体、火腿、火蹄兔、火鹅、火冰鲜，是文化体验甲餐饮消费高度融合个徽菜美食综合体。开馆之日，徽菜文化学者邵志辉非常激动。以尽有生活到徽菜世界，高会之中直接跟随北清生活到上海，二阿爸正到上海徽菜馆接到半个多世纪，创办并投资几十个徽菜馆，七十多岁时中正高老奉献。到祖辈辈个影响下，邵志辉对徽菜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世纪不十年代初，邵志辉因着当年徽都的作者进行考察，伊答：
1: 上海、山西太原、甘肃兰州、
0: 上海、山西太原、甘肃兰州、武汉、郑州、我有县地、衡阳、柳州、我有贵阳、热所界城市，大大小小的城市或者贵城，差不多有40多个。考察的导师有一个在内，导师包括以内家属有930多人，现在80%已经去世了。2005年的时钟，60%也去世了。到2025年，在开获得中国徽菜之乡称号的时钟，邵志辉就建议建立中国徽菜徽都博物馆，但直到2020年才梦想成真。这个博物馆是建到浙开老巢市场抢址之间的，配起这个1956年创办的浙开老市场，挂到浙开乡，拢会从新代来分起旧称。浙开巢市场，阮当时长丁冠根介绍的，浙开规个正多段域拢是到老巢市场当生的，已引领了浙开规个思想。伊答。
2: 那积极性好多第一都在市场产生，比如讲，
0: 高登大在开贵老百姓店，点解见面是因为市场爱会点，这样开始全国有点解，超市贵解之解自来水，还是超市贵市场点水，超市贵正建了自来水厂解，在开贵好个时钟的汽车，还是。在开馆起点，爱用车搞运输，才有当一部车个。连锁店也袂行，也是在开馆市场先搞起来个。店员更欢回答：在开老市场，每日门起早头6点钟，门起灯。正个在开馆，城关店个革命拢会被只汽笛声喊醒。另外，在开老市场欢带动了正个在开馆个。生产养生，
2: 积极性的话呢，相当一段时间的话呢，
0: 一旦再开柜，相当一段时间来，采购是南界祖山饼，再开柜的农民有90%以上拢是正生产养生的，而且再开柜农民30%以上的收入是够采购的收入。到了2004年，再开柜市场破产的时钟。挂到在开乡，拢非常的感慨。2016年以来，虽然有不少的扩张，是爱开发在开老市场界抢板，但拢因为不能保存在开规界规定脉络，就被在开规政府阉割。直到2020年，在开规甲安徽省在名疾病甲文理强硬，吴兴登集团取得联系。经过多轮协商，吴兴登集团取得了开发权。正式签约之中，吴兴登集团当时长吴国雄多次前往浙开馆考察。伊答：

0: 世界分离航班，伊决定陪来届综合体，先从保护工业水线甲弘扬再开界废材分回地球。伊答：
1: 一个呢，就是老砂石厂的这种原来的这些文化，这些。
0: 这个呢是老潮汕厂回来界之后分回，将伊个记忆留住，保留落来。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水线。伊讲五六年建成个一个厂，而且厂房建栋拢保存来非常完好。多只个厂，还应该是建筑了在可能挂到那个基因，所以我就得将这物件保护落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个事情。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我觉得这可以是废材之乡甲废土之乡。所以我也觉得有义务将这块界之界废材分回进一步开工，到这些的基础前，希望就将今后这个分回做结合起来，到结合到这界行道界向外旅游途径融合做一个。我国分也是高非洲地区人，对本土分回有一种完整的认同，以曾经到过世界各地考察，对工业水线再生有着深入的思考，伊决定放心废材分回个西门，修筑或者奠定到观音、古土、南城美东个味道，修筑美女之间、东起之间个和风美好，不辜负这块废材之乡个名称。建新界东国废材废土博物馆集中废材文化展示、民族产业体验等多功能为主体，其他核心部分文化展示区包括展示废材的原料、废材建筑、废旧、废管东西、废材工具甲特技，以及彩泥赛强化活动、废材的文化甲背来、废旧红色等等文化界展示。中国废材废土博物馆的建设，含起了改观行政总督王建辉的专业尊严感。伊答：
2: 我十几岁就从厨，将近二十多年，原来给我。
0: 我十多岁就开始做厨师，将近十多年。厨师原来本我的观念，就认为是做菜本别人吃的，但我现在感觉不便宜了。厨师平均也有博物馆。废材也有泡沫管了，伊个分量唔便宜。遐里我现在对厨师个理解，啊，对这个菜品个了解，就完全唔便宜了。时时产生变化，生活生生不息。这块老石墙再生为东港废材废土泡沫馆，凝聚着人们对曾经生活个眷恋，对未来生活向往。因废材泡沫馆建立加工下的未来大主席，
3: 在及其老石厂新建中国废材废土博物馆，
0: 到这块老石厂兴建中国废材废土泡沫馆，未来是地建这块土地，传承废材前心，从传统当建来到时代当创新，为废材为这块做出更大贡献。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安徽南面广播电台。采自家报道，老石厂强制建起了中国废材博物馆。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车水别人的街道是以生长街一大生活挑着皮蛋结杯街相逢到店来向外界吃着老爸带的阿公日头到普通人团来是如此平凡的点景拢构成了画家刘志秀毕鳌街直北北山东街海南生活画卷刘志秀是一名八零后在当一家人拢结于阿秀因为作为一个地道界海南人北到北京厦门工作过界伊也向往过大城市的繁华但是最后对家乡的眷恋还是占了上风于是成了一名欢喜的青年开启了一个创作之路厦门海口台周更刘志秀去谈谈以怪物创作背后的故事刘志秀答因为海南是我的故乡，可能对这个有一种情感的感应，所以我的创作题材方面也是关于海南界。我是表达海南地方界一套特性，然后进行一套不同的风貌，介来自各地的游客呈现这种惊喜感应。刘志秀介记者答：到外地工作的时阵，伊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手当个画笔画出激动个惊喜。如今回来了，伊个故事终于得到实现。伊答：自从个故事未浮现形象，等我回来之后，这个思路慢慢就成熟了。生活到这个接触过，就比较简化速动，所以将会激活我继续走落去。回去家己分享后，创作界对白泽平、刘志秀至今影响还非常深刻，并表示伊个初次创作地点将好多人拢觉得非常奇怪。刘志秀答：我个对白话是到菜市店话界，差不多是到一四年进台时中，因为好个充满了人家个气息，非常有人情味，每个人拢非常有故事。所以我就到海口莲花区街菜市店为了一套作品。我预定我到北部的时阵，小教学在海口楼改市面街一套强烈的婚姻个高丽，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个。通过这种活动，我开始外国往海南海口本地人个故事。到刘志秀个创作中，乐学去爱发现家己的生活。向往乡野，吃着老爸带的阿公，高坡街骑老鞋，山坡街行人，市店当在那街小巷，这套大大街硬当每步足蹈的碎石，构成了刘志秀笔下海口这座城市界难忘内涵。欢迎介绍到阿将这座生活点景，定一道记忆之灯。刘志秀将这座门称之为边缘化界别位。刘志秀答：怪物的风格，相信我关注的是边缘化。叫等答往海口边缘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人情味，偏向于涂鸦。伊可能是我到创作过程当中，智慧现身的家己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认识到阿婆第一个表现，我到观察当中，我觉得空间或者是环境。大本化心内个一种气氛，有一种古朴或者是老旧的感觉。如果用白个颜色去表现的话，就无我这种味道了，也体现不出所得或者感觉。而真心交流个更别会唔同。刘志秀戏称伊个作品当透着一股土个气息。刘志秀答：其实这种土个味道才能引起共鸣。直到朋友通了之后，觉得这种物不正是人生活当中的点景吗？这就是这种不经意的让我给刻画出来了。这个景就触动了伊人的神经，正好又刻下了传统又地方的特点。因为城市伊总是老变化，人物的情感始终还是人，一年代一年。 对咱个关注以及对家乡地方文化生活个关切，让刘志修独自探索出家己个怪物世界。只爱这个时间，伊在揢着平板电脑甲画笔游走到市井之间，深处着属于家己个灵感。刘志修答：桥墩搭海口个桥楼楼盖，拍个路子个人，我觉得每个人拢非常有故事，有生活个气息。因人喝正高朴古怪衫裤，每个人有家己人个行业，每个人个服装安排业。到拍个路线，我可感受到唔同人个性格甲专业所带来个特征冲击力。因人每个人身顶散发出来个亮点，给我带来了创作个灵感。海南桥楼个植草，每只琳琅满目，我为了植草生腾半个创作。这对我来答是一个非常切动的主题。当家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刘志修多次提到了桥楼楼盖作为海口地方标志景点，如果不称是导游或观光界圣地，而是老海口南界生活区，刘志修认为到这个老南乡风清浪秀的地方，生活到这个每个人都是自在晒退又不以能成比，更是以创作的重点。刘志修答：大部分时间还是到桥楼楼盖走街串巷，依家涵盖面非常大，生活界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在界。因为依到这个海南来答，代表直整地方特色，交通南乡文化这个么，就是我爱外国界。我有想法爱将海南的桥楼之顶，唔单解南界地方之文献，通过怪话做一解大北面个听形。甲老街坊会个交流，将刘志修对海口个印象逐渐变得立体清晰。随着蔬菜界大量之类对海南文化界外国个探索，有了更深个了解。刘志修答：我印象当当个海口会有自由随性，富而难成比个。现在传统个现代个碰撞，从大个积极态，城市新个建筑风格正落不地走起。但是老街个生活依旧不变，因人还是保存着家己独特个生活方式个习惯。桥墩搭到北岸路前有一个老人卖糖果饼，我甲伊沟通，伊答伊卖了。这个饼有80年了，这个也是到创作当中而成不当的人真正交流。我更关注的重点是行到个传统的碰撞之下，人而人到时到变化当的面貌或者是意义，这个我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有个时阵，为了能画出更加贴近海南的画作，刘志修我会跑到湖林村落来边去观察记录。或者是文博目的，但即兴界创作也变得更为真实。虽然辛苦，但是刘志修力量，主要还是家己而有热爱，所以辛苦的感觉也就明显强烈了。刘志修答：我个话拢是边走边画，而有即兴界。桥墩搭有撮地方我无去过，人可能会沿着这条路直直走落去，目的性也未非常强。主要是我家己会有热爱智慧界，所谓界辛苦，我觉得这是生活本能界一点回报，人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精力去创作。从2014年到现在，刘志修界阿修为海南界系列画作已经达到380套，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让更多人在观界了解到上形式界真实的海南，让后在无法归家的游子感受到家乡的亲切。每每读起网友的留言，拢让刘志修备受鼓舞。刘志修答：我觉得上帅是阮个表现手法，有电子怪物，可能大家看了觉得演方式非常新颖。上主要也就是得到海南朋友的这套鼓励和支持。因人改化的整体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特别是北京往海南的这座老乡，因人通了之后觉得热情澎湃，触动了因人理解的那种情感。 通过的有个听形或者味道就更浓烈。圣地只有每天见识的东方，刘子潇明显感受到了海南的变化，风格当一届新建筑不地之气甲传统界市井百态碰撞出全新的火花，能够作为竞争者记录新时代的城市界变迁，已感到十分荣幸。到未来后，通过家己的成长，为城市界再建甲发展留落印记。刘子潇答：创作界这条路，还是家己爱走落去，因为伊是个地方之界一种记录，一辈子界事情了。自梦港建设之那年，我参加了学在新界建筑、新界变化，也我如老师到春秋会界今天等，海南早年保持家己个或者城市定位。这方面，我是一个启动，我打算过完春节之后再出去行一行。思考一下，后半我先以我家的视角，以故事的方式听清楚一个我的地方，或者是各个关于此个这个故事。听朋友，顶半你听过是海口台记者的报道，分析前年刘子潇以怪梦之手留住海南的印象。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伊也爱做梅花，博爱是一滴被人们所歌颂加赞美的用心处待。伊也爱做梅花，博存在于人的生活，博每不自己关爱着子人的成长，努力的喜怒哀乐来看懂着伊人的思想，因为人是内心最慷慨人。

南门写大包青是这个街厅的主心骨，因为街厅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情绪价值。能到昆明来拜，学过诗经、名教，写出一包青的经典诗句：“此宝手当山，游子心见意。林家密密攀，意恐迟迟归。”别写了这位将北门对子能养家不舍的爹娘，通过岁末生活一些来表达对老家早日顺利回归的期盼。

当时学科只有家己生活保障，只令你个家己保障所经历过个真正艰辛甲不改。伊所听现个直接安好甲幸福模样，是老家童年最好的呵护。伊难忘伊因家己最美的青春时光，换来老家直生快乐。博爱是博世界，伊人恒心自苦，将人培养个脑光，照住坚强强独立于社会个小大人。

微博一天，经历了十月怀胎更新，将心爱的小生命带到人世间。伊不求回报，只希望子女一切拢好，并是最好礼物。莫非这个时间陪伴到伊人身边，哪怕是一句简短问候，一份特别的早餐，拢会将伊人开心一整日。

0: 大白鼻头吧？
1: 没有。
0: 嗯，我也没有胡子。
1: 有。
0: 眯眼睛。
1: 听到了。
0: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1: 我不能大了。
2: 往昔光矮，其龙早得毛直山。麻将牛崩，白接叶凉汤。麻将硬黄，将白柳叶伤病。一毛一来信，一股看得这个江北大的小姑娘，可以是一个大气，可以自由洒脱的男孩。因为到那个心来，一将适合这个变化，我那个能参。

0: 出去了呗。
1: 妈妈。
2: 最近永兴的博爱当时为能子能时光更是以当能生命来帮帮着动物结识和指引者因时间和陪伴去感恩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3: 深处最深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麻洞，从今日开始，咱跟随主题南行节，一起来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东二村。遐今日。那说来了解东红村名的由来，改改乡用村谋。到就来来改制在昆明人们，请听邓启良来跟咱拍地山熬难的故事，河马而草坑。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景。

0: tengo, eh.
1: 画屏幕，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生物》，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献给多大家来了解东方邓子村。东方邓子村位于东方电界东北面，麦林行江，东临东方沙村，面临大行村，南临文楼村、文楼店村、东方一村，是东方邓政府嘅所在地。亚普高级嘅东方邓，以格里南蝶丘乡是19公里。相信大家对东方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熟悉。但是每一个县里一到起名的时候，总有伊个由来，也唔知平蒙是何会知道东方这个名字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东方子村的东伯来给平蒙介绍者。
2: 东方乡原来叫做长乡，由于这个东开公来这个东方长乡的时间啊，所以来这个呢，这个周了流亡过，改地正昌养啊。好心经验啊，经验独步发展壮大。到去个时间呢，就到五师座个时间，由德才公来起了大宗师啊，所以马将东方定名为东方。东方呢，伊个用意呢是，个当时因为东开公是从红灯啊，即个东昌，所以出为东。方呢是即个白酒之王。所以叫做东昌之风，所以叫做东风。
3: 所以说叫东风乡，遐是叫东风镇。
2: 东风在做几些规划哈？原来因为东风乡呢是从这个改往在到至今历届都是政治文化个中心，所以直到行政区划来谈呢，都是依到东风这地区。所以这个后期呢就都点名叫做东风镇。
1: 听了东伯的介绍之后，咱人都会知道东方这个县名是意义深远的。这个名不但空穴来风，这是经过祖先的深思熟虑之后才定下来的。回到东方子村，奶奶这个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县村。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顺风甲村干部，一起来行行东方子村，了解村内的风景。
3: 即老子当红顶当日村，介是个个村用村猫拢会写好，路多多丢白白白白。然后呢，即个个山台会写好，因为来个时候呢，风吹沥沥，立秋声音。然后呢，午后人只白鹭了飞飞去，说明只遐里个山台也好，村用也好。
4: 当日村位置呢，在那横江之边，即个当红的来说。非常有效果，文化多样啊，非常好。当地村幸福的人口是5700多人，从呢个江龙一个中山达，即一百村个王，咱更个少啲，百村百百个王。
3: 一只个数字呢，相比起左根啊，还是大红顶啊，相比起其他县里大，你会算？
4: 算到东乡个村落，当地个江一个。少啲，主要是外人这边，外人嘅领头企业是东方嘅，正啲外人有限公司，这边嘅是地主企业嘉德这边有限公司，外人多当了好在家庭嘅小职员，只能有时呢，能上教育强定，即系创业，为了等等。学校达到呀，三只长江个要求，到村个经济个进步后，村委一班人有决心个，把这个学校这个条件建设好，把硬件设施建到比较完整。到学校后半只小草坪建起这个适当个适应个工龄楼，到农民馆建起这个东方农民广场。这个东方人民广场的建设，对东市个周边个村民，咱们个建设活动个休闲个活动场所带来了相当好处。现在这个广场蛮有名气，只要老人拢行，拢来到这广场个散步、活动、拍乒乓、拍篮球，拢就好。
3: 一等收到你爱老，这地方选到。建在广电啊！
4: 到这个地方主要目的就是哪？这个地方甲

0: 对啊，讲点咧，种啊种点名菜是杂三宝。我头拄讲咧是有大大个个篮球场，或者好南山篮球场，然后咧双板吼，一招吼只跑刀，都走好抢浪、两灯，走然后就个警官个接啊、手拍啊，吼，伊个涉及别下哩有经验。又是学校这个运动场设计设计，又啊加下那这个校外个活动场所个设计。 到这个施工设计的墙浪，真正来回，我这要强行器材个接应。一半设计两盏灯，这个弄来个蓝天时就好了，两灯个蓝亮。另一半设计这个运动灯，两个篮球灯，个篮个五毛球灯，叫做那怎么早起子，叫后生囝来拍篮球，啊拍篮球，个这个学校。
1: 然后学生，学学有滴咩啊活动，啊，后来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当哪只写较好。听讲，即个广电健身走廊不定期健身有组织个活动吼。
0: 村个就不定期有时组织人个活动，只个去年呢，咱顶广东省万春阁个篮球赛，也到这个设计个点，周边有去。 村或者啊，硬硬硬吧，景观啊，还是来这个这个点滴，嗯，到当方就是现在注意这个点滴比较有宽阔，环境又好。
1: 听查某，今天理解啊，村民更新那个健身运动跳广场舞。
0: 现在这个有一支当年个可能，到这个三十多人，正面镜。 到广电个跳广电部，村啊组织了一支青年篮球队，更新啊，到是篮球队个洪亮拍篮球，平时啊有请了周边人生村个啊青年篮球队来这个友谊赛，啊，拢总是要拢有。
1: 现在自从我来过来广电之后呢，村民的精神。
0: 面貌更加好了啊！咱们运动有好去处，
1: 然后
0: 呢，不定期的活动就赛事个比赛，然后使咱这些理解啊，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今日广电之后，这些村民，咱们拢来这个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咱们有个锻炼身体，精神面貌啊，提供了合作。
1: 行到这些里啊，路多多条拢是水泥路，或者板，然后呢，黄泥里路、树林呢，铲铲，走了人家脚步也不会去，虽然咱这个个生态吼比较好，嗯，无咩破坏。一平时到这个泥个啊，这些绿色啊，这环保啊，村用城堡建设方面，恁做着哪落呢？
0: 过年这个用完年这个时间，村呢就到村内半截条啊，这条港口这条。 个开埔这条路通过了村个那六八层所有个路障拢清白，那就是说，再出了这个市金融街个江站，我装了即出人工十米长个路灯，八层这条水泥路，有啥破损已经修补，因为只广场这条县里这个港口。
1: 景星派人个清理港口个垃圾，现在这条港口啊较最相对便宜些，啊，清的合作比较有卫生。路面啊，后景星给人去打扫，更来还改为到一村门口，因为当地有时应该头名在地顶，再设立一个叫做当地景星广场。这个广场个比较比这个就有所。
0: 两支老厝区，树基本正哦，再从那顶边的那个活动基础来看，各组的老厝的村民，好多个合个比较有资金，也好出来一个希望个锻炼身体。
1: 对，
0: 村那方面是啊，考了比啊，酒村哈，老厝区也叫健身广场，新厝区也叫健身广场，方便了老年朋友个运动，方便了后生啊，学生朋友个锻炼了哈。
1: 到这个念头更补改锻炼，啊，通过村民个努力，相信咱当地个经济，咱当地个县里建设，哎，越来越好啊！哈。 好，跟随着顺风甲陈江波，加入在科技界东方的之窗，咱也可以了解到。

安康之村只个个经济建设如此来做认可，随着村个经济水平个提高，野村个精神生活也是一直了一个新个体系。野村也兴建了文化室、老人活动中心，也成为了空前险恶个娱乐场所。每年逢年过节，有间乃就请几个大戏来这个演，有间乃就是搞文化老国外游家，所以各种娱乐个比赛、娱乐个活动，也使到村民会个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提高。不到东方之村，这个发出了非常多的强人和高人，带着起来装扮，我会把他们一起来了解东方之村的日常现象。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市东红镇东红二村村名的由来和沿用村貌。下摆咱来进入主题昆明浪漫，请带唐启良跟咱拍地山牛腩的故事。河马而草坑，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主席，
2: 主席不开吗？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帅，
2: 有一色树龙，
4: 主席开吗？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拍咱地州的牛腩，拍咱区分红人王叔何名丁。清朝康熙年间，出生在兴市店区红灯店的林盘乡，丁爹养正甲辛苦的种蛇，改官做个笔弟，也就是河北省清泽县的地官，甲河南强官正当之职。根据传说的区分红水电师相当调皮，这里无心塔记得算个踢破就上活得啦。十岁迄阵呢，区分红也外妈乡里做老者，也无钱就叫伊做不去啊，估计来做难客。日头接落个时间到，也紧拖着区分红发衰，做每只床件甲椅件甲摆出盘菜，叫区分红人卡头过只，就无碗摆伊卡出大人做做只诶。区分红一想落果，会相当多，生得起起，对盘端杯大好只麦就甲踢出来，然后啪的叫一声，将得大大粒含到涂骹诶，也紧吞落只死过敏只食。啥物啊？哼，我是打了甲只杯大好便宜，无嘛？也紧听落心肝头断惊就炸，那只刺激是好啊，我衰衰个屁就羡慕，将来吃大颗的果喂。区分红迄块嘴嘟嘟，唔好收输。你看，当我吃大波的，哼，我将来唔当有闲，我会做大官。哎呦哎呦，当莫惊我好么？我只有你这个出租，该做官道啊！哼，你也是，但将来真是有变做官，阿金就情愿去了北坡你的草坑，我也心甘情愿。可可阿金是在跌。区分红同齐每起就改掉坏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奋工作，看上望天不负苦心人。区分红头生就顶别，个人大有精神，一个正经夫妻，春风得意又顶别精神，已经荣归昨日，传兄弟人都来个谢贺。区分红就派人家也金山去直包物件，看到顶杯食呐，古堡大难清气。也金生都惊土死，因为区分红真是个掠一个北坡的草坑，伊动来动将个包头去哦，原来短板是食出薄金，再改个草坑平平，我负责点字雕，顶板写呾，日无阿金掠草坑，何来生日真是能。一区分红只会生个果冻，伊阿金托了相当欢喜，如今是感动不已。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牛腩的故事，河马而草坑。下摆咱再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桥段。第个桥段宣布。下半场是第一场灯香罗园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气叠山，五洲同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气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欣赏精彩的叠气唱段。蝶架唱断宣盘，下半夜唱些蝶架唱断，红妆玉妆表创新，由林杰、柯倩诺吟唱。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流通的大海充满生机同活力，人们对佢充满向往，常常将阿家辽阔同壮观，去成就实施，让你全人决定嘅家乡无害，等佢哋先车扎根海边。开始决定嘅海海人生，游往几片海，一路向南，梳理望向海岸，串联起另一片海域，了解自然，有数几年前亲子亲者良好中毒。
7: 走进欢乐世界，走进蓝色海洋。那首先就让我们以最最热情的掌声，来有请出我们优秀的摄影师，携手海豚明星闪亮登场。
6: 海豚中，海豚小体面的训练日常，翻床、跳跃、互通奇迹、游龙戏水，体面完成了一集又一集的精彩表演。作为海洋世界认识管理者，实际上了解中还有另一个身份，在海洋世界当中，有着艺术人经验的钢铁人。接着，以1992年开始的万吨汽轮，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海洋世界娱乐中心。20多年的陪伴，一胎又一胎14年的成长，也倾注了谢晶的挣扎青春时光。因为爱情，来自广西的谢晶养家实施，但也成功结束爱的海这片大海。
8: 其实第一次给我印象最深，我想要去捡海螺，然后从礁石上滑下去，这是印象太深刻了。
6: 因此，通过海洋世界招收新员工，了谢晶毫不犹豫去应聘。
8: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哪怕是中一个检票员，可能是不需要那么专业的东西。但是，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最缺的是主持。
6: 我用长文章介绍亲子把他的海洋生活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面对一群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的小家伙，于是了解成成人休息时间供给的海洋馆，足以了解海洋生活习性，尝试同这点群体的接触。
8: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怕他，也怕我，就是你不熟悉的人其实是靠近不了他的，他甚至像海狮他会用吼声来驱赶你。接触了快两个月的时候，第一次拿手去摸他，把右手拿起来，他就把右手拿出来跟我一起握了个手，然后我把脸凑过去的时候，他就直接亲了我一口，就是多了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你再来看到他的时候就很欣喜。
6: 就在了解自身前景投入工作的工作的你儿童中，你那以五年舒适的环境同个配套设施的影响，人家二十六年的设施和用时间减少气轮不得不停航。
8: 从我这三楼是能看到这艘船的，都是那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就在这个船上当了不少年的一个老船长吧，都看不到那些动物了，但是会想到是说那一个事业好像也是从身体剥离的那种。
6: 一八年事情有了转机，停摆多年的海洋事业重新起航，为了协生带来的好消息给黑海王金河岸经营多年海鲜摊排档的阿鹏。
9: 当天我就去他家里找他，我说海洋馆要开要找你，这样学生就过来了，
8: 不同的一个情怀了。然后你会再看到这些生物的时候会更珍惜，就是你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很欣喜。
6: 看到了解真重回广位，高兴还有给位按照阿皮的太高，阿皮苗按照云里面来自河南，可能出一数提到的闽南菜，同时听给一个在年会上市，两三年自然而然成了朋友。
9: 因为当时就是说从老家过来嘛，那个经济上面也是差一点。
6: 上老师九十年代初，鼎盛时期，王金海岸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去处，同时也吸引来自五湖四海朋友。云云里面却和这时期跟随同乡的朋友到各地讨生活，没能想到这一来便离不开呀。
9: 后来就是有一点小钱呢、啊，后来正好这边有店铺出租嘛，就在老家带一点款过来做生意了。
6: 虽然讲云里面我讲闽南话。基础相处下来，热心肠肯是可以阿皮，就问各地的村民当成一家人，友善的吆喝其合作。几年下来，阿皮攒下一定的积蓄，便做协会前台排档的生意。基本墙角还有个邻居里面，既然前家人搬到有能听机，相当凭借这片台海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没想到因为这片台海改变了自家人生轨迹。
9: 我是认识一个老人家在这边游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想跟你学游泳，这个老人家呢他就教我游泳，我们就一起游，大家都玩得很好，有跟他一起参加救援，救了几次。
6: 是因为海洋家园里面这次终于有机会和小孩游水，不仅如此又涉及到避开给困难给群众加跟随的内游泳爱好者一下进行义务救援。
9: 有一次我正在炒菜的时候，人家在叫救命的，我当时那个技术的还不是很好，我当时就带着浮标就过去嘛，因为他是在海面上坐在泳圈上被那个浪一边打风吹着在海面上跑，我就跑过这个观音后面从这边游过去就拦起来他，就把他救起来。
6: 给你的名替词是完成救援，本困在所在海面还有非常多的暗礁，庆幸的是吉顺利救起的本困的游客救上岸，这瞬间挽救生命的成就感早已经超越内心的空气，让其感受到人生的潜心价值。2022年牛里面本属于陈竹根用于模仿并获得西班牙奖金，可以拿到奖金这一刻牛里面

0: 人的一个内在的提升或者是丰富，但是也是觉得说这份工作还有一定使命感，做到退休，做到自首船，我把它开出去。
1: 当年严格实施了些智能，想到截屏台后依然是了其毕生的牵挂。也有多年前的女里面也无法相信此时能够同家人迷你苏梦人的截屏海滩同个夕阳。
2: 老子这边这快二十年十七八年了，每天都在这海边，空气又好，反正心里没有那么多杂事。
3: 喜欢上了游泳，喜欢了这个救援了，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救援比赚钱还有意义，还有成就感。
1: 好好人生很漫长，也很短暂。故事当中，今天可能生一次，也可能留一次，但今天独枪海中的浪花汹涌过后，终有归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以前世界田径联合会为厦门马拉松颁发全球体育贡献奖，给世界田联省215只会员的九万只马拉松举办上市第一次颁发的奖项，要用厦门马拉松再次获得一张世界级的名片。今日节目开始，我哋以下来了解厦门系如何通过马拉松比赛，让跑友们爱上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年世界田径联合会为厦门马拉松颁发全球体育贡献奖，给世界田联省215只会员的九万只的马拉松举办上市第一次颁发的奖项。前两本厦门颁奖的是世界田径联合会路跑及体重运动总监阿里西奥潘吉，对吧？厦门马拉松完美的组织工作，规模庞大的博览会以及来自市民同上市管理者的大力支持，让我对这座庞大而且复杂的马拉松生态体系有很多美好的体验印象，并且从中获得非常多。厦门是为数不多对马拉松同体育运动有深刻全面理解的城市，运动成了这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0: 所有的运动员们，欢迎来到2023建发厦门马拉松赛。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运动员一起倒计时。
1: Kinky, 2023厦门马拉松比赛后，来自全球的跑者们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马拉松赛道之一，厦门环岛陆航进驻。厦门再次颂扬国内外跑者的感染法，和国内外高水平选手对于奖品的奖牌的各自之后，这场马拉松更已从事以35,000多名普通爱好者的运动生活。厦门马拉松让一条梦圆给你，让老李娘带一秒按照马达的梦游向厦门市给你，和美丽环岛陆航举办因几个激情的马拉松赛事，之后和中国人民消费的支持下，2023年的3月30日后，第一届厦门马拉松举办。从第一届厦门马拉松举办至今，马拉松赛乘客涌向同改变厦门，为这座城市注入体育内涵。非常多厦门居民的生活因为马拉松的红运动而改变。
2: 我叫黄立生，出生于鼓浪屿，在厦门大学体育部当老师，一共完成了106个全程马拉松。厦门马拉松举办21届，我完成21个厦门马拉松的全程比赛。
1: 王立生是第一届马拉松厦门市民冠军，除了自家喺十八六天筹备参加所有和厦门举办的马拉松比赛以外，又经每个星期天给到我和体育场上组织公益跑步训练营。
2: 我爱马拉松，我作为一个体育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带动更多人爱上跑步，爱上马拉松，争取和大家一起跑到99岁。
1: 时至今日，王立生发现厦门公益马拉松训练营已经有20年头，来参加总人次超过60,000人。王立生可以普宣传普及马拉松、传授跑步口号等方面都做了突出贡献。这次比赛当中，王立生意外崴脚受伤，同奖项擦身一个，但今年放弃，仍等伤痛坚持再往前走。这对马拉松的爱之深，令人佩服又感动。高振海是另一位厦门的马拉松运动爱好者，他跑完马拉松的初衷是强身健体，对抗漂沫。
3: 跑步就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就是患了糖尿病嘛，就是看到别人糖尿病已经跑好了以后，就想跑，身体调整好也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越跑越快乐，可能就越跑这个速度也就上来了，心态也就好了，就身体这个状态也好了。
1: 通过参加马拉松，高振海给糖尿病得到缓解。他话：“我一直跑到跑唔脱为止，发到老，跑到老。”厦门良好的体育氛围同美丽的赛事环境，也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参赛选手们的肯定。
4: 在第二次回到厦门，我觉得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然后珍惜好每一次的来之不易的比赛吧。
5: 大家好，我叫酷酷，来自深圳。厦门是沿海城市嘛，风景特别好。今天早上的话天气也是不错的，跑到后面的话太热了，这次没跑好，明年再来，加油。
6: 我是来自江苏常州的，这次参加厦门马拉松我特别开心，我们沿着海景然后一路奔跑，景色特别美。虽然说赛道是很虐的，坡很多，桥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情很美的。
1: 经过20年发展，厦门马拉松已经走出国门，跻身世界顶尖的马拉松赛事行列。从获得中国马拉松推出贡献到荣获苏州马拉松赛事称号，厦门马拉松无论组织经验还运营模式都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中国田径协会副秘书长：
7: 厦门马拉松我觉得在市场化、在赛事组织水平上、在国际化都已经发展得非常高级了，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国外的一些优质马拉松。
1: 20年来，马拉松同厦门同频共振，不仅完善的赛事规划建设，也促进了经济消费发展，丰富了赛事精神的内涵。
7: 厦门马拉松的优势，我想第一是它的这个政府重视，高度重视。那么第二块就是，民众的支持度。那么现在厦门，马拉松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市民民众的心里，我们所到之处。那么到处是跑步的民众，男女老幼都有，那么使这个厦门本来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又增添了一个新鲜活力。 第三一块，我觉得厦门这个马拉松呢，它是它的赛道非常独特，非常优美，既有海滨滨海城市风光，又有这个整个厦门城市的特色。那么第四一块，我就觉得厦门马拉松最突出的就是它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1: 马拉松落地厦门，喜欢古老运动同一处现代化城市文明结合，环岛路旁九十九尊银质沙上的马拉松雕塑散落其中，对着马拉松上市特色，也营造了奋勃平庸、永不止步的美男精神。马拉松音乐节、马拉松美好生活节、马拉松爱心年、马拉松公益基金会、马拉松年是已经拥有厦门上市的方方面面，也成了爱心厦门建设主要的力量。厦门市还准备开五人玩建设马拉松公园、马拉松博物馆，还加强了马拉松同上市文化融合。马拉松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跑友爱上厦门的一大理由。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今日初小时，曲唱海洋宽广。佢一千繁华，却因你腐化。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世界，佢哋一长足。今日中国美好生活上市发布盛典系列榜单揭晓，福州泉州美好生活综合满意度表现突出，上榜嘅十大旅游向往市场，泉州又极美好，一座中国嘅南方小城，以后成为万千人嘅向往之地。中国民谣上市上生活上市发布盛典系列榜单，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进行的中国民谣生活态调查得出，该调查通过政府同个航空公司寄送发放问卷等方式进行，累计访问了160多万户中国家庭，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民生感受性的调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任、制片人张金吉吧。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民生民意的一个渠道，因为它是那个线下的入户调查嘛，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真实性、科学性就比较这个严谨。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问卷呢发放呢，就是也是一个就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当时给我们的一个人口普查的一个样本框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去投放我们的调查问卷，因为它是抽样调查嘛。
1: 其实同泉州一同上榜的还有广州、上海、泰里、长沙、北海、西安、扬州、昆明、拉萨九座兄弟城市。十大旅游项目之上榜单集中于评估城市的旅游市场、吸引力同个满意度，特别是当下中国最火热的旅游目的地同个打卡地，泉州其中的新面孔。但在很多人看来，泉州榜上有名，这并不让人意外。有何城市去吧？
3: 我觉得泉州能入选这个榜单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4: 还挺在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从学生时代我就知道泉州这么个地方，我知道它是那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然后是多种文化的一个汇聚地，然后一直都有想要来。
1: 泉州不仅影响了人的，它到底有没有人的魅力，也向往之。法国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恰朝武吉吧。
5: 我想它能够被评为大家的向往之城，一定是它的资源、它的形象恰好符合了人们对于理想中的世界名城的一种想象，这个呢也代表了我们最初的市场的形象的营造，应该说它是成功的。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上市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完好遗存等的多年文化文明，也在保护保留等的千年古韵，每个人文、每个味道、每个风味，让中国游客所触不同的向往，探寻诗意之上、感悟风调之上、寻梦国潮之上、天壤烟火之上，游客有着 N 加一种的打开方式，给您游客找人去吧。
6: 到泉州一看，哇塞，不错，小城市既干净又美丽，想住一天就走，结果我在泉州准备住个3-4天，啊，进行美食品尝，感觉感觉泉州的文化。
1: 湖南游客同意你去吧。
7: 跟我们那边的特色就很不一样，因为我是内陆人，所以这是第一次看海，所以我就选的是一个小众的城市，但是没想到小众城市还挺热门的。当时是看纪录片，对这边的吃的很感兴趣，第一次尝这边的美食，所以就是因为美食来爱上这边，然后因为这边的服务然后爱上这里。
1: 旅游向往之上的含金量可以从游客的获得感和物感当中衡量，恭喜游客人来飞机吧。
8: 我们在网上订的，那个是抢的，抢到这个酒店，但是当时是订的700多，我们700多我们也要订，那是一次性付款了。结果我们到了你那服务员那真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也真的给他点赞，发自内心说感谢他。他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也就按700多来消费。结果他说我们政府有这个规定，说必须给你们打折，把这个房价降下来了。我们有700多降到就是平均吧，就是说300多， 很满意，我是给政府点赞。
1: 从这一下城市，
3: 刚才我们走到那个照壁的地方，就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可以自愿给你们讲解，讲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泉州的人也很好客，然后呢通过他们的介绍，就让我们对这些文化呀也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更值得我们在这里多玩几天吧。
1: 明秀琼娇早林小林，
9: 很有文化特色的那种，就是让我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生活也适合旅游的一个城市。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感觉很丰富，就是跟我们平时就没有太接触到。我觉得光是这一项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1: 听一年，泉州成了非常多年旅游强大好的休闲目的地。春天让 V 土嘎慢生活的方式，也让更多人发现泉州之美。今年的假期，四年上市泉州引来北方游客。作为中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各地游客对于泉州的向往，从假期的旅游热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假期，疫情期间车辆累计流量流入上市排名泉州位列中国第一。泉州全市共接待旅客超过3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5亿元，其实际成为泉州人所在旅游向往之上又一有力的佐证。人潮涌动的背后，折射出了泉州文旅的强大韧性同发力。明秀琼娇在林小林给吧，
11: 可能就是一天、两天，对，到现在有的人会选择一周。从时间上来看，就已经知道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泉州的好。每个人喜欢的点都不一样，那泉州刚好都能满足各种各样的人群。
1: 2021年四年成功以来，泉州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上市，最近烟火戏泉州著名旅游目的地，全方面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飞评2021最高文旅荣誉之上。2021年首台出刊销售，2021国庆黄金周首台文体游新锐目的地榜首。和游客的心中，泉州非常漂亮，拥挤人潮带来泉州超高的关注度，也带来更多期盼。对于

0: 陈水文理前见陈祖市民各方游客抱怨日望，陈祖古上公家人各归零级吧。
1: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的话，这种配套服务是要跟上的，包括我们的停车呀，还有这种服务。当然我们之前讲解也是一种服务，那么其他服务比如说引导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要跟上。
0: 广州游客杨思琪吧，
2: 在旅游设施上啊，或者是管理上面可以稍微做一些提高。在我订酒店的时候，我发现泉州其实稍微就是比较好的酒店，其实是或者是特别有设计感的那些民宿还是稍微少一点，这方面也可以提升一下。
0: 以文说理，以理装文。下一步，泉州将进一步发挥多元文化优势，同个资源禀赋，努力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打造最具烟火气的泉州著名旅游目的地。千年古城泉州，正像越来越多人呈现给出历史文化名胜的多元景。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林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分享出他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一同黑自国发抖，一旦神中同批判显得尤为珍贵。在一同的神中套路中，音乐自用红熏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一同音乐发展得以一套又一套音乐人生存根源和开拓创新。一旦未来的营造一个更加美好音乐环境和创作空间，让小朋友从小就沉浸在音乐海洋当中。

提起儿童音乐，我哋唔得提到来见 V 嘅 V 特色嘅音乐曲奖，日本以为中国传统嘅歌舞之父，同时也系儿童歌舞音乐嘅特色作家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来见 V 从细偏童音乐，得下位不得之人。台湾医生都可直接投身于儿童音乐的创作同教育之中。

在桑德斯基茨总归儿童音乐教育很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小朋友们太多都只能够去高飞度的听到歌唱的音乐，音乐好风儿童歌曲也是采用爱的音乐曲调。米哈来见比意识到中国儿童歌曲需要国人自家来开创同发展，不能一面照搬外国作品。

可怜的肖像编起来经费创作的艺术儿童歌舞作品。艺术作品票子登记开始致力儿童音乐创作。建议为何时候国人应该从歌唱艺术艺术上养成的交通中国老百姓。

作为儿童的歌舞表演曲，来见飞行创作的多部儿童歌舞剧，就像马小红小朋友、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和彩泡泡等，这些作品对儿童发故事的蓝本，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

0: 涛的请求。
1: 吹泡泡。

来见飞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去批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有舞蹈演示。这对于儿童们来讲，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们营造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儿童在欣赏音乐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意义。

让他们活一会儿，活一会儿。你必认为一定热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嚼一尝，不如先吃右边，那样左边，那样小的，二郎唱的也呛，笑的又。

0: 现已来见非并非可本出身的音乐家，其次有偏痴迷音乐，给第一义其成长的一则世俗家庭的环境，以及其意义少年的好些天赋同条件。来见非持有好些古琴和弹拍乐器，加上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响彻法古西等地方戏曲音乐，给予其丰富的音乐滋养。其凭借自家努力和天赋，无私自通，好成为多种乐器。
1: 忙先生，等一会儿，待一会儿。

等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你必认为一定冷闹，一定肥，我想先治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唱，你唱跳，你唱葫芦，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样跳，二郎唱的也像跳的有。

与我发展和灵感的创作离不开潮流的涌动，也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追求和探索。来见飞真系安尼一位音乐家，佮用一通的音符奏响了时代篇章，引导人们追求幸福，比人生一代的智慧花朵播撒爱的养分。这位音乐作品不但让儿童们感受到音乐魅力，更让中国音乐教育环境做你新的魅力。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山歌前到山歌后》第一唱段和第二唱段，欢迎收听。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父老乡亲们，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李斌呢是来自梅县的著名歌手，三国王后现任女士。
1: 多谢多谢哈！哦，一位啊，这位新人，本地的著名歌手哦，人家称其三国战的刘封太师哦。
0: 感谢观众的热情捧场。哎，给你三国大擂台，就唔别搞日式哦。先生姐，准备好的吗？
1: 韩国话好奇怪哦，唱三国的人，从男女呀都把三国。

0: 上中啊都是都是也中开我就可以唱左挡左唱右挡右唱的。
1: 哎呀这人姐你搞啥的那个日子那些吧你唱不上睡就得猛的精神很好的吧干你就会小心的哦。
0: 哦那俺娘班哎给喊法就烧光了哟眼皮真差呢。
1: 嘿就嘛个如果走黑干净的吧早都做家伙了
0: 哦。你压根发磨掉。
1: 笑着笑树脸烧嘛赶紧真做嘛个。
0: 哎路一台黑大叔呀都是啊你就爱乌吼惨荡纷纷纷纷。水都一旁外水台
1: 嘿上出拿来下足脚你为俺是顶哈腿好先为腿请过无父母。

是，都就是江南边的山歌，好，等下来米薄米来唱个歌。

都迷不迷三个好快爱牛没了得一击哦。铁线走廊啊同你帮啊个十九二十啊就住那墙啊连我就爱连

0: 眼莫分是毛大妈妈。
1: 嘿，怎么讲呢？对俺多重技术三个，嘿，相信呐，慢慢你就会如讲两个哟。

个油红嘴啊，所以真在嘿，这好话讲好话哦。既然讲嘞，新年歌啊，特别会欢喜呢。

哎呀，你是敢自强。你把吹喝开水呀、啊，不强强哦、哎，老妹打扮呐、啊、就像吊堂哦。哎

人讲，你爷爷种的也唔会差哦，个相貌啊也很靓哦。哎呀，这副老太风本爷，同你从哈。

你快，你快，你快，好吧，就供那雷的哟，嘿嘿，快雷呀，都两手你的哦，两手你的哦。

你把水冲你我呀嘎跳行啊哎熊顺靠

滚水哪来去大不怕、哎、你写字以后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客家小食是主食的人生，从历史传承来看，因为主要用途是充饥，所以太多是是米制品，其中又以糯米制作的小食居多。糯米是一种朴实无华色彩，可以下客家人都能够做出物的花样。首先是煎人的，煎人的用糯米粉糯成形，裹上一层芝麻，油炸而制成，是客家人传统的吃制人货，其一团人人慢。油炸食品乃包笋，是为每种客家人十分钟爱小食以及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太客商品。还有甜品，客家人过年有唔准甜品唔过年安尼讲法。甜品却用红糖、白糖同糯米粉制作而成。客家人过年的甜品必须保留一部分到腌制次日，在腌制次日当日将甜品切成细块嘅，用油煎来食，含咗葱油骨。因为农历腌制粉是春种春播的开始，意味着将进入春耕的建庄劳动。另外还有腌水粽，腌水粽是客家天气知名的小食，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家都的老一辈人都会包腌水粽，用来迎接端午节的到来。一般吃入酱白糖色，吃起来带点淡淡的甜味和糯米的清香。糍粑也是其中一种，既有一多种做法，有的在采糍粑过程当中，将白糖、番条叶、芝麻等碾成粉末，成一圆团度的，放在油锅度去煎炸，吃起来香甜满口，松软柔软，又嫩外泛滋味。有的将番条叶同芝麻碾成粉末，火炖白糖、飞黄糖，腌锅头熬煎成糊状，然后把糍粑倒入糖糊度的，直到糍粑全身溶满的糖糊，就能够食用的。还有酿饭，是客家人的祖先从北方迁移过来，反映北方旧的味道。但是 A 时节客家天气不能种小麦，没面粉，做不到旧的，就用糯米粉混合成杂米粉制作成板皮，然后将包油肉包入馅料，就成了简易的酿饭。还有一种是客家人喝人扮的糖人，客家人把制作糖人喝成糯人扮的，往白而简言微搓一下，糯人扮的意义团团人人。客家糖人的配料当中，糯米占为大半，所以更加 Q 弹，更加耐嚼。当然，客家的糯米小食还有一多，哎呀，都是归功于全流的客家人，是今天的生存付出，真以为很多的美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盘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流行音乐颂，下面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一条路上设备安铺饭之后开三单小套漫铺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们听到的是王俊轩带来的传习三铺同名口头三铺传习出上带来汤中经验轻松的意见我们今天出来分享十分轻松的传习传习就丰富过的爵士摇滚蓝调抒情的十分多难事我是客家人，我从客家歌，下不长堂，一下来从客家歌。这一首蓝调摇滚曲风的歌曲，以颠覆了传统客家歌曲的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感受？创作歌曲的书信，在新铺的这种转摄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化。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选送苏秦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白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进行过身的老人呢，第三年特殊家人经常判断自身转来相亲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反正没见到你，就会一手离开送错车。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灵，祖国的乡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旧镜头头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歌，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旧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旧镜头头带你最后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进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斗阵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中国最旧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古今，每一摆拄到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各有酒。在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在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200多年来经过工艺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界不断的沉淀， 陈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让我们到店走入福建泉州，来到店探秘陈兴堂酿酒的秘技。在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头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就是指陈兴堂的秘制酒。早在宋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陈兴堂秘制酒始创在1820年，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陈兴堂，还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一位鸡贤，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叫做惠春堂，专门是为病人啊接骨治伤、卖青草药。这个人就是白虎郡的第三代传人鸡贤村。鸡贤村后来是救治了一位病危者洪永公，相传呢是朝廷的大来士。即卖是奉朝廷的命前来整治这个盐馆，无细里就两边啊。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洪永公送予鸡贤村一壶家己亲自酿制宝酒，取名叫做陈兴堂，并将制作工艺甲配方啊是一边的传授。后来，鸡是对年久风湿、肺衰气呼、跌打损伤等病症是专门进行研究，改进研制陈兴堂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能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陈兴堂酒厂总经理林永明讲。
11: 我们陈兴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呐、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200来年的一个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既对优雅、顺食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芳香辨识、操劳解毒、气呼体衰等症状啊，拢有奇效。早伫咧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19卷目散所记载。崔兴堂酿酒技艺会为代表性传承人林淑仪讲，
12: 其实我们陈兴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陈兴堂的一些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36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36道的工序。
1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 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基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

0: 毛镜林素义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素义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孙兴东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嘛毋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着这类老祖先的物件是万万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追求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悬等等，李素义拢细致的甲老技术分析探讨。在来保留孙兴东传统的良济技艺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并对孙兴东的厂房设备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让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1: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指标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再进行通过冷冻的方法，把在酒液里面的一些植物胶的一些杂质稍微的先把它吸出，再通过物理的过滤的方式，过滤完了之后再开始进行再一次的检验，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0: 孙兴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阵孙兴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江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阁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孙兴东煮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2: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孙生糖，味道更好。
0: 孙兴东秘制酒真侪卖引进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孙兴东商标引进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孙兴东秘制酒引进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孙兴东酿制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崔兴东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3: 孙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创立公元1820年。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事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有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接下来节目啊，将带领大家到底去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始建伫咧1884年，是由福建顺邦乡邻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也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整个会馆由三门、大殿、后殿、戏台和两厢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宫？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3: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啊，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啊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啊，在这祭祀妈祖啊，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1: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一种是天后行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拢会有规则天后宫，而天后行宫并无多见。两者的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行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烟台的天后行宫选材工艺全部拢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整个建造的过程用了22年，到这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3: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建筑规模比较大，3重院落。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1: 在那当时，号称是鲁东第一工程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和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祖纳祥以后，顺邦和乡人就会伫咧这个院内面饮茶商讨代志。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各上戏台唱一段、跳一段。
3: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啊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儿，他们就觉得用的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楹联是不是你们
4: 后
3: 刻上去的？
4: 啊，
3: 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原汁原味留下来的楹。
1: 实际上，这块楹联当中的英里就源自为烟台到泉州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 作者希望在这国家衰败的时候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最具有特色的所在，就是它的雕饰是真精美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玉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的形式交相呼应，可以说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都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情趣。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讲，仅雕刻雕刻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4: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3: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啊，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四个其实是八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你看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有两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啊，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就是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啊，应该是仅有的这么两件了。
1: 1954年，烟台福建会馆刚好建户。后来伫咧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院变成了二进院。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时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讲，历经百年的福建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3: 福建会馆天后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有许多的台湾的一些宫庙和它台湾的一些游客，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1: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虽却无景、无唱、无导演，安静而且又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而今后，伊阁会一直伫咧迄地，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您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即阵热爱音乐的人，拢拥有一份专属家己的音乐歌单，顶头是陈列着无相款的元素甲风格作品，好亲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华音乐等等。即款音乐也伫咧耳边奏响，好亲像开启了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世界。音乐潮流的进步甲发展，甲时代的步伐是紧密相连的。回溯20世纪前后的中西音乐交流碰撞，咱是第一可以深入的了解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萧友梅。

二十世纪前后，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愈来愈频繁，包括英国在内的中世纪史、民航甲美学思想，伫咧中国是汇聚融合。中国音乐伫咧这个时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伊的身份甲历史属性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了真大的变化。伫咧这个历史的节点上，音乐家萧友梅的出现，为中国新音乐思潮、甲中国音乐教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小优美更当凶山怪人，就是今天的中山市，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足球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创建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02年，小优美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搁前往德国来深造，学习音乐理论、作曲以及哲学和教育学。1916年，伊凭借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文取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长达16年的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让小优美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知识。

1920年回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在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伊通过家己的努力，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甲北京艺术音乐系的负责人。1927年，伫咧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甲支持下，小友们牵头是创建了中国第一间专业音乐院校——国立音乐院。伊身体力行，将家己这么多年来学习的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予学生，积极普及美育观念，阐述中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且提出改进的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家己的力量和智慧。

小幽默的成功不仅关注他个人的学习和成就，可在他的功课的结局和完结。自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开始，他就将教育救国作为自己自身的崇高的理想。作为一个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者，他将这一类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当中，提出了改良古筝、创作新筝的主张。伊认为复兴国家不如讲改造中国音乐可是有趣味。伊运用西方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将中国的民间音乐元素和民族风格进行融合创新，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艺术作品，亲像《梦》《春江花月夜》《华夏歌》等等。

中国沿江的进步立未开时代发展，立未开近代又个近代沿江宗师的开创甲指引，可啊立未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甲鼓舞，正是这挂经典旋律奏响了时代强音，继续了。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纸短字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这一日，保和堂黑旗卢小丽去看白灵船。头中下头白灵船白沙，欢喜倒来安怎？过境路这条，吼、哦，咱讲因这只白灵船赛第一的啊！一个入到地吼、哦，外口就开始话：头家头家，吼、哦，头家伫倒落伫灶卡咧无闲试试啦。卢小丽变来灶卡一个看到头家咧无闲，伊讲：哎呦，师爷啊，你今仔无去真了啊！这只白灵船，我阿你讲，咱这摆也徛卡呀。头家叫完注意咧，创啥？无用痴痴咧望内面啊！卢小丽一个看讲，哎呀，甲你讲，你着来去，你唔去，我你讲干哪了？一年一摆，安尼五日节，伊拄仔咧讲五日节，迄、那个头家讲啊，煞未煞未，我知啦，免讲遮个。我你讲，恁阿嫂咧破病，我伫即地咧无闲，破病无要紧，阿嫂唔是讲伊家己着困一醒，你莫踮楼骹安尼伫即地所在前行后行等嘞吼，声势一个高人袂困嘞。可先讲哪会用？厝的放空声，我那心揢伫倒去。人卢小丽讲啊，使我你讲，阿嫂啊，迄落家己发落家己比你较赞，比你较牛。卢小丽安尼一个讲，咱讲即个苦心，即当时现呛声。你落乌累累的嘴，你咧乱三讲四过磅，我你讲，什么叫做我乱三讲四过磅？我甲你讲，我看出出的。你若准我是囡仔，丢你那狗囡仔，嘿嘿，我食米比你行的路较侪，你敢知？哎呦！师傅，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看清我。我之前伫钱币啊，当店，伫布赛、布厂，啊，伫迄个万盛赛、迄个广告场，我跟你讲，迄地刀啊遐，我拢有安尼咧行动的咧。我捌人捌真多啊。我咱再来这个所在，甲你学师啊，是人王永昌师傅甲我讲，讲阿嫂，我跟你讲人在情，啊，我先讲好，来这地有影。我安尼甲恁住这几个月，阿嫂甲别人无同款啊。伊毋是讲自理能力，你看人咧共华美，你看咱安尼通这条路，咱规个镇吼，偌侪人安尼互伊滴唔着。安尼你进前你看，迄几日大家安尼捧戒指啦，啊捧迄落啥物形状啦，吼，袂用气就到即阵咱兜，咱兜若真是讲无去送人，咱安尼食落去吼，我你讲食几年通天啦，食会煞尾。卢小丽即当时咧讲啊，咱讲苦先一个听到底，好好好，用啊话今仔毋甲你讲。你才吃几日卤水尔，即阵敢挂伫面头前？人讲有一句讲啥物，卤板面头前，啊，西用迄个波头， 你就是安尼生呀，你知排骨，家己算看望看卖几斤。使我跟你讲，你唔通安尼讲啊！你才加我两三岁，我跟你讲，你即阵某娶即世，互我足心酸，目睭起红，你敢知？我跟你讲吼，这条婚姻你得较爱惜，啊，你若无爱惜，对，有爱惜，唔过你爱惜计讲啦。人阿嫂叫你去看白灵船，啊，你去看倒来，你讲给阿嫂听，即落我跟你讲，免钱的心。

文你敢知？吼吼，伊即阵咧甲人上新闻啊，毋是啦，伊就是讲你讲一个外口新时代吼，啊袂互阿嫂踮咧厝内，啊家己一个毋知。咱讲考生即当时听到遮，啊无过悄悄讲食食食，啊食啥？卢小玲问一句食啥？食啥？食米粉汤啦，凊彩今仔无出外口买，啊就是遐凊彩凊彩煮煮的。哦，米粉汤真好啊，我即阵拄啊腹肚枵，啊要踮咧灶下食还是听？摕外口摕外口，卢小玲斗三工啊。从下昼要食米粉汤啦，啊一寡安尼凊彩吼，啊摕摕来外口。即当时考生就捧出来，讲今仔日五日节，咱安尼就啉两杯。对啊，我嘛是咧爱讲，就啉两杯，啊啉啥酒？啉你该泡的啊，红黄酒啊。哇哦，迄两日超工泡的，我你讲我泡即个味，甲别人无相像，有够味啊！啊，即阵吼泡安尼拄拄好咧，去捧一杯，捧一杯。啊！伫倒落就灶骹个灶骹橱个壁橱迄块所在去摕，迄玻璃杯也着会使。咱讲卢小丽即当时走去灶骹，捧三块酒杯出来，一个捧到地才好势。可先讲啊，你若加捧一块，啊阿嫂阿嫂毋食，有啦，拄只间问啊，伊讲毋食，要搁困啊。哎呦，啊阿嫂啊，今仔安尼你是困一日啦？啊你拄只有去有啊？啊你搁再去交叉，甲你讲你毋通去，你搁交叉。无，我是拄拄透从下昼咧叫我，我才去看麦。吼吼吼，安尼哦，来来，食食食，你看即当时考生开始倒酒，倒好势啊，来两个对头干啊，一个啉到底，考生咱讲即当时啊，心肝头开始会起热啊，迄红黄酒啉到底，后座咧食饱，吼，规身骨头，你看伊开始安尼面红个红个就出来啊，考生，我你讲，啉酒吼，拢伫目睭诶，拢伫即个面诶，嘴面皮都掉，焦起红啊，颔棍啊，啊开始浮啊咧。卢小丽一个看讲西，啊你哪啉两嘴，啉即势嘞？话靠，你袂使偷啉酒的，你若偷啉酒，现拢知。你看我喝遐侪杯，到即阵即支面阁死人面，黄秀秀啊，无耳海话你讲，嘿，即落是啥？你拄则毋是讲我囡仔人，吼、哦、啊，食卤水食几日？我你讲这是前辈还要学的啦，啊开了万寿西，啊思想讲的吼，毋、哦、是咧泡茶用提刀啊，迄落袂够压，就爱咧牵手。哦，啊！若讲了，人家一个煞尾煞场啊！啊，阮就开始对毒啊！啊，去豆拍林啊，啥物土豆林，凊彩薄薄的，哎，香啊！吼、哦，啉到底爽歪歪。咱讲考生一日听到卢小丽咧安尼上空啊，伊讲啊，你伫保和堂无酒互你啉，啊，你毋是安尼心肝对郁结？无啦，我即个人是安尼，甜咸食无咸，有得啉，无也煞尾，也袂去哭哭声。哦，有个人吼、哦，真是迄酒鬼啊，即啉到底无酒较惨死的。迄、那个酒是咧做辣嘞，我话你讲，迄特鲜啉到到地到落尾啊，迄面红光光，规日拢迄个低光面嘞，我迄个真歹看，迄个免化妆嘞。来来来，西，我甲你敬一杯。啊，来来来，柯先搁再搁一杯，哦，来记酒杯倒下嘞，哦，袂使搁讲酒内面饲金鱼诶。即当时柯先灌几落杯落去啊，腹肚内吼啊开始咧起热啦，啊，迄、那个神经吼、哦、开始麻麻扑扑嘞，啊，规身躯烘烘都着。啊！即当时人米粉汤也食煞尾啊咧，啊！迄凊彩吼，加少啊，你不贵嘴啊！即当时一个看，啊，食到遐，啊，人也开始起浮啊，啊，行落会险呢。你看，春啉半干红黄酒，即当时手干的，酒杯摕一袋，咱有讲卢小米拄只摕三袋茶杯，啊，一袋伫边啊，讲是要互因迄个阿嫂啊通啉呢，啊，阿嫂无落来。即当时考生倒手干酒干，正手捧茶杯。啊，行路撇嘞撇嘞，要按怎？要爬楼顶啊！讲透中下昼，要互因牵手的吼，迄、那个娘子啊，白娘子通安尼啉一嘴就对。拄则伊咧啉即个香黄酒，头壳都有咧浮啊，浮发啊虾香。迄日有咧甲伊讲，吼、哦、啊咧讲的时阵，伊毋是讲五日节，你互恁牵的啊，即、這个香黄酒灌两杯，得两杯以上吼，愈、哦、侪杯愈好就对。啊，啉到到底你就知，啊，咱无阁讲注意去啊。啊！即、这个发海虾箱，即当时袂使甲伊米烧车，啊，毋该讲啊，路尾安怎煞尾毋知啦。啊，伊即阵爱知讲啥物款型诶，吼、哦、啊，无啦，发海虾箱安尼讲着啉少酒，啉着啉啊，人我啉着是安尼，着是安尼，献者献者尔。啊，阮牵手啉两杯，你看我灌遐侪杯才献尔。啊，阮牵手诶牵两杯，啊，无定着吼，伊即阵爱啉到底会气风寒诶款诶。啊，即落酒着是咧气风寒，我知啊。吼、哦，我又点迄个香芋即味药，即落就是气风寒的咧。啊，唔食凊彩米粉白白吼，啊，即当时现的咱爬楼顶啊，爬楼梯楼梯，咱讲迄落是茶座的楼梯啊，茶楼梯啊，啊，逐步啊，你蹦啊蹦啊蹦，

无够业吼，啊你吼，啊才阁甲我安尼服侍啦。吼、哦，苦仙这当时哪讲哪找啊，来到门边手一个拄，嘿，提手杯迄块手，假手啊，啊你一个拄门阁歪一声，咱讲门无串，干那卡一领。阿姨，等安尼护定一个花入来啊！阿娘，来来来，安怎？要阁叫伊白素贞起来食酒啊？哎、欸，拄啊拎两包，看伫眠床，哪无做声？我头先伫门骹口安尼鱼仔拍个门旁咧听，阿姨就知影我伫外口咧偷窥。啊，即当时我发遐大声，啊哪眠床无震无动咧？咱讲即当时白素贞吼，啊已经袂火瘾呀。吼、哦，看到苦仙挂酒干入来啊，等身躯一个弯，吼、哦，这当时一个叮当开始叮当啊，阿娘起来起来，伊又看到有啊，拄只看到因牵手的吼，啊，甲皮念头只安尼协调咧，这当时白素贞啊皮蛋流落来，吼、哦，流啊到颔棍呢，啊目睭安尼天开，这当时啊已经无力了咧，一个看到苦仙挂酒干。开始噗噗喘，心肝头在咧喘，苦仙呛空啊！阿娘，我甲你讲吼，你去感着啦，哎、啊，那滚滚吼，冷气灌风啦，迄、那、落、個、叫做风火灌滚，你知？即落酒食到底，迄、那个滚滚遐个风寒拢会气蛋上，即落叫做香黄酒啊，迄、那个是解毒避瘟的咧。加一杯，加一杯，啉到到地爽歪歪。你看我头先灌几落杯啊，啉到到地即阵吼，哦，迄肠啊肠肚焦爽起来啊，迄袂使清风的内面直直咧灌呢。我你讲我是唔敢搁啉，甲你留半干呢。我若啉到到地，迄会醉仙呢，会安尼滴魂的咧打着掉。即半干我你讲吼，你着啉，啉到到地温好诶。即当时咱讲苦仙。迄半干酒啊，啊无堪挂咧，迄酒味呛甲我咧讲会激死人啊！苦仙咧讲，迄倒手挂酒干，迄支酒吼，啊，佫会安尼掀者掀者咧吼，噎者噎者咧，啊，迄酒吼，佫会安切者切者，愈切酒味安尼愈呛。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鼻落到底，咿咿哦哦，直直要吐出来，伊赶紧即当时吼，牙齿齿根也着坐起来啊，袂用佫倒落。坐到地吼，苦仙已经来到面头前。你看倒手，啊，等挂酒干要倒酒杯啊咧。伫要倒，白素贞手等甲拄开，一个动作真粗鲁。咱若讲平常时查甫人安尼，即当时查某人安尼个不起啊。即落白素贞家己也毋知控制袂调个咧，还是苦仙则戆眼子。哎呦，安怎？白素贞讲啊，讲阿仙你毋通安尼生啊。我辛苦病痛，人无来西，哪会使这当时食这落酒啊？我跟你讲，你甲倒一个师傅学会学这西啊！人咧破病叫人牵酒，你是咧医着我，还是要害死我？这当时白素贞讲这句话，迄腹肚内面六神硬是急出来啊！无咱嘛着急，可惜这当时。哦，开始哦啊！伊咧现着钓，拄只好拨一个吼，后壁退几落步。即当时咧，哦，搁再进起来。哎呦，唔免甲人学。即个香芋是气风寒，啊，迄个白酒一个泡落去，我甲你讲，啊，即落就是气风寒，全部咧治感冒，啊，搁会治掉痧。我想讲，你稳当感冒啦，无就掉痧。啊，那掉痧啉到地蛋的吼，啊，搁剩淡薄酒，啊，才甲你掠痧啦。啊，颔棍食，啊你家你安尼安黏黏黏黏的吼，啊，互你遐颔棍像唔浮出来，啊，迄、那个刷就出来个，啊，你哩都好好加卵啊啦。可惜这当时吼，安尼嘴食酒酒话，遐字啊大字狗啊，啊讲话就是安尼乌乌伊伊乌乌的着，啊无讲，搁再刷落去讲啊，搁硬讲话哦，人讲迄落摆脚硬踢球啊，啊气嘴硬呼球啊。啊，伊就是安尼，即当时食酒嘴硬讲话啊！啊，人讲食即落酒，即落酒无白害，无讲今仔是五日节啦、啊。啊，五日节翁仔某咱着对啉啊，啊啉几杯啊，啊即落啉了到底翁仔某才会永远着着。吼、哦，啊若无我做苦员，我来去跳头前迄条。啊，你咧讲啥？白素贞一个听着苦仙讲酒话，啊像即些。未使加地天72遍，啊！一个爬车领导108000里。

阿公要去吊工资金呢。啊你，你一个大波人，啊，这路加迄路，田无到水无流，你哪会安尼侃侃做迄讲？我辛苦真是辛苦鼻涕，你拜托的，和我搁眠一醒。啊，无小等吼，我一醒过眠吼，啊，我才落去楼骹啉，你看安怎？可先一个听，哎，哦哦哦，啊，唔免小等的啦。即阵先啉一杯，细细杯，我话你倒八分酒，啊无六分酒就好。细细杯，啊你小接者吼，啊你你也啉，我甲你干杯啦。伊讲伊摕倒手去干酒啊，要甲干杯就对。啊你做你困，啊你咱吼，啊五日节翁仔某对啉，啊嘛啊你啉到家，啊等明啦起来无要紧吼，我遐阁一干嘞，啊我则阁甲伊啉啦。白素贞这当时心肝火啊，安尼直直咧倒啊，啊直直要起性地要发红啊，无法度，强强吞顿掉，哦，意思懂啊。有影这当时啊，伊是讲青年工啊，啊若无青年工，我讲这当时哪自在会掉，

五日节伊有即落感染呢，吼、哦，人讲脱胎换骨啦，即阵安尼要流脚个款呢，吼、哦，愈流愈水就对啦。迄落是安尼滚滚，啊，着照安尼互伊个放松放松个。啊，一头即边对即个红腮，即阵安尼小六六三不退，我靠，挂手干叫我着啉，即落哪会使啉？伊也知，即个香烟酒一个灌到底，家己即落垃圾吼有啊无？伊家己知毋通啊，吼、哦，毋捌安尼生个呢。家己按静静脱静静倒就好啊嘞，吼、哦、啊有淡薄来是意识个记载，但这个事情一个给稳当好时时安尼生啦。这当时白素贞强强论调，吼、哦、啊红师多谢你多谢你，啊阿仙呐阿仙呐阿仙呐、啊，哦意识叫三句吼，卖安尼，我阿你讲吼，我阿你叫三声你听有无？今仔日我真是袂使啉，我来啉到底。我跟你讲吼，等今仔过明仔载，明仔载要啉偌济？我跟你讲，你唔是我，我伊要讲啥？讲你迄个酒量吼，我若真是啉到底吼，你袂退休啦。今仔日唔通啦，明仔载我才陪你啉啦。啊，你加较原谅的，你赶紧落去楼卡，人人客念伊到啊。你下晡唔是要开，下晡唔开，今仔日照原放假，放假半日。即阵吼，卢小丽伫楼卡咧无用气气啊，伊咧烦恼唔免，我是负责楼顶的咧。吼、哦，伊是一楼，我是二楼啊。伊一楼服侍遐个家私头啦，啊，什么药材啦，啊，我伫二楼专门服侍你啊。啊，即阵第一道听书，就是讲你爱啉一杯啊酒，啊，啉到底吼，啊，你安尼好好困一下，啊，小等下，咱才要食糜啊，食面线，啊，是食米粉汤，即袂要紧。我下昼遐凊彩吼，我拢食食煞咧，吼，无凊彩，我即顶头煮啦。可先即当时吼，迄落话念伊讲东，念伊讲西啊，白素贞即当时看到酒干，搁再吐过来，迄、那个酒安尼切者切者，迄、那个味吼，安尼直直呛出来，有影结痂。这个鼻子吼未吐开啊！这当时，啊，伊用嘴去漱开，啊，水了下了到底，这个拿喉啊开始未时撒的布袋滚，啊，直直要咳嗽，啊，呛过，啊，尿过，啊，会痒啊，啊，无讲安尼个会疼咧，啊，直直咳嗽，哦哦哦，咦咦哦哦啊，有影，一个有时阵恶到底吼，啊，要搁吐第二开出来吼，迄、那个安尼等半日才出来，可先看到这个班讲，哎呦，啊，你干嘞安尼？啊，直直咳嗽，啊，感冒啦，甲咳嗽吼，迄落是啊内热嘞，内面火伤高嘞。我阿你讲，以毒攻毒，即落酒就全部攻火嘞，吼、哦，袂使食凉嘞。迄落凉的食到底，我阿甲你讲吼，内面安尼会去刺刺叫得着，袂输个人咧拍铁，拍了吼，啊，就安尼出血。有时阵爱按讲讲按水一个出到底，安尼呲，啊，迄落烟吼，等呛呛滚啊。我跟你讲，迄落冷的，安尼灌到地就是安尼，即落烧落到地袂要紧呢。吼、哦，咱讲迄落咧安尼拍铁的，烘啊，迄落铁机啊，补甲红光光，啊啦，无着我即款酒啊。我跟你讲吼，迄落唔是处处叫咧，迄落是等碰啊，嘿，等倒去啊，两面就煞尾啊，安尼就好事事啊个。可先即当时啊，迄落话唔知安怎生出来，一罐一罐等露出来，真是。白素贞吼，安尼雷头铁听咧甲讲吼，拄到这个卡的吼，伊就无法度啊，啊，唔过无法，二四洞青泥岗即阵出来，讲红师，你安尼较正经诶，你今仔食几杯酒，食到安尼含面地都醉即死，我是有心的人，我你讲，我酒啉到底对囡仔筋骨会去伤着，你去探听看麦。哪有有心查某会使啉酒诶，袂使食酒诶，这个是禁忌，你敢知？一个安尼讲，柯先生讲呀，一个哦，禁忌啊！你看伊讲呀，按后壁退几落步啊，迄、那个赶酒的干，即当时安尼等安尼求倒转啊！哦哦哦哦哦，啊伊安尼目睭咬者咬者啊，毋捌听着咧，人咧妇人人有咧抱囡仔咧抱胎，安尼抱身躯吼，有诶搁挑工饲米酒，哪会讲有心袂使食酒？唔对唔对。哎，阮阿姊迄当时有心啊，阮姊夫，我阿你讲，迄挂酒倒来咧，伊讲，着甲阮大姊煲，哇，咧叉过八过吼，你看迄落葱头油啦、姜啦，啊，落去饲米酒安尼饲落去，啊，落去拌吼，哇，香滚滚滚滚，香阮阿姊吼，安尼逐摆食一只过，安尼等无等无久，安尼熟了了啊，好快食迄些吼，啊那遐香诶，哎呀，哦，着阮阿姊迄落歹命囝。啊你！你这千金小姐，
看的较唔爱食即落，你迄落食落较有点声，有则准的。阮阿姊。

0: 迄落是坎坎加坎坎多啊，囡仔吼，啊一个生出来啊，迄落坎坎多就对，啊无要紧啊，啊咱吼，你保留你迄落关系不要紧，啊这个酒不要紧，袂去伤到囡仔，我知啦。迄落囡仔啦，啊来讲囡仔吼，自细好啉呢，下日我你讲有打头啊，可先即当时啊，搁再向前进几落步啊，我靠啊，我这个红婿，准备说真家己心肝底咧想啊。伊去倒落安尼一套一套，搁再读三阿姊出来读小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我甲你讲，我唔是你吼，坐堂医生呢。啊，唔过吼，我即土医生，我乱三桥哎啊，加少一半破啦，啊加少有一半破啦，唔是一半破啦。啊，你即阵我食少食伤多，啊，即、這个钱啊大钱够啊。啊，唔过我知头壳清楚，我你讲袂要紧啊。啊，保胎，我你讲保囡仔，迄、那个我你讲啊，佫早的，即啉到底，你毋免想遐多咧。咱囝生出来，我你讲吼，十斤重的，迄脚手我你讲啊，你计用强强的咧。你若唔相信，迄日吼，咱提磅啊来磅，吼、哦，迄、那个钱啊无够压，就提磅啊够够压。可先即当时酒杯搁在旁来白素贞面头前，搁在开始咧倒。哦，你看，我半杯，一阵倒半杯酒啊。唔敢乎你，啊！你倒满，惊去约着半杯半杯。白素贞即阵头等我去对倒看病，吼、哦！即当时唔该讲啊。哎呦，伊那安尼面活到地，啊！即当时咧甲因翁婿讲啊，卖安尼啦，阿仙啊，你卖直直安尼咧逼我啉，我你讲我即阵看到你了，这酒袂衰毒药的，迄落哪是酒？人讲食酒吼，就食了会爽。啊！你阵安尼硬死逼我，你阵是要害死我啊？唔是？咱讲即当时苦仙啊，食酒醉，你看伊咧食酒醉，头壳顶发海黑想咧甲讲诶几句话吼，袂衰搞啊，吼、哦，迄落永远袂脱色诶咧，吼、哦，迄落印尼是漳州八宝印尼诶款啊，吼、哦，迄落八宝印尼内面揢猪屎啦，揢一寡中草药、八味药，安尼叫做八宝印尼啊，迄落我甲你讲吼，万年保存诶，永袂褪色诶。哦，真侪人爱用这款连皇帝迄当时邓印啊，拢一地即八宝印尼啊。即当时柯仙头壳就是邓即个八宝印尼啊，邓迄个花海那个讲的几句话啦。啊，硬是高高甜啊，伫面床前安尼甲白素贞咧高高甜啊。啊，佫会计康是激气哦。啉啉嘿，啊你甲我激骨，啊我好时时，我即小小面去捂着恁尻川的款。我讲今仔日你时常去当时咧食酒。啊！你规工规工咧食，我着安尼看甲戆戆啊！啊，直直甲你讲讲，啊，较啉两杯，较少啉两杯。你讲袂要紧，袂要紧，着啉到到底才会爽。啊，今仔我才半杯，叫你安尼担一个尔。啊，你安尼，即落精面你着唔服我？超工咧甲我下面子下即势，是讲外口无人看到，即落外口若看到吼，啊，你讲我即支面要揢倒落，吼、哦，面皮互你安尼下了了。即当时啊。可先安尼讲这番啊话，一个讲到底，白素贞这当时一个看，唔啉，伊会教我去入毒啊！啊，伊这阵无讲话刚刚啊，可先一个看，嘿嘿，我开始这当时啊面挖过来，阿娘，来，啉三杯，啉三杯，啊你半杯，我几杯，吼、哦！啊，咱这都无平等条约咧，你较另外借，我另外做，就着今仔着啉三杯，来，啊无归去我先啉。讲了，柯先酒干阁对咱拄食半杯酒，阁再倒互满，那啊这杯满杯，互我先啉。柯先等按嘴讲落去，讲了，迄、那个酒杯啊，啊你阁冰倒冰，你看吼、哦，打四手啊吼，袂饲金鱼的吼。讲了，旁倒等即当时，阁再倒半杯，啊着你个，啊娘，即当时伊倒倒，送啊到白素贞面头前，徛啊到嘴唇边，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看到迄个酒杯，啊，鼻啊去鼻到迄个香黄酒迄、那个酒味啊，结果直直要吐出来，啊，即当时嘴安尼禁开啊，吼，啊，嘴唇、顶唇、甲下唇吼，安尼目睭睭的，唔出旁就对啦。啊，可先啊，酒杯直直嘟啊，啊，一嘟伊就是硬死，安尼夹嘴唇啊，啊，可先一个看，即当时吼，哇，两头沉骨的，等阿我来，啊手等按白素贞颔棍吼。安尼，该安尼狂掉诶！啊，硬是要该管啦！啊，啉啦！我哩白素贞即当时看到着办事啊！我靠，我颔棍吼，已经互柯仙迄个赶酒干即支刀手搞掉啊！ 啊，你即阵若要闪无底闪啊咧？啊，可惜即当时假手，迄、那个酒杯已经安尼毒啊到我即个喙唇边啊，伊单出喙啊，伊讲红腮啊，啊无安尼，就是即半杯吼，啊你唔通去降我啦，啊就是半杯尔，唔通去降我，唔通去点食到我安尼咕咕甜啦。白小晶讲了，即当时喙一个开，你看白小晶伊家己手，啊小换迄个酒杯底，啊单顺续安尼毒一个就丢。啊！半杯酒吼，一个手等缩烂嘴里面啊，吼、哦，真艰苦。你吞吼，那吞毒药的。你看白素贞安尼油头甲面啊，啊，硬是安尼割落去。啊，迄、那个一个国教地，咱讲迄个红黄酒对伊这个颔棍安尼等落去吼，一路啊，啊，袂输咱即阵有时阵去啉着迄个滚水吼，烧滚水，吞落教地吼，啊，一个一直到倒落到咱这个胃啊。骨啊！伊当时唔知影位啦，叫做腹肚啦，一个灌啊到腹肚，安尼拢安尼下咧倒咧。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啉酒啉煞尾，啊！这当时吼，啊！来来来，你看伊这阵怎样搞远下咧？啊！迄酒杯咱顺咧，迄倒手的，迄酒干的，啊！咱开始倒啊，啊！倒满满，啊！这杯满杯，我啉，我啉，骨咱缩落去，啊！啉了，搁再倒半杯，我你讲吼。你得个啉半杯，你个啉半杯，哇，个啉一半杯，啊，我得甲你讲啊，拄只甲你讲，就是啉起杯就煞尾，你哪会伫只个高高甜啦？较紧落去楼卡，你甲卢小丽，甲迄出面头尾，恁去啉就好啊。白素贞这当时艰苦啊，啊袂唔知咧按怎手直直个拨啊，啊可先一个看到安尼吼，哎呦，伊也知影无个啊，即阵啊安尼个路途，唔过因师傅叫伊得啉两杯以上。啊，无法啦！即当时硬是要管，你看白素贞开始变面啦，伊一个看到因某面歹看成歹看即势吼，啊，唔敢去逼啊！好啦，安尼就好，我你阁欠我，又欠我两杯，阁欠我两杯，可先阁会记个？安尼讲要连干三杯，就钓只干一杯，尔阁欠两杯啊！讲了，即当时倒手。抽一开，安怎？拄则毋是甲白素贞头安尼硬是惊掉啊！啊，即阵吼，拄则白素贞要找迄枕头，吼、哦，枕头颔棍找枕头，互倒就对啦。啊，咱酒干干的，你搁困，搁困，我着倒来去，啊，你较好好困吼、哦。我你讲吼，你酒食到底，人讲是药到病毒，你是酒到病毒吼，病毒吼，毋、哦、是毋着对，病毒。嘿嘿，伊安尼讲话个三三念啦，啊等安尼啊，找门就对，门伫这边，吼、哦、看有无，透中下头那看无，吼、哦、门一个开，内面通光啊，啊可惜这当时火顶一个花，啊我倒转安怎会记咧？哦、啊、门得卡，袂使无卡的，啊可惜一个落去啊，楼梯蹦蹦蹦，白素贞拄只看到可惜安尼行，咱讲伊个人是艰苦甲咱这阵无通比啊啦，已经就伫眠床安尼咧滚轮转啊。迄个唔是讲煎白鱼，安尼变来变去，唔是咧，安尼是安尼球球啊，脚蛋安尼弯弓形的球蛋嘿，啊伫迄地嗨嗨叫，啊嗨嗨叫，唔敢出声，硬是乱调的，啊嗨起来，啊哦一声，安怎？迄个是下意识挡袂调的，按腹肚吼，等咱讲已经两顿无食咧，吐迄个酸水黏肚只，安尼去吹酒啊，啊等爆出来，好大滴啦，伊伫眠床前的，爆个涂骹就丢啊。这声大母声，可先已经按楼顶落来到楼卡，一个听到楼顶哦一声，赶紧安尼三步做两步按楼顶蹦起来，你看伊酒醉，哦险险安尼搭一个啊！啊伊安尼搭着吼，嘴个呸，安怎？讲只歹运啊，去搭着，唔知安尼拄着什么灾的，唔知可先起来安怎？白抓端离本广告只，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只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

0: 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万盛广告，白蛇传二二本，顶一本咱有讲五日节即日定江关白灵准闹热气气，大街细巷人只好抄去街仔边咧看白灵准。哦，家家户户即当时门拢关，迄店吼即当时无开店面的咧。可先即当时叫白素贞斗阵去，白素贞讲我得头咧晕，我爱哮喘，你家己去。可先一个听我苦，我哪会当去？去遐，我心伫遐，人伫遮。伊讲伊要服侍伊啦。人白素贞讲唔免啦，我安尼小歇一下。伊讲啊，我就是要服侍你。白素贞一个看，我讲伊不懂。啊，伊讲归去，你互我伫楼顶家己歇困。你踮咧楼骹卖出声，无法度可先家己落来楼骹，前磕磕后磕磕，到下昼时煮一个食。卢小丽拄转来，咧甲因师傅相看，白灵尊怎好看？因咧师傅可先讲，你免阁甲我上，赶紧食。两位食下昼。哪里吃个哪补酒啊？咱讲苦仙这当时，几杯烧酒一个灌到地，迄落料牵到地，我你讲吼，啊，长啊长多少气？啊，这当时吼牙狂啊，一个吃煞，迄、那个酒干剩的酒半干较假咧，第杯摕一个，安怎爬来楼顶，烧来楼顶，咧叫下人白素贞，啊，你也着啉，啊，伊讲安尼温情较好吼，互你见啊夫妻对动吼。啊！我你讲，即落通世间，无人会比的咧。人讲少年夫妻，老年翁某，啊，即落叫做白头到老啦。可先安尼耳屎甜，无法度白素贞安尼啉半杯落去。可先一个看到白素贞有啉落，佮耳屎要降，白素贞家安尼半甲袂得赴啊。啊，即当时可先一个看落去，佮家尿啊。啊，头一个弯吼，啊，脚行路安尼悠闲悠闲，等平落去。一个落来到楼骹，伊听到楼顶哦一声大母声。你唔通看苦仙，即当时食酒醉，安尼频频频频落楼梯，掀一下掀一下吼，啊嘴三三念，听到即声，迄、那个神经单调电，咱讲伊迄个神经啊，自早起开始，啊就是甲白素贞安尼斗做伙咧，吼、哦、一条电线接远下，啊安尼耳仔边安尼时时都咧听楼顶有啥物安尼声势无，即当时听到迄声大母声，苦仙迄个头袂输诶，安尼呛着脚汤水。啊！你清叽叽，胃头啊！你揽啊到脚，凉啊到脚趾头啊，规身躯现加仑顺，哎呦，准一个大步下啊！啊，开始活身啊！啊，搁再吹下吹下，安怎爬楼顶？啊，这当时吼，伊、哦、家己心肝底在咧想，哎呦，啊我甲阮卡咧，安尼灌哩半杯酒，啊，真是无因地段害死伊吐这事，啊，是毋是伊咧吐？伊这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搁咧喊呀喊呀啊！咱即阵外头就讲啊，可先拄啊门卡好势落楼梯诶，啊其实吼拄只白素贞半杯酒牵到地，咱讲一个灌啊到身躯，灌啊到肠啊肠肚，现窜啊到脚趾头啊，即一日咱都进前有讲啊，白素贞

以这个白蛇变的，当年的五日节这日有一个砍斩啊，啊，伊就阁变倒转，即落叫做脱胎换骨啊，袂使蛇壳咧流的吼。啊，当年啦，流了到地，一年一年大，人讲婴仔乌乌困，啊，一米大一寸，啊，伊嘛是安尼生，唔是讲伊一米大一寸啊，等于讲一年啊，安尼伊的抽屉一道就掉，啊，见啦五日节即砍斩，规身躯筋骨焦酸软啊，你看迄落筋骨酸软到地吼。啊！你看伊连青年工诶，都硬是咧动诶。啊！你唱歌憋甲安尼，规身躯着着。啊！即当时迄个香黄酒，互苦心灌半杯落去，一个灌到底啊！吼、哦！迄、那个军路交通去，现窜啊到倒落滚滚啊！迄、那个关节头啊，拢安尼袂使尖咧插个，逐尖安尼个插，拄只烧甲安尼白素贞加喙齿滚，啊！规身躯直直要加卵顺硬是动啊！啊！伊看到苦心滴诶，迄当时加料诶。吼、哦，真唔知诶，咱讲伊也无安尼吐大开诶，安尼禁开滴个结条诶，结到安尼苦仙落去，伊安尼足足结一分瓜两分瓜，对一砍斩就丢啊！苦仙一个门卡起来，伊现安尼穿一大开，穿啊到倒落，竖落到地到丹田呐！啊，硬是伫迄地咧噗噗喘诶。那照起讲讲，平常时咱啊安尼大竖一吹竖啊到安尼长啊长多，规身躯通起来也爽啊！吼、哦，有时阵咧大心开一个就丢。即当时白素贞咧竖开吼，竖袂振动啊，安怎？咱有讲啊，伊都袂加卵啊牛。啊，即当时吼啊，袂输个缺氧着着，袂输讲你去青藏高原，甲你等咧四千外、五千外，啊是喜马拉雅山山顶八千外，我你讲迄落空气较稀薄啦，较少啦。啊，迄落竖落到地，啊你要爱勇气，安尼灌灌的，安尼才会通。即当时你唔通看伊伫振工啊，安尼竖开竖了真艰难呢。啊，跑不出啊！啊，无讲吼，腹肚内肠啊，肠道啊，直直要呕出来咧。啊，即当时志在袂调，等呕一嘴大母嘴，迄声大母声。啊，伊呕一个吼，啊，佮伫眠床前诶，照完伫迄地咧噗噗喘啊，呕呕呕呕，直直噗噗喘啊。啊，可先听到即当时啊，蹦蹦蹦蹦蹦，爬楼梯，我咧讲比落楼梯紧真侪。啊，毋过伊也咧现，手嘛硬是咧边伫栏杆咧，若无伊哪爬得起来？啊，头壳即阵较清啊。你唔通去酒醉，酒醉，即阵安尼皮肤淡薄麻麻、痹痹啊。唔过拄只我你讲，卡汤水安尼呛落，就是迄声啦。啊，伊即阵在走，乒乒乓乓，门一个拄，看到白素贞，啊，迄个头吼，啊，你趴伫眠床前，啊，涂骹一雾，唔知啥物，迄个酒啦，啊，是讲腹肚内酸水啊，反吐几落嘴，伫涂骹就掉啊。啊，苦海一个看到，哎呦，啊，你呾安尼生，吼，急甲安尼苦海滴。这个所在，安尼唔知要安怎，要孤落要爬起来，孤落搁爬起来，唔知要创啥。看到白素贞，即当时伫眠床吼，啊，伫迄地安尼摇摇转啊，可先面啊，青光照上落来，以后看，迄白素贞即阵面啊，真歹看，啊，脸面安尼低光色，啊，脸面安尼黄秀秀，啊，脸面啥物色，伊也唔知。啊，伫迄地目睭有时阵安尼白脸扑个扑个吼，啊，伫迄地咧皮破喘啊。可先即当时讲阿娘啊，阿你按哪安尼生嘞？啊，无因地都安尼生嘞。讲了，伊赶紧摕手巾啊，去甲白素贞切迄个嘴。咱讲白素贞唔得恶一声。啊，即当时吼，吐了到地嘴的迄个烂啊，即当时过堪费死嘞。吼吼，啊，伫迄地咧噗噗喘着着。伊赶紧落去楼卡，赶紧倒一杯水，安怎赶紧摕起壳啊？即当时爬来到楼顶啊，叫伊抹嘴着着，啊，抹抹的。白素贞即当时吼，照完安尼由头甲面啊，啊目屎吼伫目睭安尼鹅鹅，拄只咧恶的时阵看的是安尼灌到目睭就对，迄落唔是讲家己咧哭啊，迄落是咱讲迄落生理反应就对，安尼咧恶啊，有时阵咱流目屎啊，啊即当时也是啊，用我即当时，啊你肠啊肠道啊袂输尖咧擦，啊袂输倒咧挂，啊我著甲你讲吼，我袂忍。我即阵心肝病痛，袂使啉。啊，你硬是安尼叫我得咕咕咕咕咕。啊，咕安尼，你看我屙了到底，你看我若唔啉，啊，你讲我甲你无感情，啊，若啉落去，好有感情对啦。啊，我若即开喘袂转袂得过啦，我你讲吼，你着甲我搭个倒落，啊，你才欢喜着对，目睭你才会开，是啊，唔是？可先听到遮吼，家己安尼，你看伊个拳头母啊，啊，把家己个头壳着对，哔哔啵啵啵几落声。
哎呦，我干嘞吓你啊！我干嘞吓你啊！愈毒愈毒愈毒愈毒，发几落声啊！我原底吼是想讲，啊要甲你看病一下吼，啊人讲你食这落酒食了到底，啊甲规身会憋寒，憋了到底，唱歌一下憋到底吼，啊人就开始疏爽啊咧！啊我哪知影讲，互你啉了到底，啊你变这落势，啊我哪知影安尼生吼，怕死我嘛唔敢互你啉落去，啊你即阵安怎？安尼吐开吐会滴好势，啊要食啥？你准你甲我讲，我来甲你烦恼。即当时啊，咱讲白素贞一日看到安尼吼，安尼教员无开啊，安尼搞搞啊，伊阵嘛是教员拍个眠床机个，啊可先讲啊，无你倒好势，人即个白素贞即当时吼，连手扶起来，该讲唔免，你免管我，啊即当时吼都无力势啊咧，只有吼教员安尼饮伫眠床机个咧，吼啊目睭安尼啊半开半开，啊看涂骹装得着。可先看到第即当时安尼下落来，啊目睭金金咧，像白素贞的面啊！啊，你个讲阿娘啊，啊无安尼，我来抓淡薄药，互你安尼食一个，甲你解一个酒，啊看看安尼较会滴袂。即当时咱讲可先几百度啊，啊伊咧长啊长度嘛，安直直咧叫，有影我家己乌卡地嘟嘟会食袂加咯，啊但要安尼做即寸笨呆，啊较加嘛去用笑甲无下怀，笑甲落喙齿。啊，家己伫咧错，家己就对。即当时拄啊讲，伊要去抓酒，白素贞吼，一个听到底，规身躯震一下，安怎？伊即当时要叫柯先，你赶紧唔通踮遮，安尼学做错，赶紧落去。我家己知，肠啊肠肚咧想，腹肚咧想，嘴讲袂得出来。啊，伊即当时啊，咱讲伊迄个手倒手，啊，边伫迄个眠床前，啊，即当时吼，安尼温温啊，安尼摇者摇者，是啊，讲唔免啊。你就你落去啦，啊！人伊有出声，碎碎声，你落去啦，啊！佫喘气啊，安尼喘气喘到安尼声势不只大声，伊讲伊要休啦，哇！咱公司嘞，伊讲伊要休一下，好好睏一阵吼。即句话啊，安尼讲真久，真天讨啊，还是柯先安尼一字一字听，伊听有无听有啦？柯先伊知讲即当时白娘子要叫伊落去楼骹买个点食，学学做做，伊要睏啊。柯先哦。好好好，安尼吼，啊无你倒好势啦，你倒好势啊！我先即当时，甲白素贞安尼变过来，咱有讲白素贞拄只安尼趴伫眠床前，啊即当时甲变好势啊，吼啊困咧眠床正中，啊看着白素贞安尼倒伫眠床，倒甲好势好势，啊皮甲夹夹吼，啊迄个网大吼，安尼照个看挂好势咧，迄当时迄个网大，啊毋是咱即阵迄网大布，迄段网大毋是啊，迄个叫做啥物？叫做眠床布啦。啊，眠床帘啦，啊，照完安尼，甲盖好，关好势，啊，你甲袂使门甲关着，吼，人迄个夫妻咧困眠床诶，总有即款布，安尼安怎？啊，眠床内甲眠床外，眠床内诶代志，无啊，眠床外人看着，毋是看着迄个叫心理作用着着。啊，照完安尼，甲跪好势，一个阿娃好势，白素贞吼，即阵嘛照完咧吐大亏。咱讲可先，即当时啊。啊，轻声细细，家己摸者摸者，你看伊咧行路，迄个脚袂说惯严呢，啊嘛是照完爱揣者揣者，吼、哦，啊门脚好势，啊安尼落楼梯来到楼骹，咱讲即当时，伊家己正正戆戆，啊等徛咧起戆啊，目睭吊滴咧咧，啊即当时看到因迄面壁拢有毒啊，啊惊歪去，啊即毒啊你开开，啊撒淡薄，啊乖好势，迄毒开开，佮撒淡薄啊。啊，边仔迄拄过三淡薄，安怎？即个叫做解酒药啦。伊毋是讲啊，伊要怎白素贞啉呢？啊，白素贞拄只啊，你噗噗喘。啊，其实心内讲毋免，我要困吼，爱啰嗦啦。啊，即当时伊讲着食即落酒，伊要照安尼照起工人安怎？伊即心理咧看白素贞咧，伊毋知白素贞即当时心理变化毋知啊。吼，伊讲着食即落解酒药，食了到底安尼现煞开着着。可先长啊长度嘛是咧家己错家己，讲我安尼想过粗鲁，啊，互阮牵咧，搁再去食酒。啊，伊即当时想着拄食啊咧敬酒吼，因咧牵手有甲伊讲啊，讲我有心袂使食酒诶，我闻到即落味吼，啊，想过敏感，啊，伊煞袂记即条啦。伊敢若知影讲因牵手诶，哦，酒真好啉，因捌啉着，迄落无心诶时阵捌觉着，讲了到底还是迄当时可先呐，啊，喙须塞塞。哦，大母下踮遐咧真惊就对啦。啊，即当时有想着，哎呀，我敢若袂记诶即条啊。啊，我安尼个囝下日若互即落酒传着，
骑脚破先，看要安怎死？啊，这当时长较长多，你想食咧？咱讲楼顶白素贞，啊，这当时倒伫眠床呢？啊，迄落眠床布唔是安尼盖好势吼？你唔通？

看透中下头，唔过阿弟望大来啊，这当时啊较暗啊，白素贞吼啊硬是夹喙齿根啊，啊硬是咧动啊，伊家己阿妈咧怨叹家己，哪安尼无甲因翁婿迄半杯酒独担杀家己焗了到底，啊焗到即阵，你看长啊长多啊，袂衰倒咧夹安尼，拄食拄啊安尼啉一喙啉落，伊安尼脑就开始咧倒啊。啊，巴肚内五脏吼，啊，就开始倒起来啊！啊，都倒了到地火咧烧咧，啊，等下等到袂输倒咧切咧，啊，即当时咱讲白素贞迄青年工就开始，啊，伊意识咧动啊，动甲伊规身躯憋汗，啊憋汗，啊愈加愈加，目睭安尼一个起火啊，死啊！伊即阵都安尼起火，伊家己啊就知啊，等人搞搞去啊，唔知人啊啦，头晕目暗。目睭啥物拢看无啊！啊，四肢吼，啊，家己啊，你自在袂调。伊咧心肝头知影代志啊，心肝头是清清清明明明啊，就是即当时四肢吼，啊阿花袂叮当啊，唔听指挥，唔听命令啊啦。白素贞即当时伊知死啊，我阵真先难救无命人啊！即当时的白素贞心肝底秘密知啊，就是头颅晕。啊，拉咧行吼，咱讲迄个女无气力咧，啊一个吼，啊等戆一个，但唔知今仔拜鬼啊。咱讲柯先即当时伫楼卡啊咧转药，拄则咱有讲啊，伊去引导药毒的，啊去杀鬼灭药咧。啊，照起讲讲，即落计卢小丽啊，就来敲即落代志的。啊，卢小丽有讲啊，使我来。柯先讲你啊，无用你的代志，啊无外口扫就压住外口扫扫的。即落免你惨，恁阿嫂咧吐啦！啊，有影嘿，咱讲卢小弟听得到地惊一条大木条啊！啊，伊讲啊，即阵安怎？即阵咧困啊，拄食我叫伊啉半杯酒，啉到到地，毋知影讲后座咧遐大。哦，伫咱拄仔啉的迄落，是啊，啊阿嫂毋是食熬啉酒，你哪知今仔日毋知怎安尼拄仔啉者，咱啉袂，咱啉到到地现恶出来啊！可见那个卢小弟解释就对啦。卢小丽听到地形吼，啊啊安尼生哦，阿嫂唔啉，你都唔通硬死家管。你看，你迄落是讨皮疼。阿嫂那是边家人，我你讲，你着准备安边啊咧等啊。迄落叫啥？钓阿鸡滚肉皮啦。可先听到地讲，去，踮遮搁咧甲我安尼咧讲迄个言谦话，你着看我即阵啊心肝咧恶作啊。啊你超工踮遮急我，等恁阿嫂边那家人，我你讲吼，你死因啊，到时阵。你白牙车啊，甲你顺，你讲了，可先家己找一个药地果啊，迄落鞋啊咧，因有咧共转药就对，啊家己即阵便便咧，可先家己转咧哪转，可先心肝底郁卒啊，嘛家己搁咧闪闪念，哎呦，伊咧惊啦，惊讲因咧牵手巴肚内迄个囡仔，啊唔通因为一半杯酒，一个国教地下咧骑脚破伤，真咧惊出体啦。啊，赶紧的腰怎怎来讲？啊，我着赶紧，互阮牵手的，啊，一碗腰食了到底，啊，看会将安尼迄个巴肚内遐的酒，甲解蛋送袂。伊阵咧想安尼着着，一个怎到底？可先旁好势啊！啊，即当时伫楼骹吼，啊，目睭安尼看楼顶，咧想讲要爬去毋爬去啊？啊，伊咧牵手拄只，毋是讲伊要困，啊，可先想讲无归去，腰先食好势，啊，要困吼困家人。伊照起工讲，即当时怎腰？啊，到即阵无淡薄久呢，啊，伊讲稳当因牵手啊，未困呢。柯先想到地好，我来去爬起来，爬起来叫伊灌药就对，安尼较袂遐艰苦，啊，无按伫边仔啊，家己阁闲闲餐，安尼餐一个餐一个。伊即当时有听到白素贞伫楼顶啊，阁咧喊呢。咱讲白素贞伊毋是毋知人啊，伊控制袂调，即个声吼控制袂调啦。迄白素贞毋是家己爱的。迄落是下意识哀的，唔知人哀出来就对，还好啊。可先听到底，我一日听到讲楼顶咧喊啊，伊讲啊白素贞还袂困呢，在腰等盘起来，一个盘啦到底啊。啊阿娘啊，啊你腰加一个，加一个才困。你看伊门堵入来，哪堵哪咧叫呢？啊，这当时吼，伊唔知啊，讲白素贞啊，已经伫眠床啊，家己咧安尼变来变去，安怎？迄落唔知人啊，家己伫迄地咧变安怎？咱有讲啊，即个抗战伊是咧脱胎换骨啊，皮夹条条啦，啊皮摇摇动诶。即当时柯先，咱讲迄个帮大理啊，啊你用手吼，咱讲伊迄个正手捧腰啊，
啊，用这个倒手，啊，倒手这边是看那白素贞头困在这边的嘞，啊，倒手是讲孟大理安尼安尼杀一个，啊，一胖大武胖啊，啊，那个柯仙吼，这当时头抡入来，啊，那个假手，咱讲这碗啊已经胖入来嘞，哦，存在面床头一地啊嘞，啊啊阿娘啊！阿娘，你啉一下。咱讲伊这个倒手，这当时唔是杀迄个孟大伯、孟大理啊。哎，看到迄个有一个孟大理咧，专门咧跪咧孟大理的狗啊，哎，甲安搞好势啊。哦，啊倒手，安尼即阵阳刚无代志啊。可先目睭一个看，哎呦阿娘，啊你咧困干念头啊砍，哦你咧翕干嘿，来来来，食药。可先哪讲，你看伊翕。倒手用阿公即当时去溜白素贞迄领皮啊，想讲按头安尼迄领皮该溜啊到颔棍，啊则倒手吼该插喺伊迄个颔棍的吼，啊将白素贞啊安尼个扑一下，啊会半倒半体安尼个灌腰啦，伊想讲好腰一半碗腰食了到第伊会通啊，啊无想到可先即当时咧溜皮安尼咧溜吼，咱讲迄个皮中央啊，迄身躯。啊！伫迄个皮啊，伫咧摇摇转、摇摇动啊！咱讲咱人若是有时阵腹肚骹咧叮当咧转吼，啊，踹者踹者吼，啊，迄落是安尼倒平正平，啊，轻轻啊咧晃者晃者尔。即当时咱讲白素贞咧倒啊，迄落转了到底毋是即落班呢？无讲伊咧加即领皮，咱有讲啊，丝仔皮咧，迄、那个皮面嘛丝仔的皮面咧，啊，迄落真大身呢，啊，一个看。好袂衰死蹛活尾溜，迄活尾溜踮诶迄块安尼咧转者转者，呼者呼者。我即阵安尼讲有较假讲，啊，毋过我是要甲你讲一个迄种款样出来，你头壳顶安知影讲即阵是转迄、那个。可先一个看伊啊，戆戆戆一个啊，毋过无想真侪。伊想讲无听到白素贞吼，即阵是腹肚内肠啊肠肚咧夹夹落到底吼，啊，等转即势啦。咱咧讲啊，即当时是动作顺耍咧。安尼倒手，啊咧啊咧，甲溜迄领皮啊！啊，即当时迄个目睭是看到了看腹肚咧。啊，伊家己咧讲，啊那干咧，赶紧你着赶紧食药，食到底你着袂安尼滚轮船啊！拄啊，即坎山伊迄个苦心目睭安怎？等安尼出来白素贞面的安怎？伊想讲迄领皮即阵已经溜啊到颔棍啊！拄拄目睭安尼看着头即个角色。哪咧看嘴，搁哪三三念啊！阿娘啊，来来来，一碗药吼，你啉到底先好。迄日好哩，拄讲半长尔，现讲去啊一声大母声，啊目头现头晕目暗，咱讲伊安规身躯现软胶胶啊，啊人等安尼顺迄个势吼，啊等倒涂骹倒啊直直直，那伊正手原底捧一碗药啊，即当时现滚落去，皮安尼压甲淡利落啊。爱底碗吼，等顺势等摇落去，摇啊到涂骹，等啪一声大母声，迄底碗吼去摔破。啊，可先即阵已经倒啊直直直，毋知人啊咧。啊，眠床咱讲啊，教官安尼咧转者转者，教官咧叮当啊。楼骹卢小丽有听到声势无？有，毋是无？大声嘣一声，啊，落尾迄底碗吼，安尼咧摇涂骹，啊啪一声碗劈开吼。楼卡总有听到，啊！伊想讲，啊是咧创啥？啊，阮师傅是咧起性地安怎？人卢小丽唔敢爬去，安怎唔敢爬去？楼顶即落火气啊！主人无叫伊爬，唔敢爬。迄落是人生活的所在，着人兜啦。啊，楼卡伊即店面，伊是咧顾店面的。人讲，伊当时人即落安尼咧，互车架的即落火气啊，食人本分就是安尼。伊搁伫楼梯头话，啊，师傅啥代志？啊，鱼仔听听的，无做声咧。啊，有啥物代志？你甲我喊一声吼，搁听一下。啊，教官无做声咧。卢小丽咧想啊，哦，啊，阮当师傅，甲迄、那个，甲阮阿嫂，啊，看是抱咧困咧款。啊，唔爱我操好啦好啦，我唔爱搁唔通搁喊。迄、那个交叉器一心无意的，等下我搁喊第三声，啊会恐错事。人讲无三不成礼，无事袂煞尾。啊，我真是许三百共喊三声，两声就到家。卢小丽即当时才完摕桌布按怎捡内面？啊，人讲伊迄落徛柜台的，啊柜台嘛着擦擦的，早起还袂摒卫生的呢。即段着伊摒着着，过啊到卡啥物坎站下晡时啊，即当时咱着讲，
早起起袂光，到袂肥。

0: 小青啊，啊，伫伊眠床诶，艰苦甲摇摇船啊，伊也是艰苦，伊落只练几百年诶功夫尔，志在袂调，伊知啊。看诶，今仔日我即落砍站踮诶阮家吼，要安尼变来变去变咖喱，啊，即出戏吼，我搬袂到尾。啊，若赔肉买，我甲你讲，即落歹戏拖边啊，会恐错。阮阿姊毋是叫我去外口去觅一个，好啦，我来找一位啊，无人卡到诶，啊，踮迄地吼，我家己搬去。人讲天未光，狗未肥，小青衫裤青青的咧，吼、哦！啊，伊门开一个，细细声啊，无弯着掉，啊，家己脚黏的黏的，按楼顶单爬落来。啊，这当时吼，迄店窗门，咱讲迄当时啊，社会治安不止啊好着掉，啊，无迄落贼仔啦，啊，讲是迄抢劫的啦，无安尼。人伊安尼门开开吼，店窗门啊，照样脚好势咧，啊，伊单出来，踮咧马路的，啊，单安尼。哪走哪行就对啦，那即阵要讲哦，迄落叫做小走安尼，啊顺正平啊，正平但直直走，走去山顶，伊要走去山顶一个无人卡到的，人咧看白人准，比如讲着行安尼倒平啊，爱行正平，甲人安尼行安尼相反的方向，伊着避开迄人阵呢，哦，啊即落日时人无爱走来食，大家走开啊边啊，伊即当时要摸去山顶，伫咧山顶伊一个看，哎、啊、杂草边啊。啊，这个所在一支大树，大树底杂草边，吼、哦，啊，搁一块大块石头，啊，迄石头吼，安尼搁两地安尼烧大火，啊，中一旁啊，咱讲烧清这当时等两日去啊，吼、哦，啊，头前迄杂草吼，啊，伊安尼拄只互打倒的，这当时搁干糊糊的，啊，安尼将迄个旁安尼搁砍好势咧，啊，一个倒落到地吐一大块，哎呀，啊，这旁好时时看是安尼挑工。迄天公祖啊，啊是讲说什么伯啊，啊超工搞落即位大母位，互我倒咧食咧爽诶。伊倒咧即个所在，目睭一个开吼，即当时毋免禁开，也免夹喙齿滚啊，顾你去啊，你要安怎就安怎啊。咱讲迄落小青，若无夹喙齿滚吼，无结开吼，啊毋免阁用工咧动吼。若是一个放松过去，啊你毋免讲，咱伊即个筋骨啊，迄、那个啊骨头。那个砍接的所在，那个棒哦，也袂疼咧。哦，要拄只，你行路袂使尖咧插个，艰苦啊！安尼，逐尖都安尼正心安尼个，青瓜劈落啊！即当时过去，安尼搞搞，无淡薄久尔，小青现困去啊！安尼拄啊咧爽，安尼啊，剩一个腰吐一个开吼，啊，目睭现闭起来。
1: 听众朋友，拄只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可告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